0: 千金难求的宝贝，若能指出，莫说是个小小的茶叶铺，就是你们陈塘关都能衣食无忧。
1: 啊，好。
0: 都给我起来。
2: 烟壶还没醒，
3: 他施展秘术嘛，消耗比较大。就算喝了茶灵千倍的灵茶养伤，也得休息几天。
2: 唉，真是羡慕电壶啊，都不用早起呢。
0: 全都打起精神来，茶叶马上就要醒了。
3: 茶灵前辈，茶叶也会睡觉吗？
0: 当然，所谓茶艺有灵，不同的光照和雨露程度，茶叶的状态也完全不同。嘘，就是现在，快，
1: 我去采茶。
4: 好，我来接。
3: 这么大棵古树，我采另一头的。
0: 动作轻点儿，别踩坏了古树。
1: 啊，就是你了，杨梅，接着。
4: 交给我吧。
0: 不对不对，瞎摘什么呢？要摘取全形之茶。
4: 哪吒，要连着茎一起摘取。
1: 看我的。接着。
4: 前辈，看，芽叶茎全烂。
0: 哎，真是浪费了这古茶。
3: 风光，
0: 选择茶叶必须谨慎。太阳出生之时，纯阳之气喷薄，令万物复苏。采茶之时，以茶茎壮、叶片肥、茶芽嫩为最佳，两相结合，可谓是茶中珍品。这才有资格制成绝世灵茶，而这样的茶芽转瞬即逝，就算老夫我亲自采集，也是……我的话还没说完。
1: 前辈，你看看这个行吗？
0: 即使是我第一次采到这样的茶叶，也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1: 前辈，这里还有。
0: 两片，这是何等敏锐的感知力呀、啊！天才呀、啊，天才！
1: 前辈，现在我要开始喽。在那里。那里还有。还有还有，前辈，他们好像就在我身旁长大一样。
4: 这里、那里、
1: 接着，
4: 好多啊。
0: 这么多极品茶叶，真是意外之喜，我们进入下一步吧。
5: 准备好了。
1: 干得好，好的，我再来加把火。
0: 三昧真火，这娃娃真是天助我也。哪吒，我来。
1: 交给我吧。
4: 要开始了。
0: 还不够，我也来加把火。哪吒，老夫这百余年才收集来的太阳之茎，你可不要糟蹋了。
2: 哪吒，怎么会这样？哪吒不是水火不侵之体吗？
0: 世上无不破之法，更无不破之体。若非天赋异禀，怕是早就化为虚无了。
5: 茶灵前辈，那

0: 现在该怎么办呢？
1: 哪吒，你的肉体早就被三昧真火淬炼过，收敛心神，身心合一，痛苦自消。
2: 就是现在。

0: 渣已入无我之境，听不到的。
1: 无我之境？啊！起！
0: 什么人？三足乌，你不待在扶桑树上，怎么到这儿来了？
1: 三足乌，它不是祥瑞之鸟吗？
2: 茶陵老头，没想到你居然躲到这么偏远之地，难怪天妖久久寻不到你呢。
0: 天妖？
2: 没错，良禽择木而栖。如今天妖大人看上了你的灵茶之法，我劝你还是识相些，跟我走吧。
1: 凭什么跟你走啊？没想到我们崇拜的三足乌居然如此不堪，小心我罢过你的忙。
3: 没错，什么狗屁天妖，我们可不怕，是吧，前辈？
2: 大胆！
3: 尤美，快躲开！
2: 娃娃身手还不错嘛，你们以为能与本尊斗？
0: 你们快捂住耳朵躲起来！可恶，绝世灵茶明明近在眼前了，
2: 束手就擒吧！
1: 干得好，卡琳前辈！
2: 你竟敢毁我羽毛！
0: 我不是故意的。等等，我的茶！
2: 少废话，跟我走！
0: 不行，还不行！
2: 你又毁我羽毛！
0: 我手是手自己动了，你信吗？
2: 老家伙，你完了！
1: 第十四集，水火交融。
4: 来一朵吧，
5: 城主。
4: 好嘞。
5: 您可许久没来小店了，这茶您还满意吗？
4: 再来一
6: 杯。满意满意，还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呢。
5: 城主夸赞了，我家这茶的情况没人比您更清楚，哎，可远不如乾隆。
7: 杜婶儿，这喝茶可不全是喝味道，这茶中的情谊可浓厚着呢。
5: 记得公公婆婆还在时，您和城主可没少来我家偷偷喝茶呢。城主，哪吒的事您已经知道了吧？这都已经三天了，还没个动静。哎，我这心。
7: 杜婶儿，城主这次来，一是喝茶，二是想问问那处秘境怎么个走法。
5: 城主要去。
6: 这波茶关系到我们全城百姓的生活，要是能从您这儿振兴起来，百姓也能多条生计呀。
5: 是是是，城主，请随我来。
7: 过瘾啊，城主，按这个速度再有两个时辰就能到了。
6: 每日事务缠身，你我二人许久没如此畅快地跑。

0: 好一次了，
1: 一商一成，
0: 老规矩，熟的请喝茶。
1: 走，
0: 行。
2: 你干什么？
3: 三足，你本是祥瑞之鸟，怎能如此残暴？神鸟的名声难道是徒有虚名吗？
2: 名声？难怪这个老头顽固不化，原来是和一群天真的娃娃混在一起。闪开！老顽固，今天就让我给你开开窍！
3: 查理前辈，爸爸！
4: 查理前辈顶不住了，快想办法！
3: 哪吒，
4: 马上就要成功了！收，
3: 成了！哪吒，哪吒，查理前辈他。
5: 知道了，看我的！
2: 老头，只要你答应随我去见天妖，我就放你出来，听到没有？
5: 没办法了，溜吧！
6: 你这孩子被打傻了吧？快跑吧，我们可惹不起天妖！哎呀，干嘛呀？
5: 茶还没做好，您哪儿也不能去。看好了，
2: 你这个娃娃敢管我的闲事？
5: 敢呢？
2: 你想干什么？
5: 没干什么，就是有点想吃烤鸡。
2: 大胆！
5: 喂，怪鸟，你的对手在这里呢。
2: 你这家伙居然两次挡住我的飓风神雷，怎么可能？
5: 飓风神雷？你是说这个？
2: 飓风神雷，你
5: 还给你。
4: 哪吒，不要，
3: 伤害了三足会遭到天谴的。
5: 我看要是不除掉这种恶鸟，才真的会遭天谴。
4: 哪吒，你
6: 罪过罪过，一定要宽恕这个无知无畏的孩子呀。
3: 你又胡来，三足可是太阳的化身，你伤了他，
5: 这种恶鸟早就该收拾了。
4: 三足乌呢？
2: 可恶，
4: 他不是三足乌，是四足鸟。
2: 要不是活捉茶灵的赏赐更高，我才懒得装成三足乌那家伙，这下无所谓了。
5: 快躲起来啊！
6: 哪吒既然不是三足乌，那么火可以克制他。
2: 老家伙，一会儿和你算账。哼，你以为区区一点寻常火焰也能伤到我吗？
6: 火焰花形，
2: 三昧真火，
5: 今天就烧光你的毛！
2: 可恶，
6: 饶不住你！
4: 哪吒，你没事吧？
3: 哪吒怎么会有事？对不对，哪吒？
5: 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
6: 呸！简直是糟蹋茶叶重来！
5: 你这家伙，
4: 哪吒，
5: 这是第37杯了，这家伙一定是在耍我们。
4: 冲动！
6: 所谓茶艺有灵，如此心浮气躁，怎能成功呢？心无旁骛，自然能沏出好茶。
5: 心无旁骛，
4: 就像。

0: 不是你之前在岩石边上时的状态吗？
1: 哦，我明白了。
2: 小小英雄笑哪吒，小小神曲出神话，活泼可爱有想法，善良有就是他。小英雄笑哪吒，小小神曲走神话，整天都
1: 在原有的制茶之法上进行改良，让大家都能学习，冰茶才算为我所用。

0: 茶香？难道是哪吒？
1: 此等茶香实属罕见，哪吒有这等本事？
0: 这个茶香
2: 好香啊！
0: 哎呀，什么味道？哎呀，是茶香啊！哎
3: 呦，怎么如此茶香？
0: 这是什么茶？
3: 这孩子总是能给人惊喜。

0: 查理前辈，请品鉴。
1: 至纯至简，回甘如蜜糖，生津如清泉，茶气如烈火。我的茶道终于可以补全了。
2: 第十五集，孩童失踪。
3: 珍珠还没回来吗？
4: 你那边怎么样？
3: 哎，毫无线索。城主才走两天，城里就出这么大的事
4: 儿。哎，快看，是城主。
3: 我去禀报。
5: 哪吒，你搞什么？
6: 加油啊！
1: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可靠，你们小心着点，别摔了我的石头茶盘。
5: 前辈，你冷就不能歇下来吗？
1: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还想我带你们去查？
3: 城主，禀报城主，
7: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3: 大事不好了，城主，好多孩子失踪了。
7: 什么？
8: 什么时候的事？
3: 昨天开始就。
7: 慢，先随我回府去。
3: 是，
7: 将。
5: 喂，父亲。
7: 你好生侍奉长林先生，我回去给你们准备大餐。
9: 我先来的，我要200斤。
10: 我先来的，不要急。
11: 大家听我说，我这里真的没有茶。
8: 不可能，我们闻到茶香了。
12: 没错，这城里就您一家茶叶铺，一定是您家。
13: 给我一点。
5: 大家请让一让，让一让。要买茶的都给我让开。
14: 我要茶。
15: 是哪吒。
4: 是哪吒。
15: 哪吒回来了。
10: 哪吒回来了。
4: 哪吒。
7: 谁是哪吒？
10: 哪吒都不知道，还敢来陈

0: 当官才能
1: 哪吒的
2: 哪吒的哪吒，你可来了！这群人从昨天就围着。
0: 杜婶，我都知道，交给我吧。各位朋友，我宣布，国茶从今日起正式开始供应。
1: 真的？我们要的可不少，
3: 大家都查了。
4: 哪吒，你可不能胡吹啊！
1: 看，绝世博茶童叟无欺。哎，是真的！哇，
0: 想要的朋友在这登个记，准备一下，三天后就可以来拿了。
5: 三天后，
6: 行行行，我想要登记，我要登记。
2: 慢慢来，慢慢来。
7: 我现在就
8: 你们是怎么巡逻的？陈塘关封锁了没有？
9: 城主，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陈塘关，只许进不许出。
8: 城内呢？
9: 城内可疑的地方也都找遍了，可这些孩子就像消失了一样。
8: 真是见鬼了，难不成还能从我们陈塘关飞出去？
10: 城主，我看这事儿的确蹊跷，莫非是外面的人？
8: 你是说外面的人做的？
9: 城主，自从前日天宫山方向传来一股无与伦比的茶香，好多陌生人涌到杜婶家，说要见识见识绝世博茶。
8: 备马去看看。
9: 是。
11: 哎呀，
2: 没想到哪吒制的这茶如此受欢迎，
12: 这下大家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0: 闪开！什么人？
13: 你发生什么事情？
12: 哪吒，你怎么样？
2: 快看看有没有受伤。
0: 哼，想伤我，可没。没那么容易。
12: 你腰上黑黑的是什么？给我看看。
0: 胎记，是胎记。快，我们去帮帮杜神。
14: 好，
15: 快点，
10: 城主，没想到你一直挂念的博茶还真被哪吒搞成了。
8: 这小子倒是做了件大好事。传令下去，加强防范，这些陌生人的来历要调查清楚。
9: 是。
16: 闪开，闪开，都给我闪开！
11: 怎么了？
16: 让你们闪开，没听到吗？
11: 怎么好吗？
12: 你这人
16: 怎么想对大伤的使者动手不成？
0: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敢这么横！
2: 不要惹事，我去问问。请问两位官爷有何贵干？
17: 你瞎了？我们是朝廷的使者，来见李靖的。你小子还不赶紧闪开！
2: 拜谒城主的话，请往城主府，何必为难城中百姓呢？
16: 所有人听好了，这博茶已经被我们朝廷征用了，往后也将成为贡品上缴。都散了吧！
2: 这不行啊，官爷！
16: 扰民有什么不行的？朝廷为天下之主，受儿臣供奉理所当然。不交，你们通通都要问罪。
9: 啊！城主，他们
11: 太过分了，
8: 我来处理。
0: 可恶！
16: 住手！
8: 我是陈塘关李靖，两位大人有事可对我说。
16: 大胆狂！
17: 好你个李靖，等着殴打朝廷使者，形同叛乱。
8: 别，使者有话好说。真是啊，
17: 还是你懂得轻重。我们走。
0: 父亲，你和他们说了什么？
8: 你不懂，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面对朝廷只能暂时。
0: 又是这样，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8: 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0: 哼，胆小鬼。

0: 这些柴够我们烤只羊吗？嗯，
1: 每天烤都够了。
2: 哪吒，
3: 你个家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

0: 呼出马当然是有大事情了，想不想听？说，告诉你们，我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住所了，听说他们还从陈塘关的各大商铺那里勒索了一箱子财宝呢。
1: 啊，什么？可恶，我不能忍了。
2: 等等，
1: 这次你们休想拦我。
3: 那两个坏家伙都在房里呢，财物也在，
1: 该送份大礼了。
3: 别闹啊，回头请你们吃蜜糖。
4: 哟，大半夜的送礼，这穷乡僻壤的还是有懂事的嘛。
5: 快快快快打开。
1: 他打去拿箱子，我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
2: 别暴露，
3: 蒙上脸。
6: 没事了。什么东西啊？谁啊？
1: 哪吒，那是给你蒙脸的。看你还敢狂喊白叫。
6: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1: 看你还敢不敢胡作非为。
6: 是白天那个娃娃，
2: 动手了，走。
1: 没错，就是我，再敢作恶就要你好看。
6: 不敢了，不敢了。
4: 没用的东西。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

0: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报应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听说咱们先生病了，在那露

大寿

说呀，相会在金月湾上，三更是姑娘你呀，去大厨房。

情谱。

0: 不放心呐、啊，
1: 呀呀咿呀哟。

送给长老，我就说呀，相会到今夜晚上三更时，姑娘。

那先生的病情。

姐，我吃不

0: 结巴，听说是张先生有病了，站在那楼门根儿，一个劲儿的往那西北角里看。哦，如今他是单等我回来嘞，带我学学老夫人，吓吓他，与他开个玩笑，这也没有什么呀。
1: 啊，红娘啊！小小女孩子家，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0: 启禀老夫人，咱们小姐命大在石棺探望先生回来了。
1: 小小女孩子家，下次不可这样慌张。
0: 是是是，奴婢我记下了。
1: 我问你那小姐呢？
0: 她现在小楼。
1: 来来来，缠老身上楼。
0: 是。

你若是不放了我的御外孙，我便怕。

了，有理下。

0: 苍了，清苍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苍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斩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

0: 我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电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

0: 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
5: 这怕你来的，你找不到。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在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了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长城开荒山，我的辛辛苦苦啊，先去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的河南信阳五品州官，到底不能去领聘。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新就业群体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指出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同新就业形态相配套的法律法规政策措施也不能姗姗来迟。4月26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公布，

0: 为各地各部门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聚焦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坤，北京市西城区大石烂街道工委副书记汪小俊，美团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磊，京东全职骑手李岩。欢迎四位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当前我国新兴领域迅速发展，尤其是以互联网平台为支撑的新业态大量涌现，聚集了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先去了解一下。
1: 你是否也曾经有过创业的梦想呢？在 AI 的加持下，一个人就能创办一家公司成为了可能，而能同时服务多个艺人公司的被称为 OPC 社区。在这里有许多关于梦想的故事。
2: 今年二月，武汉首个人工智能 OPC 社区开放运营，截至目前已经有108个工位入驻了创业者。
3: 我们青城人工智能 OPC 社区主要是由市科创局、是武昌区政府和阿里中心共同联合筹建的，提供包括空间、场景、算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绝大多数都是免费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大厂的生态资源的导入，几乎零成本的一个创业支持。
4: 现在我们主营业务是一个 AI 修复老照片的业务，我觉得更多帮助我的是一种氛围和环境，里面有非常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我们可以一起协作，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 在山东济南新旧动能转换起步区，艺人公司正在悄然兴起，单人创业在这里变得简单又高效，艺人及千军的创业模式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启迪之星 OPC 社区专攻人工智能、数字文创等领域，构建了空间加算力加人才加资本的全套服务体系。
5: 我手中的呢，就是我们的核心产品 AI 全龄智能体。目前我们拿到了济南市文旅的官方数据授权和城市 IP 授权。另外，我们还打造了传统文化大模型，已经和济南现代医学研究院共建实验室。目前我们已经接手了七八个项目，轻资产、快响应，这就是 OPC 的优势。
2: 不止降成本，社区还常态化搭建产业对接平台，让小微团队直面文旅、政务等需求端，不用四处跑人脉，家门口就能对接优质项目。
6: 我们打造的是完整的 AI 创业赋能生态，目前链接亚马逊云、微软云、国家超算互联网等50多家 AI 合作伙伴和技术平台，从底层算力、基础大模型到垂直应用工具，入驻创业者几乎可以零成本启动创业，让超级个体们低成本起飞。
0: 黄老师，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规模有多大？新就业形态有什么样的特点？为普通劳动者提供了怎样的就业机会呢？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7: 新就业群体呢，主要是指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网络主播、网络家政等等，他们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就业形态多样，依据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性质呢，主要有三种情形。一种呢，是与平台企业或者平台合作企业构成劳动关系，另一种呢，则是受平台规则约束，但劳动者也享有较大的工作自主权，并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确立条件，但是也不能认为双方是完全平等的民事主体间的关系。那第三种呢，是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从事自由职业等。那么这一类群体呢，主要是适用民事法律调整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统计测算，目前在世界上呢也存在着不同的方法。当前就国内而言呢，这个数据主要来源是有三个，一个就是平台发布的数据，第二个呢则是行业性的统计数据，那么第三个呢则是一些官方数据。
0: 汪书记，根据您的观察，在当前经济发展、城市运行和民生服务中，新就业群体发挥了哪些作用，体现了怎样的奋斗价值和精神风貌？
8: 他们是已经涵盖在咱们方方面面，和咱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从精神上看呢，我们是把它称之为叫商圈经济的这个摆渡人，就是他们把数字经济啊和这个是线下消费能够结合起来去做咱们的服务。然后在城市运行上看呢，他们就像一个移动的探头，

0: 和我们现在称之为叫流动的网格员，就是帮我们做这个眼镜的工作，还有做这个水手的工艺，做我们城市运行的这个前哨。从民生服务上看呢，他们把这个快递外卖，还有药品、生活的这个必需品，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些物品，能够送到千家万户，把这个民生服务啊，这直达居民的家中。它具有咱们劳动者普遍存在这种品质，比如说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坚守岗位，还有就是热心公益，这是劳动者一脉相承的这个精神特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创造者、守护者，他们在各自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用行动诠释奋斗担当，守护城市烟火。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 周丽曾经是一名工人，后来发现家政行业前景不错，便选择转行进入家政服务行业。他提到，过去做家政主要靠经验，而现在则要经过理论、实操和老带新试单等严格考核，才能正式上岗。目前周丽从事日常保洁工作。
3: 我之前在厂里上班，我觉得家政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然后我就选择了家政行业。总的来说，收入比之前更往上的走一下。我想学月嫂啊、育儿师，然后养老这些。
2: 在重庆，像周丽这样的网约家政服务人员还有很多，新就业群体已达327万人。2026年，重庆启动深化拓展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共建行动，集中发布新就业群体友好服务项目，系统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与友好城市环境建设，给予新就业群体稳稳的托举。
4: 我们其实是希望立足万州，辐射西南，放眼整个全国，未来把这里打造成我们整个西南区域的一个重量级的培训基地。本质上其实是想要重新的树立真正的行业标准，打造真正的专业的服务者。
2: 凭技能赢得尊重，用实干改变生活，这正是新就业群体奋进之路的生动注脚。网约家政群体的职业路径正变得清晰可期，但更重要的是被看见、被尊重，从有保障迈向有认同。
5: 我们这个群体特别的需要被看见，就是提高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一个社会性的程度，增加他们的参与感，让他融入社区啊，比如说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啊，社区融合站点、党建中心啊、志愿者服务等。我们协会呢也是不断的在做这方面的一些活动和一些工作。
1: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用心、用情、用力为新就业群体纾难解困，持续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请问黄老师，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6: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工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呢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健全制度机制，优化基本公共服务，妥善处理矛盾纠纷，权益维护工作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具体呢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制度短板。比如说像最近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两办制定的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还有呢就是2021年印发的人社部等8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及呢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休息和劳动报酬权益保障、劳动规则公示、权益维护服务等等一系列的指引指南。此外呢，还有一些是围绕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这样一些重点群体出台的行业用工规范。此外呢，在有些地方也先行先试，出台了地方性法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加强行政指导监督，开展呢算法综合治理。那具体举措呢，也包括像强化这种部门的联合约谈，实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水平提升，货车司机护航、阳光抽成，还有像平台收费治理攻坚这样的一些专项行动。同时呢，围绕平台算法损害劳动者报酬权、休息权、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权益问题，督促呢头部平台企业深入自查整改，优化平台劳动规则，提高算法的公平性。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积极推进

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在工伤保险制度的框架下，结合新就业形态的这个特点，提出了按单计费、每单必保的职业伤害保障模式。这个模式呢，于

0: 会逐步推进纳入到试点范围。届时呢，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获得这个职业伤害保障。第四个方面呢，主要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具体来讲呢，包括制定公布职业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实施这个大规模的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和技能照亮前程的培训行动，探索新就业形态职业培训模式，加强对劳动者的关心关爱。到目前为止，全国呢已建成工会驿站150,000家，各类司机之家超过10,000个。第五个方面呢，是畅通劳动者的诉求表达渠道，多元化解矛盾，及时处置纠纷。那具体就包括呢，像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也指导企业建立与劳动者的常态化沟通机制，畅通呢劳动者维权渠道，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纠纷一站式调解。
1: 从关心关爱新就业群体到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平台企业的实践不可或缺。赵老师，美团在这方面有哪些实践探索？
2: 那骑手在跑单的过程当中极难筹判的问题，以及平台即将要推出的影响骑手权益的产品功能和规则，都是骑手恳谈会的议题。骑手代表和平台代表会面对面的把问题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然后再商量怎么去解决，从而使得平台的产品规则和功能更加的符合骑手的需求和利益。这些年来，美团一直在探索骑手的社会保障方案。2022年的7月，人社部启动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美团作为首批参与试点的企业，开始按单为试点区域的骑手缴纳职业伤害保险。那从今年的7月开始，新职伤覆盖了全国，实现了每单必保、每人必保。去年的11月份呢，养老保险补贴工作其实已经覆盖了全国。
1: 我们感受到切切实实的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各方举措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李师傅，您作为新就业群体的一员，那日常在权益保护方面您关注的是哪些问题？未来还有哪些期待呢？
3: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近年来对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关怀是越来的越细致，越来越温暖。自从加入京东后，我和公司直接签订了劳动合同，企业给我们全额缴纳了五险一金，解决了我们在外奔波的后顾之忧。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暖心驿站，骑手友好服务场景，我们跑单累了可以歇脚，可以喝水，给手机充个电，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保障。我们也会把这些温暖与关怀转换为实际行动，不断地传递出去。我也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渠道倾听我们一线从业者的心声。
1: 我们了解到，目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正在制定中，黄老师，相关探索将为新就业群体带来哪些权益保障？您认为依法维护新就业群体合法权益还有哪些发力的方向呢？
0: 一个呢是加强协同治理，是以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为引领，构建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这个工作机制，明确部门职责，凝聚工作合力，建立呢平台企业用工情况报告制度，健全这种跨地区跨行业的联合监管机制，支持工会组织建会入会工作，同时呢拓宽服务范围，加强这个团结凝聚服务。第二呢，就主要的发力点是加大监管力度，保障基本权益，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知情权和参与权这些方面的基本权益，完善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监管。此外呢，也探索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的路径和方法。第三呢，是着力进行社保的体制扩面，优化参保缴费办法，加强呢这个公共服务，包括推进职业伤害保障的覆盖面，同时不断优化社会保障的公共服务平台功能，提升参保和享受待遇的这种便捷度。此外呢，也包括持续优化就业公共服务和职业技能培训服务，不断改善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发力就是借助于这个畅通诉求表达和维权渠道。一个呢，是进一步的强化对企业

0: 企业的用工指导，畅通呢劳动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此外呢，也包括引导劳动者依法理性维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第五个方面呢，主要还是要着力完善这个制度机制，同时也总结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情况，以健全分类分层的这种权益保障制度，明晰平台企业、合作企业、劳动者的权责利关系，作为这个整个政策的目标。此外呢，也包括适时修订劳动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
1: 近年来，河南多地聚焦新就业群体发展需求，构建全链条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我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的一处工会驿站，这里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了暖心的服务平台，让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从城市过客变为城市家人。
3: 我听身边的跑单同事说，家有工会有各种的活动，正好路过这个工会驿站，就进来扫码加入一下。那手机扫码然后注册，点几下就是工会的成员了。我现在就是工会的成员，感觉非常开心。
4: 上线一键扫码入会这项工作以来啊，已经在线上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会会员3.4万人，目前全市一共有23.1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加入工会以后就可以免费享受我们郑州市总工会推出的公益乐学、爱心餐、免费办理健康证等活动。
5: 前的时候刮风下雨啊都没地方去，现在有这个驿站啊，我们刮风下雨的时候可以进来躲躲雨啊，像平常不下雨了，来这手机充个电呀、喝点水呀，这里很有药香，这个城市对我们骑手来说还挺好的。
6: 洛阳市统筹盘活社区、商圈、楼宇、沿街门店等各类资源，布局建设暖心驿站，同时在全市21个社区设立新就业群体青年法律服务站，常态化提供维权保障、劳动合同审查、工伤理赔指导等专业服务。截至目前，洛阳市已建成917个友好场景、3105个服务阵地，推动29.9万名新就业群体实现从奔波无依到扎根有靠的转变。区别于传统招聘场地，商丘市睢阳区这座零工驿站更像就业服务的智慧中枢。驿站智能系统可根据求职者从业经历和就业意向，快速匹配多元岗位，为新就业群体拓宽就业渠道。
7: 我们驿站现在服务的对象更广了，很多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也开始主动来找机会。我们会结合区里的共赴工坊的用工需求，推荐他们参加定向的技能培训。
6: 在睢阳区青年赋能园区，一批青年电商创业者快速成长，其企业释放的就业岗位通过驿站服务网络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等各类求职人员。
8: 我2024年开始入驻了咱们这个青年赋能园区，享受了政府给的企业补贴啊、见习补贴啊、一次性开业补贴啊、社保补贴啊，同时我们新入驻的员工还有政府给的一个免费培训啊，可以实现培训即就业，对我们创业企业和员工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收获。
9: 针对新就业群体，能社部门将进一步加强权益维护，拓宽培训渠道，深化就业加培训加维权的服务模式，打通其职业发展通道，让更多劳动者能够体面就业、稳定增收。
2: 从云端入会一键找到组织，到零工驿站加智能匹配岗位，当每一份奔波都被看见，每一种付出都有回报，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正成为河南高质量发展的温暖注脚。
1: 加大对新就业群体的关爱力度是社会的普遍期待。王书记，请结合您的工作谈一谈，如何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营造和谐友好的从业环境，让新就业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2019年春节期间，习总书记到我们大山的街道试图互动去探望这个快递外卖小哥之后，我们也是在市区的指导之下，着重的总结提炼就是前期的工作，推出了这个思想引领的158工作，就是体系，就是把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保障体系化。158我们也取了个谐音，就是要我帮。

0: 啊，后续也是希望就是通过这种思想引领啊，最后能达成这个我要帮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结果。主要呢是从四个方面着力吧。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阵地是越来越丰富，我们是在南北打造了两个这个党群服务中心，北边呢是就是商圈打造的商圈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在南边呢是新纪元群体主题党群服务中心，这也是北京市首个这个主题党群服务中心。然后呢我们还是北京市首个友好街区，遍布这个辖区的建呢有大概16个就是驿站，有2个全时就是24小时的驿站，有44个叫齐心协力1平米的友好商家，也是针对前期这种调研的广泛调研的情况，从需求导向去解决，比如说吃饭热饭难啊、充电啊、喝水还有休息这种就近的可及可达的这种服务。第二方面呢，我们就是也是为他们做服务，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种工作上的服务，就是生活上，既关心他个人的健康，也关心他的这个家人。比如说，如果说暑期孩子来了之后，我们会有暑期托管班，然后主要依托是我们有一个三星学院，在阵地上建了三星学院。三星学院呢，就是也是促进他们的这种发展，就是做这种应急的健康知识的培训。然后他们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给他们推送一些视频，让他们来理解，就是宣传这种安全知识啊，法律知识呀、然后政策咨询的内容。第三个方面就是维护他们权益，我们也是跟市区包括人社部门紧密结合，在我们阵地上建立了这个劳动的调解和这个就是仲裁的这种小会议事厅啊，就是他们的意见诉求能够在这个地方进行表达，能够听见他们的声音，能够给他们一定的反馈。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是积极打造这个氛围，我们整体的辖区氛围都很好，商家呀、社区啊、居民啊和咱们这个新就业群体啊，它是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
1: 赵老师让新就业群体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平台企业可以如何更好去平衡企业的发展与劳动保障呢？
2: 具体来说呢，我觉得是需要去平衡效率、公平和发言权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说一下平衡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平台的核心竞争力是算法调度，但是呢，算法不能只算效率，不算人性。我们在系统里面加入了很多人情味的设计，比如说最近我们开始在各个地方去试点的红灯停表，红灯等待的时间呢，不计入在配送时效内，缓解了骑手等红灯的时间焦虑。还有一些异常天气、异常路况的超时免罚，这些举措呢，都是用技术的手段给骑手来让时间。公平的另外一方面是说，规则的透明，以及在全行业骑手权益保障的拉齐。这些年来呢，我们一直在推动算法的公开。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平台其实已经公开了11次的算法。那把骑手的派单的逻辑、奖惩的规则、定价的逻辑向骑手来公开。最后呢，我想说一下发言权，这是最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是最关键的一环。因此呢，我们在探索骑手社区、骑手恳谈会、产品体验官等等民主参与机制的同时呢，保障了骑手的发言权。
1: 李师傅，我们也从各种渠道经常能够看到快递小哥、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善行义举和奋斗故事，请您给我们讲讲您参与社会治理的故事，以及在这方面你身边还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吗？
3: 过去我们骑手其实更多的专注到跑单上、增加收入上，如今真正的实现了从被动被服务到主动参与城市共建的转变。今年我在路上就多次帮扶过摔倒的群众，协助处理过多起路面交通事故。千千万万的新业态骑手就好比城市的移动眼睛，天天扎根在街巷，我们也会持续的立足本职，履职尽责，带动更多的同行主动担当，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助力基层治理，服务城市发展。
1: 新就业群体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

0: 毛细血管，更是社会治理可以依靠的新力量。在天津寨上街道德阳里社区，一间因地制宜打造的哪吒小屋，映射出基层治理的新思路。
1: 在我身后就是德阳里社区的哪吒小屋，大家可以看到，这间整洁的小屋是由社区的一处老旧停岗改造而成，曾经的闲置空间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便民理发、邻里帮扶的暖心驿站。
2: 我呢就是住在附近，在他这边就是理发呢就是很便宜也很方便，真的是方便了周围很多居民。
3: 我呀本身就是一个外地的，然后呀我平时在家带孩子，好几年也没工作了，对于这个工作我特别满意，非常感谢咱们社区给我这个外卖家属呀一个这个重新就业的机会，然后现在的收入呀也挺稳定的。
4: 来自内蒙古的社区居民江小丽，丈夫是一名外卖骑手，随丈夫定居天津后曾失业在家，社区了解到江小丽有理发的手艺，主动搭建就业平台，把闲置岗亭改造成理发店，让她有了融入这座城市的新起点。
5: 我们去年网格员入户的时候啊，居民提出了一个需求，在党群服务中心能不能建立一个便民理发店，然后我们想到了我们有一个废旧的岗亭，现在就要对接资源。当时我们认识了新就业群体，他有一天找到我说，书记啊，说我老婆会理发，看看能不能在社区给找一个理发的角落。哎，这样一结合呢，感觉老百姓也有需求了，我们还解决了新就业群体家属的就业问题，这样呢我们就把这个闲置的岗亭呢充分地利用了起来。
4: 在社区的帮助下，江小丽解决了就业难题，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归属感，如今她也主动回馈邻里，反哺社区，将这份暖意传递给更多人。
6: 天人都不断，好多人都很认可的，补贴家用还是够的，就是为社区做做贡献，然后为那个行动不便呀，出来不方便的老人呢，像困难呀怎么样的，然后就是上门服务，免费给他们理理发什么的。
1: 在上街道商铺密集，街巷纵横，新就业群体数量庞大，很多家属也随迁定居于此，很多人像江小丽一样有技能也有就业需求，近年来社区精准对接群众的就业需求，以小镇地服务大民生，激活基层治理末梢。
7: 我们坚持为民服务办实事，因地制宜，充分调动新就业群体这部分人群的力量，让他们加入到基层治理中来，像哪吒小屋这些特色的项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他们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同时也是基层的主人公，发挥了很好的基层治理效能。
0: 通过小片我们看到，新就业群体既是基层治理的服务对象，又是基层治理中的一员。王书记，请您谈一谈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基层治理中拥有更多的参与感和归属感。
8: 我们西城区啊，就是近期推荐了一个品牌叫城市响应人，就是把咱们流动的这些新就业群体变成城市的主人，也是从这个角度啊，我们主要是建好四个维度的双向奔赴的这么一个机制吧。首先呢，就是也是在区委组织部和区委社会工作部这个指导之下，我们紧紧抓住组织纽带这个维度，我们是建了北京市第一个快递行业流动党员党支部。通过组织纽带呢，我们还和这个行业管理单位还有就是平台加强了这个积极沟通，通过组织的这个引领和管理，去把这咱们快递外卖这些小哥啊，包括新就业群体啊，能够纳入到我们基层治理的这个维度上来。第二维度呢，是我们和这些就是咱们辖区这个奔跑的这些劳动者呢，形成了一个约定，他们积极参与我们的基层治理，比如说随手拍啊。之前呢，咱们这个都是在忙忙碌碌奔波的过程当中呢，随手拍到城市治理的这些有些短板呀，比如垃圾满帽呀，还有一些隐患的地方。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推出了这个积分奖励机制。因为大石烂有一个延续了40多年的一个品牌叫学雷锋综合包户，我们就把新就业群体纳入这个志愿服务品牌当中。还有一个很关键是树立榜样这一块，就是我们会从街道层面、从区层面、市级层面，会把这个就是快递外卖啊，还有别的新就业群体表现比较突出的，会给他们推荐。
0: 从奔跑者到奋斗者再到同行者，新就业群体在不断成长。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

0: 展望一下，在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舞台上，新就业群体还将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1: 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守护者，他们也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和共享者。
2: 坚定地相信，就是新就业群体在我们这个共同组织和指引之下，我们双向奔赴，手拉着手，能够成为数字经济的推动者、城市的守护者、民生服务的这个守望者，还有咱们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能够发挥更大更新的力量。
3: 他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连接者，更是就业市场当中的稳定器和城市温度的传递者。未来在促消费、保民生、稳预期的大格局当中，这个群体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
4: 我们将汇聚每一份微光，脚踏实地，实干担当，与时代共同前进，为基层治理、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新业态劳动者的一份力量。
0: 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系列部署持续守护着城市奔跑者的奋斗路，让他们真正感受到背后有依靠、身上有干劲儿、政策有温度、奔跑有底气。新就业群体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奔赴更加美好的明天。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转转转。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在超市里远近一粒镜专业。
2: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 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1: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红的脑袋，怎么样？哎，
1: 果然是花鱼哥。
2: 好，我打开。
0: 啊，三弟真是英雄啊！
2: 三弟，好样的，
3: 英雄啊！华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加一刀哦！啊！
2: 这！华云龙，哪里走
0: 啊？站住！
3: 好啊！
2: 站住！
0: 快！
2: 站住！
0: 站住！往哪儿跑？
2: 把咱也拿走！

0: 徽州府捕头雷鸣，陈亮在此，华云龙等毛贼还不赶快出来送死！
1: 不自量力的官府鹰犬啊，有本事你们就过来吧！
0: 快走！

0: 善师傅，化缘请到对面。
1: 怎么，怕我和尚吃不起呀？告诉你吧，包子牛肉不在折上。
0: 不是，嘿，
1: 掌柜的，掌柜的，
2: 怎么，
1: 你们这酒楼不卖酒？
2: 卖呀，不卖酒卖什么呀？
1: 怎么不让我进来呀？
2: 小二，招呼这位大师傅。
0: 哎，来了，您这儿坐。我说，楼上是雅座。
1: 雅座和尚就聚不得。
0: 大师傅，要什么呀？
1: 你们这儿最好的酒是什么？
0: 人生露酒。
1: 多少钱一壶？
0: 120文。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240文钱嘞。你们这儿最好的酒席是什么？
0: 鱼翅海味席。
1: 多少钱一桌？
0: 8两银子。
1: 不贵，太不�贵了。我们那儿要16两银子嘞。
0: 您老来桌鱼翅席？
1: 来，来啊。现在不来，现在先给我来一壶茶，半斤包子。待会儿要鱼翅海味席，自有人请客。哎，你要准备起来哦，别待会儿来不及啊。
0: 想得美。清茶一壶，包子半斤。哟，二位，来来来来，请请请请请，楼上请，楼上请。请请请，楼上请。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二位要点什么呀？
3: 来壶酒，随便炒2个菜。
0: 好嘞，请稍等。来壶酒，俩热炒菜。

0: 我说兄弟，这化云龙我们是干瞪眼抓不着了，怎么有这等好功夫？
1: 是啊，我只听说清宫有那踏平渡水八步赶蝉之说，可也没见过。嗨，这回啊倒是开了眼界了。哎
0: 呀，慢着，兄弟，昨晚在窗外头你有没有听见那化云龙在说什么呀？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刚栽在济公手里，他既然怕济公，我们何不去求他来帮帮我们呢？
1: 哎，济公那是活佛，他能帮咱们吗？再说他远在杭州呢。
0: 他云游四海，现在到了徽州了，要不化云龙怎么能吃他的苦头？哎，我在杭州见过他，要是知道他在哪儿，就能找到他了。
1: 徽州四乡有180座庙，上哪儿去找啊？
2: 小二，哎，吃好了。我走了。
3: 一共500文。
2: 啊，500文。
3: 啊，对，
2: 500文。
3: 大和尚，给钱呢？
2: 怎么？还要钱？
3: 不是吃东西怎么能不付钱呢？
2: 怎么还要钱呢？真是！
3: 你怎么不给钱？你
2: 你看你的墙上不是明明写着吗？穷和尚吃喝不要钱。你看，你看看，你念念。
3: 穷和尚吃喝不要钱。
2: 怎么样？不很清楚吗？真是。走吧。
3: 我说师傅，师傅，我们得救了，走。
2: 墙上写着吗？不要钱，
3: 他是济公啊！你说，快！
2: 你墙上写的是不是？
3: 哎呀，师傅！
0: 大师傅，我们正要找你。
3: 没这道理呀，师傅！
1: 小二，你别说。
0: 快！
1: 赶快！小二，摆上一桌上等的鱼翅海味席，人参鹿酒尽管上来，这是大师傅啊，听见没有？赶快去，
4: 师傅，请师傅，
3: 我们请
0: 大师傅，
2: 还站着干什么？快去，快去啊！
0: 去去，大师傅，请请请，
2: 我刚才就跟你讲了吗？快去去去去，
0: 大师傅，来来，坐坐坐。
2: 你们干嘛？
4: 您坐呀，
0: 大师傅，我们不就是请你喝酒吗？
2: 请我喝酒？
1: 没错没错。真满，真满啊！
4: 师傅，请。
2: 哎呀，这个酒我不能喝，不能喝。
0: 师傅，
1: 坐坐坐，不是说了吗？
2: 哎呀，你们官府里人从来是吃人，吃人家请的呀，怎么会请人家吃呢？这个酒，我不敢喝，我不敢喝。
1: 师傅，师傅，师傅。
2: 那咱们说好了，光喝酒。不办事情啊！
1: 不办事，不办事。
2: 那念经放焰火的事都不要找我和尚啊！
1: 没有没有，
0: 你放心。
2: 那我就将就着喝。
3: 人参的酒，一会儿就到。
2: 怎么样？我说的如何？快上快上快上！
0: 来来来，请
1: 师傅，请啊，师傅，
3: 人参鹿酒来了，请。啊，几位请。
0: 师傅请，
1: 师傅啊，
2: 斟上斟上斟上
0: 斟上，
1: 师傅。
0: 师傅，师傅到了。慢点啊，慢点。小师傅，大师傅住哪儿啊？
5: 往里东边。

0: 师傅。
1: 哎呀，有心，
0: 这边
1: 。没有心是不行的。
0: 是啊。师傅，我可真不容易啊，师傅。
2: 门槛儿，看门槛儿。哎呀！
3: 师傅，

0: 好了。
1: 哎呀，你们两个徒儿的，
2: 九壶，
1: 心，师傅知道了。
3: 师傅，
4: 你看，醉成这样，我们还说什么？
5: 哎，别说了，
4: 别说，不说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么说，这个酒还不是请我白吃的？
5: 他装的，没醉呀、啊。师傅，
4: 师傅，
5: 救救我们啊！
4: 救救我们吧！
5: 救救我们啊！师傅，
4: 救救我们吧！
5: 你一定要救救我们。
1: 这么说，你们还是有事情求我？
4: 师傅，我们现在是您徒儿了，徒儿有难，师傅能不管吗？
1: 哎呦，这个真亮啊，说话嘴都有啊！这么说，你们要做我徒儿是假，要我给你们办事是真喽？
4: 哎，师傅，
5: 我们真是想做活佛的弟子。
4: 师傅，我们宫门中人利禄熏心，求师傅帮我们指点迷津，脱离凡心，也是真的呀。
1: 哎呦呦，您瞧瞧，这陈亮说的话多漂亮啊！好了，你们是要找到华云龙，追回崔玉佛不是？
5: 对对对，师父真是活佛啊！
1: 哎呀，也算我们有缘了。我和尚也要找他。这样，你们得答应我三个条件。
5: 三个
4: 什么条件？
5: 说行。
1: 第一，这次抓华云龙，你们要跟我走，不许穿官服，只许穿便装。
4: 好，
5: 行行行，这是。
1: 第二，华云龙已经被你们惊跑了。这次我们要走不少的路，这一路上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我说走就得走，我说住就得住，
4: 听您的，全听您的。
5: 对对对。
1: 第三。找到华云龙，人归我，东西归你们。
5: 这师傅，
4: 师傅，桌子要桌脏啊。
5: 对，
1: 放心吧，我会让他自己投案的。
4: 好，就这么办，
5: 就这么办。
1: 明天早上府衙见。
5: 好，好，走，
4: 走，
5: 走，
4: 走吧。
1: 哼。

0: 什么的？
1: 我的狗跑进去了，我进去找找嘛。
0: 这里是衙门，哪来的狗啊？
2: 就是。嗯，
1: 那就烦劳通报一下雷鸣陈亮，就说我老人家来了。
0: 嗯，快去。启禀二位都头，外面有个和尚说找二位。哎，
3: 真的来了啊，
4: 还挺早啊。
3: 走走走
4: 走走。
5: 嘿，您老好早啊。
3: 师傅，咱们吃点早茶再上路吧。哎，
1: 这还像个徒儿。
5: 好，那我们到王婆饼铺去啊。
1: 好好好，
3: 走走走走。
1: 怎么样啊？
6: 掌柜的，三个烧饼 啊，
7: 拿好啊。
6: 好好好。
3: 师傅，
7: 哎，
3: 师傅，来来来，
1: 你请，就到这儿吃啊。
3: 就是，来，
1: 行行行，好好好，
3: 师傅坐，坐，
1: 来来，坐坐坐坐坐。啊，吃烧饼，吃烧饼，热的吧？啊，
7: 热，
6: 小老陈的西瓜，卖西瓜啦。
3: 师傅，我有一事不明。师傅要化云龙干什么？
1: 我要他自己洗心割面，
7: 2文钱，
1: 岂不更好？再说我已经答应他老子了，要他自己回家悔过认罪，然后再让他找你们，这样总可以从轻发落了吧？
3: 兴许能啊，不过要他悔过可不容易啊。
1: 这顿饭该你会账了，陈亮啊，怀里带了不少银子吧？
5: 钱不多，不过这顿早饭的钱还付得起。师傅，我们该上路了。
1: 急什么？再等等吧，放心，有人替我们打千账。

0: 小姐画的真像。
1: 像谁？你说像谁？
0: 像那个什么云什么龙呗。
1: 贫嘴。
0: 小姐，你是真像他呀。
1: 我画这像是为了捉拿他，官府出200两银子抓他，我要出5000两银子找他，
0: 那这个人可真倒霉了，官府要抓他，小姐也要抓他。
1: 你这死丫头。
0: 老爷。
2: 丽儿在想什么呢？
0: 没想什么。
2: 丽儿，王府那头的亲事定下来了，今天上午他们就要送帖子和聘礼过来。
0: 哎呦，我什么时候答应了？
2: 丽儿，不要那么任性啊。爹爹这是为你好，我还能害你吗？
0: 我不答应，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管。
2: 胡说，这不叫人笑话死了。你娘死得早，这件事就由爹爹我来做主，你准备好，他们马上就来了。
0: 爹。
3: 红枣花生。

0: 大叔，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有，没有见过。
0: 你呢？
1: 没见过，没见过，没见过。
0: 打扰了。

0: 嗯，哎，师傅啊，这里是个岔路，我们走哪边？啊，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吧。哦，往这边。哎，好，走走走，我们走，走走。哦，我看你们二人劲头还不小嘛啊！
1: 那累
0: 不累呀？
1: 哎，不累。
0: 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嗯，
1: 师傅，快点啊！哎，师傅，快。
2: 这师傅有点拖，哎呀，你们真能走啊！嗯，师傅，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在看什么？
1: 这蚂蚁在往上爬哦。哎，
2: 师傅，快走吧。
0: 是不是？
1: 哎呀，我看他爬的实在太累了。
2: 师傅，我们走吧。
0: 师傅，快走吧。
2: 好，好，
0: 哎呀，哎呀，还早着呢，真是急的哟，看你。哎呀，
2: 快点！
1: 好好好好，你们走走走走。哎，
2: 慢慢吞吞，慢慢吞吞。师傅，快点儿！

0: 还行，
1: 这又怎么了？
2: 哎呀，
1: 坐下来。
2: 土啊！
1: 师傅，起来吧。
3: 你怎么又不走了？
1: 赶紧赶路吧。
2: 哎，你看这石子进去了呢。
1: 哎呦，师傅呀！哎，师傅，起来吧，走吧。
2: 天
1: 色不早了。
2: 看你们急的哟。
1: 师傅，师傅别看了，走吧。
4: 师傅，哎呦，哎，哎呀。
2: 哎呀，这景色好美呀！哎呦，哎呀，这蝴蝶儿，
1: 哎呀，师傅，这蝴蝶又关你什么事儿呢？
2: 你看，
1: 师傅，
2: 这可不简单！来，哦，哎呦，你看到，
1: 这是好啊！哎呀，师傅，走吧！哎呀，这是没办法。
2: 去吧！
1: 哎呀，我都急死了！哎，一点不着急，快点！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赶路要紧啊！
2: 哎呀，你们这走吧！
3: 我说大哥，像这么走到什么时候？
2: 还得往前走，
3: 真是，
2: 还得往前走。哎呀，不过我是不行了。哎呀，口渴呀，
3: 就是。
2: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了。
1: 您就快点吧。
2: 哎呀，口渴哟，口渴。你们在这儿等等我啊。
1: 哎呀，师傅，天色不早了，我们还赶路吧。
4: 是。
2: 哎呀，我口渴的不行啊。你们在这儿等着啊。我到前面去，啊，
4: 那边，
1: 师傅，那你到哪边啊？
2: 哎呀，讨点水喝嘛。那人家等着啊。
1: 走，跟着他走吧。
2: 别跟我，在这等着。
4: 哎，师傅，你一定要回来啊！哎
2: 呀，放心，
4: 我们等着你啊。
2: 哎，
1: 真是，这。

0: 有人吗？
1: 谁呀？
0: 啊，我和尚讨碗水喝。
1: 啊，那里面坐，歇一会儿。
0: 阿弥陀佛。
2: 哎呦，
1: 哎呦，
0: 小娃娃，哎，好啊，娃娃好啊。
2: 大师傅，请这边坐。家里太小了，没地方坐。啊，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师傅，请。哦，
0: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
0: 嗯，你给我喝的是什么水啊？苦的，
1: 苦的，
0: 苦的，
2: 怎么会呢？
0: 你试试，
2: 我们天天喝这个水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尝尝，
2: 不苦啊。
0: 你再喝，
2: 是不苦、啊。
0: 你把它喝完，
2: 我喝，
0: 你把它喝光了。嗯，
2: 不苦、啊，
0: 你真好，
2: 一点都不苦、啊。
0: 哎，你看看腿怎么样？哎，
2: 哎呦，哎，
0: 是是是是，来下地下地下地，
2: 不疼了，哎，
0: 走走走，
2: 一点都不疼了，
0: 哎，下地走走，哎，出去出去走走，出去走走。来回走走，来回走走，
2: 真的好了，我的腿好了，我的腿好了。
1: 郭父，可怜他出去打工三年，赚了点钱，却被强盗给抢走了，还打断了一条腿，全家哭了几天，又没有钱，实在是没法活了。现在好了。他可以出去做工养活一家了。
2: 好了，
0: 还要好好养息几天哦。
2: 不干没有吃的。
0: 哎，你有钱。
2: 我家有钱。哎，我哪有钱呢？
0: 你家有值钱的东西。
2: 值钱的东西？
0: 喏，这就是，这是一块宝石啊。
2: 宝石？哎，一块石头值什么钱呢？哎，
0: 等一下就会有人来买。

0: 有人来买，真的？哎，对对，你被抢了多少钱呢？
1: 222两。一会儿有人来买，你就跟他要222两，一文不多，一文不少，记住了啊，记住啊。和尚爷爷再见。嘿嘿嘿嘿。这，哎。
2: 快快快，赶路！
0: 时候不早了，时候不早了，时候不早了。你倒坐下来。
3: 怎么了，师傅？
0: 二位徒儿啊，你说这市场的事情怪不怪？
2: 有的人吧，有宝贝，但是不识货；有的人识货吧，还但是没钱买。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哦？怎么了？我刚才不是去淘水喝了吗？是啊。我喝完了水，四下这么一看，你猜怎么着？
0: 怎么着？
2: 我看见有块石头。
0: 那简直是块宝石啊！什么宝石？哎，
4: 可是这家人家不识货，拿它顶门，你说呀，可惜不可惜哟？那你把它买下来嘛？哎呀，
0: 没钱买呀！没钱？我要是有钱专买，这块石头啊，拿到城里一卖，少说也得3000两，
4: 什么？3000两？哎，师傅你慢走。兄弟，我们何不把它买下来呢？
0: 哪儿的钱呢？
4: 怎么你忘了呢？在化云龙窝点不是得了222两银子吗？
0: 那是赃物，怎么能动呢？嗨，
4: 到时候补回来不就是了吗？倒也是，走，走。哎，师傅，您待会儿啊，我们去去就来啊。
0: 你们，
4: 我们去去就来。待会儿，
0: 哎，
4: 到了。
0: 哎呀，这么大！哎，看看，是真的哎，咱买了。哎，有人吗？
4: 谁呀？
0: 哎，你这石头卖吗？
1: 你们想要就拿去好了。
0: 谁要你给了，说个价，我们给钱。
4: 222两，大哥，这块石头啊，就该我们得，给钱，给钱，给，拿着，这包袱里啊，正好是222两。
0: 这个，哎，快快快快！啊，这不是我们的包袱吗？
2: 快走啊！哎呀，你看你们真没有用哦！哎呀，快呀，怎么走不动了啊？哎呀，真没有！哎呀，师傅，慢一点！快快快快！哎，快呀，真没用！你怎么？哎呀，真是急死人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呦！
0: 换！
4: 哎呦！哎呀！真没用！还是你抱着吧。快走！我不等你们了啊！哎呀！
0: 快呀！慢点啊！
4: 是宝石啊，当然是宝石啊，这可是难得的宝石啊！
0: 哎呀，要不然怎么会那么沉呢？哎呦，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师傅不动了。哎呀，别歇了，走了，走了，走了。快呀，快呀，快呀！来来来，慢一点。真没用，我急死了！哎呀，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哎呦。
4: 哎呀，别磨蹭啊！快快快，
0: 师傅，慢呀，快呀，
4: 慢点，师傅，
0: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哎，相公，相公，我说你是哪人呢？到哪儿去啊？
1: 啊，我从徽州来，要去。
0: 哦，你是府里的人呐？
1: 哦，不不不，我是书生。
0: 你身上的画给我看看。
1: 啊，不行不行，没有什么画。
0: 哎，拿过来嘛。
1: 哎，你，
0: 哎，你跟那画上人什么关系啊？你什么地方人呢？说说，
1: 不关你的事。
0: 哎，相公，你看那谁来了？喂！
2: 大哥，
3: 死了！
2: 我是又渴又累哦。
4: 不要急，不要急。
2: 我
4: 啊，咱们找水啊。
2: 哎呦，我都搬不动了。哎呦，
4: 哎呦，这儿有水了啊！你看，
2: 有水了。
4: 哎，到了有水的地方了。
2: 水在哪儿啊？
3: 哎呀，哎呀，太好了！
4: 来来来。哎，
3: 雷明啊，咱找个地方放下来。
2: 放下来了，
3: 放下来。慢点，慢点。
2: 哎呦，
3: 哎
2: 呦，哎，这可算是扶了一阵。哎呦，
3: 这水啊挺干净啊。
2: 动喽，
3: 来，咱喝点。
2: 来，喝点，喝点，喝点。
3: 哎呀，哎呀，累死了。
2: 哎呀，哎呀，我都蹲不下来了。
3: 慢点。嗯。
2: 哎呀，哎呀，哎呀，这水真清啊，
3: 真清。哎呀，哎呦，
4: 二位徒儿啊，洗脚水可别喝得太多了，小心拉肚子。
2: 山泉水很甜的呀，
3: 真甜啊。
2: 师傅，还有多少路了？
4: 啊，不行不行，还得走，还得走，
2: 还得走啊！
3: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2: 就是、
4: 啊，不行啊！咱们说好的，出来要行要止都得听我的啊！有没有这话？
2: 有，
4: 听我的，
2: 听你的，听你的，
4: 走，把石头扛上，扛上，把石头扛上，
2: 还得扛啊！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

0: 人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冈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

0: 好的防滑镜，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0: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1: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

0: 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少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2: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3: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面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6: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7: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

0: 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4: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3: 是
4: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

0: 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6: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9: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11: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2: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13: 怎么了？
14: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0: 死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要害她？
2: 我要让她去坐牢。
3: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塑造，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7: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7: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7: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7: 滑，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6: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7: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7: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6: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无尽，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9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货了吧？
1: 快快快，
0: 走走走，
1: 快！哎，哎呦，三弟啊！哎，哎，我给你捡了个人来啊，可能是官府的探子。哎，还有你的画像呢。
2: 哦，哎呀，画的真像啊！人呢？
1: 喏，在那儿。
2: 啊。啊？宋小姐。
1: 哎，是个女的。
2: 拿水来，快。
1: 好。
2: 哎。
1: 给。
2: 啊。哎，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3: 啊，我这是在梦里吗？
2: 不，
3: 啊，是他，就是他劫了我。啊，
4: 你们认识？
3: 怎么，你们是一伙的？
2: 他看见你拿我的画像，所以心里起了疑惑。
3: 这么说，你们果真是盗贼！
4: 你找死啊！你
2: 出去，出去！
5: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快走啊！哎呀，真是，哎呦！
2: 宋小姐。宋小姐，我骗了你，我对不起你啊。
3: 华公子，你骗我，我也不怪你，因为你毕竟知道盗贼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你和他们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找到你。
2: 宋小姐，你既然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就赶快离开我吧。
3: 不，我不明白，你好端端一个男子，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毁掉自己呢？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求我爹给你谋个差事啊。
2: 宋小姐，原来我不配跟你走。这尊玉佛自从我拿了以后，我心里边一直在后悔呀，现在已经物归原主了，你就走吧。
3: 不，玉佛虽是宝物，但真正的无价之宝还是人心呢。

0: 走，
1: 哎呦，
0: 走啊！
1: 哎呦，
2: 哟，师傅，
1: 哎呦，
2: 这上面有客栈的，
0: 就住这儿。
2: 哎呦，师傅
0: 啊，
2: 师傅，这附近没人家，这前不靠后不靠的，会不会
1: 是黑店啊？
0: 不怕，就住这儿。
2: 住这儿？
1: 可是我们没有银两啊。
0: 哎呀，哎，把这石头包上。
2: 包上，
1: 来，
2: 包上。
0: 管他黑店白店，今天晚上啊，还就要住在这儿了。
1: 哎呦，
0: 包好了啊。
2: 放心吧，师傅，
0: 进去，一切听我的。
1: 听师傅的。
2: 走。
1: 哎呦，走。哎呦，
0: 哎，快！
1: 哎呦，哎。
0: 哎，放心进啊！
2: 哎，
0: 听我的。
1: 哎呀，
0: 哎，跟我走。
1: 哎呀，
0: 哎，有人没有啊？
3: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0: 我们是住店的呀。
3: 哎呀，我们小店都客满了，要住店到别

0: 出去呀、
1: 啊！哎呀，你看看，天色已经晚了呀，我们带的银两又多，你看不住不方便呀。
0: 你们等一下啊，我去商量一下。
1: 哎，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哎，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三弟啊，不好了，外面有个穷和尚带了两个客人，这两个客人好像是上次的两个公差呀。三弟，你看看这穷和尚是不是济公和尚啊？哦。
3: 不是济公和尚是谁呀？那两个正是捕快呀。
0: 好，待会儿我给他酒里下上海海的糜子，把他们麻翻，然后都捆起来，一个一个扔到河里去，让他们认得我八地虎的厉害，也给兄弟报了仇，他把那银子也好夺过来。少说那包银子啊，有1000多两呢。
4: 什么？你们真想害人呢？
1: 哎，人呢？人呢？哎，人都哪儿去了？
3: 哎呀，大哥，我这躲还躲不及呢，你别去招惹他们了。我们怎么能和他们作对呢？你就好好的拿他当爹一样伺候着，给他吃，给他喝，让他安安稳稳的睡到明天天亮就赶路吧。钱也不要收他们的了，千万不要让他知道是我在这里呀！啊，大哥，你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啊，快去吧，快。
0: 哎，这怎么回事儿啊？
1: 你们这个店到底是白店还是黑店呢？啊，
0: 大师傅啊，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可是做清白生意的呀。
1: 哎，那怎么客人一来人都不见了？
0: 你们来的太晚了，吃的东西都卖完了，现在正在给你们张罗呢。
1: 卖完了
0: 啊？
1: 哼，你那灶间里不是还有鲜牛肉、半只鸭子和素菜吗？怎么不给我们吃啊？怕我们拿不起钱啊？怕我们给不起钱？
0: 不，
1: 告诉你吧，
0: 都拿出来，
1: 有的是钱，这你看都是银子。
0: 好，坐坐坐坐坐，
1: 快，拿出来拿出来，哎，酒，
0: 哎，啊，请啊，哎。哎，大师傅，哎，你看什么呀？啊，
1: 看什么？哎，我看这酒里有没有下了海海的糜子。
0: 哎，你不要，
1: 啊，不要什么？
0: 大师傅，话可不能那么说呀，我们怎么会下蒙汗药呢？
1: 哈哈，你怎么也懂得海海的糜子就是蒙汗药啊？这可是江湖上的黑话呀！哎，你是？黑道上的？
0: 不，
1: 哈哈，我说呢，哈哈，二位徒儿啊，不是师傅胆小啊，因为现在出门在外，处处要小心哦。听说这江湖上出了个八地虎，开了个黑店，哎呀，这八地虎狠毒至极，我们要碰到他，那就没命了。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三弟，你摸摸我两手，给他们气得冰凉啊！你快拿把刀来，我把他们都给杀了，放解我心头之气呀！
3: 哎呀，大哥，你就忍忍吧，让他早吃早睡，平安过去吧。啊，我们去砍他一刀，弄不好又砍半个南瓜回来，他还是他。
1: 哎，人呢？人呢？哎，怎么又没人了啊？
3: 啊，大哥，你赶快出去应付一下，让他闯进来我就麻烦了。哎呀，你快去呀！
1: 哎，人呢？人呢？哎，店家！哎呀，店家，那怎么又不见了？
0: 来了！
1: 哎呀，真是！哎，
0: 大师傅，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呀？
1: 啊，来，你尝尝这片肉。这片，你尝尝。
0: 大师傅，这块牛肉怎么样啊？
1: 怎么样？哎，你以为你刀法厉害？你以为你会用刀？刀法不对。
0: 怎么不对？
1: 切牛肉嘛，要横着下刀啊，哪有顺丝下刀的？
0: 大师傅，多谢指教，多谢指教。
1: 好了，你二人也吃了不少，喝了不少了，到里间屋休息去吧。
0: 这屋里有人呢，你们要休息到对面去啊？
1: 这么有人？那好，请出来，我们一起喝酒吧。

0: 哎，大师傅，
1: 对对对，
0: 哎，他已经睡着了呀。
1: 已经睡觉吗？叫起来吗？
0: 哎呀，
1: 喝酒他总是高兴的呀。这、哎、
2: 大师傅、啊，就请出来吧。
0: 他不行啊，他是个女客
1: 啊。女客呀？哎呀，女客怎么会到这个店来住呢？
3: 宋小姐，这会儿只有你能救我了。你要能帮我度过这一关，往后我都听你的，好吗？
4: 那可说定了。
3: 哎，
4: 嗯。
0: 哎呀，我说大师傅，您住不合适。
1: 那你是说和尚不宜呀？
0: 哎，对对对对对，不太方便。
1: 女客怎么会住到你这个店里来呢？一定是个男的。请出来，请出来吧。
0: 是个女的，
1: 请出来，请，我们一起去看啊，一起去看就行，好吗？
0: 绝对是个女的呀。
1: 哎呀，果然是位女施主。阿弥陀佛，
4: 大师父万福，不知道大师父有何见教？
1: 啊，女施主是这个客店的老板娘？啊、
4: 不是，奴家是这里的住客。
1: 啊，是住客。哎呀，这个店前不着城，后不着村，你有这么大胆子住啊？
4: 我不怕，我和这儿的店主熟识得很。
1: 哦，那还是老板娘。
4: 哦，不是，奴家尚未出阁，是途经这里才住下的。
1: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是自己走来的，还是别人把你背来的呢？
4: 这
1: 啊，平时开玩笑，说笑话是吧？不必介意啊。哎呀，其实啊，我和尚也很喜欢这个客店嘞。你看这个店家那是多殷勤啊，那多好客呀。你看这个酒那是多好的酒啊。哎，可是这个好酒啊，你要是下了海海的米子，它就是坏酒啊。他要是不下海海的米子呢，他就是好酒。哎，店家你说对不对呀？
0: 对对对，大师傅说的对。
1: 这就好比人呐、好人坏人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一心向善，坏人也可以变好。假如恶从心起，那好人也会变坏呀。哈哈，姑娘，我随便说说啊，我酒喝多了，不必介意啊，说笑话。徒儿，我累了，累了。
0: 大师傅，
1: 请吧。
0: 啊，请您请。
1: 走走走走走走走。啊，不管他，不管他，不管他。
3: 宋小姐，我从少年出来闯荡江湖，至今作恶不少。我爹爹请这个济公和尚劝我回家，让我改邪归正，但是谈何容易呀、江湖上义子当先，我也不能舍下这些兄弟呀。你的一片心意我心领了，恕难从命啊。哦，明天一早你带上这个玉佛赶快回家吧。啊，我不能连累你啊。
4: 公子，
3: 宋小姐，今夜你在这歇息一下，我这些兄弟野性难寻，何况对面还住着人，我在门口为你守门，

0: 三弟，
1: 啊，一切都招呼好了，明天咱们怎么办？我看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别等天亮了，黎明前就得撤户。哎，
0: 天不亮就走啊？那这儿怎么办呢？
1: 顾不了这么多了。既然马上要走，那和尚的银子我给他带着。
0: 慢着，哎，那和尚不是好惹的。
1: 千万不要去惊动他们啊！三弟呀，你怎么近来越来越胆小如鼠了呢？
2: 华公子，如果你一定要去，那你就走你的独木桥吧。哼！
1: 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宋小姐。

0: 宋小姐，我华云龙自幼就逞强好胜，少年时得一人传授了上乘武功，从此就更是好勇斗狠，谁都不放在眼中。可是我一见到你，就自惭形秽，恨不能重新投胎。
1: 做一个真正的好男儿，华公子，你若真的这样想，何不听我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
0: 但是，我那些兄弟该作何安顿呢？
1: 我曾在书上读到，以不义之举聚合的人，必不能同心同德。华公子，三思啊！ 我也不知为什么，第一眼见到你，就觉得你不寻常，也不知这不寻常是好是坏。可就是丢不下，我爹爹逼我嫁人，我就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
0: 宋小姐。

你还欠我和尚的债没还嘞，你还欠我两拳头，还欠我一刀。

0: 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不要跑！啊！谢谢谢谢啊！
1: 老张，老张，我饿了，有什么吃的吗？

0: 老丈，我饿了，随便什么卖点给我吃吧。
1: 老头子，谁来了？
2: 过路的，要买吃的。
1: 哦，那你把咱们的饭菜拿出来给他吃，别要钱，让他吃了赶快走。
0: 啊，多谢了。

0: 服。
1: 哎，老张，你们怎么有好的不卖给我吃，让我吃这些猪狗食啊？
2: 客官有所不知，你说的猪狗食确实是我们吃的，这里的鸡白面馒头不是我们吃的。
1: 那给谁吃的？哎，你们不说我可要吃了。
3: 客官，不是我们老两口有好饭好菜舍不得给你吃，实在是另有缘故。你若吃了好菜好饭，我们老两口可就没命了。
1: 谁这么横啊？
3: 客官有所不知啊，这饭是给我们儿子吃的。
1: 啊，你儿子吃的？
4: 都怪我们从小娇惯的孽子，养成的好逸恶劳、称兄称爸的坏习气，现在我们老了，更没法管束他了，只好自己苦一点，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免得他在外面惹事害人，更叫我们担惊受怕呀。
1: 他也吃得下？
4: 吃得不好不行，吃得不足不行，吃得不高兴，对我们老两口非打即骂呀。
1: 没心肝的东西。哦，老张，你快请坐，来坐下，来快坐下，来坐好。老婆婆你也坐，来来来坐下，来坐好。哎，快坐好。哎，啊，
4: 不是你这，这是干嘛呀？
1: 来，老张，婆婆，这鸡汤白馍今天就由你们吃。你们儿子回来后，我跟他算账。
4: 不不不不不，
3: 客
4: 官你别多事，我儿子脾气不好，他会打人呐。你还是多吃点，快走吧。
1: 哎呀，老张，你别怕嘛，来吃啊吃啊。
3: 不行不行不行啊！
5: 什么人来了？你们怎么把白面馒头给别人吃啊？你滚！
1: 你怎么这样无礼？他们可是你亲爹吗？
5: 哼，你这么孝顺，那好。你就把这两个老东西带回去，和你爹妈一起供起来。
1: 你找打，我今天就代替你父母教训教训你。
5: 打架？哼，我是打架的祖宗。
1: 慢着，
3: 客官呀，你别
1: 惊吓两位老人家。咱们呢，出去练。
5: 好，走。
4: 不是客官，客官去。哼，
5: 待会儿再跟你们两个老东西算账。哎呀。来
1: 啊，来啊，嗯，嗨，
5: 哎哎哎哎哎，妈的，他妈的，嗯。

哎呀，这是谁呀？哎呀，你摔坏了吧？啊？腿断了，你别动啊，我扶你去我家啊。来，

0: 哎，孩子他妈，
1: 哎，
0: 快把那部夹板拿来。
1: 哎，给。
0: 哎，好。哎，你挺住啊。哎，巧了，前几天我被一个强盗打折了腿，也在这个位置上。哎，我的腿啊被活佛治好了，这副夹板正好给你用啊，你挺住挺住啊，我知道很疼的。哎，现在啊，活佛是找不着了，我去给你请郎中啊。哎，我说你拿水去给他洗洗脸啊。
1: 哎，就来。
2: 多谢这位大哥。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先去给你煮碗热汤面啊。
1: 来，我给你擦一擦了。
0: 不不不，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的。哎，擦一擦。啊，我再给你换一盆水啊。哎，你快一点啊。
0: 哎，我这就好。哎，我把这碗面给他吃了，马上给他请郎中去啊。哎，这位客官呢，摔成这样也真够可怜的。
1: 是啊，是啊。哎，人呢？
3: 哎，哎，

0: 活佛，见过活佛。
1: 你回来找我干嘛呀？啊，还债呀？
0: 我要回家。
1: 回家干什么呀？
0: 求父母宽恕，还要到官府去领罪。
1: 能回头就好，不过回家也不那么顺当，你回家的路还长着嘞。
0: 活佛，我还有救吗？
1: 有没有救不要问我和尚，我和尚救不了你，谁也救不了你，要救啊要靠你自己。
0: 我懂了，我懂了。
1: 等等等等，你回家，我和尚没有别的东西送你，哎，送你一口酒喝吧，喝，喝一点儿。

0: 哎，多谢活佛，起吧。哎，大哥，你说这石头捧来捧去，捧到什么时候啊？哎，
1: 你就走吧。
0: 有人要吗？啊，走吧。哎，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穿破僧衣的和尚进城啊？
1: 没有。哦，哎。那儿有家当铺，咱们先把这宝石卖了。
0: 哎，对对，
1: 走走走
0: 走。到了。
2: 来了，二位。
1: 请问朝奉，这里可收宝石啊？
3: 啊，小店既卖宝石又收宝石。
1: 好。来。哎呦。

0: 你看看怎么样？
1: 看看啊，
2: 掌柜的，你快来看看，他们说这可是宝石啊！
0: 听他怎么说，
1: 来看看，掌柜的，这可是天然的宝石啊！

0: 你笑什么？
1: 我说你们两个是疯子还是傻子？拿着块石头来骗大爷？这种石头满山都是，拿着你们的石头滚！
0: 哎，滚滚滚滚滚滚
1: 滚！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别抱着了啊！你还不明白，这块石头啊，是师父用来教训我们的。
3: 哎，师父说这是宝石啊，
2: 宝石
3: 这叫压狗石啊。
2: 什么？哎呀，什么压狗石、啊？
3: 怪不得师父叫这个石头是……
2: 哎呀，
3: 我懂了，
2: 赶快扔了。走吧。走吧。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

0: 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3: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的就跟那石头似的。
6: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7: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6: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7: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6: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1: 筋骨宁管用吗？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8: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8: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9: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2: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

0: 脂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成。
0: 痛，
10: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1: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6: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2: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1: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2: 肩周炎好几年了， 天一冷，这肩膀。

0: 长，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勾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家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8: 家，
5: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8: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9: 哎呀，疼啊！
10: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9: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0: 那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4: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5: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
6: 不配有家。
7: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4: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8: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7: 新花样、新戏码。
9: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7: 如何招架？
6: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9: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倒霉蛋。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3: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坚薄昂贵，
11: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12: 我不识字啊，
13: 你教我写。
3: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4: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3: 在李时珍之前，1000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3: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5: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11: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晒纸了。
16: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7: 着火了！
14: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8: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9: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7: 没了，一切都没了。
14: 不可能。
11: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20: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4: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21: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满拆了当柴烧。
3: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22: 郑州阴转小雨，27到20度；新郑阴转小雨，26到20度。安阳阴转小雨，28到19度；濮阳阴转小雨，27到19度；鹤壁阴转小雨，27到18度；新乡阴27到20度。

0: 焦作阴转小雨，28到21度。开封阴28到21度。商丘阴26到19度。周口阴26到20度。西川小雨24到19度。洛河阴转小雨26到19度。永城阴26到20度。巩义阴转小雨26到20度。洪城新县小雨转中雨25到20度。天人氧吧西峡小雨25到19度。华县阴27到20度。长垣阴28到20度。邓州小雨24到19度。固始小雨转大雨24到21度。鹿邑阴26到19度。新蔡小雨转中雨24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一粒素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哈。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中秋假期，河南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让人们感受团圆亲情的同时，也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
1: 9月23号，开封市顺河回族区在铁塔公园举办了月满中秋家国同庆主题实践活动，文艺展演、非遗展示及猜灯谜、投壶等趣味游戏，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中秋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2: 有猜灯谜，然后还有这个投壶，还有这个套圈，让我一下子就回到了这个童年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温馨，特别的好。
3: 借着这个传统节日的这个平台，我们把这个传统文化、家国情怀和民族团结融合到一块儿，让老百姓在家门口都能热热闹闹地感受到文化乐趣，让大家在欢声笑语当中共度佳节。
1: 三门峡举办了甘棠月正圆2026中秋晚会，创新融合中秋民俗、先贤清廉风范、红色记忆与新时代廉洁文化，通过多样艺术形式回望千年清廉文脉，传颂优良家风家国情怀。周口相声举行了党的声音敬万家，即月满中秋、礼赞国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活动，通过文艺汇演、理论宣讲、非遗体验等形式，为市民打造了一场有烟火气、有文明味儿的双节文化盛宴。
4: 我一边打卡玩游戏，一边又了解了传统节日文化知识，在欢乐的气氛里还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0: 中秋佳节，来自青海、湖北以及省内部分西川移民代表跨越千山万水，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走老家路，看新变化，赏中秋月。
1: 家乡发展是游子心里最深的牵挂，老乡们走进邹庄村，看乡亲们的红火日子，登上曲首大坝，望一库清水浩浩荡荡奔流北上，步入移民产业园，触摸家乡蓬勃有力的发展脉搏，记忆中的故乡已换了新颜。
5: 我是1959年志愿边疆打球派，现在回到西川，深受感受的是我们西川的变化大，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
1: 夜幕降临，一场为老乡们举办的中秋晚会温情上演。我的移民老乡唱出了游子心声，非遗丹江号子让老乡们在乡音中重温西川风土人情。熟悉的旋律惹得不少老乡红了眼眶。
5: 我是西川老城迁出来的一代移民，先定居在湖北大寨户，多年来我深耕移民文化，目的是为了传承西川移民奉献精神，让移民精神遍地开花。
1: 回乡是为了团聚，更是为了反哺桑梓。老乡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发展经验，深化协作，凝聚共识，共研移民精神，共讲移民故事，同心助力家乡振兴的承诺。
6: 作为大寨户西川的第二代移民，我也在外创业多年，今年回到我们的故乡，倍感亲切。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多做工作，把外面的项目及时的牵线搭桥，引到我们的故乡西川县。
0: 龙门夜游，山野晒秋，河南全新解锁多款新潮文旅场景，以多元多彩的文旅新体验，邀游客赴一场秋日盛典，品一番中原古韵。
7: 1500多年来，无数人在龙门石窟驻足欣赏，白天看到的是千年石刻，那晚上会是什么景色呢？走上船，答案就在伊河之上。
8: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换了一种打开方式，这条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

0: 行实景画布，让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
1: 我们打破人看景的传统模式，让游客可以自由选船入戏，四大历史 NPC 领航游船，带入剧情及互动环节，让整个游览过程更加沉浸有趣。
0: 夜游龙门全程七幕沉浸式实景剧情，各具特色。伊河码头洛神赋在水雾氤氲中起幕，洛神翩跹起舞。水幕投影里的一琵琶行，把千古名篇演成了眼前实景。牡丹花船凌波巡游，盛唐侍女执花起舞，40分钟仿佛走过了1500年。
2: 专门来看夜景的不只有他一个这样的装扮，有白居易，还有那个武皇，还有太平公主，互动也非常好。
3: 出乎意料吧，特别是有一幕武则天出来之后会有一个像烟花打铁花一样的那个效果，哇，我真的好喜欢那个。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放松身心。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林州太行大峡谷的朝阳村古村落。您看啊，在我身边有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还有橙红的南瓜。秋风一过，古香飘来，一幅北方特色的丰收晒秋图徐徐展开。
2: 看着这边晒秋的场景，我真的觉得是一个宝藏地方。跟朋友在这边拍照，像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
0: 在朝阳村，晒秋场景成为了最吸睛的打卡点，游客们穿梭其间拍照留念，在太行农耕文化中触摸丰收的喜悦。
6: 我们希望通过晒秋的场景以及主题活动，加上暖心的服务，让游客在太行大峡谷感受到传统节日里的温度，体验到沉浸式旅游的这种乐趣。
0: 除此之外，这个双节河南还推出秋游河南福利包，全省60多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推出门票减免、定向惠民和特色文旅活动，覆盖学生、老人、儿童等群体。
7: 这里是河南巩义的康百万庄园，这个假期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中国传统民居文化，还可以在月满中秋光影即行主题摄影展里感受合家相聚的温暖瞬间和人间团圆的温情烟火。
8: 9月26号，月满中秋光影即行主题摄影展在康百万庄园开展，展期6天，展览分月色山河、中秋民俗、合家团圆3个篇章，作品征集自海内外众多摄影爱好者。
9: 我们想用光影把月圆、家和、国泰连在一起，让观众在百年庄园里感受中秋的文化底蕴，更好地让传统文化的节日发挥新时代的魅力。
10: 中秋假期，各大景区客流增加，焦作市供电部门提前部署靠前服务，护航假日用电平稳有序。
11: 在焦作休武县岸上小镇，国网休武县供电公司聚焦旅游、食住行用电安全，组织保电队伍深入景区沿线村落、沿街商铺、特色民宿开展隐患排查。工作人员携带专业检测设备，逐户对配电箱体、入户线路、漏电保护装置、开关插座等设备进行巡检，同时向商户普及假日用电安全应急避险知识。
12: 接线供电公司上门，把民宿的配电设备、入户线路、开关插座等全部细致检查一遍，还指导我们规范使用大功率电器，用电有保障，游客的入住体验感就有保障，我们的经营也就更安心了。
11: 国网休武县供电公司还在关键区域部署发电车、发电机等应急电源设备，安排保电人员在重点点位定点值守，应急队伍24小时待命，同时开通文旅用电绿色通道，快速处置各类用电诉求。
13: 双节旅游高峰，我们提前安排部署，对景区周边商户、民宿和充电桩开展隐患排查，优化用电负荷，保障商户正常经营，游客安心游玩。
10: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不少人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河南省气象台预报，今天全省阴天，大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返程高峰期雨雾叠加，能见

0: 天度差，驾车返程的朋友务必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行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9月26号，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来自河南的李成浩携队友摘金，河南皮艇选手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金牌。
1: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日本爱知县三好市三好池本届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的比赛现场。此刻呢，天空呢是下起了雨啊，风浪加大，也是给选手们带来了不小的考验。决赛场上，来自河南洛阳的21岁小将李成浩搭档张鲁基组成的中国组合冒雨向着冠军发起了冲击。
2: 混合双人500米皮艇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增项目，李成浩、张鲁基二人在预赛中就展现出了强大实力，以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决赛。决赛中他们配合默契，奖品稳定，全程保持领先，最终以1分39秒444锁定胜局。
3: 从来到现在已经一周了吧，最后一场比赛，然后我们前几天也就在训练，
4: 然后身体也是积攒了很多能量，在最后一刻爆发出来，
5: 心态很稳。其实我很相信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关系也非常好，是非常好的朋友。
2: 李成浩夺冠后，河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累计金牌数达到10枚，
4: 努力拼搏，花好每一堂课，一直延续下去，接着努力朝着这个更高领奖台奋进。
6: 我现在位于日本丰田天空大厅，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男双项目激战正酣，河南小将温瑞博搭档向鹏向着男双四强发起冲击。
2: 本场比赛，温瑞博、向鹏节奏把控到位，发球接发球衔接流畅，相持环节牢牢掌握场上主动，直落三局以3-0击败伊朗组合阿拉米扬、阿拉米安，顺利闯入男双四强。
7: 我觉得今天跟向鹏我们两个在场上的发挥，包括精神面貌还是非常好，然后困难准备做得也很充分，我们的目标是会师决赛。
0: 下面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2: 记者9月25号从河南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9月至12月，河南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目前，郑州、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焦作、漯河、三门峡、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济源等13地市已发布公告，并率先启动。近日，河南省教育厅发布2026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公告，报名时间为9月28号至10月23号，注册范围为河南省公办普通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教师可通过中国教师资格网办理。据龙门石窟研究院消息，近日龙门石窟药方洞至6座塔区域危岩加固保护工程完工，现已全面开放。区域位于龙门西山石窟区南端，北接奉仙寺卢舍那大佛，崖壁总长约170米，高约50米，是龙门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9月20号至9月24号，庚戌星火影驻中原采风研讨活动在信阳举行。本次活动组织省内外影视机构编剧、制片人等30余人，深入驻马店、信阳等地开展实地采风调研，系统挖掘豫南红色文化资源，推动中原红色文化与影视创作深度融合。据了解，今年是河南省广电局第3年组织影视创作采风活动。
0: 今年5月以来，希望工程伙伴项目在河南各地陆续实施，以陪伴为核心的关爱服务也正在社区展开。
2: 中秋节前一天，郑州市27区金水源街道广秀社区会议室里，20多个孩子围坐在一起，动手制作月饼。广秀社区外来务工人员和流动人员集中，从事外卖、电商、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的居民较多。来参加活动的孩子大多来自这些家庭。
8: 伙伴项目开展以来，我们已经招募就是结对了志愿者和小孩，一共有200多对了。然后我们重点服务了有30对。
2: 希望工程伙伴项目是共青团伙伴计划3大板块之一，面向流动、留守、生活困难青少年，重点关注新就业群体子女。通过每周一次情感联络，每月一次成长辅导，每季度一次家访沟通，每学期一次素质拓展，每年一次心愿达成，每年一次总结反馈，为孩子们搭建全方位支持体系。作为全省试点之一，广秀社区将重点服务的儿童 同分类建档，组织团干部、

0: 学生志愿者、专业社工和爱心家长担任希望伙伴，以一对多、多对多的方式就近陪伴。除了日常交流、课业辅导和情感疏导，社区还结合节假日开展亲子手工、AI 体验、暑期夏令营等活动，帮助孩子融入社区、融入城市。
1: 这很多孩子之前来参加活动都是家长陪伴他才愿意去参加，也是慢慢的就是经过几次跟我们社区人员呢还有社工人员呢一些相处，这些孩子们不管是性格还是学习上的这个兴趣都提升了不少。
2: 第一是孩子出去活动的机会增加了，而且我们工作时候也不用担心孩子在家会出现什么其他问题，也增加了小朋友的这个自信。
0: 中秋前后，洛阳、焦作、濮阳、鹤壁等地也结合本地资源开展非遗剪纸、手工制作、研学实践、安全自护等活动，以丰富多样的形式陪伴孩子成长。
3: 如何破解无人机研发企业是非难、报备烦这一难题？咱们到许昌看看这里的新探索。
0: 近日，河南成尔泽电力科技有限公司在许昌的长期无人机空域申请正式获批，这意味着来这里做试验试飞的单位不用再一次次跑空域审批了。
4: 我们这块场地净空环境优良，无高层建筑遮挡，搭配获批的长期空域，支持常态化飞行实验。
0: 据了解，工业级无人机及电力特种无人机的研发测试长期受空域审批、净空条件等因素制约，试验难度大、周期长。此次无人机空域申请获批，一方面能够服务电力无人机带电作业技术验证，另一方面也补齐了区域低空产业缺少专业化试飞场地的短板，为持续打造电力无人机技术试验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提供有力支撑。
4: 我们会持续对外开放，深耕电网智能化运维方向，培育无人机专业人才，助力低空经济和电力智能化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来关注河南省秋作物收获情况。截至9月26号，全省已收获秋作物6228万亩，占53.2%，其中开封过80%，郑州、濮阳、周口、平顶山、新乡过60%。眼下，河南下播花生陆续进入收获期。今年，河南省在花生主产区推广高油酸花生新品种，配套齐垄种植、水肥一体化等技术，产量和品质同步提升。
5: 近日，鹤壁浚县善塘镇万亩高油酸花生示范基地里，花生已进入保果成熟期，随手拔起一株，夹果挂满根茎，比传统种植模式下多出近1/3。
6: 宽幅高垄嘛，它提高的呢这个通风透气性，再一个通过使用这个菌肥，能这个使这个作物使这个土壤呢更健康，花生的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提高了，结出来的果实饱满度更好。
5: 善塘镇地处黄河故道，疏松沙壤适宜花生种植，但常年连作导致土壤退化，土传病害高发。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省重点研发项目以及河南优特计划优质花生专项的支持下，专家团队带来了玉花93号、玉花37号等品种，并在当地推广水肥一体化、宽幅高垄、全生育期精准调控等集成技术，
7: 根据花生的这个需要进行分次供应水肥，实现了节水在20%以上，节省这个肥料投入啊在15%以上。另外呢，我们示范推广了生物菌肥、土壤调理剂、平衡施肥的这个技术啊，有利于改良这个土壤，降低了白绝病、果腹病的发生。
5: 目前，专家团队已在善塘镇建起16个品种试验区，播种密度、水肥配比等技术参数都在田间反复验证，为农户提供从种到管的完整方案。这套技术已在全省花生主产区大面积推广，建成示范基地40多个，总面积2万多亩，辐射带动全省300多万亩花生种植。
8: 我们还聚焦豫东平原抗逆风产、大别山区绿色生产、豫西旱泊地高效栽培等区域化的水肥一体技术方案，覆盖全省花生主产区的科技支撑体系，以科技助力全省花生产业发展。
3: 节目最后，一起到南阳桐柏欣赏风吹稻浪鼓飘香的丰收画卷。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你不爱我。
1: 爱无缺。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3: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6: 是，
4: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6: 是。

0: 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头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值不值，把它卖了吧。
1: 我不想卖，我只想点鸭。
0: 我给大家钱。
1: 嗯，那你给多少钱啊？
0: 给你500两。
1: 500两
0: 啊？
1: 我爹说至少值1万两以上呢。我不卖了。
0: 等等等，
1: 不卖了。
2: 徽州府捕头，好人赃俱在。
1: 哎，
2: 都走。
1: 哎，这是我家的东西啊。
2: 谁家的东西到了府衙就知道了。走，
3: 你们竟敢收购赃物，罚银50两。
0: 啊，
3: 拿来。嗯，
0: 可这生意还能做呢呀？
2: 拿来，
3: 别废话，
0: 这
3: 拿来。
0: 这，
3: 嗯，走
2: 走，
1: 走就走。
2: 嗯，那边走
3: 走
2: 走。走

0: 我就只好回家了。哼，欺人太甚！你就这么轻易地向那风和尚低头了？不，贤侄，你不能回家，也不能丢下江湖饭。你的一身功夫，你的一般江湖朋友，难道就此废了？如今的世道就是狠者为胜，你不要相信那风和尚的话，知道吗？
1: 我也反复思量过了，我爹娘自然是为我好。济公和尚的话，听似疯癫，却很有道理呀。住口！
0: 我们的诡辩之词你也相信？哼哼，我倒要会会那个什么济公和尚。
1: 哎呀，师叔，你千万不要去招惹他呀！
0: 怎么，他有三头六臂，难道还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不成？
2: 黄云龙，
3: 快快受缚！
4: 黄云龙，快快受缚！
5: 苏小姐，你怎么还没回家？
2: 他们两位官差押我回去，到了家就没事了。你呢？你怎么办？
5: 好了好了好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这下我们可以交差了。
5: 嗯，走。
2: 苏小姐，这样也好。

0: 走吧，走吧！
1: 二位工人，你们竟然不把山人放在眼里！哼，
2: 这个老杂毛，这趟浑水你也想搅进来？
1: 岂止是搅进来，我劝你们识相点放了他们。
0: 要是不识相的，
1: 那我叫孩子们陪你们玩玩。
0: 哎呀！好。

0: 还给宋小姐了，你们为何还要苦苦相逼呢？
1: 她真是宋小姐？
2: 我都跟你们说了，你们还不信，等你们把我送回家，自然就会相信了。华公子，请你求求这位大仙，放了这两位都头，好让他们送我回家呀。
3: 放了他们可以，不过让他们带我去见见那位道济和尚。
1: 想找我师父，那你是找死了，我还想给你留条活路呢。
3: 你把山人当成何等样人？你来看看，这是什么？
1: 他老婆的镜子给他偷来了。
3: 这是面千年古镜，老夫在深山修炼多年，今天让你们开开眼界。嗯。
4: 这算什么呀？这是乱耍妖术，
1: 雕虫小技。
5: 徒儿啊，徒儿，哎呀，徒儿啊，哎呦，哎呦，
4: 哎呀，师傅呀，你可来了，师傅，师傅，哎呀，快救救我们吧，师傅，
1: 哎呀，师傅，
4: 师傅，
5: 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哎呀，你们准是偷了人家地里的瓜，被人家抓住了吧？
1: 没有啊，师傅，没有啊，
5: 怎么回事呢？这。哎呦，华应龙啊，你怎么还没有走，还在这里呀、啊？嘿嘿，我就知道你这一趟回不去的，碰到南路虎了吧？
3: 和尚，你看看我是谁？嗯？
5: 哎呦，他是？
0: 活佛，他就是我师叔，黑风大师。
3: 啊！住口！这么一个脏和尚。你也称他活佛？
5: 岂敢岂敢！哎呀，我说呢，华应龙怎么学坏了呢？原来是他师父和师叔教的呀！哎呀，我劝你啊，教人学坏容易，学好难。华应龙现在有这么一点善根，你可千万别把他断送了。
3: 你就是道济和尚。你不在庙里好好念经，跑出来多管闲事，你不是自找麻烦吗？
5: 凭什么？就是喜欢找麻烦。
3: 给我拿下！
5: 慢！这么小小年纪，希望武道弄枪啊！武道弄枪，可别跟我和尚打呀！
6: 师傅，
5: 打师傅去吧！
3: 看宝！
5: 不得了！哎呦，不得了！哎呦，哎
7: 呦，哎呦！师傅！师傅！
4: 没气了。
2: 华云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师叔啊？
4: 师傅，
8: 你怎么死了呀？
4: 你不能死啊！
0: 师叔，你们也太过分了！
1: 我跟你们拼了！
4: 拼了！
3: 把那个和尚的尸体扔到河里去。
9: 是。
0: 哎呀，和尚，这不能怪我们，是师父叫我们干的呀。
5: 这不怪你们
0: 啊？谁说话？
9: 就不要。
0: 哎呀，和尚，你可别怪我们，
9: 怪我们呢。哎，
0: 你老，你就去吧，我给你磕个头了。哎呀，我这，哎呀，怎么回事？和尚，
9: 你饶了我，饶了我们呢，和尚，你可不能怪，
0: 饶了我们。
10: 后会有期呀！哎呀，
0: 这怎么回事？快走，快走吧。
3: 这个小姐倒是件稀罕物，怎么样，跟我们一起走吧？
2: 不。我不跟你们一起走，你们这伙盗贼妖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3: 嘴都挺硬，跟我们走。
0: 师叔，让我们回去吧，我也回家了。苏小姐，我们走。
3: 拦住！
9: 站住！
3: 不许走，拿下！哎！
0: 苏小姐，快走！师叔。别管云龙无理了！哎！

0: 云龙啊，你的事情还没办完嘞，你给我醒醒吧，醒醒吧，你也醒，该干嘛干嘛去。
1: 走，
2: 快追！
1: 华云龙，华云龙，
3: 站住！华云龙，
1: 给我站住！
3: 华云龙，哎哎，这不是三弟的女人吗？
4: 啊，是啊，
3: 三弟疼你，放了你，可你，三弟自己都过不了自己了。哎哎，
4: 他手里还拿着翡翠玉佛呢。哦，拿出来吧，拿出来，省得大爷我动手。
3: 哎。这小姐长得真不赖呀，昨儿我怎么走了眼，背了她一路啊。哎，
4: 三弟有艳福，可是他想不着了。哎，这回呀，你再办一回男人吧。哎呀，别跑别跑。
3: 哎，我看你往哪儿跑。
4: 就是啊。
3: 哎，把玉符给我拿出来。住手。
5: 华公子。
4: 三弟，
6: 三弟，我们遇见黑风大师，说你眼睛，哎呦
3: ，你就没干过这种事啊？你跟我们是同伙的。
5: 哎呀，公子，华公子，我们走吧。
7: 哎，你们的菜齐了啊！
8: 好，好，好，来，咱们师徒庆贺一番啊！
9: 师傅请，
10: 师傅您请。
7: 啊，这位客官您慢用。
8: 好，满上。啊，
7: 二位，
9: 师傅，
7: 您坐这边吧。啊，你们用点什么？
11: 等会儿，等我们师傅来了再点菜。
7: 啊，好。
11: 你先来碗茶。
7: 啊，好的，这就来。
12: 哎，你们到了，师傅来了。
11: 师傅，您来了，我们还没给你点菜了。
12: 哎呀，还用点菜吗？菜已经上了呀。
9: 上了，
11: 上了。哪儿啊？
12: 你看，那不是一桌子菜吗？
11: 慢，师傅。
12: 哎，老板娘，先让客人回避回避。是这样的。阎王不在家，小鬼不让进，四海龙王嫌我脏，让夜叉把我们又给插回来了。
11: 哎哎，这桌菜干嘛不吃啊？吃啊！哼，
8: 你们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看宝！
12: 哎呦，哎呦，果然是宝镜啊！哎，可否借给贫僧一用啊？拿来吧，给我呀！啊，是啊。

0: 行了，把他们拴住。
1: 哎，好嘞。
0: 哎呀，你看看你们真是怎么回事嘛？
2: 大哥，
0: 你看，革面现在啊不跟他们在一起啦，把他们带走。
3: 是师傅，
0: 带走。
3: 好。

0: 花玉龙，你这回要往哪里跑啊？
1: 二位，我无处可跑，也不想跑了，你们就带我走吧。
0: 哎，走！
2: 慢慢。玉佛嘛，你们带回去交差，花云龙就交给他父亲算了嘛。
0: 我们
2: 就这样。花云龙
1: 啊，
2: 要知道天意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法无边，难度不善之人呐。
3: 大师父，两位都统，华公子他真的悔改了。
2: 嘿嘿，花云龙，你还欠我两拳头加一刀嘞，这个账是一定要还的哦。不过呢，两拳头我也不打你了，让他二人替我打，他们为你也受了不少的罪，吃了不少的苦头，你二人一人给他一拳出出气。
0: 华云龙啊，华云龙，没有你，师父也不会让我扛石头扛得那么辛苦，你得吃我一拳。他不动啊。
2: 哈哈，打不成他我可不管了啊。不过这一刀嘛，这一刀啊，那是非还不可的哟。
1: 这
2: 不过嘛，这一刀我要请宋小姐替我来砍。
3: 不，
2: 拿着拿着拿着。花云龙，这一刀愿收不愿收？
1: 愿收。
3: 请华公子与往日一刀两断。
2: 好一个一刀两断，花云龙要永记哟。
4: 卖饴糖了啊，又香又甜的饴糖啊，赶快来买啊。哎，又香又甜的饴糖，哎，小朋友赶快来买啊。哎，
5: 请给我一根。
4: 好，
6: 给我一根。
7: 我要吃糖。
8: 我也要吃糖。
9: 吃，快点，
10: 妈，我要吃糖，我要买糖吃。
11: 一根。
4: 好，

0: 我要吃糖，哎呀，出去，我要吗？娘，我要吃糖，
1: 出去。苏大哥，别怪我，虽然你是冤枉的，可我没办法为你伸冤呐。
2: 哎，黄的哈，哎，拿好，哎，拿好，拿好。
3: 我想要一个，哎，
4: 给我，
3: 给我，
4: 给我了，
5: 给我了。
2: 哎，这是我的，谢了，谢了，谢谢施主啊。哎呀，你可知道，这年头化缘可不容易啊，有这么一根糖能年年芽，就僵住了。
6: 你给我钱呢？啊，
2: 给钱，给钱，给钱，给钱！啊，这个嘛算你施舍的。啊，现在我再买5根。
6: 好，好，好，好，
3: 他要买这么多糖啊！啊，
7: 我要留着。
2: 给钱，
3: 给钱了！
8: 啊，我都要买光了。
2: 快快快快快快！哎，拿好！哎耶，再来，再来，再来！
6: 慢走啊，慢走啊！
3: 和尚爷爷慢走。
2: 好，好，好。咦？嘿嘿，要不要？
3: 要。啊，谢谢和尚爷爷。
2: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阿毛，你叫什么？
2: 哎，我的名字啊，你可记不住，说起来长嘞。
3: 不可能，我娘说我3岁的时候就会说话了。
2: 好，那你听着啊，叫刀下留人。
3: 这太容易了，刀下留神。
2: 哎，刀下留人。
3: 刀下留人。
2: 哎，你想不想吃糖？
3: 想。
2: 哎，好，记住了，叫一声就有糖吃啊。
3: 好。
2: 叫一声。
3: 刀下留人。
2: 哎，对，就这样，走。跟我走，来。

想在这里敬你一敬，情缘仇怨，你我只有来世。

0: 不远，黄泉路近，圣人名叫，就此别了。三娘，三娘，小生对不起你，只有用这向上头颅向你恕罪吧。
1: 想不到那书呆子也要做风流鬼。
2: 哎呀，读书人斯文扫地哦。
3: 哎，年轻姑娘怪可惜的。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5: 妈妈妈妈妈妈
4: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6: 去吧，
5: 好啊，快些！哎呀，
4: 老爷啊，县太爷嘛不是骑马就是坐轿，怎么你骑个独轮车就出来了？
6: 老爷我一身清廉，坐这个车也。

0: 一样办公室嘛，还可以省得养教父、养骡、养马、养驴的。
1: 不过嘛，囚犯坐那个车，你也坐这个车，你就不怕犯纪呀？
0: 哎，那是本县一向为官清廉，就不会坐那个车。要不然呢，老爷也得坐那个车嘛。
1: 说得有理。不过嘛，究竟让什么人坐那个车嘛，你老爷也要留神哦。走走走，我们去送去送去送。哎呀，不该死的看头鬼呀、今天有人要送你的不敢来呀、他让和尚我来送送你呀。我这碗酒，阎王也不敢把你留。
2: 小生官不会饮酒，最好劳师傅破费呀。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喝酒三碗，难过鬼门关哦。
3: 我喝。
1: 啊，你喝，你喝，你喝了，你看让他喝了。你慢着慢着慢着，慢喝嘛，慢着慢着嘛，慢慢来。哎呦，慢慢来，慢慢来。哎呦，
4: 一口气下来，
1: 如何？
5: 好。
1: 哎呀，老爷，我这个酒厉害呀！你知道这个酒，把碗给我呀！啊，这还是我丈母娘过满月那年酿的嘞。
5: 好。
1: 放心去吧，放心去吧。

0: 你们都给我下去！
1: 走开！
2: 走开！走开！走开！
3: 猛爷，你们这帮
0: 搞什么鬼？
3: 真是的！
0: 见鬼去吧！开刀问斩！开刀问斩！
4: 醒醒！
0: 起来呀、啊！张白头，
5: 在。
0: 怎么回事？
5: 是那个和尚在捣乱。
0: 我的车！那是我的车，我的车呀、啊！
5: 对呀、啊，
0: 我的车，张白头，我的头。

0: 咱们算学长，哎，算。
1: 站住！
2: 哎，老爷，你看，这不正是您的车吗？果然在这儿啊！走，
3: 走，走，追，
4: 走，走。
5: 娘娘。
0: 不要紧，不要紧，他这是伤心过度晕倒了。我儿媳妇也经常这样啊。
2: 你放肆，大胆，
3: 把这风和尚给我锁了。
2: 锁了。
0: 啊，这，哎呀，这关我和尚什么事呢？我说你这糊涂老爷啊，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为谁伤心，为谁断肠啊？你要善那个书呆子，可是呢，苦主呢，却在为他陪眼泪伤心，你这不是白做恶人吗？你。
3: 大道回府，走，
2: 走，
4: 走，走，走。

0: 戴风和尚，
1: 戴风和尚。
2: 都大胆和尚，何处出家？叫什么名字？
3: 贫僧出家黄莲寺，法名叫刀下留人。
2: 听着，刀下留人。嗯。

0: 有叫这个名字的吗？
1: 那这是我师父给我取的名字啊。我师父他老人家说了，杀戒莫开，刀下要留神呐、啊。这一刀下去，就万劫难复啊。所以给我取了这么个名字，让叫着的、听着的都留点神。
2: 老爷，这和尚分明是在卖嘴皮子戏弄你，不打他怎么能老实的、
3: 好啊，你这疯和尚搅闹法场，戏弄本县、给我按倒，打50大板、
1: 哎呀，老爷啊，法场那帮娃娃们叫我的名字跟我要糖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实在是要打吗？少打点行不行啊？
3: 不行。50、
1: 20、
3: 40、
1: 25、
3: 35、
1: 28、
3: 30。
1: 哦，好，成交了。
3: 嗨，没听说过这打屁股还有讨价还价的。
4: 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大老爷，替小人做主啊！替小人做主啊！
3: 你是何人？告什么状？
4: 我是卖糖的王六，告一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3: 哪个和尚？
1: 啊，是哪个和尚？
4: 大老爷，就是他，就是这个和尚拿走我的糖罐。
1: 王六啊，你可不能冤枉我刀下留人呐！你的那个糖罐不是明明在老爷的案上放着的吗？那，你看不是在这儿吗？
3: 我的钱筒呢？
1: 钱筒不是在老爷你脚跟前的吗？
2: 老爷。
5: 我的这个，我的糖罐怎么在大老爷这儿呢？
1: 还告我吗？啊？
5: 大老爷，我不告了，我不告了。
1: 你看看，大老爷，你看看，就在你眼皮子底下，这一罐就变成了那一罐，历代桃僵。老爷啊，你可要留神呐！
2: 老爷，赶快发钱打和尚屁股吧！
3: 不打了。把这疯和尚给我轰了出去。
1: 怎么可以不打呢？明明说好了打30大板嘛，你怎么可以不打了呢？怎么是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6: 走出去。
1: 你可不能这么不了了之啊。
6: 出去。
7: 免费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5: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5: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5: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5: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5: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 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7: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5: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8: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的你啊直拍大腿。
9: 我这么大岁数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呀、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被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羊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那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掌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

0: 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1: 外面卖的冷煎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生腌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3: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5: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4: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7: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8: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6: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9: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8: 新花样，新戏码。
10: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8: 如何招架？
11: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0: 你就是赵本山。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 家与国，在这一刻紧

0: 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的远近一粒镜专业。
7: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呆呆，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在外边都不能戴了，戴戴去去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儿，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6: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3: 配镜专线400-678-3

0: 是啊，这苦主为什么不恨他呢？张馒头，
1: 阿才，
0: 你说这李三娘既然受了苏大进的害，为什么不恨他，反倒在家里立牌位祭他呢？
2: 大人，那苏大进凌辱李三娘，乃是小人巡查的时候当场拿货，岂会有错？
0: 本县总觉得有点蹊跷。
2: 哎，大人，此案已断，还是明早把苏大进斩首了事。大人还是早些歇息吧。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
1: 何人在击鼓？
0: 青天大老爷，
1: 怎么这个声音连我们后院都能听见呢？
0: 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阴天大老爷，青天大老爷。
2: 哎，别
3: 说了，
2: 你这个疯和尚，青天大老爷就是青天大老爷，什么阴天大老爷，你胡乱叫些什么呀？
0: 他要是明白，他就是青天大老爷，老爷要是糊涂啊，他就是阴天大老爷啊。
2: 带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
2: 快走。
1: 又是你，你又在击鼓啊？
0: 回大人话，我是来跟大人结账的呀。
1: 结账？你和我结什么账啊？
0: 哎，咱们说好了，你是要打我三十大板的呀，怎么又不打了呢？不明不白的把我撵了出去。哎呀，我和尚从来不欠人的，这三十大板不了结呀，我睡不着觉啊。哦，
1: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啊？还有人不挨板子睡不着觉的？
0: 哎，对呀。我和尚是想的睡不着觉啊，我在想啊，这屁股打错了吗？哎，顶多是白疼几天。倘若这脑袋要是砍错了，是不是还能再长出来呢？所以啊，我就特地来向大人请教。
1: 这是什么话？法师几次三番找到本县，莫非另有话说？请问长老，您究竟是谁呀？下去吧。
5: 是。
1: 请问大师父法号？
0: 贫僧道济。
1: 哦。您就是济公长老啊！哎呀，本县失敬，
0: 不必客气，
1: 失敬了。
0: 不必客气，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哎呀，贫僧只是来劝大人呐，杀戒要慎开，刀下要留神呐。
1: 哦，莫非这苏大进一案，别有隐情？
0: 心如明镜。这既是明镜，为何又染上这许多尘埃呀？
1: 没有啊。
0: 怎么没有？你看你大人若真是心如明镜，一切并不难明察。哦，请看。

0: 苏相公，苏相公怎有空来？请坐，快请坐。
1: 哎，

0: 小生多年独居，空负春花秋月，近日捧读诗书，感慨姻缘难寻。
1: 奴家素知相公心眼好，人老实，只是阿嬷顽皮，家境贫寒，怕连累相公。
0: 不，若得三娘垂青，贫贱也甘入仪堂。
1: 苏相公，
0: 阿嬷真是个乖孩子。
1: 哎呀，看你衣服破了也没人给补，我给你缝上几针吧。来来，
0: 不，那就多谢三娘了。

0: 飞。
1: 三娘，你看今天风清月明，我们何不……
0: 不，真不行。
1: 三娘，韶华易逝，红颜易老，这衣服倒不忙着补啊。三娘，
0: 相公，这不行啊。
1: 哎呀，圣贤之勋都忘了。

0: 荒唐，真是荒唐。
1: 谁？
0: 不好，我就这么一件衣服，明天怎么好见人呢？也罢，少不得再走一趟，向三娘讨回布片，再向三娘赔个不是。三娘，
2: 走，苏大进啊！

0: 好大的胆子！哼，你干了什么？你干了什么？
1: 我，
0: 啊，三娘，出来！啊，这是什么？
1: 三娘，
0: 他干了什么？
2: 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0: 这是什么？啊，哼，人证、物证俱在。带走！
1: 哎呀，我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苏相公，哼，
0: 啊，小人在外面候了好半天了，大人未唤，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事。
0: 啊，
3: 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呀。刀柄在手更要留神，稍有不慎就添莫大孽债。告辞了。
4: 长老下榻何处？
3: 贫僧住在城外土地庙。
0: 大人早些歇息吧，明天还安排法场呢。
4: 不，明天不杀苏大进了。这个案子本县要重新调查。
0: 老爷您
4: 不必多言，下去吧。

单在了啊，今天在这里挂单。

莫见怪啊！

0: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这里好玩，过来慢慢走啊，慢慢走，哎，一步一步走，哎嘿，哟吼，哦，哇，啊，好玩吧？真是有人给我们新开心嘞，嘿嘿，还给他吧。
1: 法师，看来此案确有蹊跷，还望法师多多指教啊。
0: 你慢慢往下看吧，好戏啊还在后头呢。
1: 张白头啊，你的头怎么了？
2: 今天早上不小心在家碰的。
0: 哎呀，班头老爷啊，我倒下留人劝你，这脑袋上可要留点神呐。
2: 好。
1: 啊，请。
0: 倒下留神呐。哎，你这骨头太大了，你看这一刀下去啊，
3: 你看这块肉怎么样了，
0: 吃不着什么肉了呀，哎，真是。

0: 拿着吧。谢谢啊，好走啊。
1: 方大人在呀、
2: 啊！哎呀，是大师、啊！
1: 哎呀，贫僧好想你哟、
2: 啊！请请请，请坐。
1: 你在想什么呢？
2: 哎，这几日本县为了这个案子，可是一想再想啊。还是长老你说的对呀、啊，那夜入室强暴李三娘之人，也可能是阴错阳差。只是这证据嘛。一时间还难以寻找、
1: 那不必太急，善恶有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时候一到啊，一切自会明了。贫僧今日来是想请你吃一顿便饭，不知方大人肯赏脸不？
2: 嘿嘿，活佛有所不知啊，本县自认识活佛以后，我是闭门思过，现在是不吃请不收礼，一心办公事啦。
1: 好啊，不过不吃便是请可以，可不能不吃贫僧之请哦。你听我的有两大好处，一是与我共事化缘，野炊之时可以明目清心嘞。二是我们在谈笑间即可获取真饭。
2: 哦，果真如此。那本县倒是要去走一趟。
1: 走走走，请请请请
2: 请请请请
1: 过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老爷啊，前面就是小庙了啊，慢慢走啊，慢慢走，
2: 哎呦，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我让你当心吧，快快快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呦，慢慢，你看看啊，哎呦，这是有人搞的机关嘞，走，慢慢走，慢慢走，当心啊，
2: 大事请前行，
1: 好好好。大老爷请进。
2: 好好好。这个地方怎么阴森森的？
1: 有杀气嘛。1、2、3、4。
2: 还有人呐。
1: 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位子，有一个位子啊就有他一份儿，你就等着瞧吧。
2: 哦，
3: 和尚爷爷，我渴死了。
1: 好，喝水喝水，来来来来，我这有水，给你准备好了。
4: 阿猫在这儿呀，出来也不告诉为娘一声，把我都急死了。
1: 李三娘，你看这位是谁呀？
4: 大老爷，您不在。
1: 免，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老爷今天是和尚请来的客人啊，来来来，一起坐坐坐坐坐。
4: 阿猫。
1: 这可不是给你准备的啊，你呀、今天就给我多喝水。坐坐坐坐。
2: 怎么还有一个人吗？
1: 对呀、这位客人呢，他是不请自来，马上就到。
5: 方和尚，哎呦，坏了我的事，今天我取你的命来了。
1: 道下留神，道下留神，道下留神、我和尚可没有惹你呀。
5: 哎，大胆。
6: 老爷，你可是自己找上来的，可别怪我张某一不做二不休了。
1: 刀下留神，刀下留神。
3: 阿猫，
1: 你这只也给你。
5: 哪里逃，站住。
2: 张白头，你自有好前程，何必如此呢？
6: 方大老爷，现在告诉你也无妨了。那小娘子是大爷我。
2: 是你？
6: 可巧那书呆子来顶了罪。啊，感谢大人对我一向信任有加。要不是那疯和尚捣乱，这案子不早就结了。
2: 果真如此？
4: 啊，老爷，民妇有苦难言呐。我若说了，母子性命难保，阿毛可是离散的一条根呐。我和你拼了！哎，
6: 去你的！哎呦！
2: 你为何要把苏大进置于死地呢？
6: 省得这娘们心里老想着他
2: 了。哎，本县真是瞎了眼呐！
1: 方大人呐，啊，果真心如明镜了吧？
6: 老爷，今日可怪不得我了。你啊，方大老爷，平日小的伺候您，唯恐不周啊，还要处处看您的脸色行事。今天你先伺候伺候张大老爷。嗯，倒茶。

0: 今日平生最得意喽！
1: 哎呀，这孩子尿啊，实在憋不住了！
0: 阿姨，你往哪里跑？啊！
2: 啊！好大胆！
0: 我叫你
1: 刀下留人！你看看啊，老爷啊，悬不悬呐、啊？啊，你看看悬不悬呐、啊？啊，哎呀，嘿嘿，真是要留点神呐、啊，嘿嘿，这才是真饭呐、啊！走，
2: 走，
1: 嘿嘿，应该让他上那辆车。
3: 阿嬷，
1: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走走走，真相大白啦！
4: 好点啊！
2: 哎呦，师傅，
1: 来来，走走走，
4: 走吧，
5: 师傅。
1: 涂三早，天气早啊！
6: 啊，你认识我们？
1: 不认识。
5: 啊，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
6: 不认识怎么知道我们名字？
1: 还瞎蒙的。啊，蒙对了。
5: 啊，师傅，来碗凉粉的。
1: 贫僧来碗豆浆。
7: 香啊，
5: 好。哎，您的豆浆来了。
1: 哎，好好好好好啊，好好好，来来来来来来，
6: 是啊，哎
1: 呀，哇，好烫啊，哇，
7: 香炉，哎，卖香炉，哦，
5: 师傅，我看啊，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碗吧。
1: 那还不都是碗吗？真是。好好好，拿去拿去。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也不是你的碗，到时候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才是真碗嘞。
8: 阿爷心术，阿爷心术。
6: 唐祖上后佛，保佑子孙。
9: 先皇的墓，那还不是死罪啊？
10: 这种要要钱不要命啊！
11: 是啊，
12: 是这意思。
11: 谁敢抱歉？
1: 慢慢慢慢慢，二位，这上面写的什么呀？贫僧不识字，你们给我说说啊！
6: 你不识字就别看，关你什么事儿啊？一个和尚管那么多干嘛？
1: 哎呀，你们关心，他们关心，贫僧我也能不关心呢？
5: 这城门告示无非是寻物抓人，
6: 是是，
5: 没什么稀奇的。
6: 走走走走走走，
1: 啊，回来。回来回来，话还没说完呢，怎么就走了呢？这寻的什么物，抓的什么人呢？
5: 皇帝寻碗，抓盗墓人。
1: 盗墓人是盗墓贼吧？
6: 盗墓贼，盗墓贼。
1: 此贼现在何处啊？
6: 哎呀，大师傅，您说这个贼在何处，我们怎么会知道？
5: 就是。
1: 啊，回来回来回来。哎，我刚才听说。知情举报能领赏啊！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知道啊！
6: 我们不知道，
5: 不知道，
6: 我们不知道。哥，我说这疯和尚怎么老跟着咱们呢？啊？
5: 不知道，八成也是要进城，到了城里啊，把他甩掉。
13: 小姐，不要看。
6: 哎呦，三哥，
13: 酒要到了，不要看，放下来。
14: 我要看。

0: 哎，到了，到了，罗教，罗教，哎，罗教，都放下。
1: 老威呀，到了，请想叫吧。
2: 哎，这谁呀？
0: 哦，老威呀，我亲爱的孩子，
1: 亲爱的倪子先生，好想。
0: 我也是啊，
3: 真不像话。
0: 这成何体统？哎，我很想你。哎，他们在说什么？哦，谢谢。谢谢。谢谢。哎呀，货都带回来了，
4: 都在这里。哎，这是什么东西啊？
0: 别动，这是什么东西啊？没见过吗？哦，这是我们西洋的名贵药材。
4: 名贵药材，怎么没闻到药味，倒闻到一股饭菜香味嘛？哦，你不知道，你们中国药治不好的病，我们这个西洋神药都能治，把它抬起来。
0: 这个怎么会是药材呢？
4: 哦，老魏呀，这个事情你不懂。
1: 哎，怎么？我们天天吃，天天吃这个。哎，我天天吃嘞。这个胡商，刚刚做了茶叶生意，怎么又做上药材了？哼，只要能赚钱，这个胡人他什么不敢做。前番魏收茶叶，他欺行霸市，击垮了老字号品春庄。这一次又运来了这些西洋药材。
4: 你喜欢被人呐？啊，你喜欢被人呐？啊，
5: 这是。
4: 你给帮个忙，救一伙啊！
5: 兄弟啊，哎，看什么看？这这这这这，兄弟啊，哎，看什么看？走走走走走。
4: 这怎么办呢？这没个指望啊！这个，咱就直接上他家去走。 尝尝我们的葡萄酒，大家干了这一杯，干杯！
5: 好好。大人，上次咱们的茶叶生意合作的很好，还有钟鼓楼的事，多亏大人多多的帮忙。有大人这样的爹娘官，
4: 是父母官。哦，你们中国人不是把父母叫爹娘吗？
5: 哎呀。 爹娘是爹娘啊，于大人这儿叫父母官。
4: 达人。

0: 有大人这样的父母官，我真是三生有幸啊。
1: 哪里哪里，本官不过是秉公办事而已。来来来，我也敬大人一杯。我们胡爷还有一件事要求助于大人。
2: 但讲无妨，但讲无妨。
0: 玉大人，我想买下城门外那棵银杏树，你看怎么样啊？
1: 这个嘛，那是一棵千年的古树啊，本县的一方风水全靠它了。哎，胡朝风，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买它了？
0: 大人不记得了，上次在您的府上，大人向我展示了您那副砌了99道漆的棺木，你说砌了100道之后可以防水防腐，百年不坏，是吗？
1: 这样啊，你是想用银杏古树做寿材吗？
0: 中国人都喜欢早早的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好，我也该早点为自己做打算，你说对吗？我一到中国就爱上了这个地方，就想一直住下去。可是人总是要死的嘛，人死了以后总是要回到自己的国家。我的国家这么遥远，没有一副好的棺木是不行的。银杏树是中国才有的，
1: 对，
0: 我要与这棵中国银杏相伴，就像把中国也带回了自己的故乡。
3: 咱们胡爷那是真爱中国呀。
1: 是啊，我把银杏树卖给他，人家该说我不爱中国了。
0: 大人，我知道这棵银杏树是很古老的，价格方面我会不成问题。
1: 这个嘛，此树乃本县的标志，老百姓敬若神明。我若把它卖给你砍了，恐怕要引起众怒，容本官再考虑考虑啊。
0: 好好好，咱们先不谈这个，不谈。于大人，这次我的人不但带来了货物，还带来了我的养女拉维亚。今天设宴也是为她接风。拉维亚小姐，请出来，让大人欣赏一下你的物资。
4: 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5: 你好。
4: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5: 是吗？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4: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5: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4: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5: 那肯定啊，小时候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5: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4: 好。
6: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5: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4: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 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5: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4: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5: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4: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5: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4: 我现在啊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5: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99块钱。
4: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5: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4: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征询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5: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4: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5: 再拿四罐干嘛？
4: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1电话抢购吧。
6: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装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

0: 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刘大哥，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都能咬得动。
2: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2: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1: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8罐，大家看怎么样？
1: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1: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到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1: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了。
0: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

0: 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中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元。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2: 你好。
1: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2: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1: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2: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2-3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1: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2: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2: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1: 好。
0: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2: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1: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2: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1: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2: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8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1: 99块钱8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

0: 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哪位小戏宝的表演最打动你？哪支队伍能用童真赢得满堂彩？9月27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一起见证成长，聆听梨园新生，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三。

0: 十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7: 怎么了，爸？
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0: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5: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2: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3: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4: 对，
13: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4: 对，
13: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4: 已经开始往下混，
13: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4: 刷不掉。
13: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4: 是，
1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3: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4: 是，
13: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4: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呐、啊？胡少峰，有如此能歌善舞之娇女，真是好福气呀、啊！
1: 哪里哪里，于大人，这个真是
0: 美酒佳肴。歌舞醉人，又有佳人相伴，此情此景，真是人间仙境啊！
1: 哪里哪里。

0: 若是在中国常住，你们是否准备嫁人呢？
1: 哦，大人，自从我收养了拉维亚之后，一直是娇生惯养，跟温柔的中国女人相比，她可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要是做中国人的妻子，只怕她不懂得那些规矩。

0: 问，您看这东西怎么样？
1: 我说，今儿个城门边的告示，跟你们有关吧？
2: 吴掌柜真是好眼力呀、啊！一看这货色就知道来路了。
1: 你们哪儿拿来的？拿回哪儿去、这货呀，我不敢收。
2: 这怎么说的呢？吴掌柜，我们可是奔着您老来的，你看你就收下吧。
0: 吴掌柜，我们是什么来路啊？您是什么来路啊？

0: 我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1: 对对对，
0: 我们为了这货色可不容易了。您开个价吧。
1: 对，我们可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你无论如何得要开个价。三千两。
2: 把你们两个搭上也不值三千两啊。
0: 三百两。
1: 哟，
0: 这太少了、哎、我们还是冒着杀头的风险。
1: 是啊，
2: 我收你这货我也是冒着杀头的风险、啊、
0: 这也太少了，您要是再给点。
1: 这我不卖了，不卖了。走。
0: 我看您还是再加点吧。怎么样？
1: 哎，加点儿啊？加多少？
2: 请
1: 啊。不卖了，走，不卖了。
3: 这胡商倒还知理，有什么稀罕之物知道时常给我送来。
4: 那当然了，老爷也没少帮他的忙啊。单说上回那茶叶的买卖，他强买强卖，被人告到官府，老爷您一到还不是将这四乡八方的茶叶一股脑叫他收去了。
3: 嘿，你不知道，此番他又想买城外那棵银杏树。
4: 哦，
3: 嘿，我还没答应他呢。
1: 老爷，据悉那盗窃先帝之墓的贼人已前来本县。
3: 哦，此消息确实
1: 千真万确。老爷、夫人，此图上所画皆是此番先帝之墓被盗之物，尤其那套玉碗乃为秘色，堪称绝品呐、
3: 啊！哦，这就是那雨过天晴云破处这般颜色着将来的秘色。
1: 正是，价值连城啊！当今朝廷严命，定要追回宝物，将贼人捉拿归案。故意派快马将此图送往各地，并特派一名钦差查办此案。眼下钦差正在前往本县的途中，不消几日人可就来了。
3: 这可如何是好啊？哎，钦差，不，师爷，赶快派人扎建牌楼，恭迎钦差。
1: 是。
3: 回来。还是派人先捉拿盗贼，等钦差一到，交给钦差。
1: 是。
3: 回来。我看还是派人先扎牌楼吧。
1: 是。
4: 哎呀，依我看呐，老爷带人去扎牌楼，师爷带人去抓盗贼，这不就行了？
3: 对，夫人言之有理，还是赶快派人捉拿盗贼。
4: 快去呀！
3: 凡行迹可疑者，全部带来本官查问，不可漏掉一个。
1: 是，
4: 快去，老爷。
5: 过来！
6: 我要你快
5: 干什么呢？
7: 过来，小人乃是读书之人、
5: 读书人，看你是想盗贼，带走，
7: 走，干什么？
5: 读书人，走，哎呀，走。
8: 这块怎么样？很好看。
5: 走
8: 啊！
7: 哎，干什么了啊？
9: 卖布的，
7: 看你就不像玩意。走。
10: 哎、帮了我们吧，
7: 走，
10: 大人，不是盗贼、啊，
7: 走吧你，你学什么？走，
10: 帮了我们不是盗贼、啊，
7: 走，盗贼呀，
10: 走，帮了我们吧，
7: 走，
10: 帮了不是盗贼，
1: 查得很严呐、
5: 啊，是啊，
1: 不是久留之地，快走，
5: 去，走，
8: 哎，接着，
11: 快点，快点啊，
8: 哎，来，
11: 哎，今儿钦差大神又来了，
8: 哎，是，
11: 哎，快点，
8: 来，
11: 帮忙，哎，好嘞，
8: 整理一下啊，
11: 哎，
8: 好。
11: 哎，上面接着啊！
8: 哎，
11: 走，
8: 好，感谢啊！
11: 哎，把那边旗子拿过来，
8: 好，

0: 快点干啊！哎，
1: 是是是，
2: 是老爷。哎，
0: 看好了，本县令有赏。
2: 啊，
1: 谢大人了，
2: 啊、
3: 谢谢老爷。
2: 啊，
1: 哎呦，老爷担心啊！
2: 哎呀，把这地上的碎石木片全都给我捡干净了，当心硌着钦差大人。

0: 客官，您请，请。啊。客官，看货呀。
1: 随便看看。啊。
0: 哎呀，小店有玉镯，还有金钗。这可是上品啊。客官，您若想要旧货，里面有古时的玉佩、瓷瓶，这个你看。
2: 客官，你想要的东西他们这里没有啊。
3: 师傅，是您啊。
2: 你在找碗，我也在找碗，哪能不碰面呢？不过我的碗嘛，他们这里不要，你那个碗嘛，他们这里要不起。
3: 那么还请师傅多多点拨呀。
2: 哎呀，我的肚子还饿着呢，现在请我吃饭吧。
3: 哎，那好，那请，请。来来来，吃鸡。这鸡很好吃呀。
2: 哎呀，我这是豆腐，你那是肉。啊，来，这样，
3: 请。
2: 我请你吃，你也请我吃啊。不必客气，不必客气，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吃啊！啊，
3: 听说有一个酒肉穿肠过的济公活佛，哎，莫非您就是？
2: 贫僧道济，道济，道济。吃啊，吃啊，吃啊！喂，独善天气。别走，别走，别走，别走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又见面了。这回可是你们找的我啊！店家，客人回来了。
4: 哎，老板，快走，老板来了，来来来，请
2: 啊！先打洗脸水，打洗脸水，先洗个脸啊！施主，你不是也要住店吗？贫僧看这儿不错，你呀也住在这儿。
3: 哦。

0: 刷干净点啊！夕阳，沈阳啊，金贵，金贵，这皮特好。哎，再刷一给你。哎呀，仔细点儿，这儿一定要刷干净啊！
1: 名贵，
0: 你在家等水吧。
2: 哎，
1: 咦，你们在干什么？
0: 小姐，
2: 小姐，
0: 我们在洗洗，刷刷。
1: 哦，土豆。
0: 这可是名贵的药材呀！
1: 什么名贵的药材啊？我们在家里当饭吃。
0: 快点洗，快点洗，快点洗啊！
3: 哪位呀？哪位呀？啊！哎。

0: 两位呀，
1: 啊，
0: 你应该在房间里歇息。
1: 歇息？
0: 对，萨德尼斯先生叫你去吃。
1: 吃什么？
0: 我也说不好，叫吃那个帮帮
2: 啊帮、小姐、是请你去吃螃蟹。
0: 去螃蟹，
1: 螃蟹，
0: 去螃蟹。
3: 老先生，你救救这可怜的孩子吧，这可是我们家的独苗啊。
0: 看看

0: 此病已经耽搁得太久了，老夫实在是无能为力了。
1: 先生，这还有。
0: 好。
2: 我的孩子，
0: 前几副药既然无用，这个药钱你就拿回去吧。
3: 这真的救不了了，求求你想想办法吧。苦命的孩子。
0: 听说呀，胡商家有那个什么西洋神药，专治中药不治之症，你们是不是到那儿试试
3: 那我们就去试试吧。
2: 可怜的孩子。
3: 谢谢老先生，谢谢
2: 谢谢。
4: 下一个。
3: 先生，请你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要不然孩子就没命了。
4: 就这点银子不够，
3: 我求求你了。
4: 哎，走开，我还要做生意呢来，下一个。
3: 求求你大人发发慈悲吧，救救这孩子小姐，求求你卖点神药给我们吧。
5: 对不起，我们没有药，我们生病吃的是中国的草药。
3: 你们有专治不治之症的西洋神药啊，求求你小姐，求求你了小姐，求求你
5: 了。老夫人，一起来，那不是神药，我们当饭吃的。
6: 当饭吃的？
7: 假药的？
6: 神药啊？
8: 这是坑人！
9: 谁说假药？
6: 骗子！
9: 金贵着呢。
10: 老朋友，不要乱说。
11: 走，老保密。
12: 这么怪的东西，太不像话了。
13: 坑人是？就是嘛。
5: 萨德尼斯先生，你救过我，你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我不愿意别人以为你是坏人。
10: 老魏呀，我们回去吧。
4: 等，哎呀，你那个西洋神药是当饭吃的，我这个当饭吃的也是神药嘞。来，不要怕，我们试试啊，来试试，来，孩子，来闻一闻，嗡嘛呢叭咪吽。
3: 哎呀，谢了，
4: 怎么样啊？
3: 谢谢，
4: 小事一桩。放下，还能跳嘞，
3: 对了，跳。
5: 谢谢胡伯，
4: 回家去吧。怎么样啊？
10: 中国神父，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药啊？
4: 这是中国神药，包治百病，无所不能。
10: 这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神药？
4: 你还不信？可以再试试啊！来，随我来。
10: 哦，好，
4: 来来
10: 好，好。
14: 哎，

0: 多谢多谢多谢，刚才给大家练了几手，那是松松筋骨，在下的真功夫乃是站桩功，只要运功往这一站，那是立地如松，哎，休想搬动啊。哎
1: 呀，这么厉害，
0: 在下给大家练上一练。
2: 好，
3: 表演表演。
2: 运气好，
1: 真的。
0: 来，
1: 啊！好，来来来来，咱们搬搬啊！使劲啊！来，你定，
2: 这好功夫啊！
4: 好，
5: 怎么样？怎么样，想不想试试啊？
0: 多谢多谢。
5: 哎，不试试怎么知道神药的威力呢？来，试试试试。
0: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5: 试试。
0: 在下苦练十年，来练的真功啊！
5: 放这放这放这放
0: 这。来来来，怎么样？哪位来试试啊？
5: 来来，他试试啊！
1: 厉害！哎呦。
0: 杨掌柜的，
1: 他这么大块儿，咱看看怎么样，
2: 一定有救。
1: 真功夫，真功夫！哎呀，真功夫！
5: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啊！哎，贫僧，贫僧给你加把力，再给他试试啊！哎，
6: 来，再来，再来，再来，
5: 吃一口！哎，好，再跟他斗，这回咱们再看看怎么样啊？哎，看啊！哎，来来，跟他斗，看，
7: 来，再来一箱！哎，
5: 他已经吃了中国神药了。看，试试膀子。平生神药怎么样？不要说你一个人了，就是在场所有人一起拉，拉他呀也拉不动。
7: 什么？你这话是真的？
5: 不信你试试啊！咱们试，来来来来，快点连上，连上！哎，
8: 师傅，
5: 再吃一口，再吃一口！哎，好，放心啊！
7: 好，
5: 来来来，
7: 来来来，
8: 使劲啊！哎，好，咱都办好了。
5: 哎，这回试他膀子。哎，来来来，哎，没问题，没问题，哎，没问题。
7: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中国神父，我要买这个神药啊！
5: 哎，要多少有多少，但是要拿钱买。
7: 好，好，多少钱？
5: 不贵不贵，跟你西洋神药一个价。
7: 好，我统统的都要了，都要
5: 都要。好，连这呢都给你。来，数钱数钱数钱。
7: 好，给钱给钱。好好，真是中国的神药啊！哎，
5: 给钱
9: 给你。
5: 哎，好。
7: 我要发大财了，我买了神药了，我要发大财了。吴掌柜啊，我今天啊买到神药了，我要把这个神药运到国家去，我要发大财了。
2: 神药，这神药是什么样子啊？
7: 你看你看，怎么样？我买到神药了吧？啊，
2: 这个是神药啊！谁卖给你的？
7: 哦，是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他太傻了。
2: 多少钱买的？
7: 很便宜，很便宜。
2: 多少啊？
7: 只要500金币。

0: 他用的药待会儿你给他送过去，不要收他的钱啊。
1: 张先生装好的药在哪呢？
0: 那包那包。
2: 哦，
1: 谢谢，谢谢了。请问张先生，这药怎么吃啊？
0: 啊，早晚各一剂，间隔时间不要太长，不好了再来。
1: 谢谢。
3: 张先生，这店面胡老爷买了，三天之内要关门，药材嘛，统统拿走。
4: 哎，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
3: 这我不管呢，
4: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3: 切，谁有钱我卖给谁。
5: 嘿嘿，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和尚有钱卖给我和尚吧。
3: 啊？
4: 嗯。这，
3: 哎，有多少钱？
5: 哎，500个洋元宝足足有余，不要你找了哈，去去吧去吧去。
3: 哎，好说好说，哎哎，好说好说，哎。
4: 这。这，
5: 哎，放心，我和尚大老板交给你经营了，外甥打灯笼一切照旧，人机堂招牌不改，仁医济世嘛，你就继续当你的仁医普济百姓吧。
0: 老朽一定济世救人。
6: 哎，老板，老板，
7: 有些玩玉器，你要不要啊？啊，
6: 那就
7: 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真品啊，
6: 不会骗你的。
7: 哎，是真品，看一看，价钱嘛，可以谈啊。怎么样？
6: 说啊，价钱，
7: 咱们到那边谈，怎么样？
6: 怎么样？
7: 哎，别走啊！
6: 哎，
7: 哎，真是，真是，
6: 哎呦呦，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6: 哎，我说兄弟啊，这和尚怎么把那个主安排到这儿来的呢？哎，什么意思嘛？
8: 客官回来了
6: 啊！快就就就来来来来，是，
9: 哎，回来了。
10: 哎，哎呀，客官，天天早出晚归的，生意可好啊？啊，
9: 小本古玩生意看得多，买得少，哪像你这客栈，天天宾客盈门。
10: 客官，擦把脸吧。
9: 啊，好的。
7: 哎呀，三哥，他是做古玩生意的。
6: 哎呀，太好了。哎呀。

0: 有话说，咱们不如就把货给他，保不准他还真买呢。
1: 慢着，这人究竟是什么来路，咱们得摸摸他的底细。

0: 三哥，你看这是什么？
1: 啊，官府啊！
0: 莫非他就是为你我而来的钦差？
1: 这儿不能住了，赶快走。

0: 要不要买块布吧？看看，哎，这位姑娘，真好，买一块花布吧。你看多好的布啊，买一块吧。
1: 多少钱？
0: 不贵，你这收不收古玩玉器啊？
2: 不收不收。
0: 三哥，快走，快走走。
3: 哎，花布花布啊，
0: 漂亮的花布又便宜又好啊。
4: 这怎么卖的呀？真想要啊？
0: 哎呦，圣僧！哎呀，是你呀！
1: 前面那两个人就是盗贼。哎呦，这大千世界里好看的事情多得很呐，你怎么眼睛里只盯着这两个盗贼啊？哎呀，
0: 圣僧，你怎么还有心说笑啊？他们真是盗贼啊！
1: 那哪儿去了？哎，
0: 那两个人确实盗贼啊！哎，
1: 何以见得？
0: 学生已经见到那只碗了，真的。嗯，
1: 哦，不过并非一套。
5: 只有一个。哎呀，你看看，食材见机嘛。哎呀，
6: 这好戏刚刚开始，你怎么急着就到好戏收场？那我何尝看什么呢？哎，
5: 小娘，小娘，怎么急着呀？
6: 哥哥陪陪你啊！
5: 你别想，你可是我好几条乐了，把那个香味也给哥哥一个吧。
0: 住手！给我住手！
5: 你敢管？我要是管呢？你管我吧！光天化日之下，好大的贼胆！
7: 先生，你真勇敢，一下子把他们全吓跑了。
1: 小姐，你没什么事吧？
5: 我没事的，谢谢你了。哎呀，这家伙是盯上咱们了，咱们得赶紧想个办法呀！
7: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
0: 这个送给你吧。谢谢你，小姐。在中国，这东西是不能随便送人的。这不是随便，你救了我，应该拿着。谢谢谢谢。小姐，孤身一人出门，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还是回去吧。好的，
8: 你也说歇息。回去吧。我的逃犯丸呐，真难找啊！
5: 你看看，这碗后面的故事还蹊跷得很嘞，慢慢地看吧，走，走啊！哎，多好的东西，就卖这两钱儿。哎，
0: 行，吴掌柜，就照你说的价，
5: 好。哎，走，
0: 包袱皮儿，嗯，哎，还你就是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

0: 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运药师一抹一揉对症。运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预药师辅助治疗。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预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预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9: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

0: 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7: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8: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9: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0: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电动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不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唱念做

0: 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3: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
4: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5: 对，
4: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5: 对，
4: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混，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5: 刷不掉。
4: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5: 是，
3: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4: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5: 是，
4: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5: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3: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0: 难抗，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送我。

0: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然成色，这可是万中难求其一呀、啊！胡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花纹，这可是龙纹。哦，啊！
1: 我听说中国皇帝正在追查一套纹，照你这个说法，这纹恐怕来路不正吧？
0: 哎呀，胡爷，你买货看的是成色。你管他什么来路不来路呢？哎，要不那宫里的东西也到不了您手上不是？再说您要是把这运出去，那可是地道的中国货啊！
1: 官府要追究起来，这事情就……
0: 哎，官府要追究起来，你就告他个不知来路，这叫做不知者不为罪嘛！啊，胡爷，
1: 嗯，
0: 哎。怎么样啊？
1: 好，就三千两。
0: 哎，这就对了。这叫不入虎穴，是焉得。

0: 胡子啊啊啊！
1: 什么什么什么胡啊？
0: 我是说啊，您这不冒风险就发不了大财呀！啊？哦
2: 哦！啊！小姐，
3: 小姐，
2: 小姐，哎呦！
3: 哇！
2: 大爷，
3: 萨德尼斯先生，你真漂亮。给我玩玩吧！
1: 老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靠他发大财了，这就叫不入虎
0: 啊，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啊，
1: 对，不入虎子，焉得虎穴？
4: 哎，去，求和尚到这儿来干什么？
5: 走，
4: 不见不见不见，走，
5: 我找你们胡爷。
1: 哎，什么人在此胡闹？
5: 胡爷啊，我今天是来问问你，我上次给你的中国神药你吃了没有啊？其实啊，贫僧那个神药跟你那个西洋土什么也没有什么两样，就要说不同嘛，也就是心儿不同。
0: 原来就是你这疯和尚骗了咱胡爷的钱呐！我们还没找你算账呢，你竟然到我们这儿来闹事！
5: 算账骗钱，我和你们胡爷的账早就算清了。做生意嘛，该得的少不了，不该得的也多不了。我们两个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呀。
0: 那你今儿过来干什么？
5: 今天我来找我的讨饭碗的。我和尚没有掏饭碗，我怎么化缘呢？
1: 哎，你的碗怎么会在我这里呢？
5: 还不在你这儿，在谁那儿啊？你胡爷不是专收破瓷烂碗的吗？
1: 中国神父啊，请告诉我你的碗是什么样子，或许我会给你找一只同样的碗。
5: 我的掏饭碗嘛，是宝也不是宝，但是上面有好多花纹，是一条一条的长虫，上头还长个犄角。
0: 那叫龙纹。
5: 对，是龙纹。你怎么知道的？那肯定就在你那个地方。
1: 什么颜色？
5: 就是下过雷阵雨后云散了，天开了，天的颜色。
0: 这儿没你的碗。
5: 是你的多不走，不是你的莫强求。这个桃花碗可不是好端的哟。
4: 来，蛮好
6: ，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炸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炸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4: 好好干。
6: 有刺客！
7: 刺客！
5: 哎呦，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6: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了？
5: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6: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你们怎么没看见？
5: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6: 叫他下来。
8: 下来，赶快下来
5: 啊！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6: 来，给我送上。
8: 是。
5: 别隔住呀！这怎么样？有什么？
8: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6: 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
5: 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6: 胡说！快走。
4: 走吧。
6: 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5: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6: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5: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
7: 哎，我说兄弟啊，嗯，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0: 是这儿。啊，哎，我说哥，咱们的鱼丸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7: 那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0: 哎，怎么把他给……
7: 哎，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
0: 哎，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北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呦
5: ，哎呀，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7: 对，哎呀，
5: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啊，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
9: 不，大师傅啊，你先睡啊，我们也有地方睡。
5: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0: 你歇着吧。

0: 兄弟啊，进去啊！哎呀，快快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哎哎哎
1: 哎！三哥，这屋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快快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啊！
1: 哥，我给你戴上，像不像将军？来来来，戴上戴上。
0: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1: 那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照吧。

0: 来不将去，啊，快点跑跑跑啊！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2: 让他站到那边去。
0: 将军，站着歇会儿啊，乖点。这臭，
2: 里面有什么？

0: 住！哎呦！哎呦！不见了！这边！哎呦！哎呀！上哪儿去了？
1: 上！
0: 这！给我！
1: 慢点，小心点！
2: 我看，这个竹子可以把钱保住啊！哎呀，这样怎么发财了？
3: 别闹！
2: 闹什么？竹子成色一看，这东西可不是发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谷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啊！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啊。
0: 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这位客官，来一碗。
3: 喝点辣椒，
4: 青菜，
5: 别数，青菜，
2: 凉面，施主啊，施主，
3: 恭喜了，
2: 过来，过来，过来，
6: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3: 客官请坐啊，
2: 坐坐坐，来碗凉粉。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6: 哎呀，不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哈哈，
2: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哦，
6: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6: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7: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6: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7: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6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买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6: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7: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客官再吃碗凉粉吧。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7: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2: 哎，凉面凉面啊。
7: 来来来来，坐坐啊，坐啊。
2: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6: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2: 你去。这叫你去。

0: 气的气呀、啊！哎，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1: 这门开不开呀？
0: 嗯，怎么样？进去吧。
2: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
2: 好，
1: 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2: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2: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尚是你什么人？
2: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2: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2: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不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2: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真是太美了。
2: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2: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2: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什么碗？
2: 什么雨破天晴啦，
1: 雨破天晴，
2: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不，
2: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你别走开，你等着。
3: 拉维亚，
2: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了？
3: 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2: 我不。
3: 拉维亚，回去，回去。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买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2: 快点快点，
3: 让他们跪下。
4: 冤枉老爷
3: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啊，
4: 我们冤枉
5: 冤枉了，
4: 冤枉，我们冤枉。
3: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5: 冤枉啊！
3: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5: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4: 冤枉！
3: 你呢？
4: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这
6: 冤枉啊！
3: 你
6: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那
0: 这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3: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2: 老爷，
3: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40！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事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胡商。
1: 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哦，恕罪恕罪，大人请坐。请。
5: 老爷
3: 请。
1: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3: 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2: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1: 碗？什么碗？
3: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2: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6: 秘密颜色。
2: 哦，秘密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6: 走吧，走。
1: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3: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

0: 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很久了。
1: 好，好。
0: 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真品、
2: 啊。吴超风，你的极品呢、啊？
0: 什么
2: 碗？
3: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那位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2: 这是极品呐、啊，这是国宝啊！
0: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大佐、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2: 胡朝风，你犯了死罪了。
0: 什么？死罪？
2: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0: 别人卖给我的。
2: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2: 啊，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0: 什么？要凌迟？
2: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
4: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0: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啊，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4: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啊、我也吃不准了。啊，嗯。大人，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2: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4: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5: 县太爷，
2: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4: 是。
2: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4: 啊，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2: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啊，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4: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6: 这个那
4: 快走快走。
6: 不纳，
4: 告辞了。
7: 把交给我，好好的练。

0: 们可要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啊！
1: 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5: 哎呦，哎呀呀呀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5: 哎，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6: 走走走走走走走！
7: 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5: 你锁他？快走，快走！
4: 走走走走走，
5: 他要锁你呀！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4: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啊，多谢圣僧教诲。
8: 哎，我说，停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9: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8: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呢？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10: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8: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10: 走走走走，快快走走走，
8: 快去。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实际，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

0: 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

0: 聊天，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盲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盲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代医疗器械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盲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盲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盲无敌贴一贴，盲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 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直聊天，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板，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在蔡伦之前，逐渐繁重，肩膊昂贵，
1: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2: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先。
0: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3: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
4: 我不干了，走。
0: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4: 前代名医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

0: 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吃奉内情。
2: 等压出水分之后，

0: 科学书难，处处更难。
1: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处处了。
2: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3: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4: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5: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混，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2: 是
1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2: 是，
1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0: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5: 好的，
14: 去吧。
16: 低上无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7: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
1: 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0: 爸爸，这太可怕了！哎，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啊！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我把你。 我把你送到于志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0: 去当人质？不不，啊，
1: 是当人质，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0: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1: 什么？你说逃？
0: 啊！
1: 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 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
2: 埋去！哦不，上帝呀，不，不！
3: 胡朝放钱了。
1: 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玉碗，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

0: 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白哈迪，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威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1: 居妻？
0: 不，是起居。
1: 起居？
0: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1: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0: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1: 你放心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稀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0: 好好，谢谢大人，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1: 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2: 麦哈迪，
0: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动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完，我。

0: 哎呦，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快，就是，快动手，快！
1: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0: 哦，快请！
1: 是，你们请进，请进。
2: 啊，走走。
0: 哦，朱国神父，大老爷，哎呀，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请教。哎，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宝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
3: 我和尚看你大老爷呢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哦，高朝凤，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要卖给你呀？哦，
0: 请，请，
3: 请，
0: 请坐。
1: 好好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0: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
3: 师傅，你疯了。
0: 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呐！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呐！哎，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3: 对对对，是汉朝皇帝。
0: 离现在1000多年了，
3: 对，1000多年了。
0: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3: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0: 哦，对对对，价钱慢慢再谈。
3: 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
0: 对对对，
3: 好好好，
0: 我们这就去。走，
3: 哎，好好好，
0: 请。哎，哥，
3: 哎，
0: 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你看，
3: 拿走拿走，
0: 好，拿走，拿走。啊，请跟我来。
3: 快点，
0: 小心，请这边走。
3: 走走，请这边。好，
0: 这叫什么楼啊？哦，这是我的藏针阁。哦，嗯，
3: 啊，小心。
0: 啊，
3: 请往这边走。
0: 嗯，
3: 请随我来。
0: 嘿呀，高朝凤啊，你看见没有？
3: 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0: 是啊，是啊，还真不少。
3: 哎呀，真不少！
0: 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丝衣。
3: 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
0: 师傅，师傅，哎，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铸的拐棍，哦，
3: 唐明皇他奶奶，
0: 很值钱的，
3: 值钱，值钱，值钱啊！
0: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 看上去胖了些，但他很美。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月季俑。
3: 这是无事用，它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它像不像真人呢？哎呀，真人一样，跟真人一样，跟真人一样。
0: 中国神父，小心，小心！哎呦，
3: 赶赶会，赶赶虫子，赶赶会，赶赶虫子。
0: 哎呦，哎呦，
3: 走走，快快快快快快，你快点。

0: 来来来来，你们看看，
1: 嗯，
0: 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2: 师傅，你看。
1: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2: 对呀、啊，大钟。
0: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
2: 请。
1: 哎呀，
3: 哎呀，哎呀，等一下，
4: 哎，这就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啊，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买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2: 胡超风，在下有一事不明。
0: 哦，
5: 老爷，请坐，
0: 请讲，请讲，
5: 请坐。
2: 恕我直言。胡朝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0: 高朝凤有所不知，我撒的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是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香了。哇，自从买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哦，
2: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官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0: 这。
1: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0: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年上一刀期，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的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撒的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公怕还比不上我呢。
1: 胡朝凤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0: 钟鼓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1: 很难讲嘞。
0: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动。
6: 看不动，
0: 看不动，看不动，看不动。
2: 胡朝凤，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6: 这个我怎么
0: 不说了，不说了。
1: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凤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0: 老爷，老爷，胡尚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1: 哦，快快快，抬进来，抬进来，
0: 快快快快啊，抬进来，抬进来，啊，搁在这儿啊，哎，快快快快来，啊，就放这儿，哎，好。
1: 哎呀，啊，还有呢？
0: 啊，没了。
1: 嗯，你看清楚了啊？
0: 看清楚了。
1: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0: 没有啊。
1: 啊？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嗯
0: 老爷。
1: 那是什么？
0: 拿出来，拿出来。哎，老爷，您瞧啊！
1: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0: 哎，是，快送进密室啊！哎，快抬走啊！哎，
2: 那个，对，
0: 打开，打开，打开啊！
2: 好，
0: 快点！哎，老爷，老爷，老爷，您瞧啊，
1: 什么呀？
0: 您快瞧瞧，

0: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1: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0: 什么？和你一起住？
1: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送给我做小妾了。
0: 啊！什么？萨德尼斯先生把我送给你了？
1: 是啊。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萨德尼斯先生是我最亲爱的爸爸，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
1: 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是不是你那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啊，是不是啊？
2: 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
1: 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
3: 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都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1: 夫人，杨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你
0: 这个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啊，什么？
3: 这是人干什么？
2: 是啊，这干什么呢？这是
1: 啊，你。你们想干什么？
4: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2: 是，
4: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2: 是，
1: 不行，
0: 我砍银杏树啊！
1: 作孽，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什么宝不宝的？
4: 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做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0: 菜，你有钱吗？你有钱这猪就卖给你，滚开，
1: 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猪留下的根呀、啊啊啊，不能砍呐、啊，
2: 不能砍、
3: 啊。
4: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哎
0: 呀，不砍了，猴子给我，
5: 脱脱，不能砍了。这，嘿，啊，什么重量？是。哎呀，哎呀，不能再砍了，
1: 不能砍了。有灵气啊！
5: 这是坏事，
1: 不能砍，不能砍呐！哎，报应啊！
5: 这些是报应，
4: 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6: 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不要砍了。
7: 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8: 嘿，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7: 恭迎钦差大人。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哎呀，怠慢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他锁起来的吗？啊，
7: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9: 于知县，你该当何罪？
6: 我知罪，知罪。
9: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于知县，你可知该当何罪？
6: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9: 来人
10: 呐，有，
9: 把他拿下！
10: 是。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大人饶命啊！
4: 哎呀！

0: 小姐。
1: 啊，是你！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上帝不会抛下可怜的拉维亚，他听到了我的祷告。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0: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

0: 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1: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0: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0: 哥，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0: 罗顺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0: 对对对，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坐坐坐。来，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和尚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0: 好，那你喝。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么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0: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啊，
2: 好辣！
3: 我再来啊，
0: 哥！哎呀，
2: 辣，哥！
0: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酒怎么？
0: 大师傅，是我来敬你一杯。来，你喝，你喝。来，
3: 你盯得住啊？
0: 我盯得住，盯得住。
3: 好，那我喝了。
0: 喝。
3: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如何？盯不住啊？那个也给我一口都喝了吧。
0: 我说你不对，我们怎么把你扔到井里去？
3: 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去嘛，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2: 我要睡觉了。
3: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
0: 在这下。
3: 好，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
0: 拿走。
3: 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0: 你先进去吧。
3: 进去。
0: 进去。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3: 你也进去吧。
0: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2: 真舒服啊！
3: 好好歇着吧。好好睡吧啊！哎呀。

0: 头山，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啊，
0: 谁呀？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周志。

0: 快抬！
1: 哦，
0: 快点！
1: 哦，好，久等了。
2: 好，
1: 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
2: 好，
1: 哎，哎呀，好，
2: 放下，
1: 哎，货齐了吗？
3: 那是自然，请验货。
4: 嗯，哈，抓贼！
5: 哦，玉碗，拿走。
6: 是，
5: 人赃俱全，带走。
4: 好，带走。走。
6: 好，
4: 走。
7: 还有两个呢。
5: 还有？
7: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还没醒酒嘞。
5: 这两个贼呀。
7: 他们两个关贫僧喝酒，想把贫僧扔到井里去。贫僧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8: 老威呀，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9: 萨特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特尼斯先生啊。
8: 是。
9: 我走了。
8: 哦。

0: 我们一路都保重。
1: 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
0: 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2: 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2: 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3: 拉维亚，再见。

0: 神父，中国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
2: 这个
1: 带
2: 你是我们家
1: 请
2: 的，
1: 快
2: 拿下
1: 来！快拿下来！你看看，你看看哟，
0: 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这么一点小事？
1: 在你眼睛里是芝麻，在他们眼里可是西瓜哟。在你眼睛里西瓜，在平常眼里可就是芝麻。哎，所以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损人害己。

做事啊，要平等交易，互惠互利，见利忘义。

0: 阿弥陀佛，
1: 是圣僧啊！
0: 阿弥陀佛，
1: 多谢圣僧一路相助，真是得意匪浅。啊，看了这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学生倒真羡慕圣僧来无牵去无挂，云游四方的逍遥生活呀。
0: 怎么想出家当和尚啊？那跟我走啊，我马上给你剃头。
1: 不，学生皇命在身，
0: 还是舍不得这顶乌纱帽吧。哎，没关系，只要知道怎样戴好它就行啊。
1: 那么怎样才能戴好呢？
0: 帽子戴在你头上，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还是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吧。是佛是魔，全在他哟。

吃，免费尝。浩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

0: 黄岛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2: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 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

0: 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的安全，吃的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1: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儿，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都算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几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尽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

0: 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0: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0: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2: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 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

0: 购。
1: 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的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0: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营养。

大

0: 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粒镜专业。
1: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你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0: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眼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眼镜立体镜冠名播出。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看远看近。

0: 净，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950年前，苏东坡抬头问了句：“明月几时有？”这一问，问的不是月亮，是全世界华人心里团圆在哪儿、家在哪儿的惦记。950年后，我们依然在不同境遇里遇见苏东坡，被温暖、

0: 天我们这场访友对谈呢，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好朋友，他们是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李波教授，您好。
1: 任老师好，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河南省作协的副主席秘书长南飞燕老师，您好。
2: 任老师好，大家好。
0: 还有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秘书长苏东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
0: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访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心目当中的苏东坡，聊一聊我们共同期盼的那种美好和美满。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我听到旁边有小伙伴来问我说，哎，我们这次为什么要放到三溯源来进行呢？我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我们都知道苏东坡呢，他是四川人，他21岁的时候从梅州离开了，但是他65岁去世的时候，他是把他最终的归处选择在了我们河南岌县的三溯源。
1: 对
0: 啊，他们10年后呢，他的弟弟苏辙也葬在了这里，包括他的父亲苏洵的衣冠冢也在这儿。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因为父子三人最终在这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一种团圆，是吗，李波老师？
1: 对，你看，我还特意带了我的心意来到三溯源，因为我前一段还正好在梅州三苏祠，从梅州三苏祠到成都，然后又到我们岌县，所以我还带了我这个以前写了一本小书，叫《梅州三苏》，也是我的一片心意，一是向苏公坡歇表达心意，于是向我的网友朋友哈，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签名给大家。
0: 哎，真是从您看这个名字“梅州三苏”，
1: 梅州三苏，
0: 从它的起点，再到它的归处，哎，这个寓意挺好的。哎，我知道，其实南飞燕老师也有他的一份心意要送上，我们来看看。
2: 这份心意也比较特殊，它是平顶山文学大戏，它是囊括了从1979年到2025年所有的这个我们的平顶山的作家们，他们那个最优秀的小说、诗歌、散文，我想它的在今天它的一个不同的意义就是，他们使用的是1000年前苏轼曾经使用过的方块字，他们站立的地方也是苏轼长眠的地方，是三苏长眠的地方。我想这也代表了我们的河南的作家、平顶山的作家，他们在一代一代的在三苏文化的滋养下，一代一代的有所成就，然后汇集成了这套书。
0: 这两份这个心意我觉得特别有意义哈。你看苏东坡一辈子写了那么多的文字，而今天我们爱他的人通过这样一种文字以会友的方式，可以说来自千年的这种双向的奔赴。我觉得在中秋这一天，为什么大家永远会想到他，我觉得就是源于这首诗词明月几时有。那为什么穿越了900多年，我们依然在月圆夜还是会被这首诗词撞击到呢？这个是因为什么？李波老师能不能
1: 整整950年？
0: 对，950年。
1: 那一年《水调歌头》是丙辰中秋，今年是丙午中秋。
2: 丙午中秋
1: 我们都知道无缘日，他的调戏韵韵从话里说，这个是东坡词出，他的这个《水调歌头》里出这个中秋词，《水调歌头》中秋词，鱼词皆废，这就是千古词论定评，这就是千古第一中秋词。你看上去语言都非常平易，但是它其实把李白啊，然后卸庄啊，包括屈原、天问这些典故都是融铸一笼所以他的这个弟子，你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房庭坚就说，李白和苏轼那古今两谪仙，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嘛，谪仙。但是和李白不一样的就是唐诗重情，宋诗包括宋词里头，你看苏东坡是以这个开辟了旷达词派的豪放词派，它是一种哲理入词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而且他是思念他弟弟，对吧？丙辰中秋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他这个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是怀他弟弟的。他和他弟弟最大的愿望，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年在怀远驿设下的誓言，这个哪得风雨夜，赴此对床眠。

0: 所以这个啊，叫我们说夜雨对床，今天已经变成一个成语，就从这儿来的。那你看，将要入夜时分，三苏爷这个雨声淅淅沥沥。
1: 对，今天刚好中秋节，我们迎来了这个雨声。
0: 我们其实就是来替苏轼、苏辙完成夜雨对床的这种愿望。所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请注意，开篇是明月几时有，最后是千里共婵娟，一个回环。婵娟这个词。最早张衡用的，
2: 对，
0: 但是他其实最早不是指月亮的。你比如说阮籍写诗的时候，他就讲的竹影婵娟，嗯啊，后来孟郊啊，他们都写过，比如说有花婵娟、竹婵娟、季婵娟、月婵娟。但是苏东坡一用千里共婵娟，从此以后、
2: 就是、啊，
0: 这个美妙的姿态就定在这月亮上，
2: 就是、
0: 千古定评、嗯。所以苏东坡的那个旷达，从语词文本到他的那种哲理啊，通透的境界，其实不仅是为他的一生，你要知道，因为他写完这首词没多久，啊，是1076年写的，到今天950年嘛，熙宁九年。
2: 对。
0: 紧接着后面徐州湖州就是乌台诗案，
2: 就是乌台诗案，
0: 对啊，马上这个乌台诗案就来了，嗯，真的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啊，
2: 是，
0: 所以他其实是用一种哲学家的姿态预先透支了生命，嗯啊，然后生命中的苦难的一些东西啊预知了，他就是先揭晓了一点点，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已经揭晓了命运的一角，接下去他真的要像他诗中词中写的那样，然后啊，路长人困蹇离思，对吧，人生到处知何似的那样走下去了，然后用一生来回答一个终极的命题，到一生人是一身霜雪归来，还是那个少年的苏东坡，还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嗯，
1: 当这个诗词跟你的人生境遇其实产生一种很奇妙的勾连的时候，
0: 对，
1: 其实给带来的冲击力是很大的。嗯，
0: 对，
1: 嗯，所以说，那您作为创作者啊，南明老师，那您觉得这首词写尽了团圆和遗憾，在您觉得它影响我们这一代人的它的力量感在哪里？
2: 我觉得。大家都说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嗯，这首词里面最能打动我的就是刚才李波老师不断的在引述的那个哲理。我们都讲那个文学对于苏轼来讲，它是苏轼的避难所，啊，是苏轼的安慰剂，是苏轼的铠甲，也是他的刀锋。他就用这个最锋利的这个刀锋划开了我们眼前的一切，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缝隙。嗯，这个文透过这个文字的缝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不完美，
1: 对，
2: 可以看到世界的不完美。嗯，然后呢，他又让我们在两个不完美中间，让我们还仍然一步一步有勇气去走下去，嗯，去走到一个温暖的所在。
0: 南老师说到刀锋这个意象，我觉得特别好啊！它不仅划开了生命的一角，它其实还有一种雕塑的作用在。
2: 对，
0: 我就突然想到，你讲这个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曾经在这个深圳机场，很多年前，他接待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这个英国的老太太还不会讲中文，结果到了深圳机场求助，刚好碰到他，然后。在中国也没有亲戚，就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跑到中国来，很多年前了那个时候，然后他就是因为喜欢苏轼的词，嗯，他就说他读了一辈子但愿人长久啊，这个千里共婵娟，然后一定要到中国来看看中国的月亮为什么那么圆那么亮，所以啊，我们中国人的月亮才是世界上最圆
2: 最亮的月亮，
0: 因为是无数的大师，他们用我们的文字的刀锋去雕刻，
2: 对对对，
0: 去雕琢，然后使得中国的月亮成为我们的不只是文学意象，是文学的母题，代表了我们时间延续性文明的一个象征。西方是空间扩张性文明，所以他们最崇拜的是太阳，太阳神。
3: 所以今天很应景，月有阴晴圆缺，其实虽然外面在有些小雨的时候，
1: 但是看不到月亮，
3: 但是我们的月亮它其实还
1: 在我们的心里，
0: 我们中国人的月亮一直在我们
3: 心
0: 中。
3: 对，
1: 苏东坡他其实是期盼了一辈子的团圆的，就刚刚您说的夜雨对床嘛，但是他最后他没有葬在自己的家乡，而是几千里之外的我们的河南省的涘县。其实很多朋友也有这样的疑问，他为什么不像我们中国人一样落叶归根呢？他是不想回去，还是有某种境遇让他不能回去呢？这个就要请教我们

0: 看家门了。
1: 这是一个确实很复杂的一个问题啊。这个贾宪呢，其实和苏轼兄弟啊，他们这个是很深有渊源的。其实，他们父子三人第一次和贾宪，就是他们出川第一次，嘉佑二年参加那个千年龙虎榜的考试。他父亲当年科举考试不是18岁就落榜了吗？
2: 对。
1: 然后这个愤而游历天下，
2: 就再不考了。
1: 27十八分，
2: 对，
1: 中间又不考，他游历天下，他曾经来过这个地方，他很喜欢。他又带两个儿子，因为时间充足，他们就走了许洛古道，走了南路下来。南路下来，这个他父亲就很喜欢嵩山南路。他的想法是什么？苏洵的想法其实是，儿子两个儿子肯定将来考中进士，对吧？朝廷大有作为，他亲自培养出来，他有数。这样孩子到了，他家就要可能搬到这个中原来。
2: 对，
1: 他甚至想到这个嵩山南路来搬家。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走过这个许洛古道，走过这个夹县。那个时候，哎，苏轼、苏辙兄弟一看这个，说这个地方很像我们老家的峨眉山嘛，
2: 对，
1: 那小峨眉山。
0: 小峨眉。
1: 到晚年的时候，苏辙住在这个许昌，他后来这个临终等于是给苏辙说啊，记账啊，然后把我葬在嵩山之下，然后可以怎么样？因为为什么葬在这个地方？就是夹县小峨眉山的地方，离许昌又近，他弟弟就可以怎么样满足他哥哥一生反复提的夜雨对床之约。
0: 对，
1: 就是他们这个啊，母亲去世之后，然后他们奔丧第二次走夹县，到了汴京，然后本来朝廷给他们派官了，但两人都没去，为什么呢？准备这个61年的制科考试。制科考试，在怀远驿准备制科考试的时候，他们就读到了韦应物的那首诗，哪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两个人就约定在怀远驿中。当时很艰苦的生活啊，每天吃的饭，这个苏东坡叫三白饭，白米饭、白盐、白萝卜，然后有点白萝卜，他说省给弟弟苏辙吃，因为苏辙有肺病，通气的嘛，然后这个他们就约定啊，他年一定啊归隐田野，夜雨对床，世间什么事都不如兄弟之情重要。这个最有意思了，我就说苏东坡他叫段子坡嘛，他有时候也是非常有搞笑坡。那他这个制科考试的时候，他派了凤翔府签判，他弟弟本来也派官了，商州军事推官，但弟弟说哥哥要出去当官，父亲有年龄大了，然后没人照料，我不去就官，我要在这个汴京照料老父亲，送他哥哥去凤翔府，送到哪儿呢？送到郑州的西门外，
2: 对，
1: 郊园相携话别郑园上，对吧？然后他弟弟写的是相携话别郑园上，共到长途踏雪泥。他是为了贺他这个弟弟的这首诗，才写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
0: 雪泥。
2: 对，
1: 泥上偶然留之早，鸿飞哪复计东西。但在这两首诗之前，他特别搞笑，他弟弟看到他弟弟走了之后，他在马上写了一首诗，最后一联说的就是弟弟你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夜雨对床之约。
0: 他这个夜雨对床之约好像还不止提了一次，
1: 很多次。
0: 最
1: 有意思的是后面半句是什么你不要以高官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然后要以我们的兄弟夜雨对床为终极追求。他弟弟明明放弃官不做，他自己去做官了。他给他弟弟说：“你不要以高官追求高官职，这都是次要的，最重要是什么？”
0: 他劝他弟弟早早的抽身，能够找一处安静的地方，兄弟俩能够闲话家常了。
1: 所以苏轼的这个性格，你会发现他的这很跳脱，其实
2: 对
1: 很有意思的。他一生后来反复的提夜雨对床包括你看乌台诗案的时候，他就狱中。他已经觉得自己要完蛋了，他写个绝命诗啊，
2: 对，《
1: 赠子由二首》。
2: 对，
1: 他说什么？这个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
2: 独伤神。
1: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
2: 来生未了因。
1: 就我死了之后，他年夜雨对床，你只剩你一个人独伤神了。我想想，先走的人反而解脱了，我反而替你弟弟感觉伤感了。所以他说与君世世为兄弟，愿结他生未了因。所以这个宋史后来感慨啊，说这个辙与兄叫进退出处无不相同
2: 对，
1: 患难与共，友爱弥补。

0: 如少怨尤，尽古罕有。宋代你看都是兄弟出来，苏轼苏辙啊，曾巩曾布，
1: 二臭，
0: 王安石王安理，
1: 对，
0: 陈浩陈仪，蔡京
1: 蔡卞
0: 、对吧，吕慧卿吕生卿，好多啊，什么宋祥宋旭，
1: 对，
0: 都是亲兄弟出来啊。但是呢，亲兄弟在政治上的选择都不一样，王安石和王安国的选择其实是不一样
1: 。
0: 曾巩曾布那就是更是天差地别了。
1: 天差地别的。
0: 哎，所以他说进退处处无不相同，只有苏轼、苏辙兄弟叫尽古罕有。
2: 嗯，
0: 所以这段兄弟之情，包括苏东坡整个人生，他说人有悲欢离合，怎么救赎啊？亲情、友情、爱情是他人生的终极救赎。
2: 嗯，到了最后他也没有实现这个业余对唱，这也就是我们提
0: 实现了呀。现在不就在
2: 坚持实现了吗？
0: 啊，在三苏园里头就业余对唱了。
2: 嗯，
0: 而且因为是他弟弟啊，就是主持他的身后事嘛。
2: 对，
0: 他又有遗言。
2: 嗯
0: 啊，所以你看，我刚才讲爱情也是苏东坡的救赎。我经常讲苏东坡一生三个姓王的女子，王福、王润之、
1: 王
0: 昭
1: 云、
0: 啊，真的是像这个林徽因写的，你是爱是暖是希望，苏子瞻就活在他的人间四月天里了。但是这三个女子这个不一样，苏洵最喜欢王福这个儿媳，所以交代苏轼，王福去世之后一定要把他的灵柩带回眉山老家，葬在陈夫人身边。啊，这是最欣赏的。苏轼晚年我们知道陪着他天南海角的，
1: 对，
0: 那就是王昭云。
1: 对
0: 啊，苏轼其实真爱确实是王昭云，但是苏辙最敬佩的是反而文化水平最低的王润之。这个嫂嫂他认为是陪着苏轼经过黄州岁月最苦难的岁月，包括大儿子苏代，他生的第一个儿子其实是老二了，苏代还有残疾，对吧，苏过又是最聪明的，所以苏辙认为最后要和苏东坡合葬的，生则同室，死则同穴的，应该是王润之。
1: 王润之，
0: 所以他决定的最后就是把王润之和苏轼安葬在这个小峨眉山五家县，然后苏辙自己身后和自己的发妻也安葬在一起，他们的墓挨在一起，是不是就是永永远远的夜雨对床之约？
2: 嗯，我刚刚讲的是可能在他们生前没有实现这个，确实一个很大的遗憾。你看他们记了一辈子，念了一辈子。
0: 对，我们中国人哲学就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过中秋节？啊，看到天心月圆，期待。但不是每天每个中秋节都有月亮出来，
2: 对，
0: 像今年中秋全国很多地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雨季，对不对？但是天心月圆是影子，中国人追求的是此心圆满。
2: 对，
0: 哪怕现实不如意，他的心境也是圆满。你像我们说这首《水调歌头》，苏东坡写的时候那不圆满啊，他从杭州通判任上自动请调密州。你要知道杭州在这个唐宋五等州里头属于上等州，繁华的。
1: 对，
0: 那密州属于低等州，包括黄州都属于低等州。
1: 吃没吃的喝没喝，
0: 对呀、然后还有疫情蝗灾各种，对不对？他为什么调到那儿去？他就是为了靠他弟弟近一点。因为他弟弟苏辙当时在齐州，就是济南黄庭坚的舅舅李常手下做长书记。结果去了两年还是没见到弟弟。你说圆满吗？还是不圆满啊。刚才你说对于这个夜雨对床遗憾，他在常州去世的时候，春祖祭文里头他讲啊，就是人生最大遗憾到人生最后诀别的时候，唯吾子由啊，不得一绝而别，心痛难堪啊。
2: 我现在听到都很心痛。
0: 对，你说他晚年的时候，那时候唯吾子由，不及一绝而别，心痛难堪。那苏东坡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他最后真的是很伤感。
2: 对，
0: 太不圆满了，
2: 他那么重视这份情感。
0: 对，
2: 最终不得一绝，
0: 但是他留给了中国人圆满。
2: 对，
0: 他留下了《水调歌头》啊。
1: 对，
0: 这样的圆满，他留下了这个夜雨对床的千古佳话。留下了宋史里头评价的兄弟之情尽古未有罕有的这种圆满，这是大圆满啊。所以中国人喜欢讲辩证法，就是这样的，生命中是有很多缺憾不如意，但是我们要用此心圆满之心去面对它。这就是苏东坡最可爱的地方。
2: 我昨天来了之后，就那个思乡柏让我

0: 印象特别的深刻，
1: 对对，太神奇了。
0: 对，
1: 那个
0: 他刚好他的朝向还就是他
1: 望向
0: 四川北山的那个方向，
2: 望向家乡的方向，
1: 家乡。
0: 所以说当地人也愿意理解为，哎，这个就是一种很巧妙很一个缘分，
1: 就是的，
0: 是吧？
1: 尤其是今天超越了牛顿力学，到了量子力学，
2: 对，
1: 我们通过量子科学就可以解读了，这就是量子纠缠。

0: 十八个纪念地的土壤，这个是很珍贵的。
1: 是，啊，它的贬谪之地跟巴州州长之地。
0: 昨天跟蓝老师聊，还在说，可能在那个年代，很多人一生可能
2: 都
0: 走不了
2: 那个，
1: 出不了。那真是我们讲刚才那个客子游民之怀旧是这诗词嘛，路长人困，他一辈子都是在路上。
3: 这几年您对于在哪个地方的故事是特别想讲一讲？
1: 我觉得每个地方都特别
0: 有讲
1: 究。当然大家都熟悉他两任杭州，一是杭州通判，二是治杭州，到后来然后他在杭州就是西湖水利工程修最多的一个杭州的苏堤嘛，对吧？然后当然了，这个杭州过后去密州，密州又很关键，他开始写，写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作品，到了密州大爆发。刚到密州，
0: 有名的几首词是不是都在密州？
1: 江城子，
2: 江城
1: 啊，十年生死两茫茫，叫千古悼亡之首。然后又写了《江城子密州初恋》，老夫聊发少年狂，豪放词奠基之作。然后第二年，辛丑九年写《水调歌头》，千古名句。所以这个划时代的作品在密州。对，他去哪儿都喜欢旅游，走遍山山水水啊，这个山水之间啊。完成一种就是和解嘛，啊，人文与自我的和解一定要有终结。
2: 那个苏辙这个为兄是下狱上书，
1: 对，
2: 很有就愿意赎罪嘛。
1: 对，那这个时候他愿意捐出自己的一切，
2: 一切来
0: 换取他放
1: 纵
0: 的
1: 是。
2: 其实就有一种观点说法，就是苏轼更像一个弟弟。
1: 就是马上都
2: 闯祸，他老是闯祸，对，
0: 弟弟救我，
2: 而这个苏辙更像是个哥哥，到处提醒，到处兜底。
1: 苏辙其实是宋代的理财大师，
2: 对，
1: 这个他做过财政部部长的，他是这个苏辙买房子，在北宋南宋买房子最有名的两个人，一个是苏辙，一个是辛弃疾，
0: 会投资，那就应该弟弟兜底没关系，
1: 对，他兜底的。
4: 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我刚刚在想哈，苏轼肯定会忍不住，他有社交媒体的话，他一定会发圈的。
1: 那
4: 他会发些什么呢？
1: 我觉得依他的性格，那肯定在口占一绝啊，是吧？或者写首诗、写首词，他一定会的。而且他那个才华横溢，都是极久的，对吧？你说到这儿，我突然倒是有感觉了。怀远意中，明夙愿。松风林下，费沉吟。清辉最是中秋月，照彻天涯，赤子兮。
4: 好。
2: 觉得他会发胡辣汤馅的月饼。
4: 对，我也觉得他会发吃的。我多么希望他今天也能够尝一尝我胡辣馅
1: 月饼，给我留两块。尤其那酒，月饼倒无所谓，他对那个酒，
4: 泡酒，
1: 对，
2: 他会自己酿酒，
1: 自己酿酒，
2: 酿各种酒。
4: 人生可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圆满，我们去追求那种不完美中的完美，其实已经是一种美哉的事情了。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给大家一个中秋寄语，好不好？哎，南老师，您先来。
2: 我想说的是，何人不遇苏东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和苏东坡相遇，都有可能从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一点影子，然后让自己前行的路上有一点勇气。
4: 谢谢我们李老师。
1: 作为中国人啊，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自怨自艾，要记得苏东坡就是你，你就是苏东坡。
4: 说得好，那我就简短的结束一句，祝你快乐，不止中秋，再见。

晚上好，明天华西至江淮的降雨会持续，且强度有所增加。其中在陕西的南部、重庆的北部、湖北的西部以及安徽西部、浙江北部和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关注降雨叠加的影响以及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同时呢，副热带高压持续掌控南方，江南、华南大范围的闷热天气会持续，北方在月底前气温多波动。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周祖义、王路进在兰考调研时强调，大力传承弘扬教育路精神，扎扎实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高质量发展。中秋假期，河南文旅新玩法不断涌现，带动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7号，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的足迹，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开封市兰考县调研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三秋农业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抓实抓细三秋农业生产，加快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焦裕禄纪念园里松柏苍劲挺拔，周祖义、王路进来到焦裕禄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花篮、整理缎带、鞠躬追思。在焦裕禄纪念馆，周祖义、王路进与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曙云亲切交流，希望他继续讲好焦裕禄的故事，深入挖掘精神时代内涵，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周祖义、王路进参观了焦裕禄同志生平事迹展，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不时在基层干部工作时多时少五个跟不上图示、焦裕禄用过的藤椅和自行车等展品前驻足凝视。周祖义深有感触地说，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学细悟、常学常新，大力传承弘扬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坚定不移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在焦桐广场，周祖义、王路进瞻仰焦桐，重温词作《念奴》。

0: 交追思焦裕禄，感悟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并与焦桐守护者魏善民老人亲切交谈，鼓励他带动更多人当好焦裕禄精神的践行者、传播者，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近年来，兰考始终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加快构筑富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东坝头镇张庄村，周祖义、王路进查看村容村貌和乡村富民产业等，希望村干部当好乡村振兴带头人，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育好用好引好各类人才，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周祖义、王路进来到村民严春光家中，询问家庭人员收入情况。当了解到他从2014年的贫困户变为如今的村致富带头人，周祖义、王路进十分欣慰，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辛勤劳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红庙镇高标准农田示范方玉米接收现场，周祖义、王路进与一线农机手、基层农技员等深入交流，强调当前正值三秋大忙时节，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组织农机调度，统筹做好抢收、晾晒、收储、整地、播种等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周祖义、王路进还来到东坝头镇黄河湾，实地查看黄河堤防建设、河道修复治理等情况，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统筹推进滩区治理、堤防加固、生态建设，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把黄河打造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张庄村村委会，周祖义、王路进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高度重视，对兰考发展十分关心，对兰考人民尤为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做好兰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校准政绩坐标，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在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下功夫，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破题开路，以实效取信于民。要持续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重大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培优做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防化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县域发展和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践行乡镇工作三结合重大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培育、常态化帮扶、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持续推进乡村善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王刚、李涛参加。
1: 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是焦裕禄当年找到防治风沙良策并首先取得成功的地方。2014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村看望乡亲们，叮嘱大家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牢记嘱托，这个昔日的贫困村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中秋节前后，在兰考县张庄村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每天都采摘15吨左右的有机双孢菇，1/3发往全国各大商超，1/3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3: 像这一盒，230克，就卖到了5块。咱这个产量是每平方24到25公斤，一年360天。不断生产
2: 有机双孢菇是张庄村因地制宜发展的富民产业，占地少、效益高、用工量大，但不需要重体力。张庄村和周边村庄的140多位妇女经过培训，在这里找到适合的岗位。
4: 以前是在江苏昆山打工，然后在我们张庄就建了这个厂之后，然后就回来了，可以回家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然后整个幸福感是越来越高了。
2: 这片500多亩滩地本来是一片低洼的盐碱地，水里盐分含量高，之前种啥啥不成，养啥啥会死。现在在河南大学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建成了南美对虾养殖基地。
3: 这个虾已经下20多，一亩塘的情况下一般都。

0: 十个七八百斤，前面银。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嘱托，兰考张庄从实际出发，宜粮则粮，宜农则农，产业发展既有地域特色，又绿色环保。
2: 就是五大里，那就包含了我们的仁义里之心花生、老宝泰的酱菜、黄河大鲤鱼，同时还有我们的菊花茶。农户的产品我们收过来包装，在我们的场景进行销售出去，带给全国的客户。
1: 这条幸福路是张庄村变迁的缩影，之前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民房，通过一宅变四院改造，一个个都像小花园。
3: 有财院，有国院，还有花院，他们居住的生活质量还非常可以。我们村里面，你看，天气、下水道、自来水，全部都通了。
1: 为了让村民的幸福感更强，张庄村还建了一个幸福小院，全村所有80岁以上老人每天可以免费在这里吃午饭。
4: 给我们有树木啊，有门店啊，哎，一个星期不盖呀，一天有呀，一天有呀，吃了住了，快点。
5: 我们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的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一两天不来，我们和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
1: 2014年的张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去年变成了22000多元。2014年张庄村集体收入是零，去年变成了72万多元。这几年从张庄村还走出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昔日的贫困村今天彻底变成了幸福村。
6: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4点，没有终点。
7: 老手艺守住记忆，新创意接住当下。一块月饼从吃的节令品到品的文化载体，花样在变，不变的是家国团圆。
8: 诗人苏东坡曾说，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怡。那么这块小小的小饼又和月亮有什么联系呢？让我来请教一下彭教授。
9: 苏东坡所说的这个小饼啊，它指的就是宋朝人吃的月饼。月饼的这个概念呢，要到明朝才开始出现。所以吃这个饼的时候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它是用刀把一个这个小饼切开，每人分一牙，这叫分而食之，有分享团圆的寓意在里面。
10: 在开封的街巷里，月下分饼共享团圆的老传统一年一年地续了下来。老五福这块金字招牌清朝年间就挂上了。
11: 柳梁亮表八毛六，唱古开年年卖。
10: 百年的坚守都在师傅的手艺功夫上，从原料挑选到炒馅儿、包酥，火候全凭师傅的一双眼。
12: 手一松啊，秤一偏，配料不准确，做出来的口味儿达不到咱的要求。
8: 一块老式月饼做成了，可中秋的味道不只是在老手艺里，这些年月饼也在悄悄变。清代袁景兰说，月饼的形与名都颇有讲究，马虎不得。今天咱们就上手试试，看看这枚小点心怎么把讲究揉进每一道工序里。乌漆抹黑的是什么馅儿？
13: 它是我们的黄金枸杞馅儿，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养生的药食同源的馅儿。
8: 桃山皮入手冰凉，我们把包好馅的月饼放进模具里，倒扣模具，轻轻按压，可爱的玉兔形状的月饼就做好了。
10: 月到中秋，月饼里既有团圆心，也有传统文化的新讲法。今年河南的月饼纷纷穿上了文创外衣，洛阳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纹样绿松石龙形器搬上了饼面，咬一口是古都的厚重。安阳作为殷墟所在地，把文创月饼做成了可食用的博物馆，甲骨文遇上酥皮，青铜纹样印上饼面，咬一口仿佛能尝到3000年前的商代风华。许昌禹州玩起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月饼，五枚一套，吃的是一味味河南风物，拼起来是一张中原文化地图。
14: 新型的月饼是每年都会上新，然后馅料呢也比较有特色，它融合了我们的一些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像这一款就是咱的那个荆芥柠檬的，
8: 有过很浓的荆芥味儿。
14: 对，
15: 老式月饼我小时候吃，新式月饼我现在买，两种口味我

0: 都可以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
1: 千年过去，月饼的味道随着时代在传承中不断变化，老手艺守住了记忆里的中秋味道，药食同源馅儿和文创饼面玩

0: 外休闲，科技赋能，非遗换新，让传统节日过出了更年轻、更沉浸、更有文化味的新感觉，也带动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1: 钓鱼很多人都体验过，但是钓罗氏虾您试过吗？大家看我身旁，郑州这家钓虾营地里围满了前来体验的游客，沉浸式钓虾成为这个假期很多人游玩的新选择。今天钓了多少？
2: 大概应该有15
1: 多。那这虾好钓吗？有意思。
2: 感觉好玩的，
3: 是需要有一些耐心。停下的时候觉得心里很幸福，收获满满的感觉。
4: 在假期里，通过带着孩子钓大虾，参加参加户外的活动，多接触就是大自然。
5: 营地工作人员介绍，不同于钓鱼，钓罗氏虾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上钩率高，新手也能迅速找到状态，第一次体验也完全不用担心。
6: 我们这儿有工作人员小哥哥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就是捡饵料，然后怎么看这个浮漂，怎么抬竿，会直接坐到你旁边，直到你钓上来学会为止。
5: 不仅垂钓体验轻松有趣，营地还提供免费加工服务，亲手钓上来的罗氏虾可现场烹饪制作，就地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6: 我们钓上来的虾然后可以自己打包带走，另外如果在我们这儿做的话也可以，我们这儿有三种加工方式，一种是白灼，一种是盐焗，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新上的铜锅涮。
7: 这是我钓的虾，我们今天钓了三斤。
1: 味道怎么样啊？
8: 虾非常好吃。
7: 自己钓的虾就是非常好吃。
5: 中秋假期，河南新乡的宝泉旅游区推出峡谷沉浸式中秋光影活动，在崖壁顶部，巨型月轮由狼牙月渐变为满月，动态呈现出月相阴晴圆缺，瀑布两侧激光与投影联动，嫦娥奔月、古人赏月吟诗等形象映现崖壁，虚实交织。文艺演出打破传统舞台局限，把实景山水与文艺表演融合起来，让游客在峡谷中沉浸式观演，欢度佳节。
9: 光影跟着剧情变化，坐在山谷里看戏赏月，这样过中秋节感觉特别梦幻。
10: 今年中秋，通过科技赋能，也为传统节日与非遗的科技实景化传播提供文旅加科技的实践样本。
5: 新乡通过科技赋能为游客提升沉浸式体验，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则用非遗花灯与殷商文化场景相融合，灵动的鱼灯穿梭游走，典雅的宫灯端庄大气，旋转的滚灯光影变换与街巷相应成趣，生动还原了传统中秋夜游的独特韵味。
11: 非遗灯舞是传统民俗瑰宝，借助中秋舞台展演，能让更多人了解传统花灯文化，感受民俗魅力。
12: 中秋赏灯望月是老传统，这里的非遗灯舞既新颖又古朴，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传统民俗，收获满满。
13: 中秋假期除了团圆赏月，走进影院看一场电影是不少市民的过节方式，而一张小小票根还串联起观影与餐饮消费的新场景。
14: 谢谢。这个中秋假期您打算怎么过呢？是回家陪陪父母，是来一场近郊游，还是像我一样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呢？
15: 我们一共7个人，有孩子，有姐姐，有父母。
16: 那你们选择看了哪部电影啊？
15: 欢迎来到龙餐馆，感觉大家都对他评分可以。
17: 看了敦煌英雄，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来的，特别是莫高窟很震撼。
18: 今年中秋档片单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定档影片数量达13部，在档期上呈现明显的新老交汇特征。
19: 从暑期档延续过来的老电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还是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中秋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啊，比如说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这个《老江湖》，还有这个《敦煌英雄》，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各个类型。
18: 此外，票根经济引发的消费半径也正在扩大，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双向引流活动，让一张票根从观影凭证变为消费通行证。
19: 联合我们银泰的商户大概120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商户品牌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联盟促销的一个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0: 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河南皮艇选手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金牌。截至目前，河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累计金牌数达到10枚。

0: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日本爱知县三好市三好池本届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的比赛现场。决赛场上，来自河南洛阳的21岁小将李晨浩搭档张鲁希组成的中国组合冒雨向着冠军发起了冲击。
1: 混合双人500米皮艇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增项目，李晨浩、张鲁希二人预赛以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决赛，决赛最终以1分39秒444锁定胜局。
2: 努力拼搏，发好每一堂课，一直延续下去，接着努力朝着这个更高理想台奋进。
0: 这里是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比赛现场。作为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呢，来自河南的孙佳琪呢，是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1: 女子项目决赛，孙佳琪压轴最后一位登场，拿下一枚铜牌，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
3: 把我就是计划的动作差不多已经展现出来了，两轮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4: 9月27号，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零售企业销售额是2.79亿元，餐饮企业营业收入1688万元。日前，202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主场活动在郑州举行，现场为新聘河南省社科普及宣讲师代表及河南故事会人气作品代表颁发聘书证书。本届共聘任70名社科普及专家，110名社科普及宣讲师，让社科普及更好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5: 9月25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9月至12月，河南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目前，郑州、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焦作、漯河、三门峡、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济源等13地市已发布公告，并率先启动。
4: 9月27号，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暨首届济源山地越野徒步大会在王屋山开赛。赛事设山地越野徒步两大门类5个组别，比赛路线串联王屋山的核心节点与人文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
5: 据龙门石窟研究院消息，近日龙门石窟药方洞至6座塔区域危岩加固保护工程完工，现已全面开放。区域位于龙门西山石窟区南端，北接奉仙寺卢舍那大佛，崖壁总长约170米，高约50米，是龙门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
6: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7: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各位晚上好，今夜到明天河南大部会有弱降水，其中黄河以南地区的降水相对比较强，在三门峡、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受到冷空气影响，全省会有三级左右的东北风，南部地区阵风在5到6级。此外呢，东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有雾，驾车出行要注意安全。预计29号和30号全省大部天气晴朗，但是西部和南部呢仍有弱降水，建议农民朋友要抓住降水的间歇期，及时抢收晾晒，做好田间排涝散伤的工作，为秋种创造良好的条件。月底之前，我省的气温多波动，明天受到冷空气扩散的影响，多地的气温会再次下滑，最高气温降至22度附近。郑州小雨，18到22度；安阳阴转小雨，19到22度。胡杨阴转小雨，19到23度；鹤壁阴转小雨，17到23度；新乡阴转小雨，19到23度；焦作小雨，19到24度；开封阴转小雨，20到24度；商丘阴转小雨，19到23度；周口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许昌小雨转中雨，19到23度。漯河小雨转中雨，20到23度；平顶山小雨转中雨，20到22度；三门峡小雨，17到20度；洛阳小雨，19到21度；南阳中雨，19到22度；驻马店中雨，18到22度；信阳中雨，

0: 到二十一度，济源小雨二十到二十三度，航空港区小雨十八到二十一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7: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肩膊昂贵，
8: 而纸张之力更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9: 我不识字啊，
10: 你教我写。
7: 在毕生之前，印一本书要刻一整版，
11: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
7: 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1: 全代名义所写的遗书竟然是错的。
7: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
12: 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侍奉内廷。
8: 等压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擅职了。
1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14: 着火了！
11: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
12: 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15: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14: 没了，一切都没了。
11: 不可能。
8: 可写书难，出书更难。
16: 一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劝人家出书了。
11: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10: 你有病啊，我把你这破书房拆了当柴烧。
7: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0: 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效显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全国各地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
0: 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接连取得多项重要突破性进展，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走出了一条文脉更续与时代发展相协调的中国特色之路。
2: 这个中秋假期，杭州西湖秋高气爽，湖山如画，市民游客来到这里逛非遗市集，体验传统手作，共享团圆美好的中秋氛围。如今，当你漫步湖畔，感受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意境之时，也许很难想象，就在20多年前，西湖曾一度陷入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困境。环湖围墙林立，景点割裂，文物与湖山景观保护面临不少难题。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考察调研中鲜明指出，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强调既修复自然生态，又修复人文景观。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西湖逐步恢复180余处历史人文景观，环湖所有公园全部免费开放，以久久为功环湖渔民的具体实践回应群众期待，实现西湖保护工作的历史性跨越。不久前，新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正式获批，南宋御街、何方街等城市历史遗存被纳入保护范围，以更多的保护成果持续惠及广大市民游客。
3: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只在于国际认证的荣誉，更在于惠及于人民。保护为了传承，共享才更有温度。西湖的故事也告诉世界，最好的传承就是让文化遗产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2: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

0: 自信之基，力量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武夷山、殷墟等世界遗产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以坚定文化自信、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宏阔视野和战略眼光，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何保护、如何传承文化遗产的重大课题。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2015年至2023年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关心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景德镇申遗工作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成为全球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今年中秋月圆之夜，一座座太平窑在瓷都千年古窑旁次第点燃，这个寄托着百姓期盼太平、安居乐业心愿的民俗活动延续至今，不仅承载着厚重的陶瓷文脉，更传承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基因。
1: 太平窑火就是纪念中秋节的重要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能把这种传统活动和景德镇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曾面临一系列保护难题，牢记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殷殷嘱托。莫高窟近年来持续开展壁画、彩塑抢救性修复工作，依托数字敦煌工程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敦煌石窟永久数字档案，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方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化遗产在连接当代中实现永续传承。广东潮州古城秉持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原则，自2018年实施百家修百错工程以来，以绣花功夫推进古城修缮活化，对古城内139处文物点、上千座古民居分批修复，完成33条古城街巷微更新改造，老建筑引入非遗工坊、特色业态。潮绣、功夫茶等传统文化融入古城街巷，近6万原住民烟火气息代代延续。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在首都北京，时隔6年重新开放的正阳门城楼，为公众了解中轴线打开了新窗口。这条7.8公里的古都之脊，如今不仅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名片，更成为激发城市活力、带动旅游热潮的强劲引擎。看得到多远的过去，才能够看到多远的未来。截至目前，全国共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6万余处，国有可移动文物总量达1.08亿件套，备案博物馆超7100家，91%以上实现免费开放，年接待观众超15亿人次。十五五时期，我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将再上新台阶，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实现两国元首半年内互访，创造了中美交往的历史，具有里程碑意义。此访日程紧凑，内容丰富，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 从相聚北京到相约华盛顿，这次历史性访问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创造和书写了

0: 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1: 国以安为兴，民以安为乐。新时代以来，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0: 这个中秋假期，全国各大口岸再迎入境游高峰。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入境游持续火热，与中国随处可见的安心密不可分。
2: 我们在这里玩，去每个地方都很安全。比如我们昨天白天和晚上去街上购物，去海边游玩，即使很晚，都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0: 当今中国，平安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成功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平安已成为彰显中国之志的亮丽名片。我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6年保持在98%以上，也是全球刑事犯罪率、命案发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群众痛恨什么，政法机关就打击什么。公安机关全链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2025年共破获电诈案件25.8万起，2026年上半年电诈立案数同比下降15.6%。今年7月，全国启动新一轮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首轮打掉黑恶团伙1052个，多地法院宣判一批涉黑恶案件，守护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基层安则天下安，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化解基层矛盾风险的金钥匙。全国已建成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乡级综治中心3.85万个，整合多部门集中办

0: 工联动处置，群众化解矛盾纠纷最多跑一地。全国现有人民调解委员会69.7万个，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大量矛盾就地化解。
1: 我们仅仅依靠下层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和社区网格员及时发现问题，采取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方法，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在乡村两级得到了化解。
0: 公平正义是平安的最暖底色。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侦查厅，严查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整治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推进交叉执行专项工作，2023年至2026年上半年办结执行案件64.7万件，执行到位金额超2068亿元，有力破解执行难。15五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国政法战线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持续砥砺奋进，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2: 中秋假期，人们走出家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感受浓浓的喜庆氛围。
0: 山西太原的晋祠博物馆迎来古建参观热，这里有历史悠久的殿堂楼阁、亭台桥榭，游客漫步其中，探寻古建筑的历史文脉。江苏苏州的虎丘庙会游人如织，来自各地的非遗展演精彩登场，人们漫步山林间，一边欣赏江南秋景，一边观赏传统技艺。到宁夏银川懒山公园看一场落日，成为市民游客的假日好去处。公园适时推出音乐演绎、美食市集等活动，营造浓浓的节日氛围。泛舟赏月，共享团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大运河，地方戏曲展演、时装秀、光影秀等演出，展现了月满运河、岁岁安澜的中秋盛景。上海闵行区的中秋水岸市集热闹非凡，飞天宫灯秀、千灯放飞等中秋民俗活动，向大家展现一幅传统的中秋画卷。天津杨柳青古镇的巨型月饼别具特色，这枚月饼直径3米，由1500块小月饼拼合而成。游客们可品尝月饼，还可以欣赏曲艺、快板等。在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巨型满月装置点亮升空，演绎方阵沿街巡游，每天2000多场演出不间断上演。在河南商丘，城市音乐会、国风舞蹈等中秋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单日客流突破10万人次。在广东广州清湖村，中秋舞火龙已有100余年历史，村民们用榕树、草藤扎成长龙，龙身上点缀灯火，在田间村镇巡游，祝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在内蒙古通辽，璀璨焰火点亮夜空，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光影盛宴，共庆佳节。为期3天的中秋假期今天结束，假期期间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交通部门加大运力投放，促进道路客运、城市公共交通与铁路的有效衔接。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交通部门在易引发拥堵的枢纽、服务区、收费站等重点点位，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来提升通行能力。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
3: 今天是农历8月17，据天文学家计算，今年中秋最圆的月亮正好就在今天出现。中国传统历法源自上古先民观天象、查节令、授农时，我们一起在文化中国行中寻着明月清辉，感受华夏先民观天查时的古老智慧。
0: 秋分时节，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老师、孩子们来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一缕金色晨光从观象台考古复原第7号观测缝中升起，落在了考古复原观测原点。 上古时，陶寺先民以朝阳出现在此缝中间为依据，判断是否到了春分、秋分时令。他们将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0个节令，确定农耕物候等。

0: 时间节点，这是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源头之一。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些节气又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古代有秋分祭月的习俗，后来经唐到宋，中秋节逐渐转移到八月十五正式定型。有学者认为，陶寺遗址以观象台纪年，以铜齿轮形器祭月，这个有二十九个芒齿小牙的红铜器可推演阴历小月，也能象征朔望月循环往复。其中最大这个牙，研究推测它象征初一或十五。考古工作者还复原了遗址中出土的漆木漏斗形器，并推想了它的计时原理。
1: 那在我身后这五个沙漏之中，依次放入八十目的细沙，每一漏细沙流进的时间呢，大约是14.4分钟，每一百漏大约用时是1440分钟，是一昼夜24小时。
0: 不止陶寺，中华大地上多处文明遗迹中留存着古人探索自然节律的文化印记。河南殷墟的甲骨卜辞记述商王武丁时期多次月食观测，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中表明，时人已经认识到历法需要协调太阳回归年与月亮朔望。斗转星移4000年，中国人问天的勇气历久弥坚。当我们仰望星空，照见的不仅是同一轮明月，更是中华文明对宇宙规律的不断探索。今天，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为保障跨洋运输的安全与舒适，中方团队制定了详细运输方案。美方资深兽医和饲养员随机陪同两只大熊猫前往美国。
2: 我们都热切期待新的大熊猫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0: 据了解，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余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今天上午结束的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孙思蓓夺得金牌；滑板女子街式决赛，朱元玲夺得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严浪与王子赛包揽金银牌；跳水赛场，陈艺文陈佳组合夺得女子双人3米跳板金牌。杨浩练俊杰组合夺得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在花样游泳双人项目比赛中，林彦君徐慧妍组合成功卫冕。举重赛场，何仁秀摘得女子77公斤级金牌。田径赛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刷新保持了36年的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在昨晚结束的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林诗栋、蒯曼、王楚钦、孙颖莎两队组合分获金银牌。
3: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
0: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
4: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到会专业客商5.1万名，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

0: 亿美元，还发布了《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等成果。今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今天，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的新增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具备年产18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基础。目前，区块内两口试验井产气状态稳定，单井产量可达5000万立方米。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为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凝聚合力、树立信心。
0: 多国与会代表表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发展议题的重要性，回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最迫切、最根本的诉求，不断取得成果，赢得广泛支持。
2: 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和亲自推动，让全球发展倡议取得成效。我们派人员去中国接受培训，通过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接轨全球市场，助力我们的工业化转型。国家发展的意义就是要给人民带来更好的生活。
3: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令人备受鼓舞。在习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始终致力于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和相关国家每年都会举行会议，对倡议合作项目成效进行评估，研究针对性的合作方案。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为此不懈努力。
2: 全球发展倡议提出5周年是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感谢习近平主席把这一倡议带到联合国，感谢他致力于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协同合作。
4: 全球发展倡议对我们的发展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可能看到如今我们在医疗、教育等诸多领域取得的进步。这确实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我要感谢习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而且中国在与我们的合作中从未提出任何附加条件。中国展现的建立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引领力，正是当今世界所需。
0: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合作项目已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一系列倡议和理念有力促进全球发展事业，为各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指引。
5: 习近平主席是世界级的领导人，他对全球发展事业的支持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一系列重大倡议，为我们提供了建设更美好世界的系统性架构。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这一伟大倡议，已经吸引了世界大多数人口参与其中。这一倡议正在帮助许多发展中国家应对突出问题。
5: 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逐渐成为推动国际合作的务实指引。这一倡议不仅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也强调科研投入、人才培养。哈萨克斯坦正深化与中国在教育、科技和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这一倡议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密相连。这些倡议和理念不断凝聚各方合力，推动国际发展合作，对全世界各国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6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阿曼重申其坚定承诺，将继续努力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他呼吁各方与阿曼合作，尊重所有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受益方。 也门政府军近日表示，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哈杰特阿卜德通道附近多次击退也门胡塞武装进攻，确保通道畅通。该通道是连接也门塔伊兹和亚丁的重要交通线。胡塞武装26号公布视频称，该武装使用无人机打击也门

0: 门政府军人员和车辆。此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6号称，当天摧毁了胡塞武装向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市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击落向利雅得省发射的两架无人机。连日来，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影响较为明显，出现大范围洪涝，当地地面交通中断，部分航班取消。曼谷市市长西迪汶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并宣布28号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正局小西宝对六岁的王锦熙挑战曲剧《风雪配》，惊艳全场。
1: 建议晚上特别特别的棒的孩子。
0: 惊愕小西宝队的周子墨凭京剧《心安意》，闽浙沪小西宝队九岁双胞胎姐妹凭粤剧《梁祝》双双获得小红花。即将落小西宝队范浩玉演绎包青天，赢得评委青睐。
2: 你的所有的表情、你的表演，你都能够通过你的面部来表现出来。
0: 今晚少儿戏超精彩继续，让我们拭目以待。
3: 看看目前六个战队的得分情况吧，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哎，目前是闽浙沪啊一枝独秀暂时领先。好，来吧，六位队长，咱们出钱吧。来吧，第一轮出战的是我们豫东战队给我们的锦娇洛。哎，你看巧了不是？
4: 巧了，
3: 你们跟锦娇洛战队刚好目前同积400分。
4: 对，
3: 所以这轮比赛很重要。
4: 对，
3: 谁能够获得小红花，谁就可以超越对手。
4: 对，
3: 派谁？
4: 那我们今天就派我们的金子金小朋友给大家带来我们的亲家母。
3: 赖了赖了，都赖了，
5: 赖了赖了，都赖了。
6: 既然朝阳沟，那咱就一个系列的吧，也把我们队的孙艺阳小朋友、
3: 啊、
6: 他表演的是朝阳沟，我坚决在农村干他100年。
3: 来，有请两组小朋友。
7: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金子金，我今年8岁了，我来自开封兰考，我喜欢的是英语演讲表达和豫剧，希望大家能喜欢我。
8: 我一定能拿小红花的，
9: 锦子锦加油！

见教。

0: 生病了，然后他就是又特别喜欢梨园春，然后刚好我女儿又学了戏曲，就想着告诉他坚持住，在电视上看他唱梨园春这样子。
1: 哦，这个就是那个之前我们上海队那个紫金说的这个紫金啊。
2: 对，那个紫金说的就是这个紫金，他俩一起互相交流。
1: 青青紫金，悠悠我心，是吧？啊，
2: 刘大哥，给你保个料吧。哎，我们开封了小姑娘，我们学过主持。
1: 哎呀，开封老乡，你看看啊，我学过主持。
2: 然后我们还参加过全国的英语大赛，
1: 双语主持啊。
2: 对，咋弄？你要不用你那开封的英语给我们这开封的英语？对的。
1: 那这样吧，你先 introduce 一下自己呗。
3: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金子金。I'm 8 years old. Yu Opera is a famous opera in China and it's a national cultural treasure. Its tunes are loud and clear, so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and then easily. I love 开封 I love Yu Opera. Thank you.
1: 灵魂三连问啊 ，Where I come from?
3: I'm from 开封兰考。
1: What would you like?
3: I like Yu Opera and 英语言声表达。
1: Oh yes. So, what's your dream?
3: 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是我想。
1: You have a big dream. So.
3: 就是我想进那个青年团里。
1: You want to go in young 团。我再送你一句话好不好？这是我的人生格言，而且我用这句话已经洗脑了所有的外国人。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 It's okay. Come on. Okay, give me five.
2: 你上午的时候不是跟那个
1: 浙江的紫金，
2: 对，不是学了几句其他的是吗？
1: 什么？
2: 对，可以展示一下吗？
1: 展示一下，来。
3: 天上掉下孤零妹妹，似一朵细云刚成雪。
1: 你看看这少儿戏超的舞台多好，让我们这个河南的小姑娘、开封的小妮儿，跟咱们浙江的小姑娘有了一次深度的交流，是不是？互相学习了对方家乡的文化，学了对方的戏曲，太好了啊！好，给自己拉个票吧。他们该给你打分了。
3: 爷爷奶奶都给我加分，我会努力的。
1: Fighting！ 来，现场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喜欢靳子金，请打分。600分。So。心情怎么样？英文怎么说啊
3: ？I don't know.
1: You don't know. 就这样吧，拜拜。好，谢谢我们的孩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几交落战队的小朋友，有请。
4: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5: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的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6: 以前刚开始就觉得就是一直看啥都看不清，比如看个报纸了，翻过来掉过去的对那个光嘛，后来才知道是老花，老花就从那街上买那个老花镜嘛，随着这年龄的增长吧，一直觉得那眼可不带劲了，出去外边你比如开个车了呀，旅个游了，还得拿着老花镜再拿个那个太阳镜，反正遮一下戴戴，然后做饭呀比如说就得去掉，我看手机看书呀或者啥就戴上，看那个远处出来外边吧就戴外边就不能戴了，戴戴去去很不方便。后来再从电视上看到有这个超视力嘛，我就来到这儿，自从戴了超视力的这个，哎，我整天戴着远的镜头都可以看，就是我开车戴上也没事儿，也舒服， 看远看近，看那个牌，看里边的仪表，包括那个导航，也不用一会儿摘了一会儿戴了，可方便。我这人比较愿意时尚，自从戴了这个超视力配的这个眼镜嘛，可自信了，也不觉得你是戴着这老花镜看了出去一看谁的眼睛说不舒服了，我就说超视力配的那可专业了，比较这个信赖咱的超视力。
5: 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国家发明专利，1:1量身定制，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7: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9: 痛痛痛，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

0: 你不爱我。
1: 爱无缺。
2: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3: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闪闪闪闪。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河南省南杰村集团邀您收看《梨园春》，
2: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2: 一用就会。
4: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越见更广阔的世界。
1: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杰村。

0: 集团赞助播出。
1: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消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就是我看到他就是非常的感慨，因为当年我参加刘元春的是2002年、嗯、已经24年了，我当时也是6岁。
1: 你出道那么早啊。哇，
0: 你们刚刚的不是用英文吗？介绍了一段啊，很巧，我们孙颖阳同学不仅戏唱得好、哦、他英文也特别好，
1: 还来啊。
0: 但是呢，我们今天我们要加大难度、啊、我们可以用英文给大家唱一段河南豫剧，能听过吗？
1: 太贵了。
0: 那你要用英文给大家唱什么？
2: 刘大哥讲话。
1: 刘大哥讲话英文吧。 OK

0: 行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现场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来，请打分。大家给孙艺洋打了520分，我们请上豫东战队席梦队长跟亲家母，这两位小朋友有缘分了啊。这应该管他叫什么呀？
1: 他刚刚还说了，他说他唱了山宝，我唱了银环，他

0: 他娘还有栓宝他娘。
1: 你应该怎么叫他呀？在戏里面这个角色。
2: 不知道。
1: 你告诉他。
2: 娘。
1: He is your son. She is your mother.
3: 唱歌真是家喻户晓啊！这个小朋友演唱了，刚才演唱了非常好。上一场结束的时候，我见这个小栓宝了，然后我说你今天晚上演啥？说演栓宝。我说要有点男子汉的气概啊，栓宝，刚才表演得很好啊，二大娘哈，二大娘，
2: 栓宝娘，
1: 人家非说自己是栓宝的娘，一打三，
3: 是吗？
1: 他不当二大娘，就当栓宝娘。
3: 哦，这个样子呀，演得好，演得好，你特别是你这个年龄段，这牙齿一掉啊，像老太太那个样子啊，哎，就是小老太太。今天晚上选这个段子选了好啊，乖乖。
1: 经典就是经典，小朋友们都爱唱。
4: 哎，这两位小朋友啊，真可以说是棋逢对手，而且呢同一个戏，然后呢又同能标中英两种文戏，真的非常非常好。小男朋友啊，特别沉稳，而且呢，我认为他那个英语的刘大哥唱的。比那个还自如。我们这位一杆三的小朋友呢，一个人三个人物，他作为一个小朋友那么小的年龄，他能分辨出不同的性格。你听他的双宝娘能够听出高杰老师的气口，听那个银环妈还能听出杨花瑞老师那个杂夯那个气口，哎，然后他那二大娘呢还能有那种爽朗的性格。我觉得他们两个真都可以说是特别好的小选手。
1: 哎，小小年纪都可以很好的塑造人物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位选手目前的得分啊，哦，相差了80分，三位老师每朵小红花30分啊。
5: 我这一票给这个一杆三。啊，
1: 魏玉东加30分。
4: 我这一票给我们小栓宝。
1: 栓宝。齐娇洛加30分。
3: 小栓宝。
1: 好，本轮玉东戏宝战队获得100分和小红花，祝贺。
2: 老爷现在可以在和其他老爷爷面前吹牛了。
1: 这轮你们两个遭遇了，人家是现在领头羊啊，
6: 让我们，我们谦虚。
7: 不是的，你刚刚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这一轮我要打败你，对吗？
1: 报告队长，我们先出战，我们什么战术？
7: 接下来呢，我派出的是我的小师妹，韩佩玲，她唱的呢是沪剧《绣荷包》。
6: 这次轮派出来的也是我来自我的家乡邯郸的王雨欣小朋友演唱《对绣鞋》。
1: 好，咱们先来欣赏吴侬软语。
8: 我叫韩佩玲，今年9岁，来自上海。接下来是我用 AI 做成的自我介绍。就在上个月，我拿到了上海市少儿戏剧小白玉兰奖和全国少儿戏曲小梅花奖。今天由我带大家认识咱们上海的声音宝藏，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沪剧。
9: 刚刚开始很紧张，但是现在不太紧张了。高老师在鼓励我呀。

0: 如果满分100分打多少分？
1: 101分。
2: 大家好，我叫韩佩玲，今年9岁，来自上海。我从3岁起就开始学习沪剧，6年来，我跟着我的老师徐荣老师学习沪剧的身段、唱腔、念白。除了喜欢沪剧之外，我还会吹爱尔兰哨笛，会跳中国舞。
3: 确实很全面的一个女孩，介绍的也很全面。
4: 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沪剧呢擅唱不擅舞，我刚刚就跟她说她其实有点紧张，我说你完全不要紧张，我说今天你到梨园春的舞台，其实你是把就是我们沪剧最弱的一个地方加进了今天的舞台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然后非常光荣的一件事情，对吧？哎，
3: 而且你完成的也非常不错，是不是？
4: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这儿呢，也为大家带来一些我们上海的声音，一首沪歌《上海谣》，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0: 接下来现场的观众请打分。大家给韩梅玲打了480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五城小戏宝队的表现。
1: 其实你嗓子还是有点没打开，在开演的时候你就要把嗓子给热，做一下热身仪。我是医生，我
2: 是
1: 一
2: 直
1: 医
2: 生。你要下来练这个。
3: 鞋尖上长的不是两眼儿，鞋尖上
2: 长
3: 的不是两眼儿。
2: 对，
3: 鞋尖上长的不是两眼儿，鞋尖上长的不是两眼儿。
4: 加油，圆你的梨园梦。

0: 看你唱的这段叫什么名字呀？
1: 对绣鞋选段三班牙皂。
0: 你知道它是咱们豫剧哪个流派的经典剧目吗？
1: 桑派。
0: 你知道你旁边这个哥哥他跟这个剧目有什么关联吗？
1: 不知道。
0: 当年你这个哥哥在梨园春打擂，就是凭借着这个桑派的这段对绣鞋拿到了金奖擂主。
2: 雨欣呢，来自邯郸，我的老乡。还有一个渊源，雨欣，你的师父是谁呀？
1: 我的师父是张巧玲老师。
2: 张巧玲老师呢，在梨园春团队赛的时候，也是我们金奖战队的双料金奖，所以呢，他的师父是我的队员。哦。他师父教出来的学生又成了我的队员，所以说，我觉得梨园春也是我们邯郸的福地。梨园春特别包容。

0: 像我们这些外省来的孩子，能够在河南这样的大舞台唱豫剧，还能夺得好成绩，谢谢在座的观众对我们省外豫剧人的帮助和呵护，谢谢大家。我觉得不单单是邯郸，像全国各地省外的选手们学豫剧其实都有很大的困难。像这个小朋友，他基本上是一个暑假要来很多次郑州，对不对？
1: 对，因为郑州的豫剧很出名，并且教的也很好。
0: 所以我们是来寻根问源，特别是我觉得唱对绣鞋，因为我们的豫剧是中州语，所以我记得我在学对绣鞋的时候专门跑到开封，跑到开封那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的茶余饭后去聊天，去学开封话。所以我觉得这出戏的难度更在于吐字，像我们桑派的风格就是他吐字字乖韵巧，所以今天雨欣小朋友发挥得特别好。哎，
2: 你下次不用去开封找我们那大叔大爷，你找我就行了呗。
0: 行，找文哥
2: 教你正宗的开封话。
0: 中，
2: 要是挪了正是吧？
3: 下了。
2: 行，接下来喜欢我们的王雨欣小朋友，请打分。大众评委给王雨欣打了580分。来，我们请上闽浙沪战队。
4: 你笑得这么开心，哎呀，
0: 我们不应该这样相互厮杀的。
4: 对，我们很友好啊，
0: 我们关系特别好，我们俩最不愿意碰到一组。
4: 所以今天我觉得无论谁胜负，我们觉得都非常的开心。刚刚我们韩佩玲在下面一直在说，我刚刚采访的时候有点难过，但是我够活泼吗？我说你放心，评委老师看到你的这个身上的优点了，包括他也在下面说我们啊，这个小姐姐演得真的很好，也非常的漂亮。所以我发现他们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崔老师您带得好。
5: 虽然不是比赛，但是呢它毕竟是对比，相对来说呢，这个桑派这位小朋友堆绣鞋，他的这个下的功夫，包括他嘴里面，包括这个唱腔，包括他整个的综合素质，他是真的非常好。我们这些上海小朋友也要看到他的优点，他的优点就是小朋友的优点是什么，就是他能够去创沪剧，基本上就是以唱为主，没有那么多技巧。
2: 对，
5: 你明显能感觉到他能够把那个椅子功刮画用到沪剧中去，我觉得在沪剧专业演员中也没有。其实我觉得世界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少儿如果没有畅想，那么少儿就不会有希望。所以我把我的花给予这位上海小朋友。
2: 好，为闽浙沪战队加上30分。
6: 对绣鞋这孩子，我觉得这一段戏它难度很大的，嘴皮子功，然后中间那个几乎是没过门，缓气缓不过来的话，那就是掉板了。我把这朵花送给我们的对绣鞋。
2: 武城西宝队加上30分。来，金枝老师，您的一票投给哪个战队？
3: 这样，我听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支持谁呀？对绣鞋啊，对绣鞋，对绣鞋，对绣鞋，不好意思，对绣鞋。
2: 这一轮武城小西宝战队获得100分和一朵小红花，向他们表示祝贺。当然同样感谢我们的韩佩玲小朋友，同样出色，谢谢。来吧，黄飞队长领取小红花。
7: 我觉得你能完美的演下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了，好不好？啊，不能说是
8: 吧？真的很棒，是不是？
9: 是的。
10: 我们俩现在就是这个所有队员全部晋级也撵不上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心态很平和哦，就是给我们孩子一机会上去展示展示，
2: 反而更轻松了。
10: 我们没有心理负担，
2: 对，
10: 并且呢，我们俩商量好了，男孩对男孩，女孩对女孩，我们先派出一个铡刀下的红梅，让大家欣赏欣赏，好不好？多给我们孩子点鼓励啊！
2: 来，我们苗苗这边，
11: 我们呢派出的也是我们的女孩，来自天津的这个打交赞，
10: 好。
12: 大家好，我叫何佳悦，今年我6岁了，我来自河南。

当中。我也用我的名字给大家送祝福，祝愿大家阖家欢乐，越来越好。阖家越加用，种种种，重重重。

0: 我们这出戏总共就排了4天，这边彩排完，那边回去还要加班加到11点。我觉得老师会很骄傲的，因为4天时间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小佳悦啊，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人家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来过梨园春，是吗？
2: 是的。
1: 那个时候你几岁呀？
2: 那时候我才3岁。哦。
1: 哎，我听说你这一年啊，你的这个演艺事业的发展中心有了一些变化，不光唱戏，而且拍了很多短剧，是吗？
2: 是的，我老演哭戏。

0: 老演哭戏。
1: 爸爸有人欺负我，妈妈，观众看一眼看看我妈妈。
2: 我们这小佳悦，你给大家伙说说，这一两年你出演了有多少部短剧？你记得不？上百部有没有？
1: 应该有吧。
2: 全都是哭啊？为什么老演哭戏？这笑多可爱啊！为什么老演哭？
0: 哭得好，这个哭不是一般人能来得了的，
2: 是吗？
0: 是不是？
1: 是的。
2: 这会儿让现场哭一个，有点不合，
0: 不合适，
2: 不合适。
0: 这会儿打完分之后吧。
2: 打完分，
0: 打了分，
2: 打完分之后，有可能苗苗会哭，也不一定。哎，何佳悦能唱戏，能演短剧，能演戏，而且呢，听说多才多艺，还有什么才艺啊？
1: 小提琴、击剑、游泳、书法。
0: 哟呵，哇！小提琴、击剑、
2: 书法、游泳。哎呦，那我们看个简单的游泳吧，要不
0: 来？来把这拆了，来。
2: 这游不了，那个小提琴展示一下吧，带了没？
1: 带了。
2: 来，好，上琴。
1: 我第一个给大家带来一个，
2: 不能说，这样，他说我来，你们来猜，好不好？
0: 猜一猜，好好好，
2: 来，
0: 好。

0: 这个曲子旋律已经很清晰了，来，大家伙猜猜什么曲子？哎呀，你看张梅姐姐熟，张梅姐姐学音乐的，
1: 对，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
0: 都知道，
1: 小朋友对这个歌比较熟悉。
0: 好，再来一个，

0: 什么？
1: 想不起名字来，
0: 这个有难度了。什么名字？
1: 白兔和小熊跳舞吗？
0: 哟，你把大家终于给难住了。来，
1: 叫什么？
0: 揭晓一下。
2: 很久以前，
0: 应该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1: 很久以前，确实因为是很久以前了，想不起来了。很久以前。
0: 好了，
1: 投票吧，来吧，快！
0: 现场的观众朋友啊，喜欢我们的这个何佳悦小妹妹，来，
1: 对我们佳悦，
0: 请打分，
1: 打分。哇，
0: 540分，成绩不错，
1: 谢谢。
0: 接下来咱们看看来自天津武汉的小朋友的表现，好不好？来，有请。
3: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4: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3: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

0: 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3: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3: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梨园春游，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9: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0: 你给这么些小孩耍单棍耍都不好耍，我合会双手，这个配合特别难度很大。
1: 二爷应棍，
2: 安排溜。不轻不重，刚刚趁手。
1: 就当是登场不让步，
2: 举手不留情。
1: 二爷请。
2: 请。

0: 哎呦，刚才这段戏了不起啊，这文武双全，唱作并重。
1: 对，其实这个打交段这个戏大家也看过，前一阵这个特别火的这个主角这部电视剧，然后他这个小说里面就是讲女主当时第一出戏为什么老是选择要这个打交段。大家看感觉哎呀，你们拿的这个道具就这样动来动去很简单，其实非常难练，因为他需要的是演员的配合，包括后面就是老师有好多这个背口袋呀过包这些动作，这个真的是非常难。我这个脚就是当时想练这个给练伤了
0: 不好练，每一招每一式都是要下苦功夫的啊。
2: 打交战是京剧武旦的一出的基本的戏，而且也呢是很考验演员的，他主要看呢就是他的这个棍花，然后还有一根那个交战对打靶子，此外呢还有一些演员也加入一些技巧。他这个戏演出挺难，因为他穿的是战裙，他身上呢没有什么遮挡，他各个方面的打的身体要动起来要漂亮，亮相要飒爽，所以呢这个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吃功夫的武旦的代表剧目。
0: 妹妹，刚才你在台上打服了焦赞，台下呢这个唱服了两个小观众，他们俩一直在给你叫好，咱把他俩请上来行不行？来，是我们上一场的
3: 那个
1: 花脸
3: 唱黄脸，
0: 铜锤花脸哈。你觉得他好在哪儿啊？你一直在那叫好，你是瞎吆喝还是真吆喝？
4: 真吆喝，因为他不仅唱得好，演得也好，
3: 他那个身段也很好，那个两个人配合的也很好。哦，
0: 你们仨什么关系啊？
4: 同学。
5: 对，这今年我得了小梅花吧？你看这两位都得了，你得了吧？
4: 我得了。
0: 得了。好，这个我听说呀，你们那个小同学啊，他原来主攻的是程派青衣是吗？
4: 对，他程派青衣唱的也非常好。
0: 程派青衣唱的非常好。
4: 对，
0: 那我们整两句听听。
4: 嗯，
0: 来唱两句。

0: 要。哦，
1: 来吧，喜欢我们这位天津的小姑娘李慕柔，来，请打分。这个分数不低啊，580分。来，咱们请上何佳悦。佳悦，你先评价评价这个天津来的小姐姐，你觉得刚才那段表演她表现得怎么样？
2: 不是我不好，是她太强了。
1: 你觉得我们这个多才多艺的小妹妹何佳悦，
3: 首先呢，她唱得很好，表演也很好，就是表达这个感情就非常好。
1: 两位小朋友有一种英雄惜英雄的感觉啊，惺惺相惜。
4: 我们这个小胡兰子呀，你很优秀，你看那小朋友一个一个的认真劲儿，爱惜，
1: 对，
4: 投入，哎呦，真是让这个年长者我都想不到，这现在小孩怎那么聪明啊，怎那么能啊，他知道塑造人物，这一点非常非常可贵。那齐老师眼里，那我就把这个投给这个小胡兰子吧。
1: 好，为正许战队加30分。
5: 您这个小武蛋儿，我的娘啊，就这么长时间，他这个体力都让人特别的钦佩，就是特别的难。孩子今天完成的很好很好。我把这朵小红花给我们的这个杂交战
1: 金鳄战队加30分。来，崔老师。
6: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梨园春栏目由三宁寻源复合肥特约播出。
12: 用寻源肥料品儿时味道，三宁寻源复合肥，
1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接下来请收看河南卫视为您打造的全新戏曲文化节目《远近时空·梨园梦》。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只多一点点，效果大不同。欢迎来自湖北三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三宁金泰能硝基肥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朋友们。
2: 这个打胶弹确实非常非常好，但是呢，我觉得这小孩已经很成熟了。我想呢，我们今天呢要鼓励更多的孩子加入，所以我把我这朵花呢给这个要疯狂了的亚风团队。哎，
1: 好，所以我们这一轮祝贺金鳄战队，当然也谢谢我们的何佳悦，同样很棒啊，谢谢月月。

0: 意料到，我不知道我是输是赢，我不知道对手是谁，所以我就努力的去做了，然后结果就很好。
1: 你这人也太强了，关键咱只差十分，
2: 继续加油，等我们再回来，好，等我们准备准备再回来，好。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手机小子看不清，看电脑眼睛累，远处人脸呢是模模糊糊，传统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眼睛啊总是摘来摘去，别着急，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
2: 配上以后我就将近十来多年了，很好，这个眼睛很好。哎呀，我曾经给他总结了几句话，那上挂着的，戴上超视力天天笑嘻嘻，看书看报看电视感觉特清晰，登山旅游去沉淀浑身有力气，老年朋友赶快配，早配早受益。我觉得这个眼睛特别好，看电视啊看书看报写字了都不影响。
1: 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值得信赖。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了，这么 happy。
1: 哎呦，一晨你来了。怎么还带礼物呢？是给我的吗？
0: 哎，刘主任，这个啊是我给杨老师准备的。哎，杨老师看着眼熟不？
2: 小毛油，一看我都知道。
1: 难道你对小毛油很熟悉？你还会做小毛油吗？
2: 哎呀，刘主任，你算猜对了，我当年就是卖小毛香油的。我是自产自销，因为我喜欢唱戏，我上了梨园春，得了优秀的擂主奖，人家都叫我小毛油。人家都说，哎呀，这个小毛油卖小毛香油的唱戏都唱这么好听，谁见了都说小毛油还来两段好不好？
0: 哎，杨老师，您这个外号听起来特别丝滑，特别好听。那既然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能不能给我们再露一手，看看当年卖小磨香油的那个梨园春的优秀擂主现在咋样？
2: 行，我给你来两句，好不好？
0: 好，
2: 来。香儿等一个个天壮英勇。家家都为

千里。

0: 了，朋友们，对不对？再次欢迎各位现场的粉丝朋友们来到远近时空黎恩梦的录制现场，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黎晨，欢迎大家。
1: 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杨素夏。
0: 哎，说到这儿啊，不知道现场的各位知道不知道杨老师的另外一个外号叫啥？
3: 戏迷都叫他小麻油，不靠噱头博眼球，靠的是小麻香油一样醇厚耐品的崔派长工。黎恩春1999年度优秀擂主是从崔派掌门人张宝英大师。2026年，他重回梨园舞台，再次出征，声如洪钟，稳如泰山。杨素霞，嗓子是真功夫，味儿是纯粹液。
0: 我们可以从大家对您的那个称呼“小朋友”，我可以听出来，其实是大家对您的爱称。
2: 其实也是大家对我的太爱，没有梨园春，大家也不会知道我叫杨素霞。大家也不会知道我杨素霞是卖小麻香油的，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梨园春。
0: 那刚才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武士请缨的这个选段出征，我觉得作为现场的粉丝朋友们肯定还没有听过瘾，您既然来了唱一段肯定不够啊。
2: 接下来呢，我就再给大家带来一段我老师的代表作《秦香莲抱琵琶》，山江水洗不尽我满腹的愿望，送给大家，好不好？

0: 这唱腔的味道就和您卖的小馍又一样香，大家说是不是啊？
1: 谢谢谢谢刘主任夸奖了，谢谢。
0: 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一份礼物，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4: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

0: 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

0: 佩戴舒适。
1: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2: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6: 好，杨老师，刚才经过这一趴，嗓子稍微休息点呗。
7: 还可以。
6: 为什么这么问您呢？是因为刚才在台下有几位叔叔阿姨告诉我说还没听过瘾。哎，那我就要替大家问了，能不能再给我们再来一段，好不好？
7: 会到家乡了，只要大家愿意听，我都再给唱一段，好不好？

0: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一直从小的时候就是近视嘛，到去年的时候一直就是眼睛有点犯花。上台那个主持节目嘛，是要拿稿子看呀、啊，然后我戴着眼镜的时候也看不清这稿子，在台上再摘掉眼镜就觉得很尴尬。看眼的时候又得戴上，不戴上近视这眼镜远处又看不清了，比较麻烦，摘来摘去的。现在戴着超视力眼镜，感觉方便多了。不管看手机了、看书什么的，想写点啥了，这眼镜不用再摘下来了，现在非常方便了。不管出去走路了、上公园转了，一直都是戴着这个眼镜。我近视，再加散光，再加老花，等于解决我三个问题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从卖小磨香油再到梨园春的明星擂主，他的坚持让我们看到，只要你愿意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像小磨油一样越过越香，越过越浓。好了，河南卫视远近视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我们不见不散。
5: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6: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7: 不配有家。
8: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5: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9: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8: 新花样、新戏码。
10: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8: 如何招架？
7: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0: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6: 你就是赵本山。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1: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编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

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5: 家。

0: 选选选选。
1: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爸，这回的事儿呢，还好有惊无险。不过这事儿都怪我们俩，是我们没有照顾好您，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1: 我没照顾好，是我没照顾好。
2: 琳琳回来就好。
0: 爸，您现在住在我们这儿，您只要在这儿住一天呢，我跟明成就对您是有责任的，所以往后再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您就直接说出来，不要憋在心里啊。您千万别再一声不响的就出去了，一个人出去外面挺危险的，好吗？

0: 别走。老婆，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吧，是我不好。回来吧，真的，家里不能没有你，没有你我什么都做不来。
1: 你就等着我回来给你做家务呗，你找个保姆啊。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没你我真的没法活，就像大树离开了土壤，我会干枯的，随之死去。老婆，我以后全听你的，我知道错了。
1: 全听我的？
0: 嗯。
1: 那一会儿你就上班去。
0: 那什么，那爸怎么办啊？
1: 还按原来的办啊。
2: 周末咱们在家吃呢，爸你在家吃。
1: 那平时每天给爸50块钱啊，他自己去外面吃，但前提是一定让他注意安全，把他哄好了，千万别再有任何意外啊。
2: 别再让你那大哥跟明月因为爸的事小看咱俩。
0: 这段时间我也想过，之前还是我不好，没有上进心，老觉得自己有个好老婆好家庭我就很满足了。苏明宇和大哥一直看我低等，就是因为我挣钱挣得没他们多，都是一个爸妈生的，我不觉得我比他们差到哪儿去。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我努力工作，努力挣钱，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的，让所有的人都羡慕尊重你，看看谁还敢看不起你。
1: 明成，
0: 嗯，
1: 你能这么说我觉得欣慰多了。你知道吗，妈走了以后啊，这么久了，你刚说的话是最重点的。其实呢，我也没想过说你像你大哥像明玉那样有多有钱多风光，我就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咱俩呢拧成一股绳，
0: 嗯，
1: 节省点开支，先把爸那钱给还了，让我以后啊在你们苏家人面前别再像个欠债的人似的低三下四的，我这样就很心满意足了。我，
0: 哎，你去哪儿？
1: 哎呀，我拿包，你放开我。
0: 我拿。
1: 把咱的百宝箱拿出来。
0: 什么意思啊？
1: 这张卡里面一共有10万块钱，大部分呢是咱俩结婚的时候呢，爸妈给咱俩应急的钱，还有我这个月的奖金。从现在开始啊，用这张卡给爸还账，除了咱俩应急的时候，其他情况一分钱都不许动。
0: 嗯，
1: 咱俩的日常开销就从工资的账户里出。收好。
0: 老婆，你为什么这么好啊？你苏明成何德何能啊，娶到你这么好的老婆？人长得漂亮，心地善良，还白。你家的结婚证哪了？
1: 好了，我得走了。
3: 哎，不是不走吗？
1: 我得上班赚钱啊，大哥。
0: 哦，对，对对对对。
1: 你不送我啊？你这司机不想干了是吧？
0: 我糊涂了，
3: 走，
0: 坐你。
1: 哟，回来了，连个电话也不打哈，还自己老婆打的，娶这老婆可以啊。在家又做老婆又做家长的不容易。
0: 周姐，

0: 生气，我知道错了，小意思。
1: 就出去玩舒服了是吧？
0: 没玩，我就在家反思了一下，这两天真的认认真真的反思了一下。我觉得男人啊，还是得要有自己的事业，要事业为重，不能老是贪玩。从今天开始，我一定要好好工作，绝不拖公司后腿。
1: 这歇个长假可以啊，歇出觉悟来了哈。啊，本来这点小事嘛，我也不想跟你计较的。但是啊，你别以为这次躲过去了，我就好说话了。
0: 是是是，日后您监督我，你看我肯定是最努力的一个。
1: 改变工作态度是好事儿，不能光说不做啊。
0: 是是，
1: 我可得监督。
0: 好好，一定。
1: 哦，对了，那个沈厂长那边入股那事儿，你干不干？
0: 干干干。
1: 干交钱呀。
0: 交多少？
1: 上次不说过了吗？最低30万。
0: 对对对对，30万，对。30万，但是我突然一下子我可拿不出来，我得凑啊。
1: 那可不行，这大家都等着你呢。
0: 那我一下子给我5天时间好。
1: 那不行，2天。
0: 2天太短了。
1: 那不行，只有2天时间，没时间了，到天了。
0: 周姐，3天吧。这香水特香。
1: 2天，就2天。你去忙吧，我有事儿。
0: 嗯，
1: 抓紧点啊。
0: 好。
2: 我跟你说，王强啊，就是因为发育的比咱们早，长了一大个，咱们都怕他。动手打完了，不没事了吗？我当时真是因为你，咱俩让他抢了多少钱？我跟你说，他一动你，我心里边就特别难受，拼了！干完你看老实了吧，再没欺负过咱们。别怕，就打。
3: 当时多亏了你啊，来，我敬你一杯。
2: 哎，这吃虾喝橙汁，咱俩不会挂了吧？
4: 嗨，没事，
2: 少来点没事啊。
4: 你说咱俩多久没见了？
2: 啊，7-8年了。
4: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忙什么呢？
2: 忙弄工厂呢。
4: 哎呦，可以啊。嗯，不声不响，你搞大了呀？
0: 向你学习。但你知道，这创业很难，缺钱。7-8年没见了，我也特别不好意思开口。缺30万，你帮我周转周转。
4: 没问题啊，
2: 你瞧，
4: 你什么时候需要？
2: 就这2天。
4: 就这2天？
2: 嗯。
4: 哎呀，我原来想，要是年底的话，我给你凑不凑，也能凑齐，绝对没问题。哎，
0: 别装，别装啊！你这家大业大的，几栋楼都买了，30万拿不出来啊？
4: 嗨。老苏啊，不瞒你说，啊，你别看我家大业大的，我都是表面光鲜啊。哎，这钱啊都砸在项目里了。
0: 当年我帮你打王强的时候，你跟我说以后，
4: 你等等啊。哎，刚说哪儿了？
0: 那你有多少？你有多少借我多少？10万、8万、2万都行啊。
4: 哎呦，老同学，不好意思啊，我这有点急事儿，我得先走了。哎，咱们下回再聚，好吧？哎，这单啊，我买了，别抢了啊。

0: 我也不好意思给您打这电话，但是我就是确实是我很快就能还。
1: 帮帮忙，我不是玩股票，真的不是，我这是真的是办工厂，我搞实业。
0: 没有十万吗？给我拿20000就行啊。
1: 这都没有吗？
0: 你有多少可以拿多少啊？
1: 1万2万都可以啊，你不能一下全给我拒绝了，对吧？
0: 李哥，哎呀，我是最近实在是手头有点紧，也着急。
1: 对，不是炒股票，不是炒股票。
0: 您看您那边松着点，你是不是能借我点？
2: 啊，苏哥，
0: 没有。
1: 你忙，
0: 再见。去你大爷的！
3: 哎，爸，你怎么在这儿坐着呢？
4: 等你呢吧，你总算回来了。
3: 我回不来，我也很着急。

0: 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事儿，没事儿。你这一回来我就更好了。
0: 那个，
1: 走吧，咱们看房去吧。
0: 明成他怎么样了？
1: 明成都挺好的，他也改了，丽丽也回来了。主要是我在这住怕麻烦他们，买了新房早点搬出去不是更好吗？
0: 也行也行，那我们就去上回那个人家。
1: 走走走走，
0: 咱就把这套房子买了就行了啊。
2: 猜一下，那
3: 是
2: 数着
4: 10、9、8，
5: 就可以了。
4: 来个大的，
5: 是个大的。
2: 那我得先观察一下啊。
4: 一、二、
2: 三，
4: 开始。
3: 坐。
2: 四，别，
5: 加油！
2: 七，
6: 太快了，
5: 我这怎么
6: 看不懂？
5: 你会不会啊？
3: 我不会。
2: 快，
5: 加油！
4: 哇塞，19秒8，
2: 你上来了。
4: 这个男，
5: 对，来个男的，
7: 玩的不错。
4: 你总你也试试。
7: 我干完了，你明天不用上班了，开店创业去了。你们几个跟他一块去好了。
4: 你季度报告写完了吗？
6: 还没呢。
7: 没写完你还跟着去围观啊？
4: 他不是平时也玩吗？
6: 对呀、
5: 啊，玩的不好才生气的呗。
2: 我看不像。
4: 起来，早上起来，行了，散了，干活吧。

0: 喂，师傅，
1: 二位请坐，请坐。
2: 我们这回来就是来交定金的，就是上回那个颐和园的那个号。
3: 哦，我想起来了，您稍等啊。
2: 哎，
3: 哎呦，不好意思啊，这套房子已经卖出去了。
4: 啊？那我们的房子怎么给卖了？
3: 是这样的，这套房子呢，户型呢比较稀缺，非常抢手。完了，有客户提前交了意向金。
4: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爸，您别着急啊。
4: 我能不急吗？到手的房子让别人给买了，这无非你说这买个房子磨磨唧唧的，意向金也不交。
2: 爸，你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这无非办的什么事儿啊？这是，
3: 大叔，我们这儿的房源很充足的，您想要哪儿的房子，我再帮您看。
4: 我就要那套啊。
2: 没事没事，麻烦您帮忙再找两套看看啊。
3: 好的。
5: 明月，真的，最近真的辛苦你了，帮我把家里事情处理好。我还没好好谢谢你呢。
0: 嗨，师傅您别那么客气，这不也是为了顾全公司的大局吗？都是我分内的事。
5: 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头功就是头功啊。
6: 要不这样啊，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把你那个男朋友约出来一趟，师傅替你把把关，要是靠谱的话就把自个儿给嫁了。
7: 不用，我俩分手了。
8: 香不香啊，老公？老公，我们帮我拿个盘子过来，快。老公，哎，你干嘛呢？叫你给我拿个盘子，快点。你怎么了呀？啊，魂不守舍的。
2: 没，我累了。
8: 你累了，要不你去里屋休息一会儿，我一会儿叫你。
2: 哎，不用。爷，回来了。回来了。
8: 爸，大哥回来了。
2: 哎。
8: 很快就好了啊，马上可以吃饭了。
2: 辛苦你们了。不用太复杂。哎，房子事怎么样？房子出了点状况，那房子给卖了。
9: 卖了？这可惜啊，

0: 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你看。
1: 二楼啊，这一天跟阳光也没关系啊。那电视上都说了，老年人得多晒太阳补钙。
0: 那，再看看这套啊。我们下午过去看的时候啊，这个太阳都快下山了，但是屋里啊，满满的都是阳光，挺好的。
1: 这套离超市两个街区呢，你平时还行。要是下雨下雪天，我要是上超市买个菜购购物什么的也不方便呢。再说这边上好像是学校吧？
0: 啊，是
1: 啊，太吵。我这在学校干一辈子了，我想清静清静。
0: 不要，来吧，吃饭吧。
2: 啊，爸，
0: 边吃边说。哎，爸，先吃饭吧，累了一天。
1: 你说这无非啊，那房子看好了你就一气买了完了，结果还让人家抢去了。你说
0: 爸，你现在就别埋怨了。
1: 我这是埋怨吗？我说说还不行啊？
3: 房子嘛，对吧，
1: 本来就是无非耽误了嘛。
3: 不是，哎呀，你老房子卖这么多钱，钱在手里呢，那新房也多的是，再选一更好的不就完了吗？
0: 是啊，来，爸爸爸，来，赶紧吃饭啊！
2: 吃
0: 完饭啊，我陪你接着看，看到你满意为止，好吧？
3: 这碗多。

0: 叫！
1: 哎，明成，你怎么来了？
2: 聊聊啊！
3: 哎，我来吧。
1: 好。
3: 哎，这边这边吧。
4: 行，哎呦，不冷啊？
1: 不冷啊，热，出汗呢。
0: 我呀，出差给你带了点酱牛肉。
1: 哎，你行，还能想到我啊？哎，
0: 那你想想，
1: 我可谢谢你了。
0: 自己家人，别这么客气。哎、啊。
1: 混得不错呀、啊，现在
0: 啊，还行还行。
1: 我出去了，别忘了你救我。哎呦，
0: 我哪能忘了你啊？我这次过来找你啊，就是想让你跟我一块儿挣点钱。
1: 哎呀，这你妈在世的时候你就不咋了，现在你妈没了，你倒来了，这是有事儿吧？
0: 是有事儿啊，这不是就是拉着你一块儿挣钱吗？我跟你简单说一下啊，
2: 我们公司领导呢盘了一个工厂，稳赚不赔的事儿。我跟领导关系比较好，他给我留了一个入股的机会，可惜我没钱，所以
1: 啊，借钱来了。
2: 你不能这么说，就年底我给你分红10%的利润，好不好？
1: 我哪有钱呢？我这还缺钱呢。
2: 你缺什么钱呀？你把钱扒得这么死。
1: 重邦马上就要考高中了，我得让他上个好学校吧。
0: 明白啊，
1: 找好学校，这里边这事儿那事儿的，是吧？你懂吗？
2: 懂啊，也都考虑过了。你把钱给别人干嘛呀？你忘了我老丈人干什么的了？那你去教委那是闹着玩的吗？
1: 对呀、啊，
0: 真是。
1: 哎，那你得帮帮重邦啊。
2: 那肯定得帮啊。你准备了多少钱啊？
1: 5万。
2: 你5万块钱给别人啊，能不能上好学校还不一定，到时候再给你安排不好的老师，你上了学干什么呢？你把这钱借我，我给你安排，钱一分不用花，我再让我老丈人给中邦安排一个好老师，多好。
1: 不是，我没那么多钱。
2: 你刚才不是说你准备了5万吗？
1: 不是，我是说我需要5万，这不不够吗？所以我也需要钱。
2: 你有多少？
1: 3万，
2: 借我，不要了。
1: 那这么大事儿，你说我得回家跟你舅妈商量商量。
2: 你别跟他商量，跟他商量干嘛呀？简单的事别弄得复杂了。我长这么大，我管你借过钱吗？第一回吧。嗯。我就不是那种不靠谱的人，我肯定是看准了这项目，对吧？你把钱给我，重邦上学的事儿我给你解决了，年底我还给你分红，这账不明白吗？
1: 那行。
5: 二位刚才也都看过了，主卧次卧都朝南，通风采光也都很好啊，这个是客位，这个呢是一个保姆间，空间也很好的。
6: 这是什么？啊，
5: 这是一个壁橱。
3: 哦，你看，一个壁柜。
5: 对，平时放点杂物啊，放点衣服什么的都可以。咱们看一眼这个餐厅，餐厅楼下有一个小广场，您呢平时要是遛个狗啊，去跳个广场舞，哎呦，灯可能有点低，没事，回头可以往上调一调。到时候摆一个餐桌这儿，摆一个不用太大的餐桌。还有这个小区是24小时的保全系统，非常非常安全。大叔，咱再过来看看这个客厅啊。这个客厅呢非常的大，纵深也长，要平时家里要是多来几个客人呢，空间也不会显得那么局促。还有您也知道咱们南方是没有暖气的，这套房子的前业主呢自己掏钱装了一套地暖系统，所以冬天呢也不会那么冷。哎，看看这个大阳台，这个阳台特别特别的大，而且视野也好， 这面是金鸡湖，苏州的地标建筑也都尽收眼底，基础设施很完善。您看左手边这条马路的对过是一个大超市，大超市往前走一点是一个菜市场，平时买菜呀、做饭什么的很方便的。地铁站也近，走路过去也就几分钟的路程。
0: 爸，您觉得这房子怎么样？
6: 行，帅哥，这套房子选的不错。好，好，好。
0: 哎，那这套房子多少钱？
5: 这套房子比您之前看的那套首付要多付20万左右。
0: 不是，这两套房子差不多呀，怎么首付却要多付20万？
5: 是这样的，苏先生，这套房子是2年的新房，而且您看这地理位置多么的优越，自然会贵一些。
0: 行，那我们再考虑考虑。
5: 没问题。

0: 平常，我就要这套了。
1: 啊，好的好的，大叔您可真有眼光。
2: 是这样的，苏先生，如果您对这套房子有意的话，我建议您啊，今明两天就把首付给付了。您也知道，这个地段的房子很抢手的，到时候我可不敢打包票说是给您留房。
3: 行，我明白，我尽量。
2: 那我们看看厨房。

0: 局啊，这房子可不能再耽误了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你再耽误，我什么时候才能搬出明成家呀？我多一天都不想住了。
1: 我明白。那个，爸，要不然你先上楼，我这就想办法去筹钱。
0: 你上哪儿筹钱去？
1: 哎呀，你就甭管了，你先上楼，先上楼。啊啊！
0: 那你抓紧啊！
1: 哎哎，好好好。

0: 周爷，你别急啊，钱的事我再想办法。你再宽限宽限，我很快，就30万，我真的很快就能凑齐啊。
1: 但是我需要点时间，但是我肯定能拿得出来。
0: 好，我给你交个底，我们家的老宅子刚卖，现在行情你也清楚，对吧？那一个老宅怎么着30万我也能卖得出来，我得跟我爸商量，就这个需要时间，但也很快了。你放心，我肯定能准时凑齐，好吗？
2: 那行，那你尽快啊。
0: 好，你忙，拜拜。

0: 哎，爸，回来了。
1: 回来了。哎，你不上班啊？
0: 上啊，冷吗？外边？
1: 不冷。
0: 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点外卖。
1: 哎呦，我这也不大饿。
0: 那中午你饿了找我哥，让他给你做。
1: 好。

0: 怎么这么晚给我打电话？
1: 喂，妹子啊，是这样的，那个
2: 我和爸刚刚看完房子回来，爸看中了一套房子，但是现在这个首付啊，可能要多20万。
0: 怎么多了这么多？当时不是跟中介和房东说好价钱的吗？
2: 哎呀，是，你是谈好了，但是你谈好了你没付钱呢，所以爸现在重新看了一套房子。
1: 别的咱们先不说了，能不能先给我打2万美元过来啊？
2: 最晚不能超过明天，要不然过了明天这房子又没了。
0: 苏明哲，当时我走的时候咱们是说好的，现在怎么又变了？你现在让我打2万美金，你还顾不顾我跟宝宝在美国的生活了？
2: 菲菲啊，你能不能别这么小气？
3: 我还就
0: 小气了，我要是给你打2万美金，我跟宝宝就得上街要饭了。我告诉你，要么你自己解决，没钱就别装大款买大房子。
2: 不至于好吗？不至于。喂，喂。

0: 你可算来了。
1: 啊，
0: 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咱上外边住去，我不在这住了。
1: 爸，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一回来，我就听见他在房间里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陶坊。

0: 求婚专用，旺旺雪饼。
1: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你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3: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2: 人父母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4: 我要让他去做。
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
4: 志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朝一世皆是用心传承。
6: 他那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4: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 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0: 看一下发票，谢谢。这边扫码。
1: 发票，这个你也喜欢、啊？您的邮箱也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2: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
4: 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胖新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可算来了。
1: 啊，
0: 我东西都收拾差不多了啊，咱上外边住去，我不在这住了。
1: 爸，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今天一回来，我就听见他在房间里打电话。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他跟人说今天要凑上30万股金。他如果要凑不上，他就要用我那卖房的钱来投资。
1: 明成真的这么说啊？
0: 我说他昨天为什么又不着急让我买房了，非让我住他们家。原来他是想拿我这买房钱投资。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小刘怎么样？
2: 没什么问题啊。

0: 这车如果真想卖的话，17万差不多，
1: 太少了吧。
0: 我的车情况您最了解，我在你这儿刚买了2年是吧，然后灯跟音响都是新换的。
1: 你这个车买的时候就是二手车，况且这种车的保值率太低了。
0: 你呢，
1: 如果放到我店里，20万30万都有可能，但你现在着急要现钱，我只能给你17万。
0: 嗯，多少再加2万块钱。
1: 你也去了好多地方，这儿你也问了，大家都有事情啊。你要认为这个价格不合理，你再考虑。
0: 你行，不考虑了，你替我给他找个好人家。
1: 好嘞。

0: 好，走。
1: 大哥，爸，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吗？爸。
2: 朱莉亚。
1: 啊。
2: 回头你好好说说明成，爸听见明成跟别人说他要拿他买房子的钱去搞什么投资入股，爸现在吓得不敢在家里住，非让我陪他去住宾馆。
1: 什么？这
2: 你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
2: 哎呀，有些话呢真的是说了很多遍了，我现在也懒得说，行了，我走。
1: 大哥你别走，你放心，我不可能让明成去投资，更不可能动爸的一分钱了。
2: 现在是老爷子非要在外面住，我拦也拦不住。
1: 我去跟爸解释。
2: 哎，别别别，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你非要让他硬住在这儿，他反而会不开心的。
3: 明成走了。
2: 啊，来了来了，我走了。

0: 怎么呢？
1: 我之前是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告诉你的？你又是怎么跟我保证的？你为什么就是死不悔改啊？还要找爸借钱去搞投资？
0: 我没找爸借钱，谁跟你说我找爸借钱了？
1: 爸都已经被你吓得搬出去住了，你还不承认是吧？
0: 他又跑了。我真的没管他借钱啊。
1: 爸说今天听见你跟别人打电话，你自己亲口说要从房款里面挪出来30万去搞投资，有没有这事儿？
2: 有，我早上起来在搪塞周经理呢，又让他给听见了。他听风就是雨，特别有意思，谁管他借钱，我自己都已经解决了。
1: 你自己已经解决了？你是怎么解决的？你给我解释一下。
0: 车卖了。
1: 车卖了也不可能有30万，
0: 然后再管别人借点呗。
1: 管谁借的呀？谁能借给你这么多钱呢？
0: 哎，好，不是，是行，是对，存款我拿了。
1: 你给我听好了，我不许你搞投资，你去把钱拿回来。
0: 合同签了呀。
1: 谁同意你签合同的呀？啊，你有没有跟我商量过，我是不是你老婆了？苏明成，如果没有爸今天这事儿，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0: 不是啊，我是想告诉你的，但是他事发突然，那我也想给你一个惊喜，3个月以后就分红了，我到时候给你买好多漂亮的包包。
1: 我不要包，我要脸。如果你还当我是你老婆的话，你马上去把那个股份给我退了，把钱拿回来，立刻马上。
0: 合同签了，我没法拿呀。
1: 你不退我就跟你离婚。

0: 你要还是为了钱，就不要跟我说了。
1: 哎呀，不是南京，现在所有的事儿都办妥了，就差这20万了。我这不是没有地方去借钱吗？
0: 你爸爸就非要住那大房子吗？
1: 不是，咱们现在能不能不提这个事儿了啊？我现在已经跟中介说好了，就差交钱了。我这钱要交不上，我在这儿多尴尬呀！
0: 苏明哲，你不冲大款会死吗？你别忘了，你家里面还有一个可怜的老婆和一个可怜的孩子。你知不知道昨天晚上我为了挣那点加班费，我是几点钟才把小明接回来的吗？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不就是2万块钱吗？再说了，这钱是我挣的，我有权利支配。
0: 你竟然敢这样和我说话！我告诉你，
3: 苏明哲，
0: 别说我现在没有这个钱，我就是有这个钱，我也不会给你。
2: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啊？
0: 你才不讲理！
2: 我最后问你一遍，你给还是不给？
0: 我不给。
2: 行，你要是不给的话，这件事你也甭管了啊！我自己想办法，我就是借高利贷，我也不会来求你。

0: 大嫂，您慢点说。
1: 你大哥今天给我打电话，为了给爸买房子，超出了我们的预算。
2: 我没给他钱，他就说要去借高利贷，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联系不上他了。
1: 我真的害怕他会出什么事儿。你说他万一要是真的借了高利贷，可怎么办呀？
0: 大哥，这是疯了吗？
2: 我们家的事情
1: 你是最清楚的，你真的帮我好好的劝劝你大哥，如果他再这么冲大的话，我跟小明真的没法生活了。
0: 大嫂，买房这事儿我确实插不上手，苏家的情况你也是了解的，大哥也不是一个会听我劝的人。
1: 明玉，你千万不要误会，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让你出钱。
2: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也知道这件事情让你搅和进来特别不合适。
1: 我是急糊涂了，我不打扰你工作了啊。
3: 初姐，我有事儿得跟你说一下。
4: 经理，咱们该出发了。
5: 哦，好的，正好你跟我去工厂一趟吧。
6: 别忘那边去啊。
7: 小旭啊，等那设备都安装好了，你要过来盯着点啊。
6: 这几个箱子都不搬
3: 了。周姐，我跟你说点事儿。
7: 什么事儿啊？非要拉过来说？
3: 我能不能退股啊？
7: 什么？你要退股？这钱都投了，设备马上就到位了，你怎么要退股？
3: 我也是没有办法。
7: 什么叫没办法呀？你这太不靠谱了吧？
3: 不是，周姐，你别生气，你听我跟你解释。我呀，昨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婆商量了一下，这事情也怨我，我自作主张了，我没跟她商量。可是我跟她商量完了以后呢，她觉得这个事情不能这么做。他还是希望把钱攥在手里，他觉得任何投资都有风险。那你也知道我这人平时不争不抢的，我赚钱也是为了让他开心。那现在他不开心了，我就很难办。
7: 我也听明白了，你想退股呢，我也不劝你。但是，大姐呢是过来。

男人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一说。这男人啊，在外面有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疼老婆；在外面没事业，在家对老婆好，那叫怕老婆。

0: 喂，大嫂。
1: 哎，朱莉，你现在方便吗？
0: 大嫂，你等我一下啊。

0: 喂，大嫂，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打扰你工作了，对不起啊。
2: 还是给爸买房子的事儿。爸现在看上一套比我们原来的预算多出20万的房子，还必须得明天交上。
1: 你大哥没钱，就打电话找我要。
2: 你说我们已经出了那么多钱了，哪还有钱呀？我没钱给他，他就朝我发火。
1: 我知道你大哥的脾气，他认死理儿，
2: 而且会不顾一切的。我真的害怕他会为了这20万会出什么事儿，借高利贷什么的都有可能。而且现在已经十几个小时不接我电话了，我真的很担心他。
0: 大嫂，你什么都别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个20万我们家来出，明天就要是吗？你放心，这笔钱我今天会送到大哥手上。
2: 谢谢。

0: 老公，那个鼓你退了吗？
1: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事儿，这鼓啊，退不了。
0: 为什么呀？你昨天怎么跟我保证的？
1: 不是保不保证，你看现在我前面跟人家说好了，那现在所有的东西都就绪了，我退股这很不负责任。
0: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
1: 我当然有你了。你听我说啊，丽丽，一个男人在外面如果有自己的事业，他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疼老婆，如果他没有自己的事业，回家以后对老婆好那是怕老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看不起我的。
0: 你少给我绕来绕去的，我什么时候看不起你了？
1: 你现在没有看不起我，但有一天会的，时间长了都会这样，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0: 苏明成，你是不是疯了呀？你啊，
2: 你要证明自己，你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
0: 我跟你说啊，这笔钱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我不同意拿去投资。
2: 我有别的用处。
1: 哎，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一回呢？我认为这次投资是100%赚钱的。
3: 我真的不想让你看不起我，我不想让这样的悲剧
1: 发生。你就相信我一回好不好？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去开会了。
4: 今天就到这里吧，回去再细致化一点。沈厂长，这就麻烦你多操心了。
5: 哎，应该的。
4: 那我们走了啊。
5: 行，那我送送你们吧。
4: 哎，不用，还有好多事要忙，你忙吧啊。
5: 啊，行，那你慢走啊。
1: 周姐，我跟你说个事儿。
6: 拜拜。
1: 这是什么？我跟周姐说个事儿。
4: 拜拜。你先过去。
6: 拜拜。
4: 小苏呀，我刚才看你打电话的时候挺为难的，要不这事……
1: 没有，不为难，解决了。我呀，我觉得你说的对，周姐，这件事情如果我这个时候退股呢，对大家很不负责任，不能这么做事情。另外呢，虽然我老婆现在没有完全同意，但是我作为一个男人得做这个决定。我相信这件事情成功了以后，我老婆一定会为我叫

0: 哦，还会很开心。我没什么追求，就想我老婆开心，
1: 这就对了。走，
2: 走走。
3: 你看你这个选择办法，觉得？

0: 什么事儿？
1: 啊，明玉，我要谢谢你。上次那个审计的事儿，领导都跟我说了，不但没有辞退我，还给我升职了。
2: 上次那事儿本来就是我对不住你，我也只是做了些弥补而已。
1: 嗯，
2: 但你今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说这事儿吧？
1: 大嫂今天给我打电话了，她说大哥给爸把房子看好了，但是那个房款预算比之前多了20万。大嫂她挺为难的，我跟大嫂说这个钱其实应该我跟明成来出，但你也知道我和明成这几年没有什么积蓄，今年又为了给爸还账，我们俩好不容易存了10万块钱，可是明成他突然要搞什么投资，他把这10万和卖车的10几万全拿去投资了。可是我不想耽误给爸买房子，我跟大嫂说了，今天必须把这个钱送到大哥手上。明成他说那个股金没有那么快退回来，所以我想找你借借20万，等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马上还给你，可以吗？
2: 我想问问二子，这苏明成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去投资呢？你们不是还要还爸钱吗？他也把所有的积蓄拿去投资啊。这事他跟你商量过吗？经过你同意吗？
1: 他没有跟我商量，我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个事情。可是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已经拿去投资了。我昨天晚上跟他商量过了，他答应说把那个钱退回来，可是今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又后悔说不退了。
2: 我一点都不意外，这人做事一向那么幼稚。
1: 明玉，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跟你开口呢。在找你之前，我已经把我身边所有熟悉的人电话都打过了，我身边也没有这样一下能拿出20万的朋友，就算有可能也信不过我吧。本来我也想了我去跟我爸妈开口，可是我又怕我爸妈会问什么原因，我怕他们会对明成有意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如果你有什么难处的话，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2: 这20万我出了。
1: 不行，这不合理，这个钱应该我跟明成来出的，这钱算我借的，等明成把那个股金退回来我就尽快还给你，不然我就不借了。
2: 那也行，我尊重你的意思。如果要借的话，我也有个条件。
1: 你说。
2: 千万别跟爸和苏明成说这钱是我借给你的，原因我也不用多说，你肯定清楚的。

0: 大哥，
1: 朱丽叶，来，里面坐。
0: 啊。爸不在啊？
1: 爸下楼遛弯了。
0: 大哥，我来想接爸和你回家住啊。
1: 哎呀，实话说了，爸呀，有点怕明成，听说你要来呢。

0: 就找了个借口在楼下躲着呢。
1: 对不起啊大哥，明成他哦，对了，这张卡里面有给办买房差的20万，你拿着吧。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大嫂给你打电话了？
1: 大哥，你就收下吧。大哥，你听我说，这给爸买房子的钱，这20万本来就应该我跟明成出的。我跟明成花了爸妈那么多钱，再说了，我跟明成还欠爸那些钱都没还清呢，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的。
0: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 大哥，你拿这些钱赶紧去把爸的房子解决了，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0: 行，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1: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行啊，来。

0: 来，大哥。
1: 明成啊，大哥真要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哎呀，咱们亲兄弟之间就不说别的了啊。今天你这事儿啊，干得漂亮。
2: 这样吧，等爸的事儿忙完了，
1: 回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啊。
0: 不是不是，哥，我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哎
1: 呀，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0: 啊？
1: 哎，啊，那个先这样了啊，那个不说了，拜拜。

0: 回来了。
1: 哎，咱俩一会儿吃什么呀？
0: 待会儿再说，你把鞋换了，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1: 啊，行。怎么了？什么事儿？
0: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给了他20万，这怎么回事？
1: 大哥给爸买房还差20万，大嫂那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钱咱们得出呀。
0: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
0: 我不退，我不但不退，我还要追加投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老婆有钱呀，我什么意思？小金库里可以随随便便拿出20万，我把车都卖了。丽丽，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1: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0: 找谁借的？
1: 你别问了。
0: 谁会借你20万？
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给你家钱呢。
0: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不重要吗？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0: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1: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

0: 空了，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吗？我能找谁？
1: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不是打我的脸吗？
0: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我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的钱他就应该出。
1: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人家明玉十八岁以后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
0: 十八岁以前呢？他是和西北风长大的。朱莉，你去找他借钱，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把钱借给你？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他就不想让我舒服。好，他借给你钱了，你再还给他，他非常非常满意，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他不想让我舒服，咱们谁都别舒服。买房子钱就让他全出，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1: 苏明成，你给我站住！你要讲不讲道理？这钱是我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钱我必须还了。你有什么资格老说明玉啊？他有什么错？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你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0: 放屁！
2: 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敏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敏，我告诉你，妈妈不会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哎呀，
3: 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我找明成谈谈。
2: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
3: 这个明成最近什么情况？过去他不这样。
2: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
3: 哎呀，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不能轻易离婚。至少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
2: 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4: 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5: 没问题啊，
6: 没问题啊。
4: 好的，好的。
6: 明春，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岁小了吧？哎，明哲呀，
7: 哎，
6: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7: 嗯，
6: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老同事啊。
7: 嗯嗯，好，茶台，茶台。对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啊。
6: 嗯。

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城，点谱下清新，行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你不把那吃完，代表你不爱我。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5: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6: 不配有家。
7: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4: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8: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7: 新花样、新戏码。
9: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7: 如何招架？
6: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9: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5: 你就是赵本山。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0: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7: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老厂房里开启婚纱店，百年老街变身网红打卡地。在洛阳，城市更新正在让这座千年古都留得住记忆，又长得出新的烟火气。
1: 洛阳是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城市之一，我们80后90后熟悉的东方红拖拉机还有龙门派电风扇都是这个城市制造的时代记忆。今天呢，这些历史并没有被遗忘，而随着城市更新正在焕发新生。
2: 洛阳隋唐里片区占地约285亩，紧邻应天门、九州池等核心景区，由建筑机械厂和风动工具

0: 厂等老旧厂区改造而来。
1: 新中国的第一台压路机就是在这里诞生的。然后这片厂房在2015年的时候就控制了下来，但是呢，没有和周边的文旅资源形成联动。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地方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地方整体的进行了改造。
0: 为了把工业秀带变成文旅秀场，洛阳投资约6亿元，在不改变原有厂区建筑格局的基础上，完成了景观重塑、官网升级、外立面风貌等提升。
2: 当时整个厂房这个顶非常破烂，然后我们保留了原始形状，改造设计把它变得更现代化一些。这个相框上面也是汇集了一些当时保留下来的东西，尤其呢大喜字跟我们婚纱摄影的主题特别契合，再好的装修也比不过时代遗留下来的印记所带来的质感。
3: 在老城旅游核心区里边找到空间这么大，适合我们做80年代怀旧风格的街区景观的是非常难找的。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日均接待量应该在900人左右，
4: 就那种工业风的那种照片啥的，也挺出片的。
0: 现在入驻这里的商户达到了158家，涵盖住宿、餐饮、文创、装造等业态。园区年营收达8.3亿元，带动了6200多人就业。
5: 走出洛阳的老厂房，夜幕已经降临。在2-3公里外，有着百年底蕴的西湖小街里，属于这座城市的烟火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在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和吴佩孚带领兵营来这边驻扎了，就是为了方便士兵和他的家属，才有了这个市集。我们经过改造之后呀，就叫成了西宫小街。
0: 改造前，这里是典型的背街小巷，设施落后，破旧拥挤。2019年开始，洛阳把原来飞挂在小街上空的各类线缆改走地下管道，又重建了排污管道及路面，并按照新中式风格对建筑、电招、门头等进行了改造。
6: 您看现在这个道，它原先就是个泥道，一到下雨的时候它就是很多水泥泞走不了，增加了这个下水道之后呀，我们还增加了这个星空顶，现在就打造成了这个网红一条街。
0: 街区很多老字号店铺都被保留了下来，还引进了30多个网红品牌，并将原来产权散乱的房屋统一收储、统一管理，变身潮流店铺。商户大部分会营业至凌晨，还有许多年轻人的隐藏福利。
7: 凡是这种面试邀请函来洛阳找工作的这些青年们，到我们店都可以去兑换一个床位券。
0: 现在西宫小街已经成为洛阳十大文旅新地标、青年友好街区。2025年客流量突破2700万人次，销售额超过10亿元。
8: 我们洛阳市的城市更新啊，坚持保护为先，民生为本，坚决不搞大拆大建，让我们洛阳的千年文脉在保护中得到传承。
0: 通过对老厂区、老街区改造提升，洛阳新打造沉浸式文旅体验场景300余处，带动就业10万余人。今年5月被确定为中央财政支持的城市更新行动城市。
9: 月圆饼圆，万事圆满。中秋的仪式感啊，往往从一盒月饼开始。如今的各种月饼琳琅满目，口味也是越来越多。老手艺首味，新创意皆需。从吃的节令品到品的文化载体，花样在变，但是切开后围坐在一起的团圆不变。
10: 诗人苏东坡曾说：“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怡。”那么这块小小的小饼又和月亮有什么联系呢？让我来请教一下彭教授。
11: 苏东坡所说的这个小饼啊，它指的就是宋朝人吃的月饼。月饼的这个概念呢，要到明朝才开始出现。所以吃这个饼的时候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它是用刀把一个这个小饼切开，每人分一牙，这叫分而食之，有分享团圆的寓意在里面。
12: 在开封的街巷里，月下分饼共享团圆的老传统一年一年地续了下来。老五福这块金字招牌清朝年间就挂上了。
13: 柳梁亮表宝毛柳唱古肯念念吧。
12: 百年的坚守都在师傅的手艺功夫上，从原料挑选到炒馅儿、包酥，火候全凭师傅的一双眼。
14: 手一松啊，秤一偏，配料不准确，做出来的口味达不到咱的要求。
10: 一块老式月饼做成了，可中秋的味道不只是在老手艺里，这些年月饼也在悄悄变。清代袁景兰说，月饼的形与名都颇有讲究，马虎不得。今天咱们就上手试试，看看这枚小点心怎么把讲究揉进每一道工序里。乌漆抹黑的是什么馅儿？
15: 它是我们的黄金枸杞馅儿，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养生的药食同源的馅儿。
10: 桃山皮入手冰凉，我们把包好馅儿的月饼

0: 放进模具里，倒扣模具，轻轻按压，可爱的玉兔形状的月饼就做好了。
1: 越到中秋，月饼里既有团圆心，也有传统文化的新讲法。今年河南的月饼纷纷穿上了文创外衣，洛阳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纹样绿松石龙形器搬上了饼面，咬一口是古都的厚重。安阳作为殷墟所在地，把文创月饼做成了可食用的博物馆，甲骨文遇上酥皮，青铜纹样印上饼面，咬一口仿佛能尝到三千年前的商代风华。许昌禹州玩起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月饼，五枚一套，吃的是一味味河南风物，拼起来是一张中原文化地图。
2: 新型的月饼是每年都会上新，然后馅料呢也比较有特色，它融合了我们的一些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像这一款就是咱的那个荆芥柠檬的，
3: 它有股很浓的荆芥味儿。
2: 对，
4: 老式月饼我小时候吃，新式月饼我现在买，两种口味我都可以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
1: 千年过去，月饼的味道随着时代在传承中不断变化，老手艺守住了记忆里的中秋味道，药食同源馅儿和文创饼面玩出了过节新花样，可那份分而食之的团圆讲究从来都没有变过。一块饼切成几牙分给围坐的人，天上的月就落进了人间。
5: 看演出吃大席，漯河市城乡两地各具烟火气的特色活动共度佳节。在漯河市郾城区天心现代城小区，一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中秋主题活动拉开帷幕，一千多名业主欢聚一堂，大家一边品尝月饼一边观看演出，熟悉的邻里情在欢声笑语中升温。
6: 住在这个小区里互相都认识，你不管是逢年过节这里搞活动，这八月中秋吃月饼，大家一块坐那开心谈话，我心里也很高兴。
7: 咱这个活动啊，就是让咱的业主当主角，自己演自己看自己乐，物业大台做好服务，大家唱唱跳跳就熟了，茉莉也就变成了茉莉。
5: 城市居民做活动过中秋，农村居民直接摆大席庆佳节。在漯河市舞阳县江店乡江东村的共享食堂里，一场敬老团圆宴由村集体统一置办，自养土鸡炖得软烂入味，共享菜园的蔬菜新鲜水灵，鲜香热乎的大锅菜原汁原味，饭菜上桌锣鼓敲响，全村老人在烟火气中共度佳节。
8: 再多的烂货吃了爽口，老伙计们多一块说说笑笑，心里头热乎乎的，这节过得真带劲。
9: 共享食堂就是咱村老人的家，逢年过节村里都会张罗着办活动，办的是实事，暖的是人心，让农村老人在家门口安享幸福晚年。
5: 好，今天的述说中原专栏呢，我们前往安阳市的汤阴县探访岳飞庙内的精钟摆。

0: 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2: 你让他来呀、啊、
3: 想放下来。
0: 苏明玉是何许人？
4: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3: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0: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本周行情呢终于迎来了一定的修复性反弹行情，只不过随着假期的来临以及上方压力巨大，修复的比较慢，始终不算强势。哪怕科创50曾单日大涨超 4%， 在反弹超 10% 以后呢，也出现了弱势震荡的格局。从盘面上看呢，市场依旧是一个结构性分化的行情啊。科技局部方向继续强者恒强，轮动表现 MLCC、 铜箔等 PCB 产业链继续走强，华资本还有一些农业股啊，投机氛围也不差，但成交量还是不够。如果增量资金达到2.6万亿或者2.7万亿，那么市场会更加的活跃。下一步市场会持续修复吗？今天我们大象财经论股邀请了两位重磅嘉宾，一位是资深投资人江承旭老师，欢迎您。
1: 大家晚上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是国元证券投资顾问李小婉老师，欢迎您。
2: 大家节日好，晚上好。
0: 还有我身旁搭档高哥。
3: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高哥。
0: 他们将为大家总结本周行情，研判下周走势。此外，我们在新媒体端选取了股民朋友们最为关心的三大疑难问题，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也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期涨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好，让我们言归正传，正式进入今天的话题探讨。
3: 七月份以后，在经历一波调整之后，外围市场纳斯达克又创新高了。但是在 A 股，哪怕局部的科技股在震荡走强，双创仍在弱势震荡，还没有突破8月18号的高点压力。现在一方面呢量能不够，另一方面科技股上面有比较大的套牢盘，一旦有反弹的机会啊，很多人就先跑了。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估值太贵了。英伟达市值5.5万亿美元是全球最高的，但是由于业绩太劲爆，估值反而是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科技股海内外分化很严重，我们也期待 A 股能走出独立的行情，进一步跟上外围的脚步，再度走强。
0: 在本周，924行情迎来两周年，两年来上证指数累计上涨44%。个股方面，全市场个股平均涨幅达94%，涨幅中位数48%。具体来看呢，当时的5352只股票当中，有4637只股票上涨，占比超86%。翻倍股共计1442只，占比约27%，其中151只个股涨幅超过500%，28只个股涨幅超过10倍，4只个股涨幅突破了20倍。华泰证券认为 ，A 股慢牛长牛的导向不改，但短期正在进入缩量整理阶段，投资者的操作难度加大。不过，央行还在释放暖意。本周，央行召开外资金融机构座谈会，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金融市场平稳运行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3: 本周市场展开了修复性行情，沿着5日线震荡走高，但由于上方压力大，叠加假期因素，成交量始终是没有特别大的释放，修复也是弱势震荡修复。假期过后，市场还能继续修复吗？科技的细分机会在哪儿？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关注？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听听他们对后市的解读和判断。
0: 本周市场震荡修复中，但由于假期和上方压力比较大的因素啊，始终不算强势。下周呢还有3个交易日就要国庆了，那想请问一下江老师哈，您觉得修复会继续吗？还有就是在国庆前期还会有红包的行情吗？
1: 好，从最近一段时间走势来看呢，其实这个节前效应还是相对比较明显啊，市场有明显的缩量啊，已经从21000亿直接缩到了16000多亿。那面对这样的缩量呢，在节后的这剩余的3天里，理论上应该是有红包行情的，但是这个红包行情大家期待值不要太高啊，因为毕竟当下的市场本身就不属于强势的市场啊，它不像说我们4、5、6月份就2季度的时候，那个时候3万亿、3万5千亿的这个行情，那大票能涨得起来，这样的话全市场的话情绪也比较亢奋啊，涨起来相对比较流畅一些。那现在呢，市场整体的成交量不足，那在这种前提下，大家发现指数其实波动相对比较小，那市场更多的波动其实是来自于小盘股。那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也能看到，中证2000和微盘股其实相对走得比较好，这也是成交量不足的一个明显的表现。所以我个人看法是，在节后的这3天里边，基本上市场还是以震荡的这种格局啊，轮动速度呢相对也比较快啊，会有一些方向，会有一些小小的红包， 但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说它可能不是我们去兑现的一个理由，更多的还是说我们去着眼于十月份，因为十月份的话季报将要来临，那市场会有更多的机构的入场的机会，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我们更多的不应该是关注红包是否还有，而是应该着眼于十月份现在有没有好的布局的机会，趁着当下比较低的位置。
0: 说的也没错啊，本周双创走势依旧略强于沪指，双创强则市场情绪就强，但是呢持续性不好，越是上攻的压力越大，所以想请问小王老师哈，怎么看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走势能否会进一步的上攻呢？
2: 我们看上周的时候是几大指数都破掉了，所有的宽基指数其实都破掉了这样年线的位置，然后率先去企稳的其实是科创板。科创板在一些日内的时候也涨超了4%的一个涨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科创板是明显好于创业板也好于主板的。但是呢本周在周四的时候924也并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但是科创板里面呢有些票啊，它相对来说我们看更多的是聚焦于主线这一个方向的，就是还是围绕着 AI 基建这一块 AI 的硬件端。那么有的呢尤其是一些中小盘的票呢会表现得更好一些。那创业板最近呢也是受到了一些宁王的这样的一个压制，那么还是在年线的下方去运行，相对来说表现没有这个科创板这么好，所以本周给到我的一些学员的建议也是，那么会更多的去考虑一些科创板里面的票少去看一些创业板里面的票。创业板这一块的一个指数的修复还需要时间。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指数基本上还是跟着我们的上证指数去共振的，那么上证指数在924这一天呢也没有走出一个特别好的态势，其实依然是由于是在上方在3900点到4000点这样的一个位置，还是套牢盘太多了，有很大的一个承压。那么我们看指数现在相当于还是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在一个箱体整理的一个区间。那么这一次呢又是好不容易夯实在3800多点，然后又去往上攻到3960点左右，然后又有一个回踩。但是我们在下周的1、2、3个交易日十一之前，我们还是有望迎来这样的指数的一个修复的。那么从924的时候有一个相对来说像算是一个段子嘛，然后就说主力预判了我们的预判，大家都在想着这个924是不是还能像2年前一样有一个比较好的声势浩大的一个涨幅，但是显然没有。但是后面我们依然在节前的时候还是有一个大跌大买小跌小买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我们从指数层面来看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过多的一个系统性风险，虽然有一些外围的扰动，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还是具备一些低吸的机会和价值的。
3: 好，谢谢二位老师。我们来看一下 PCB 啊，本周呢玻璃基板、 PPO 树脂、富铜板、铜箔、电子布等 PCB 产业链一度在本周是全线的走强。浙商证券研报表示，随着 PCB 上游材料价格持续上涨，涨价开始向部分 PCB 品类传导，涨价效果自2026年第三季度起将逐步体现。在 AI 驱动算力设备升级的趋势之下，高端 PCB 需求有望维持高速增长。请问一下江老师啊，PCB 方向还会继续震荡走高吗？细分如何去筛选？
1: 好的，PCB 方向呢是 AI 硬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啊。

0: 目前呢，我们去看 AI 的话，主要分为两方向，一个是出海项，一个是国产项。那么出海项呢，其中又分为这个上中下游，那 PCB 呢，就是上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 PCB 本身呢，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细分的，比如说上游的材料啊，然后中游的这个载板啊，然后下游的成品啊等等啊。那从整个 PCB 七月份回调以来的这轮上涨来看啊，我们能看到八月和九月其实反弹最好的分支方向 AI 项其实就是 PCB。但是这里边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会发现之前走得好的一些大的票其实走得不是很好，那反而是一些相对比较小市值的啊，一二百亿的或者是一百亿以内的走得相对较好。那这里体现的是在八月份到九月份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市场的成交量不足，所以呢大票它有点涨不动，那现在主要是推动的都是一些小票。那从这个整体的一个风格来看呢，那是小票是向大票是占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个呢，我们看细分，细分的话我们说一般来讲说并不是说哪个方向一定是特别突出，而是更不应该关注那些相对比较稀缺的细分的方向，也就是说涨价的方向啊，比如说像 ABF 载板啊，像这个高端的这种铜箔 H5 的铜箔啊，再比如说这种比较稀缺的碳球的这种树脂啊等等这些方向。那这些东西呢，它相对来说产能的释放难度比较大，一般都有2到3年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有一些呢还是被国外有卡脖子的方向啊，越是稀缺的啊，其实涨价这件事情我们在市场当中呢更多的关注的是说看它涨价的原因是什么啊，是短期的只是说需求的一个突然爆发，还是说是真正的因为它的产能不足，然后了这个被卡脖子的方向。目前来看呢，我们能看到的是相对来说材料端是要好于这个中游的这个载板这个方向，然后载板这个方向呢要好于这个下游的成品的方向。所以总体来说呢，我们一般建议大家优先是从上游开始选择，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的一个扩散的过程。从卡脖子和这个市场性价比来看的话，那上游应该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1: 投资路上不迷茫，大象财经帮您忙。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气象方向，也可以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MLCC， 本周 MLCC 概念继续活跃，双星新材一度再次涨停。消息面上，村田等海外龙头五月底起开始提价了，六月呢华强北现货曾一天一价，热门型号月涨7至8倍啊。通用材料呢冲高回落，但 AI 服务器车规高容量仍然是缺货的。国内的 AI 高端订单排至2027年的二季度，采购提前3至6个月锁产能，交期延至16周。机构呢多看产业链。那想请问一下小婉老师哈 ，MLCC 最近没少涨，现在还能上车吗？您觉得呢？
2: 我们会发现这些 AI 的中游端啊，就是还有上游端的一些新的材料的部分呢，一直都是在轮动的一个阶段。那 MLCC 它跟其他的材料有什么区别呢？它就是在商业化的这种成熟度来说和量价的一个兑现期来说，它现在是目前是最早的。那像比如说对比陶瓷基板、玻璃基板啊这些东西，还有一些 Q 布啊等等这些新的材料来说，它是现在商业化最成熟的一个分支。那所以它在这里面今年的轮动在大盘还没有止跌的时候， MLCC 这一个量价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也带动了这样的一个细分板块涨得是特别好的。那 MLCC 就是多层陶瓷电容，那么它不管是这样的这个 AI 芯片啊这块用到，还是车规的 MLCC 这块的商业化落地都是比较强的。但是能不能上车，这取决于这个之前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板块啊。首先还是要看这个板块已经炒了挺长时间了，我们会发现在各种的新材料当中呢，我们说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就是轮动。那么在现在尤其是节前效应的这样的影响之下，我们的这样的成交量是不足的，那么也很难支撑某一个细分板块持续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我们也只能以低吸的方式去参与，它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做 T 的过程当中去慢慢一步一个台阶的去上涨的。那么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MLCC 这块呢，也是因为很多这样的公司确实三季度的一个预期，三季报的预期还是不错的。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最近尤其是上个星期和这个星期在盘面上是明显有一些资金在去布局这个三季报业绩不错的订单落地的能落地的这些公司。那么这是盘面当中的一条资金线。所以这一块呢，如果说我们仓位在这个新材料端

0: 完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之下，在节前我觉得有大跌的时候啊，适当的去做一下布局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啊。
1: 9月20号，世界制造业大会，长兴科技宣布第五代 DRAM 平台量产，有圆区半间距约11.95纳米，单晶圆裸片较上代增至少50%。二季度全球 DRAM 达1470亿美元，长兴份额近10%，居第四。本周外围市场中，尤其是美股市场中的存储概念持续大涨，但 A 股的存储方向总是高开低走或者冲高回落。来问一下姜老师，存储芯片方向后续还有机会吗？
2: 好的，存储这个方向呢，还是值得给大家去说一说啊。从这一轮整个的大的 AI 的来看呢，我们说存储本身其实是有巨大的涨幅的。但是从7月份回调以后，我们发现从8月份到9月份这两个月啊，成交量缩量以来，那存储基本上是一个横盘的状态，就是基本没涨，就包括长鑫这种它都没有涨啊。然后后续的话，其实长存也要上市的。那整体来看，我们能看到就是从供求关系上来看，那存储它是有比较大的需求的，因为我们能看到像三星海力士他们的涨价的这种预期还是比较强烈，然后包括像苹果已经不仅像说国外的像这个美光啊等等去这个采购，包括它也会像国内的长鑫啊长存啊也会去有一些需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呢，不论是从涨价来看还是从全球的这种寻求存储的这种需求来看啊，存储本身的这种啊它的这个供不应求确实是存在的。但这里呢，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点，就是这件事情本身是存在，但同时它的涨幅其实也比较巨大。而且呢，我们国内的存储实际上跟国外还是有点不一样。你比如说国外像三星海力士，海力士的话基本上估值就是在10倍左右啊，跌下来以后，那我们现在国内呢，其实整体的估值其实都是偏高的啊，这一点跟国外是有不一样的。虽然说国外其实现在走的确实是比较好啊，那是因为一方面说它技术比较强，然后全球市占率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那这样的话呢，它估值又比较低，所以它反弹起来可能相对比较流畅。但是国内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我们成交量不足，因为存储类大家可以看一下，长鑫3万多亿，像兆易这种都已经是4-5千亿，他们基本都是一些相对比较大盘的一些票，它是需要很大的一个成交量来作为支撑的。那当前的市场不论是从这个资金面啊，还是从这个基本面，就它的估值的方向，其实都不太支持它有比较明显的或者是快速的一个上行。那我个人看法是，存储这个方向还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一就是从估值上可能还有一个更多的一个观察，那观察的角度是说，哎，国内会不会有更多的突破，比如说从产能上啊，比如说从实战上，从技术上，那如果有更多的突破的，那它的估值相对应的或者是它的成长性相对应，我们会更给它更高的一个期待，因为它本身它涨得比较多嘛，这样的话它估值其实比较高的。第二一个是要看市场的风格，也就是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开始放量，那只有放量的前提下，我们说像存储这种都是大块头的方向，它才可能有比较流畅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方向呢，我个人看法是整体来说估值略偏高，然后市场的风格不太占优，所以当前的局面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蛰伏的状态，就是说如果说你看好这个方向，你是可以去小仓位去做一些布局，但是呢可能要有一些耐心啊，要等待这个行业的一些变化，然后以及市场风格的变化，它可能才会有更好的机会。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 AI 应用方向，本周的 AI 应用方向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AI 办公范微网络等领涨。消息面上， Manta 个人智能体 Muse 上线10天登顶了美国下载榜， AI 智能体加速走向大众用户。与此同时呢，云栖大会今日开幕， Agent 技术正是大会的聚焦点之一。有机构就认为了， AI 智能体商业化拐点越来越近，概念股的业绩的弹性可期。那接下来想请问一下这个小婉老师哈， AI 应用这个方向每次都是涨几天就回撤了，这次还会有持续性吗？
0: 首先 AI 应用这个方向真的是除了今年的春早行情之后，一直都被很多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所诟病的，就是它后来的基本上后来的一个震荡和上涨啊，基本上都是2-3天的一个情况。因为 AI 的应用端，我们会发现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应用方向啊，不管是游戏、传媒 影视办公网络安全，然后还有什么，还有 AI 医药。那最近其实 AI 医药是有相对持续性更强的一个表现的。那除此之外，其他的方向基本上就是两三天的这种游击的这种行情。那所以第一， AI 应用千万不能追高。那从底层逻辑来看呢，我们看到今年的时候有一些港股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方向呢，一些个股也是涨得非常高，然后呢现在基本上就快跌破跌到它的发行价了。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极致的说白了也是不太健康的这种走势和这种环境。那么既然是 AI 智能体这块涨得也不太好，那其他的一些 AI 方向AI 的应用方向以及 AI 的软件我们都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就是它可能都没有办法走出这种持续性的行情。但是呢 AI 的应用方向很多，除了我刚才说的 AI医药除了我刚才说的 AI 医药 AI 制药AI for scientists 这一块以外呢，其他的东西它我们简单理解它其实就是一个轮动。而且再有就是说这个我们的一些 AI 智能体，不管是豆包也好 DeepSeek 也好，我们是开源的大模型，那么海外呢很多是闭源的大模型。那随着这种 AI 的这样的算力成本的一个增加，那么对于我们这一块的开源的大模型，它的一个成本的控制方面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一点。那么周一的时候确实是这个新的这个海外的这个智能体缪斯这还挺好听的，缪斯这一块呢，然后引爆了这个个人智能体的这一块这一个细分方向，但也就涨了一两天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呢也有一些什么 AI 芯片这块也涨了。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看到在不说924这一天，周一周二周三的时候对于一些新的逻辑的一些东西，能讲出故事的一些东西然后这样的订单预期还是比较强的，这些科技公司还是有这个资金在承接的。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 A 股市场很多还是在炒海外的映射，其实就是海外炒什么我们就在炒什么。包括周一周二的时候，海外的一些什么先进封装这一块涨得也不错然后我们也有异动。还有就是那个刚才讲到的存储芯片这一块也有一些相应的异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刚开盘的时候有一个冲高，然后马上又开始回落了。所以我们的跟着海外的一个节奏一般就是取决于开盘的那个半个小时所以这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但是也是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嘛所以但是归根结底我们的指数和整个的市场环境已经调整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还是在年底之前有一波单边上涨的这样的一个预期的。但是具体我们什么时候要把右侧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一个仓位加上去，还是要看各个指数走好的情况，然后这个量能也要放得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去提前的预判市场去靠想象去炒这个市场所以924这一天确实也有一点打脸
1: 好，我们在新媒体留言选取了股民关注的三个问题，请二位来答疑解惑第一个问题，网友难得糊涂说，最近一段市场的成交量从1.6万亿到2.1万亿，确实是从地量地价出现了逆转反弹，当然在这个周四又缩回来了但是力度也很弱。来问一下小婉老师，什么样的量价关系算比较健康的？那最近的这种缩量震荡放量上涨这种量价关系算健康吗？
0: 首先这还是一个节前抽血或者叫节前避险的一个情绪影响到我们最近市场呢持续出来这样的一个地量有的时候都到了1.6几万亿的一个成交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这个海外的这样的一个数据高压的一个影响，也制肘了我们的一些成长的方向。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主要是什么呢？其实主要还是这个美联储加息25 BP 之后，这样的国债尤其是长端的一个国债美债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企。那么在周三隔夜的时候周三晚上我们看到这个美债又有一些新的异动，尤其是10年期国债已经达到了5%这样的一个水平30年国债呢也是本来是上周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 钝化啊，长不动的这种感觉，然后结果呢啊，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高企啊，往上去走一走。那么我们知道国债的一个收益率的一个高企，第一会主要会影响到一些贵金属的一些走势啊，然后同时呢也会让这些权益市场，就是各种各个国家的资本市场股市会受到影响。然后最明显的其实还是科技方向。那么对于一些科技方向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提升啊，它其实上面是挡了一个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成交量来说，刚才讲到了，那这个1.6几万亿啊，或者说不到2万亿的一个水平，是很难去支撑这个很多的这种科技方向去上涨的。尤其是我们说一些像科技的一些中军品种啊，这些大市值的、千亿市值的，甚至万亿市值的

0: 四这一天走成了这个样子啊，走成了这个样子。这个指数上证指数本来月线级别的 MACD 就出现了死叉，那么也是预示着从历史的规律来说呢，是会出现比较长时间的调整的。但是我们只是说今年不管是牛市还是熊市往常的话都是有两波相对比较明确的单边的一个反弹也好上涨也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交易机会，所以还是要去观察啊，就是在几大指数里面选相对强的，在这个指数里面的一些比较强的板块里面再去选相对强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要做的。
1: 第二个问题，股有风云变幻说，美联储加息了，市场却反弹了。正常理解，流动性紧张应该跌，但市场流传着利空出尽算利好，利好兑现算利空。那想请问一下姜老师哈，到底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又该如何运用这两句话在我们的操作当中呢？
2: 这两句话呢，一般来说更多的其实是适用于咱们 A 股市场啊，当然全球也都适用啊。咱们可以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聊到这个美联储加息这个事儿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哈，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道琼斯和这个纳斯达克，你看纳斯达克是不是在八月上旬，就大概八月七号左右开始调整啊？那这个调整的时间节点是什么呢？是刚好是美伊啊，他们再一次发生了冲突，在今年的八月上旬的时候。那这一轮发生冲突呢，你会发现这个原油从八月七八号吧，大概是一直涨到了这个九月中旬。那整个这个原油上涨呢，是带动了全球的一个通胀啊，然后再叠加呢美国的 CPI 啊，包括各方面。那那个时候市场基本上就预判它就是大概率是要加息的了。无论是道琼斯还是这个纳斯达克，包括咱们，包括这个韩国、日本，包括咱们大 A， 整个都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走法，就是它并没有加息，但市场已经什么，已经去预判这个加息了，就是我们所说的叫 price in。就会把这个利空去进行一个消化。那真正当加息落地那一刻，那这件事情其实就结束了。那结束以后，正常情况下它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那这一轮呢，我们看道琼斯没怎么涨，但是纳斯达克其实是连续涨了几天的，走的还是不错。但是这两天呢表现又差了，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两天它的这个事儿谈的不太妥，是吧？然后加息的预期又升温了啊！就刚刚我在观察，我看市场还是有相关的一些言论。那这里边体现的又是什么？就是九月份这个加息事儿过去以后，那现在开始干嘛了？开始交易十月份了，因为十月份还有一次议息会议，所以这就是我们所体会的，就是这个价格其实是走在消息前面的啊。所谓的利好出尽或者是利空出尽，更多的体现的是人们心理预期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利好和利空的一个对应，以及消息的前置的一种方式。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对这种如果你喜欢做短线的话，对消息的博弈还是要有一定的观察和理解，这样的话你才能做得比较好。对。
3: 哦，第三个问题啊，股有征途说，最近涨停板连板的都挺多，也听说过有三必有五，有五必有七啊，来问一下小婉老师，在做这种连板接力博弈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细节呢？
0: 这位股友啊说的是一个超短线的一个打法啊，这种超短线的打法呢，主要也要看到这个市场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市场的情绪是什么样的啊。显然现在市场的情绪不属于一个亢奋期啊，确实是有一些连板。但是连板的话呢，这种龙头的战法呢，刚才说的有三比五，有五比有七这种呢，也是要在这个市场情绪的亢奋期啊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经验口诀啊，但不是一个必然的。如果说在现在我们1.67万亿的一个成交量的一个弱势市场当中呢，选择这样的一个战法是容易吃亏的。在这种弱势市场下呢，其实是不太适用这种策略的所以还是要看到另外一个分支，就是一些游资的战法现在在打野。但是市场一旦是感觉情绪不是很足的情况之下，那跑的也非常之快。那像924的上午的时候，有一些医药方向明明前几天走的都非常强，但是也是在上午的时候表现就不是特别好，那有些资金也选择了先退出来。发现这两周的时候，其实市场上还是主要在往科技方向在流入更多的资金的。所以像前一段时间纯防守的一些煤炭然后一些农业这些方向，其实都是还是只要是科技方向的风险偏好回归，就会有很多资金去抛售那些防御的品种。所以现在市场呢，说白了还是不太好做但是这种比较激进的这种超短线的打法，在当时当下的这个市场呢还是不太适合。但如果我们的市场走

0: 出右侧行情的话，这种打法呢也可以不失为一些小仓位的一些博弈的一个方法。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答，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大象财经论股每周日晚10:22与您准时相见，在新媒体端我们的盘中直播也会一直陪伴大家，请大家在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大象论股，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解下周市场方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谢谢。
3: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你就是邓律师啊？
1: 你好，我是邓小琴，有事吗？
0: 我和张一伟的事儿。
1: 你跟我来吧。请进。那咱们在这儿聊吧，坐。找我什么事儿？
0: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万彩妹，你也可以叫我彩妹。听说你在代理张少的案子啊？
1: 这件事没往外传，你怎么知道？
0: 我怎么知道？你心里还不清楚吗？
1: 万小姐是吧？想聊什么？
0: 张一伟强奸了我，我要告他。我可不是傻帽，被人白玩。我录音了，听吗？
2: 我还观察到啊，在你那个雄简威武的账号里面，每一段视频播放之前都会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那个字幕上也会有赞助商的 logo， 这种广告是可以与账号拥有者分成的。你在里面拿过多少钱？
3: 我没拿钱啊，我那账号是纯粹的公益账号，没拿过钱啊。
2: 没拿钱就好，只是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可能性，我完全可以认为波动网在用一种别人无法察觉的方式对你行贿，一旦把你捧红了，你的个人价值就会上升好多倍，而这种个人影响力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变现的。
3: 方组长，你可吓着我了。
2: 我跟你说这个只是想提醒你啊，新时代有新的腐败方式，你必须要警惕，不能掉以轻心。
3: 可能我真得好好研究研究了。
2: 所以现在啊，你最重要的是必须要配合调查清楚黄四海减刑的问题。首先是监狱的问题，其次才是我们检察院的问题。之前你是在派驻第一监狱检察室当主任，如果这个漏洞查实，那就有可能影响你的前程。副检察长是有一年试用期的吧？
3: 副总长，这我先表个态啊，就是黄四海这事儿不是我这直接负责的，因为当时我被派到北京去学习去了，主要负责人是罗新然同志。
2: 不管是谁，我都要核实，这都不是开玩笑的。
3: 行，那这件事我支持你啊，你继续核实下去，就不管涉及到谁，咱们都一查到底，好吧？
2: 好，那谢谢熊副检察长支持。

哎，甄队长，那个我和这个冯组长有点急事得离开一下，让小罗先陪你们吃饭吧，好吧？我要玩玩得早，我再回来找你们。实在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

0: 邱主任，您还在北京吧？我的工作啊，还得您遥控才行，我自己可做不了主。今天监狱送来了一间去犯人黄四海的立功材料，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功立的有点蹊跷，你要不要再审核一下？
1: 小罗，咱们和监狱是友好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有些事儿别太较真儿。我看黄四海犯的事儿啊，是值得推敲的。虽说他判的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实际上他根本没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只是与被害人肖萌互相撕扯当中，无意当中啊，抓到一个 KTV 地把刀捅过去杀了肖萌，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抓着一把刀。所以黄四海减刑的事儿啊，咱别太苛刻了。
0: 熊主任，您说的这些人情世故我都懂，这个虽然合情却不合理也不合法，我也不太认同，我心里觉得还是有点问题，所以还是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0: 郑主席，先生律师事务所的邓律师有事找您，他没预约。
1: 啊，让他进来吧。
0: 好的。请进。哎，
2: 谢谢啊。郑主席。
1: 不是说了吗？没有事儿就不要到这儿来。
2: 有事儿，很重要的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2: 今天有个叫万彩妹的姑娘跑到我那儿去，说她被一伟强奸了，有录音作为证据。啊！这种事儿我没有办法在电话里说，所以我就赶紧过来了。
1: 啊，过程我就不听了，你就告诉我结果和你的判断。
2: 我觉得强奸是不成立的，因为在录音里我只能听到两个人调情和打闹的声音。有些像是说着玩的，比如说我不愿意，我要告你强奸之类的话，但是说的都不是很认真。
1: 结果是什么？
2: 这个女孩现在缺钱，就想利用这个找到一伟要一笔青春损失费。
3: 疯了吧她？她现在女孩怎么都这样啊？完全不顾自己的名誉，直接拿这种事情要挟人啊？
4: 都不动脑子想一想，构成强奸罪。那是要有条件的，不是随便就立案的，为了一点钱就这样毁自己，他们都是怎么想的？这要是有了案底，上了网，就这点事儿都能成为他们一生的污点。
2: 郑主席，我现在怀疑啊，这个女孩是鲁春阳他们故意找来的，她这一闹就等于给您这边施加了压力。
3: 这个你有证据吗？
2: 还没有。
3: 那你的意思是？
2: 我觉得如果黄四海那边还是没有什么准信的话，我怕他们给一伟这儿继续找麻烦。他们现在是算准了张书记现在在节骨眼上，最怕的就是家里人出事儿，即使事情是假的，但只要出了就会形成影响，所以他们就拿这个来要挟。
1: 你说吧，一伟这个孩子
3: 他不是个坏孩子。
2: 是，
3: 就是谈谈恋爱，女朋友换得勤了点儿，再怎么说他也就是一个道德问题，构成不了什么大事儿。你不能因为他是张有成的儿子就让他禁欲。
2: 是，我明白，但谁叫一伟有这个身份呢？郑主席，我觉得您这儿还是得想点办法，哪怕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动作，哪怕表示一下我们是会照顾黄四海的，好歹让我和鲁春阳那边有个交代。我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郑主席，这就是张书记一句话的事儿啊。
1: 你别指望他了，还是我想办法吧。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我来想想办法吧。
2: 那太好了。
1: 你刚才说的那个姓万的女孩怎么办呀？
2: 她就是缺钱，这种小事您别操心了，我来办吧。
1: 要花多少钱你告诉我，这钱还得我花。
2: 好，等我处理好了我再告诉您。
1: 邓律师，谢谢你啊，一伟的事情你总是帮我。
2: 应该的。
3: 今天晚上得来家里坐坐啊，我听说老张请了一个有经验的检察官，你可要遇到有力的对手了。
2: 我都已经做好准备了。那这样，郑主席，我去找鲁春阳聊一下万彩妹的事情，等您下班我再来接您。好，
1: 晚上见。
2: 好，那我先走了。

0: 张瑞，张瑞，
1: 干什么呢？
2: 柴科长，
3: 您好，
2: 你认识我？找小郑干嘛？
3: 啊，我是他爸。
2: 哎呦，方处长你好，你好，真不好意思，刚刚没认出来是您，真不好意思啊。
3: 啊，那个，郑瑞他去上班了。
2: 您不知道啊，郑瑞回来的时候被检查室强行要求回单位写检查了，说是写检查，哎，其实就相当于，哎，冯处长，您不是巡回检查组的组长吗？这事您不知道啊？
4: 啊，我不知道。不过郑瑞目前尚未洗清嫌疑，限制他行动自由是正确的。
2: 冯处长，不是我挑拨离间。这种情况下，那个罗欣然，
4: 再见，
2: 柴科长。玩个性。
5: 进入监区，请将手机设置为警务通过室。
6: 谢谢
7: 哥。今天我们分监区。
8: 冯组长好。
3: 哎，李科长，我这例行检查，随便看看，你不用管我。
8: 那不行啊，冯组长这是第一次到咱们一监检查工作，我全程给您做向导啊。
3: 郑瑞呢？在哪儿？我要见见他。
8: 在他办公室呢，常教导员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这边走。
3: 哦，这有个监控是吧？
8: 对，必须得有。
7: 五大军出来，一步走时，不要左右晃。
9: 是。
7: 王四海，
9: 到，
7: 出来，注意走路的姿势，抬头挺胸，摆臂有力。
9: 是。
8: 组长，那咱先去办公室吧。
4: 不急，这有几处不合格的我记一下，等我全记下来之后给你看，行吗？
8: 不敢不敢，我不敢。对不起。
3: 哦，这有一个监控死角是吧？
8: 啊，这是啊。
3: 嗯，
8: 死吗？
4: 不死吗？
8: 死。
4: 就因为这种情况，郑瑞和沈广军才纠缠无法定性的，对吧？
8: 对，是的，发现问题了。
4: 哎，你们是不是特烦驻点检查里的？
8: 没有，我们来指导工作的。
4: 说假话，要是我就特烦，多招人烦啊！拿个小本本在这记是吧？
8: 别人烦，您不烦。
10: 哦，这边就是服刑人员看书的地儿啊。他们每天看新闻节目也在这片区域。
8: 小吴，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省检察院巡回检查组的组长冯森同志。
11: 冯组长好。
3: 你好。
8: 小吴，你去忙吧，我在这儿啊。组长，郑瑞在里边，随便聊，我回避啊。
3: 哎，你别回避，你就坐着，全程盯着我们聊，不能离开。
8: 行。
12: 小郑，冯组长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有什么就说什么啊。
0: 报告总长，一监狱二监区五分监区长郑瑞正在做停职反省，请您指示。
3: 请稍息。坐吧。
0: 不坐，我在做停职反省。
3: 你坐着也能反省？
0: 不坐。
3: 好，关于沈广军骨折的事儿，我们马上就会有个结果。你放心，我们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0: 是，在这方面我个人做得不够。10年前我就错放过一个坏人，一个不配当父亲的人，我现在还在后悔。
9: 你不是说过
0: 找不到
9: 杀害我妈的凶手？

0: 我知道你恨我，那怎么着？是想让我现在先跟你道个歉，再谈公事吗？
1: 不用。

0: 行了，别送了，回去吧。
1: 没事，我送送你吧。
0: 不用送了啊，行了，别跟着我了。
1: 我不知道，是这样的，你听我说啊，是因为你这形象容易被武警怀疑。
0: 为什么呢？
1: 您前几天不是在门口晃来晃去的吗？别造成误会，是不是？
0: 没事儿，现在过安检啊，看这个不看脸。
1: 我知道，但是也得刷脸。
0: 放心，刷脸我也能刷过去。你不能总跟着我呀，以后我天天来，你这个狱内侦查科大科长天天跟着我呀，那除非这里面出大事了。
1: 那行吧，我就不送你了啊。但是所长，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说，尤其是案件上的事儿，全力配合。
0: 当然，当然，当然。狱内侦查科很厉害的，以后我们很多事儿需要你帮忙。哎，
1: 帮忙不存在，您随时。
0: 好，回见。哎，
1: 好嘞，哎，慢走。哎。

0: 黄四海遥控华泰商场电梯事故，踩断胡大军母亲的腿，有艰辛。
1: 李科长，
2: 冯组长，
1: 咱不是刚刚告完别吗？这怎么又出现了呢？
2: 是这样，冯组长，咱们东山省第一监狱地形是特别复杂哦。您不是做了重要指示吗？我得自己先来查一查呀。啊，对了，您看，就是这边的监控啊什么的，还需不需要再改进一下？
1: 不需要了。我这刚跟你分开不到一分钟，你又出现在我眼前，还改进什么呀？这挺好的。
2: 好嘞，慢走啊。

0: 姑娘，你能离远点，我这有个大生意要谈，我怕泄露商业机密，谢谢啊。喂，老张，现在有紧急情况，我得马上汇报。
1: 不是沈广军的事儿，是跟你们家有关系。
2: 电话线路安全吗？
0: 安全，我现在没在单位，我在外面的一个小旅店里面用的公用电话，不会有监听。

0: 我们现在已经在监控监视器里了。
1: 监控监视器？
0: 对，监控监视器。
1: 编队，领导有什么事儿？是申光局的案子有进展了？
2: 不是，是有件更麻烦的事，但是领

0: 请进，赵书记，哎，来了，哎，小陈啊，你去忙你的吧，我和国立同志谈点事情。
1: 好了，
0: 哎，来，请坐吧，哎，嗯，来，坐吧。
2: 东川省第一监狱传来消息，那个黄四还在里面得意的很呐。他遥控外头，把通奸社胡大军妈妈的腿给弄断了。
0: 这么嚣张！
2: 国立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刚刚坐上政法委书记的座位，这个屁股还没坐稳呢，我能信任的人不多。啊，当然，倒不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班的内部。 人员有什么问题，而是我们大家彼此还不够了解。我们之间是有信任的。我的老战友冯森，他已经查出了重要的情况。关于申广军的案子，这两天他就要回来向我做专项的汇报。哎，不过他跟我说，现在最要紧的不是申广军的案子。 最要紧的反而是黄四海的情况，并且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我听了冯森同志的汇报，认为这刻不容缓。这牵扯到我们监狱内部人员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黄四海，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外面沟通的？我们内部是谁在帮助他？是监狱内部的人员出了问题？ 还是郴州地区人民检察院出了问题，因为监狱和检察院的人都有接触黄四海和帮助黄四海的可能。所以，作为申广军专案组的组长，我希望你能继续工作，并且把以前的工作状态延续到黄四海的案子上来。
3: 张书记，黄四海的案子。
2: 您是不是还想成立一个专案组？我什么也不能成立。黄玉红的黑手已经侵入到我老婆和我儿子的社交圈子了，而且有可能有商业合作。这个张一伟甚至直接把黄玉红拉到了我们的餐桌上。你这，我在家里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是真想离开。 郑双雪买的这个豪宅呀，你能知道我的感受吧？这个黄玉红，10多年前我在玻璃就领教过他了，他绝对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在你身上花一分钱，就一定要压榨出100块钱的价值。加上他可以现在调动的能量，我们是万万不能小看他。
3: 张书记，您跟郑主席再好好聊聊。
2: 让他远离这个黄玉红。你以为我没跟他谈过吗？他们认为黄玉红没有任何违法犯罪的证据，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在监狱里边过得更好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嘛。你看看，这就是郑双雪、张一伟他们的逻辑。
3: 这听起来好像是没什么问题。
2: 许多普通人，包括那个胡雪娥，不都是这个概念吗？胡雪娥认为自己的孩子被冤枉，她只求一个最基本的公平；而黄玉红呢，她明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是被冤枉的，甚至还要余罪没有交代，所以黄玉红要求的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格外恩典。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说一千道一万。 因为黄玉红有钱呐，他时刻准备着用巨款去砸晕别人，买来他儿子不应该有的自由。可这不是正义之举，帮助胡雪娥是为了正义。如果帮助黄玉红，那就是为特权阶层开绿灯，向前低头。现在情况复杂，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介入进来。你，冯森。
3: 两个都是得力干将，冲在第一线的人，明白。如果冯森需要我的帮助，我们刑侦总队会尽全力配合。
2: 好。 你现在就要开始工作了。我有一种预感，在黄四海的问题上，你们要尽可能往最坏的方向想。
0: 既然这个黄四海他能遥控外面，我打算是先从外面查起。这样会不会打草惊蛇？
2: 就是要惊蛇，就是让他们狗急跳墙。要彻查，一查到底。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使出什么手段。

0: 编队就在那儿。
1: 林进，你们是？
0: 我们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这位是我们编队长。
1: 哦，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请坐，请坐，请坐，请坐。来这儿有什么事情吗？
2: 两天前你们大堂的电梯发生故障，踩断了一个老太太的腿，有这事儿吗？
1: 有有有，这都是没想到的事。之后呢，我们把电梯马上修好了，老人家所有的医疗费我们都做了补偿。另外安监局还罚了我们。
2: 行了行行，你说的情况我们都了解啊。我们得到内部情报，说是这是一起人为设计的事故，可是因为涉及到很多的敏感的人和事，所以呢我们现在是秘密调查，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1: 人为事故？
2: 你们内部有人故意让电梯反转，还找人在电梯上配合，趁乱踩断了老太太的腿，还不用负刑事责任。
1: 编队，您告诉我这人是谁，怎么能做出这样一个伤天害理的事情呢？我去找他算账。
2: 行了，别放狠话，有法律在那儿呢。
1: 也是。哎，我给你沏点水。
3: 不用，就这个行。
2: 你现在让手下人把监控视频调出来，我要看。完事之后呢，请你介绍一下，事发之时，你手下有谁在现场？
1: 好好好，那我打一电话。
2: 哎，不用打，把相关人等都召集在一起，我现场去会会就行了。就这么点事儿，一查就明白了吗？
1: 别别别，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我们商场也觉得挺闹心的。这样，反正我们极力配合，好吧？等会儿到工程部，尽量把人找出来。来，拐过弯就是。
4: 大家都把手里的工作先放一放啊，有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我先介绍一下啊，这两位呢是咱们省厅刑侦总队的两位领导。今天来呢主要是了解一下前几天咱们这个电梯反转的事情。我就想问一下，当时那个时间段谁负责
1: 大堂的电梯？
4: 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啊，是谁就赶紧站出来，不要连累其他人。说话呀，咱们钱也掏了，黑锅也背了，是谁就站出来把事情说清楚不就完了吗？
2: 前几天电梯发生反转的时候你在哪儿啊？
3: 我在楼下的租底店做足疗。
2: 足疗？
3: 对。
2: 那你呢？
5: 我也在做足疗。
2: 你呢？
6: 我也做足疗。
2: 啊，足疗。那么你当时也在足疗店吧？
7: 我没有。我在三楼做 SPA。
2: SPA？ 你们两位也在 SPA 店吧？
8: 不不，我们做足疗。
9: 足疗。
2: 哎呀，这个上班期间啊，商场的电梯出现了

0: 故障，可你们呢，却都在享受生活，这说不过去吧？不是，怎么会这么巧呢？你们都同时离岗了呢？经理啊，你说说他们这个样子，不应该吧？
1: 是不应该。回头我再批评你们啊！
0: 哎，对了，那你们大家伙平时上班也常去足疗店和 SPA 店吗？
2: 不会。
0: 那前天为什么会在足疗店呢？
1: 你们就看我干什么？这
0: 行了，不好意思啊，打扰了，你们接着忙。经理，我们走，去一趟监控室。
1: 好。
0: 这个倒过去，再来一遍。这个放大。

0: 喂，何警官。好，了解了。编队，去胡大军家里了解情况的同事来电话了，他哥一口咬定他妈妈是自己摔断的腿。这瞎子都能看出来，这一家人肯定是被收买了。
1: 你瞧瞧，这当事人都愿打愿挨，看来就这一个线索还无法构成黄玉红涉黑的证据，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对了，你把这些监控视频都给拷贝下来带回去。
0: 是。

0: 你看视频你也看完了，工程部的人呢也都没说什么，我是真没辙了。
1: 别给我装蒜，说吧，谁让你干的？
0: 谁让我干的？我没听懂您说什么。
1: 你把工程部的人全都调走之后，电梯就发生了反转，不是你干的，是谁干的？
0: 编队，我工程部的人都非常的辛苦，我请他们做做足疗，做做 SPA， 这有什么问题吗？
2: 杨大经理，你是不是想跟我玩没有证据那一套呀？
1: 我知道是你干的就行了。代我向你的金主爸爸问好，告诉他你这么干，你们家的小少爷的日子会越来越难过。
2: 别高看自己，以为我要收拾你呢。
1: 告诉你，回去我就把消息散出去，就说是你给我提供的线索，看你东家怎么收拾你。

0: 真不信！
1: 哎呀，干什么你啊？这是！
0: 哎呀，吓我一跳！
1: 怎么了？撞成这样，病了？现在这情况有点紧急。
0: 车上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急，不是让你在检察院对面的咖啡馆等我吗？
1: 这确实情况紧急，我想早点见你，看你有什么指示。另外，我有点话想跟您说。
0: 王四海最近有什么动静？
1: 王四海？没有啊，怎么了？
0: 我去跟黄永红的手下谈过了，暗示我们在监狱里照顾一下黄四海，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这个工作呢，肯定得你去做。
1: 不是郑主席，我不能做什么具体的事儿，

0: 方说创造条件什么的，因为监狱里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只是起一个监督作用。
1: 熊副检察长，把我想成什么了？我能让你去干违法的事吗？
2: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在合法的职权范围内的。
1: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不让黄永红这样的人在老张背后使坏。你说像他这样的人害张一伟，他是很有一套的，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0: 明白了，你说吧，让我做什么？
1: 你能找一个机会到监狱去检查工作，你去了以后黄四海自然会找你，你记住了，不让你违反任何纪律，就按检查室的流程去做就行了。
0: 明白，我这两天就抽空去监狱转转。
1: 行，那就这样吧。你还有什么事儿？
0: 哦，对。

0: 如果他一味的非要查这个黄四海，黄玉红可能就认为是张书记故意的，到时候再把这个怒气再撒在这个一伟身上，那恐怕就不太好办了。
1: 这人叫什么名字？
0: 叫冯森。
1: 他呀？
0: 你认识他？
1: 岂止是认识啊，当年老张跟他是一个单位的，当时应该是他调的省里，可就是因为他爱人啊被罪犯报复杀害了，所以调走的这个机会就让给老张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老张现在的位置应该说是他给让的。
0: 那这个人怎么样啊？
1: 出了名的认死理儿，铁面无私，为了工作不惜一切代价。据说他儿子就是因为这个十几年都跟他不联系了，他都无所谓，继续一心扑在工作上。在那个玻璃县后来改成市了嘛，那市长啊都不如他名气大，整个官场商场所有的人对他是又敬又怕的。不过呢，他爱人被杀害以后啊，他就一直在找这个凶手，说是找不到凶手他不会再成家。从这一点上看呢，又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正人君子啊。可是越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格就越可怕，他们从来不会因为任何原因改变他们做人做事的原则。老张也是一样的。
0: 可是现在问题是，这冯森他跟我杠上了，他手里拿着尚方宝剑呢，张书记支持他，我总不能就跟他们对着干吧。
1: 熊副检察长，他是老张的战友，你是老张倚重的干将，当然不能正面冲突了。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跟他路数不同，但也是为了保护老张呀，为了让他更好地实现他的政治抱负。
0: 明白了。
1: 不正面冲突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你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对黄四海的调查。
0: 现在的问题是我阻止不了啊，其实我做这些事儿是为了帮张书记，那现在张书记派来的人又拿张书记出来对我，这就是一悖论关系。
1: 所以啊，就要考验你的智慧呢，小熊啊，大姐就拜托你了。
0: 行，我尽力而为吧。
1: 好吧，我今晚还有事儿，你先回吧，别太紧张了，天塌不下来。

0: 您瞧瞧，
1: 明明，您见过这型号的爹吗？
2: 哎，一位啊，一会儿大家就到了，你也准备准备。
1: 我有什么可准备的？该干的我干了，不该干的我也干了，无非就是等着大家审我，对吧？
2: 哎呀，

0: 老张那边我根本控制不了，还不能让他知道。
1: 是，反正他们想表达的就是他们帮了我们的忙，把乔义强奸案压了下去，得到的却是相反的结果。我们不但没有帮黄四海，反而还在查他，这让他们很紧张。
0: 我们当然没有害他，怎么可能呢？人家查他肯定是正常程序，跟我们没有关系。
1: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有些误解，他们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张书记可以控制的事情，因为毕竟都是政法系统的事儿。如果事情没有向好的方向发展，但至少不应该向坏的方向发展。的确，现在就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有些动作我得告诉您。您看看这个，这个是鲁春阳他们提供的。
0: 这是网络上的，怎么在网络上就传开了呢？我一直让公司的人盯着，我们没看见呀。
2: 这是鲁顺阳他们波动网上开的论坛，所以他已经叫人私下删帖了。如果他没有采取这个行动的话，恐怕在网上就已经散开了。
0: 这么说我又欠鲁顺阳一个人情了。可是问题是这些他是怎么传出去的？你看这都不像是局外人说的呀。
2: 还有一件更可怕的事情，这个叫万才妹的姑娘本来我已经搞定了，但是我没有想到鲁春阳手里有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和录音不一样，照片的冲击力非常的大。如果这姑娘豁出去不要脸说自己被强奸的话，那就是天大的麻烦，对张书记的影响就是致命的。
0: 什么照片啊？
2: 您看看这信封里面。
0: 天哪，这邓律师，
1: 哎，
0: 你在前面找个地方停一下。
2: 好的。邓主席，您喝口水。
0: 这个完全是在害老张了，是在要他的命啊！明明知道老张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官啊，他克己复礼都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就拿他儿子的前途，拿他老婆的事业做筹码来逼他就范。这个姓万的姑娘怎么冒出来的？是不是鲁春阳设计的？
1: 应该是乔毅的事情被通过某种渠道传了出去，导致他想模仿这件事情。这个姑娘先找了鲁春阳，然后鲁春阳又让他来找我，但是这个姑娘很有心机，没有把证据一下子都拿出来，等在我这儿谈好录音资料赔偿500万之后，没想到鲁春阳手里还有照片。郑主席，鲁春阳手里的照片没价钱。
0: 这都什么东西啊，这是讹诈，完全可以报警抓他们。
2: 郑主席，人家就是算准了咱们不敢公开办这件事情，否则他真不敢。
0: 是啊，就是因为老张的这个身份，要是平头老百姓他们怎么会呢？
2: 光脚不怕穿鞋的，人家就是算准了咱们也得认啊。
0: 岂有此理，都怪老张。你说他但凡要是懂得一点点保护自己，但凡为这个家多想一点点，这群人怎么可能就把他给拿住了呢？也不至于弄得我现在里外不是人吧。
2: 邓主席，您别生气，咱们还是得冷静下来把事情处理掉。录音呢，我从头到尾都听了一下，的确有很多话都一脸不利，但是并不能构成强奸，只是这几张照片麻烦太大了。
0: 这照片怎么了？就这几个表情就能认定他被强奸了吗？这完全不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啊，这就是在想败坏我们家一伟的名声啊，太可耻了。
2: 就像您说的，如果一伟是平头百姓，就不会有那么多女孩往上扑了，正因为他有这个身份才会有这样的麻烦。
0: 这 个姓万的姑娘到底是什么背景，怎么乔毅的事情这么巧就刚好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了。
2: 所以不排除这是鲁春阳做的局，万彩妹的出现和网上的帖子，这些都是信号，在显示他们的决心和能力，以此来逼迫您赶紧想办法帮他们解决问题，满足他们的要求。
0: 黄雨虹这个人真不是一般人啊，他的手下也不好惹，我算是看清楚了。这样，不能急，得缓一缓。你不是熊少峰介绍的吗？你就跟他们说，熊少峰正在想办法。
2: 他们知道您在成都地区人民检察院的影响力，为了表示诚意，他给您下面的人都支付了报酬。
0: 报酬？什么报酬啊？我怎么不知道？
2: 说是给了1000万。
0: 给谁了？
2: 熊少峰。
0: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以。
2: 怎么了，郑主席？
0: 什么怎么了？我们不能收他们的钱，他们不能给我们钱，不能要他们的钱。
2: 应该没关系吧？又不是给您的。
0: 不是那么回事儿，先别说这个事儿了啊。咱们也快到了，你记住，见了老张这件事情千万不能漏一点儿，如果漏了，那就彻底炸了锅了。
2: 我明白，咱们就事论事，不计其余。

0: 去见了鲁春阳，他说了一些话，我不太好接。
1: 什么话？
0: 他说东川省第一监狱那边不但没有对黄四海有所照顾，反而还在查他减刑的事情，这让他们很紧张。他说黄四海减刑的事情没有任何问题，这是鸡蛋里在挑骨头，故意报复。

0: 来，邓律师，这边，小陈。
1: 哎，你好，陈秘书。领导，我介绍一下，这位是负责一委案子的邓耀先，邓律师。哦，
2: 你好，
3: 你好，你好，坐吧。
0: 哎，老张，嗯，就这五个人吗？
3: 不，还有人没来呢。
1: 我说干脆咱体育场里开得了，那儿坐的人多。
4: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0: 我说干脆咱体育场里开得了，那儿坐的人多，您生怕知道这事儿人少是吗？
1: 张一伟啊，我知道我说的话呢你是不愿意听的，没办法，我就特意请了一位最铁面无私能力最强的检察官过来，他是不会给任何人面子的，这个人你们也都认识，老熟人，请他来判一下这件事，好让你们心服口服。
0: 再铁面无私那也是张书记您的人，您指哪儿人家就打哪儿。
1: 张一伟，你气我没关系，但是以你自己20多年的人生经历，你觉得你说这种话是负责任的吗？啊，如果你觉得你讲的是客观实际，那么好，我现在请你举出一个例子来，哪一件事情像你所说的那样完全没有公平正义，

0: 哟，阿姨，走啊！
1: 老师给我们做饭去了。
0: 来来了，快请进。有人做饭不好吃？哎呀，行了，别提了，快进来吧。哟，哎呀，嫂子，来来来，老熟人吧？我来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省检察院巡回检查组的冯组长，也是我的老战友，我战友成能有今天，应该说。
2: 老张。别把咱俩搁一块儿啊！咱们的颜值是不具可比性的啊！我跟张一维是一波的。冯叔，咱得有20年没见了吧？嗯，
3: 可不。
2: 您倒是一点都没变，您再瞧我爸那脸，跟被施了魔法似的。
3: 这20年你变化也很大了。
2: 哟，郑丰富啊，茶话会啊？
3: 坚果谁买的？
4: 我买的。
2: 您吃点冯叔，有营养，无添加，对身体好。
3: 不补，
2: 你让我补补，还是说我是老骨头啊？啊，行，吃。
0: 哎，少雪，你也给冯组长介绍一下。
5: 啊，好，冯森，这位是邓耀先，邓律师，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大律师。
6: 哦，今天对战的是咱俩是吧？
7: 冯先生，手下留情。
6: 坐坐坐。老张啊，
0: 嗯，
6: 你今天这阵势本身就是违背你的讲话原则啊。
0: 怎么了？
6: 这么多大人物来 TEV 站台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可不像930谋杀案沈广军断了胳膊还喊冤呢，没那么多人替他想办法。你说的这个人民的正义可别被别人理解为是官僚的正义哦。
4: 这可算来一个敢跟太上皇讲道理的。冯叔，您这个厉害，牛。
6: 厉害什么呀？我儿子10年没跟我说话了。
0: 老冯啊，你刚才讲那个话可不对呀。沈广军这个事情，我们动用了上百人的专案组，谁说没替他想办法呢？啊，即使他入狱服刑了，他妈妈这么一闹，我们还不是把你这么厉害的高手又派到成州去做卧底吗？我们这也是在帮他想办法嘛。至于说张一伟，我们不是想给他开后门照顾他，而是因为他面对的事情的认定上边是有歧义的。这个你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跟一伟解释，他无论如何不相信，所以我只能请你这种专业的权威的人士。
6: 行了行了，老张你太认真了，法律不外乎人情嘛，原则是要讲的，但老朋友家里面出了问题，我再以讲原则的名义来退避三舍，那就没人味了是吧？
5: 就是，那就开始吧。沈广军是人民，张一伟也是人民，不能为了什么清廉自律把自己家孩子就另眼看待，对吧冯森？
6: 没错，嫂子，我收回刚才的言论啊。我跟你说，那我们就开始吧，边吃边聊，倒点水呗。
0: 嗯，对，
7: 我去加水。

0: 整个情况就是这样的。好，这个依偎当事人呢，已经详细的讲了案发的情况，啊，邓律师也表达了自己的法律观点。总的来说呢，这个案情已经很清晰了。第一，俩人肯定发生关系了，这个毋庸置疑。第二，对于是否强奸的认定，女方的笔录有相互矛盾的描述。 而我方完全不是弄此事的，对吧？至于刚才说的什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张一为要戴个什么耳机听什么音乐之类的，我个人建议就算了，这一听就捏造的谎言，这属于小伎俩，不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反而会弄巧成拙，失去法庭的信任。像这种点子，只能是低级的网络喷子在互相掐架的时候才会用啊。本案中啊。 乔小姐，其实她对于前部分的事实是认同的，是同意的。也就是说，在他们进房间发生关系之前都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人报警，这完全是一段非常成功的恋爱。至于后面发生关系，那是一见钟情的结果。
1: 没错，冯叔，我觉得您说的全对。

0: 就这事儿而言，我之所以气愤，是因为咱在这方面不是新手，不可能犯那种原则性的错误。
1: 本案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乔小姐在整个过程当中向张一维提出了结婚的诉求，张一维没同意，那乔小姐就不同意继续下去。
2: 你会娶我吗？
3: 开什么玩笑，太扫兴了吧。
2: 行了，不想继续了。
1: 我认为这个细节不重要，因为在司法实践操作当中，如果乔小姐她报的警，她一定不会承认前期行为是自愿的，她会把整个过程描述成非自愿的，从而构成强奸。如果乔小姐愿意如实的陈述整个过程，那本案会存在很大争议，因为一些办案人员会认为，既然接受了性行为，后期或者中间过程拒绝，那很容易给男方造成错误的认知啊。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该疑罪从无。大家听明白了吗？
4: 冯先生的意思是，只要乔小姐没有全盘否认，一伟就没有危险，对吧？
1: 是的，如果乔小姐全盘否认，那一伟你只能认了。但是从这个之前的监控录像和笔录上来看，乔小姐是同意前期行为是自愿的，但是不能排除再问的时候会后悔，因为毕竟事发突然啊，一个年轻女性突然被叫到派出所啊，她的情绪会影响她的表述。
4: 您是说人证不可靠？
1: 我说的意思是，乔小姐的证言非常重要，但她的证言不一定稳定，所以我们要防备着她手上还握着除了人证之外的其他证据，那就是书证和物证。因为强奸案件不是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属于公诉案件，不可能私了。从这个层面来讲，万一存在书证，只要有人提供证据来证明张一维真的有强奸事实，那即使是乔小姐愿意亲自出面来证明整个过程都是自愿的，法官也有可能会认为她是受了某种胁迫而改变证词，法庭不一定采纳。
5: 那个现在唯一可以作为书证的呀，就是手机。那个乔小姐的微信里的确是有让白小莲报警的记录，就这一点是最被动的。但是据说他们俩的手机都被销毁了，这是原始证据啊，原始证据没了，那个有力的书证不也就消失了吗？
1: 嫂子，郑主席，你低估了人的复杂性。就算是手机被销毁了，但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情况，不排除有高人会指导他们，让他们把手机里面的相关文件事先公证，把电子证据固定下来，然后可以再把手机销毁啊。你们想想，有这可能吧？所以啊，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张一维要找到当事人乔毅和白小莲，看看有没有可能来确认一下手机里面的相关文件没有被公证。另外，见到乔毅，好好聊聊，关系处理好，让他不要再做不利于你的事情了。行了，我的分析完了。
5: 一维，听明白了吗？
3: 说吧。
6: 那个辛总已经帮我约好了，明天白小莲有个新书推广活动，我直接过去找他。
1: 什么时候吃饭呀？
7: 吃饭？
8: 那我去看看饭。
6: 哎呀，
1: 老张，我可得提醒你啊，张一维的事儿

0: 可能没那么简单。另外啊，围在你身边这些人也不一定个个都是真心为你好，也可能就是因为你官大。
1: 多年不见啊，还是这风格，肺腑之言听着倍感亲切啊。
0: 一张臭嘴而已。
1: 哎，我现在就真希望我的身边多几张像你这样的臭嘴。你知道身边无伟人，我说的再对，张一伟他也不会相信的。哎，还有他身边那个油头粉面的什么邓律师啊，没少出馊主意。嘿，今天你要是不来的话，他们还不定干出什么傻事来呢。
0: 老张，其实这些都是小事情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沈广军的案子必须要查出真相，还有白天我跟你汇报那个黄四海的问题也非同小可呀。啊，就现在看黄雨虹对你围攻的这么疯狂，我基本可以肯定黄四海身上可能不只是典型的点猫腻，很有可能像方小玲说的，他不是过失杀人，而是故意杀人。黄雨虹有可能为了隐瞒这个，那下了大功夫，动用了很多关系，除了在你周围营造出无物之阵之外，很可能上面也会给你施压，你要顶得住我。放心，我连夜研究案情，争取尽早突破。一维的事儿啊，我觉得你不妨让他自己先试试，找那个女孩好好聊聊，没准儿就解决了呢。另外，今天那个邓律师啊，我觉得他眼神不太对，好像心里有事儿，很可能他想借着你的招牌去闯自己的名气。小心点儿，别让他把小事情给整大了。
1: 好。哎呦，你不知道，以为这小子真是把我给愁死了。黄四海过失杀人那一天，他也在场。
0: 他在现场吗？
1: 哎呦，他们那个什么狗屁的平城四少在那儿聚会，不过当时呢，一伟没在那个房间，他跑到大厅跳舞去了。这不是后来黄四海他们为了个女人动起手，出了人命吗？我是真的为我这个孩子担心呐，我恨不得把他绑在家里边，别让他出去惹事儿。
0: 你还抱怨上了？那我儿子十年都不跟我说话了，改姓了，不随我姓了，你说咱俩谁倒霉啊？
1: 哎。这个郑瑞不是偷偷给你提供情报了吗？啊，就你们父子这个关系而言，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0: 是，虽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毕竟有交流了。我当时也没想到他能给我塞纸条，可能是不愿意跟我多说话，或者是因为后面还跟着那个玉珍科的李科长，不想让人听见。
1: 他知道跟你汇报才能起到最大的作用。但是他又不认你这个爹。
0: 哎呀，可能这辈子他都很难能原谅我。
1: 老张友啊，咱们俩一块并肩战斗过，你给过我很多帮助，现在我又得让你拖我一把了。
0: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啊，你说我给过你很大帮助，其实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啊。我党的干部有腐败的，有不积极进步的，有不作为的，有不讲道德的，但那都是极少数。我看到像你这样的干部能够进步，我打心眼里高兴，我就觉得前途是光明的。我现在的任务主要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930谋杀案，沈广军的案子。我相信何书国已经跟你汇报过我的推理了吧？第二，就是黄四海的案子。当然这个案子会牵扯到张一伟的事情，这个肯定是密不可分的。
1: 现在看沈广军这个案子反而倒简单了啊，因为他跟我个人没有什么关系，一切公事公办，揭示到事实真相就行了。但是黄四海这个案子一定要引起重视，如果这个黄四海他真是故意杀人，如果他是靠假立功来减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一定有我们内部人员的配合和帮忙，否则的话他不可能被判这么轻。这个案子 就像是潜在深海里的鲸群，稍微动一动就会引发地动山摇，所以也就更加考验我们的智慧。
0: 是啊，官二代张一伟，富二代黄四海，还有那个胡雪娥普通群众的儿子沈广军，都在其中，错综复杂。
1: 如果把他们的案子都能查清的话，那我们就真正实现了人民的正义。老战友啊，感谢你的支持，有你在，我这心里就有底了，知道吗？
0: 你知道的，我这个人越是难的事儿，我越是兴奋，越是斗志昂扬啊！我这辈子只要我想这事儿。也不能这么说，也有我天天想却无能为力的。
1: 知道，我知道。老战友啊，以爱人郑维丽被害，就没查到有价值的线索吗？
0: 线索很多，但没有一条线索是指向真凶的。这查来查去，查到最后，发现好像就没有凶手，好像就是一桩意外。说实话，就这件事儿，真的让我觉得有点灰心。
1: 十年过去了，时间太长，太难了。
0: 再难也要查呀，查不出来也要查。这是我这辈子的任务，查不出来，我就没有脸下去见证美丽。

0: 事这么一弄，我觉得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您真是多厉害的人物，以后再有什么变化，咱们就及时沟通，啊，随时的到时候安排一下一些。
1: 聊什么呢？
2: 闲聊两句，等你呢。
1: 哦，哎，领导，那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3: 好，走吧，今天辛苦你了啊。
1: 应该的，那我先走了，就明天见。
3: 好，明天见。嗯。
2: 休息吧。
3: 好。

0: 我冯森，我有急事找您。
1: 啊，等会儿，等会儿啊！
2: 哎呦，冯总长啊，大半夜的什么事啊？
3: 钱主任，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了啊。我的是夜猫子，我突然有点急事，我想请您帮忙。
2: 帮什么忙啊？
3: 我想借阅咱们档案室有关于黄四海的所有资料。
2: 哟，这都两点多了，档案室他没有人了。再说冯组长，你要看这么多资料，最好跟五副检察长打个招呼。
4: 没问题啊，你现在就给吴检打电话，就说我要看。
2: 我现在打？
3: 对啊，现在马上，说不定天亮之前我就能找到相关线索。
2: 什么线索还这么着急忙慌的？
3: 什么线索？机密，我要跟您说了。

0: 陈组长，
1: 你找吧。
2: 好嘞。哎，钱主任。
3: 哎哎，
2: 今天晚上估计我就睡不了了。明天上午你再帮我办件事儿去吗？
1: 什么事儿啊？
2: 你去趟法院，把黄四海杀人案所有卷宗给我借过来，我要研究。
1: 行，我明儿上班我就给你办
2: 啊。谢谢您啊。
0: 哎，没事。

0: 刘成啊，
1: 嗯，
0: 我忽然觉得我们两个人在这儿谈这件事情有点可笑。
1: 怎么？
0: 如果张一伟不是你的亲儿子，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的儿子，一个省委书记，还会和一个政法委书记在这里谈一个小时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宋书记，张一伟确实占用我们时间太多了。
0: 按常理说呢，这是一个小案子，不就是一个强奸案的认定问题吗？在大的法律框架下，争议应该不大。我们费这么多时间，你知道为什么吗？我是想知道背后的人。如果张一伟是无辜的，那么谁会把一个普通的一夜情变成强奸案？刘成啊，你提出的关于人民的正义这个概念我非常欣赏啊，但是如果人民中的某一些坏人以人民正义之名来绑架你这个道德有洁癖的人，把你变成他们的一员，这是我最关心的。如果因为这件事你被抹黑，你被扳倒，甚至被同化，形成他们当中的一员，这是我们最大的灾难。刘成啊，这回你知道我是为什么了吧？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是我们整个价值体系遭受挑战的问题。这个问题可能出现在外部，也可能出现在内部，所以你必须要打起12分的精神来面对没有发生的问题，而不是消极回避。
1: 宋书记，你这么一说我真是开了窍了。
0: 我的意见是这样啊，顺其自然，这疖子要不化脓怎么看都像是青春痘。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啊，
1: 我明白了，静观其变，等待时机，一网打尽。稍等稍等，排好队啊。
2: 大方正老师，我是方正粉，我一直非常欣赏您的文笔，也非常敬佩您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在这么急功

0: 激烈的风气中，您能够保持冷静的生活和创作姿态，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艺术啊。
1: 你可别这么说，我也是个俗人，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可是捧杀我了，那我会骄傲的。
2: 白老师，您只管骄傲吧，无论您变成什么样子，我们都会一直爱您的，对不对？
3: 对。
4: 先体验生活呢？啊，
1: 这个问题好。其实，在我们创作的时候呢，灵感还有想象力都是来源于生活的。
5: 如果我涉及
1: 到一些专业领域的问题，我呢还是需要去借鉴一些专业领域的书籍来给我做辅助，去参考它。因为这是创作者对于作品严谨的态度，我呢也是要对得起爱我的你们。

0: 我进来了啊！
1: 来来，请进。
2: 哎，彭科长，黄思凯杀人案的所有卷宗啊，
1: 哎呦呦，
2: 所有的证据资料还有庭审记录都在里边呢。
1: 哎呦呦，谢谢谢谢。
3: 杨检察长最近不是去北京学习了吗？
1: 啊，
3: 我呀请吴检签的字
1: 啊，
3: 托的人。
1: 哦，谢谢谢谢。
3: 我还亲自给高院的陈昌清院长打电话加急办呢。
1: 啊，
3: 全都是给我面子。
1: 太谢谢了，钱主任啊。
2: 哎呀，冯所长，虽然你是钦差大臣，但是呢，这程序也得走，还得签个字儿。
1: 啊啊，签签签签。来来来，
2: 这。来，签点去。五天够不够用
1: 啊？够够，不够再续。
2: 行，
1: 好嘞，好嘞，好嘞。
2: 哎呀，你看你熬夜熬的呀，都有口气了。回头给你拿点酸奶来啊。走了啊。
1: 哦哦哦哦。
4: 我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和大家相聚在这里畅所欲言。谢谢各位粉丝大大。你们对我的爱就是我坚持写下去的动力，你们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所以你们一定要继续支持我，我一定会继续加油的，好不好？
5: 好。白老师，白老师，我可以再问你一个问题吗？就是在你所有的作品中，
6: 先等一下，白老师，您来了吧？喝水。
4: 哎呦，谢谢啊。
6: 你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要不您休息吧？
4: 嗯。时间总是过得这么快，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要再次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粉丝，谢谢你们。
7: 今天呢，这个书迷见面会时间也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呢还有什么
8: 请进一步说话，
7: 可以归纳一下，然后统一发到我们一个超话粉丝群里边，我们一块儿交给大风筝老师，让他统一作答。再次感谢今天大家的到来，谢谢。
8: 请坐。
9: 大风筝大老师，是您报的警吧？
4: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张少，我不是故意去找你麻烦，让我
9: 没事儿。我这人不喜欢翻旧账，过去的事儿咱们就不提了。我今天过来就是想知道乔毅现在怎么样了。
4: 他没跟你联系吗？
9: 出了事儿之后他就一直失联，我找不到他。今天我过来就是想让您帮帮忙。
4: 问题是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9: 开玩笑，他一句话你就能去报警，这得是什么样的关系？况且这件事儿你们是绑在一块儿的，胡说八道。
4: 我说张少，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跟你细致的解释一下那天发生了什么。乔毅确实给我发微信说他不愿意，之后我再给他发微信他就不回了，我真的挺担心他的安全问题，所以我就报警了。再说了，谁不知道你爸是谁呀？我报警不就相当于给你爸打电话吗？
9: 停。首先我从来就不喜欢拿张有成出来吓唬小孩，再其次我张一伟做事分得很清楚，你是他的好朋友，他让你报警你报了，这是你的本分，我不怪你，我能理解。我现在就是想知道乔毅他在哪儿。

0: 我知道了，张少，你今天带个人来我的新书发布会，如果你想报复我的话，那你尽情的来吧。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毫无还手的能力，你动一根手指头你就能弄死我。
1: 跟你说点话怎么就那么费劲？我问你乔伊在哪儿？
0: 我不知道。你别看我，我真的不知道。
1: 来干嘛呀？
0: 你要是想报复我的话，你就做吧。
1: 我不就买了你1000本书吗？至于吗？哇，
2: 好厉害呀，有钱人！
1: 你们这作家也太感性了。再会啊，杨老师。

0: 哎呦，
1: 慢点啊！
0: 哎呦，哎，是吧？哎，我们跑这儿来了。
2: 哎，你眼睛怎么了？红的厉害，是不是发炎了？
1: 这个一宿没睡，这不早上起得早，又陪领导开会整理材料嘞。我是喝了三杯咖啡，开俩小时把你约这儿。
0: 辛苦辛苦，咱们找个地儿说好吧，这儿风大。
1: 哎，就这儿吧，过来。
0: 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秘？
1: 我就想跟你好好聊聊。嗯，今儿这话要不说清楚了呀，咱哥俩都得跳海。
0: 什么事儿啊？
1: 大哥，你是我的恩人，这咱哥俩都心知肚明。但是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在这大原则大环境下，说什么都没用。你得跟我说句真话。
0: 说实话，我最近这老有那种不祥之兆，尤其这冯森来了以后都诬陷我。算了，咱不说那些废话，你说你什么事儿吧。
1: 冯森是不是怀疑你收受贿赂了？
0: 你怎么知道的？他已经上报了。
1: 他上报没上报的我不清楚，就算是上报了，最多也是上报到袁宏伟这儿，也到不了张书记这儿。
0: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1: 大哥，我问你，是不是郑主席前些日子找过你？
0: 对，就为了张一伟的事儿，还有那个冯森什么查930案的事。
1: 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应该是郑主席亲自来跟你说，可是现在事情严重了，他不敢来了。
0: 有什么严重的事儿，咱就别绕弯子了，你就直接说行不行？
1: 郑主席得到小道消息，说你收了人家1000万。
0: 啊
1: 啊，什么呀？
0: 不可能，我绝对没有，我自己我要多出1000多万，我自己能不知道吗？这怎么可能呢？
1: 那郑主席是谁啊？那是领导的太太，又是无双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他得到的消息能是空穴来风？不是，你仔细想想，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0: 没有，绝对没有。

0: 范老师。
1: 啊，常老师。
0: 今天的书迷见面会结束了。对了，以后您有任何事可以随时微信我，或者给我打电话。您放心，我们后援会永远是您坚强的后盾。
1: 谢谢常老师，今天要不是你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您千万别这么说，谁让您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呢？能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
1: 谢谢常老师，那我先走了，拜拜。
0: 您慢走。

0: 干什么呀？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2: 不是你穿上去就是待会儿来人了，就是
0: 来人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这儿也没有啊。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这身上没有任何的窃听装置。
1: 大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
0: 哪怕你现在说完了，你走了，你矢口否认都行，反正我也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2: 我怎么真想抽你！我操！
0: 峰哥，你是我大哥，但是你考虑没考虑到我的感触？我现在我是四面受敌，我现在力不从心了。我是领导的秘书，是吧？他有什么事情，我是不是得考虑的周全点啊？我又是你推荐去的，你有什么事儿，我是不是不能不管？现在郑主席，又让我协调他跟领导之间的那些事情啊，我还得处理他们的儿子张一伟，给他擦屁股，替他处理私事儿。峰哥，你就跟我说句实话，行不行？郑主席，郑主席发生这么多事情还不让我跟领导说，你说我……
3: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3: 一定是那黄四海，肯定是他。
0: 黄四海怎么了？
3: 我，
0: 黄雨虹的儿子，他不是在你们那儿服刑的吗？他怎么了？
4: 郑主席找我说，要想帮这张一伟，就先得帮这个黄四海行个方便。
0: 行什么方便？
4: 还能行什么方便啊？就是让我在监狱里啊，对黄四海进行照顾，帮他这减刑提供方便，争取早点假释，早点释放。就这些事儿呗，啊！
0: 你帮着郑主席忙活这些事儿，黄雨虹就帮着张一伟解决这强奸案的问题，合着就是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谁都不为难谁，是不是这意思？
4: 不就是这意思吗？哎，那是什么意思？
0: 不是，那这事儿咱们瞒着领导，那张书记知道了，那会处理咱俩的，那甚至有可能跟郑主席离婚。
2: 不是，哎，这事儿他不是我们想干啊，郑主席找到我了，我不能假装着什么都不知道吧？还有那张书记派来一冯森，冯森来了就抓着黄四海的事儿不放，还诬陷我说我受贿。现在这情况是什么呀？就是郑主席啊要帮黄四海，张书记要搞这黄四海，然后冯森帮张书记整我，你又帮郑主席整我，他们夫妻之间的分歧全落我一个身上，我就是那风箱里的老鼠，我两头受气。
5: 是你分析的没错，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0: 我也很同情你，但是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你仔细想想，有没有人给你变相的给你这1000万？你查查你的账户，查查你的这个存款，看看你们家邮箱，甚至于你有没有 Q 币什么的，变相的给你这1000万？
2: 没有，绝对绝对绝对没有，
0: 真的没有，
2: 没有。
0: 那你敢发誓吗？
2: 我发誓啊，是我熊少峰确实有点贪慕虚荣啊，在网上胡说八道的，但我绝对是一好人，我绝对没拿一分不该拿的钱。就算是我答应这郑主席，他也是想帮张书记，我想帮张书记这么一个海平这最有作为的这么一清官，当然我肯定不。

0: 能跟人张书记比，但是我绝对没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我用党员的荣誉和生命发誓，如果我干这贪腐的事儿，我让海浪拍死，让王八吃了，让螃蟹给我分尸。
1: 你敢不敢用你最在意的人的名义发誓？
0: 陈明忠，你什么意思？
2: 我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告诉我实话。
0: 那我就用我女儿的生命发誓，如果我熊少峰搞贪腐，我老婆孩子出门让车撞死，行了吧？你就非逼着我咒我家里人啊？我老婆孩子招谁了？
3: 不是我
0: 知道啊，
3: 你是领导身边的人，
0: 我确实想跟你搞好关系，我巴结你，我想搭上领导这条线，以后这个能方便一点，是吧？但我罪不至死吧？怎么就非得把我老婆孩子咒死啊？
3: 对不起，
0: 那这样啊。我什么都不管了，行吧？什么郑主席啊、张一伟，让他们全滚蛋，我不管了，行吧？还要我怎么样？我不管了，行吧？
3: 对不起，
0: 我就问你为什么？你告诉我为什么？为什么党性就这么不值钱？我一个共产党员，我认为党员的身份高于一切，远远高于我的女儿的生命，高于我老婆的生命，高于我自己的生命。怎么你就不相信他有人他就是把党性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你怎么就不信？你一个党员居然也不信？

0: 今天的饭菜还满意吗？我让帮主的兄弟给您下了双份的肉，多吃点。来来来来来来，
1: 胡大勋，老子对你还可以吧？
0: 皇上，这是哪儿的话呀？您对我当然好了，我们家的房子都是您给翻盖的，这是多大的恩呐！兄弟又不傻。
1: 现在有人把老子给点了，有人举报我上次你妈断腿的事，公安把人给抓了。
0: 皇上，我妈断了腿，这是兄弟不懂事儿，应该受的教训，兄弟服了。再说，您给我的回报也够意思了，这事儿绝对不是我干的。那他们是谁干的？
2: 啊，留这么一个人在身边，以后怎么弄啊？这日子还他妈过不过了？

0: 几个家伙都有嫌疑。
1: 那就先从这个米振东整起。

0: 易振东他犯的是盗窃罪，至少还要在号里边待上一年才能出去，咱们有的是时间，慢慢来。
1: 王四海，你干什么？
2: 我看他妈吃的还挺香啊，我可忍不了。
0: 行，皇上，你看着。
1: 王大军，
0: 滚蛋！
1: 抓紧吃饭，不要随意走动。
3: 海军哥，要吃什么呀？来，我帮你打。
0: 没那事儿，少他妈废话，滚蛋。
4: 郭大军，你不是跟那黄少坐一桌吗？你到这桌来干嘛呀？
5: 你们走吧，郭大军是来找我的。
4: 你就别再闹了，这要是让警官知道了，咱们谁都没好果子吃。

0: 当奸细呢？
1: 告密？谁告密啊？再说了，这要是配合警官的事儿，这是咱们应该的呀。每个人都有这个检举揭发潜在的犯罪风险的义务。
2: 你少他妈在这儿给老子装样，我和黄少的私事儿让人给点了，这他妈跟配合改造有鸡毛关系？纯属是他妈报私仇。
1: 这气势不太好。
3: 班长，你怎么办？别趟这个浑水。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李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1: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4: 怎么了？
5: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6: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4: 这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7: 我要让他去做，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坐落在四川省宜宾市的李庄古镇，自古以来就有万里长江第一镇的美名。沿江而建的小镇，在长江的波涛声中静静地走过了1400多年的岁月。南北朝时，李庄已是长江沿岸货物的集散地，桐油、茶叶等西南特产顺江而下，丝绸、陶瓷等江浙货物沿江而上，南湘北地的客商在这里往来贸易，南腔北调的地域文化在这里融合交汇，形成了独特的古镇风韵。如今在这座川南小镇上，独具江南特色的烽火山墙仍在为人们防风避火，层层叠叠的石板老街依旧人来车往，见证着古镇的历史与今天。
1: 来到李庄，行走在古巷里的石板路上，看着两旁错落有致的川南民居和斑驳古朴的会馆庙宇，让人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历史上，李庄曾经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商贸重镇，水码头上船只密布，客商云集。如今繁忙的景象已经随着历史的脚步渐渐远去，但码头上发生的动人故事却在古镇人的口中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0: 南梁时期，李庄曾被人们称为打鱼村。打鱼村与下游的南溪县相隔30多里，中间既没有村

0: 变，往来船只停泊不便。拉船的纤夫们在湍急的江水边喊着号子，沿着江水逆流而上，只有一口气把船拉到打鱼村才能歇息。在打鱼村码头附近有一座龙君庙，庙主姓李，当地人称李氏姑。辛苦往来的纤夫们常到龙君庙烧香祈福，祈求出航平安。看着纤夫们身上的蓝绿衣衫，背上磨出的道道血痕，和眼中虔诚的目光，想到纤夫们每日如此辛劳，所得往往只够糊口，李氏姑心中很不是滋味。
1: 船工们到李庄来之后啊，他都跟他们提供煮饭呐、缝补洗浆衣服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李庄的群众些的话也效仿他。这个李氏姑啊，就在船工当中啊就流传开了，所以很多地方的船工啊都慕名到李庄来。
0: 一根线，一碗水，虽然所值金额不高，有时却能解他人燃眉之急。李氏姑的义举持续了数十年，这个长江边的小小渔村也渐渐成为了纤夫们心中最温暖的港湾。李氏姑去世后出殡那天，她帮助过的纤夫们从各地纷纷赶来，船只停满打鱼村的码头。为了纪念李氏姑，大家一致决定把打鱼村的名字改为李庄。一个女人的姓氏化作了一座村庄的名字，被人们世代铭记。乐善好施的传统也就由此扎根在了这片土壤中。随着外地客商的纷至沓来，到了明朝时，李庄已经成为长江边一处繁华的商贸重镇，往来的货船络绎不绝。当时船工纤夫们从下游来一趟李庄需要大半天的时间，由于劳动强度大，出汗多，带的水往往不够喝，每次到了李庄他们都口渴难耐。码头附近有一户姓罗的人家，看到船工们无水可喝，便邀请他们去家中喝上一杯热茶。
1: 开始啊，来的人很少，后来这个来的人多了，这个主人家就忙不过来，忙不过来，就干脆点就用一个大石缸来把茶烧好以后啊，放在里面，任何人都可以喝。最后这些船工纤夫们都把这种叫做诗意茶。
0: 在罗家的影响下，古镇上的居民纷纷效仿，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起了免费茶摊。慢慢的，这样的茶摊就从江岸一直延展到整个古镇，持续了数百年。今年75岁的严光荣老人，50多年前曾是一名船工，喝过一茶的他一直把这份温暖记在心中。
2: 走到上船了以后，上岸了以后呢，就在这个地方有几张桌子，摆上了很多杯碗，这个船工们他们随意的、随便的就可以把这个茶来舀来喝，也不收钱。
0: 小小的一个一茶摊，简简单单的一杯水，让这座长江边的小镇处处充满着温情。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福建、广东、江西、湖北等地的大量移民迁入李庄，他们带着家乡的文化，在古镇里建起了一座座极具地方风情的会馆、庙宇和公馆。如今，一部分老建筑已经消散在了历史的时空中，但是关于他们的故事却在古镇里世代相传。历史上，李庄曾有一座张飞庙。张飞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一员猛将，他忠肝义胆的故事流芳千古。

相传张飞追随刘备之前曾是一名屠夫，所以后代的屠夫们都推崇张飞为祖师爷。清光绪31年，李庄镇的屠夫们为了方便祭祀，集体出资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张飞庙。可是庙修好后，却发现门上缺了一副对联，屠夫们不

0: 你的文化名人包碧城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很受感动，特地的从南区赶到李庄来，赶到李庄来跟屠夫们讲了张飞的忠肝烈胆力薄云天的故事，后来还为李庄的皇后宫写下了这么一副对联，对联的内容就是十年言比后世人臣皆知大义，明雕斗见汉家名将不是无闻。
1: 包碧晨借这副对联表达了对张飞义薄云天的推崇，也颂扬了屠夫们崇文尚义的精神。在这副对联的鼓励下，李庄的屠夫们再行义举，他们当场做出决定，以后每卖出一头猪就捐出一块银钱。靠着这笔资金，屠夫们在镇上建起了一座私立义德小学，凡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一律免收学费。在朗朗的书声中，轻财重义的精神在古镇上世代传承。
2: 李庄不仅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和历史积淀的古老小镇，更是一个诉说着抗战风云和革命岁月的历史留存。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以义为先的李庄人在滚滚的狼烟中高举着民族大义的旗帜，写下了不朽的战斗诗篇。
1: 20世纪初，中国陷入动荡，内有军阀割据，外有强敌入侵。1918年，驻守泸州的朱德来到李庄，向当地青年宣讲中外形势，号召他们参加革命，救国家于危难之中。17岁的李庄青年张守恒被朱德的演讲深深打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张守恒组织了南溪武装起义，在他的领导下打响了近代四川农民起义的第一枪。然而几年之后，张守恒在一次战斗中意外被捕。
0: 我外公张守恒在1930年的11月中旬的一天，在邛崃县他们开会，他看到21军在烧毁民房，抓捕群众。当时他奋不顾身地拿起了手榴弹向敌人开火，他当时只有两个手榴弹，这两个手榴弹一扔了以后，敌人围上来就把他这个抓捕了。
1: 张守恒被捕之后，敌人对他许以高官和金钱诱惑，想从他的口中获取游击队的情报，结果换回的却是他的嗤之以鼻。
0: 他立场很坚定，所以说就破口大骂，要口供没得，哦，要命有一条，敌人就用刑噻。用刑以后，对了，就是这个打得片身的想死去活来。
1: 在严刑拷打之下，张守恒始终坚贞不屈。敌人最后无计可施，恼羞成怒，在第二天夜深人静之时，秘密杀害了张守恒。虽然张守恒牺牲了，但是他的大义凛然和舍生取义的精神却一直鼓舞着古镇上的人们。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北方大面积沦陷。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大批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南迁。当时西南许多地区都已接纳了大量疏散人口，物资紧缺，自顾不暇。同济大学为了觅得一处安身之地，委托在四川的校友代为寻找，最后找到了李庄。从未遇到过如此大事的李庄人接到求助后，立刻召开了全镇大会。面对这群千里流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李庄人发出了一份日后影响到全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16字电文。
0: 欢迎他们前来。这16字电文就是：通达千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 这些单位的

0: 接到我们发学的电文之后啊，就陆陆续续的从昆明迁到李庄来。迁到李庄来的除了有同济大学之外啊，还有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云造学社和这个大地测量组等等这些文化单位。
1: 对于李庄人来说，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并非一句空话。原本只有3000多人的小镇一下接纳了12000多位同胞，古镇中的民宅已经人满为患，最后李庄人不得不忍痛把祠堂和庙宇都让了出去。
0: 我们庙宇里面的神像要把它清出去，这一点是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但是由于把这个动员说服工作做到前面了，所以后来就把这庙宇里面的泥塑的菩萨都打成块，把它运到附近的田地里面去，与大地融为一体，木雕的都挖坑来把它们埋掉，这样子的话就把这个庙宇腾出来，让这些文化单位能够顺利地入住我们李庄。
1: 李庄人让出沿用1000多年的宫观和庙宇，腾出自家祠堂和院子，为怀揣中华文化火种的师生们提供了教学和研究的场地。同济大学校本部设在了禹王宫，医学院搬进了祖师殿，工学院设于东岳庙，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搬进了张家祠堂，中国地理研究所大地测量组住进了王家院子，中央研究院体质人类学研究所筹备处搬到了胡家大院，中国营造学社搬进了月亮田。当时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抱病在床，为了给他腾出住处，李庄人罗南该把已经成婚的大儿子一家赶回了乡下。由于是战时，物资本就匮乏，再加上人口激增，外地运送来镇里的米面涨价7-8倍，布匹涨价8-9倍，甚至到了后来，谁家能杀一只鸡或一条鱼，都会成为小镇上的重大新闻。可即使困难到揭不开锅，也没有一个李庄人为此抱怨过。
2: 为了保证同济大学的师生的生活，自己省吃俭用，挪出来，保证他们的生活，使他们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3: 在中华民族最苦难的岁月里，深明大义的李庄人敞开胸怀，无私的接纳同胞。饱受战争煎熬的学者在李庄寻求到了一处宁静的港湾，在这里创作出了许许多多的传世佳作。而这些作品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李庄的印记。
1: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李庄生活了6年。当时，梁思成一边要进行学术研究，一边还要照顾罹患肺结核的林徽因。那个时候，两人的公司几乎全部用作了药费。有段时间，林徽因劳累受寒，肺病加重，连续几周高烧不退。为了给妻子补充营养，梁思成卖掉了自己的自来水笔和手表，换回了2条草鱼。夫妻俩生活的窘迫被李庄人看在眼里，他们又一次伸出了援助之手。
2: 我姨他们就是从乡下拿起来的菜分成几份，其中也把其中一份送给梁思成。在逢年过节的时候，也要把部分肉也送给他们。
1: 有情有义的李庄人用无私的胸怀接纳和帮助着受难的同胞，为他们在乱世中安置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在战火中辟出了一方学术的天地。在李庄的日子里，梁思成夫妇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一张张剩余艺术品的建筑绘图贴满了他们简陋的住所。在西方建筑学精准制图的基础之上，这些绘图又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工笔和白描技巧。

0: 是在这里，梁思成夫妇完成了著名的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稿，震惊了世界。在书中，李庄的丽峰山庄和悬罗殿被梁思成誉为傲于当世之作。如今往来于古镇的人们看见这些历史建筑，都会不由地想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李庄人同迁来此地的学者们一道，坚定不移地守护着中华文化血脉，为后世留下了中华文化的珍贵火种。
1: 李庄在抗日战争期间接纳同济大学和其他文化机构，这个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义，它可以说是民族大义啊，是义薄云天。能够认识到政救文化就是救国，就是政救民族，这是多大的见识啊！一个小小的村庄，它能够和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这些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它永久的光荣。在中国现代史上和教育史上，它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流芳百世。
2: 抗战的烽火已经远去，当年的故事还在李庄流传。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小镇，虽然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古镇人对义的坚守却从来没有改变。
0: 远离了战争的硝烟，李庄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祥和。虽然周边的城镇早已转动起经济快速发展的车轮，到处是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建筑，但在李庄，家家户户之间都有一种默契，就是对老旧房屋不搞重建，只做修缮。虽然便利和舒适程度不如新房，但古镇的古朴风貌却留存了下来。以义为先的文化伴随着这些古老的建筑，化作了这座千年古镇的气质和底蕴，滋养着一代代古镇人。即使远离家乡，他们也从不曾忘记祖辈的教诲。张龙斌是李庄镇人，五年前到成都打工。2011年5月27日，张龙斌和三位同事正在三楼厂房工作，突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在他们脚下响起，二楼的车间发生电气爆炸，燃起的大火很快就封住了下楼的通道。张龙斌和同事们赶紧顺着窗子旁的下水道往楼底滑。这时楼上又传来了求救声，当时已经来到安全地带的张龙斌和三名同事又爬了回去，用被子结成绳索，把火场中的人从窗口一个个往下放。
3: 回来可以，我们下的时候啊，就过了楼七八个人以后，当时有两个老人，有个怀孕的孕妇。
0: 为了确保所有人的安全，张龙斌是最后一个撤离的。可就在他准备滑向楼底的时候，绳索断了，从二楼摔下的张龙斌左手和左脚粉碎性骨折。
3: 当时我们想的就是说救下来大家同时合作的，就是没想到去办监狱这些。
0: 事后张龙斌被送进了医院，医生告诉张龙斌，他的左手和左脚内要打入永远都不能取出的钢板，尽管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但张龙斌却从来没有为救人的事情后悔过。
3: 当时我同事的，我既然做了，受了伤我都不后悔，我一直抱着这种想法。
0: 冷冰冰的钢板打进了身体，却救活了八个鲜活的生命。危急时刻，义字当先，古老的传统就是这样流淌在每一个李庄人的血脉中，融入进每一个李庄人的心田。2016年11月25日，对于李庄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李庄同济医院建成开院。这也为这座长江边的小镇增添了一个一流的现代化医疗机构。

0: 70多年前曾在这里就读的吴孟超院士，也专程从上海赶来参加建成仪式。对于94岁高龄的吴孟超院士来说，在李庄生活的4年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1942年，他随同济大学附中南迁。古镇里读书的日子十分清苦，吴孟超还记得，那时古镇人怕学生们脸皮薄，吃不饱饭，也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每逢周末，镇上的一些富裕人家就会在饭店轮流做东，请大家吃饭。每隔一段时间，当年的穷学生们就能改善一下生活。
1: 因为我在这虽然只有4年，但是对李庄非常深的感情。我现在还在参加委呀，所以呢，一头一尾还是没忘记掉。我吃的还是长江水，还是吃的宜宾的水，是吧？所以呢，这个地方永远不会忘记。
2: 3、2、1。李庄同济医院开院啦，揭牌圆满。
0: 当年战火硝烟中的4年求学时光，让吴孟超院士与众多同济人一样，与李庄建立起了不舍的情缘。李庄同济医院建成后的第一台手术，就是由吴孟超院士亲自完成的。多年来，同济大学与李庄的联系从未中断。同济大学在当年赞助过的东岳庙前修建了李庄同济纪念广场，并竖起了一座纪念碑，以纪念当年和李庄并肩度过的难忘岁月。每年同济大学都会挑选几名最优秀的学子来李庄义务支教，并通过定向录取等方式录用李庄中学的学生。对于1940年到1946年曾在这里生活过的人而言，无论身在何方，永远都会铭记大义无私的李庄人。李庄曾在乱世中为他们提供了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李庄也就成了他们难以忘怀的精神家园。纵然万水千山，岁月荏苒，这里总有让他们牵挂一生的浓浓乡愁。
3: 李庄是一个浸透着历史沧桑、涵养着民族精神的古镇。从李师姑接待来往船工的乐善好逸，到诗意茶半义学的轻财重义，到革命先烈的舍身取义，再到接纳同胞的民族大义，李庄义字当先的传统穿越岁月的洗礼，依然流淌在现如今古镇人的血脉当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

0: 风阴集结，利刃出鞘。YFU 优德终极格斗联袂俄罗斯综合格斗劲旅 OpenFC， 横跨欧亚的铁龙版图，迎战最初的俄式军团，跨国战队对决一触即发。直面俄系重炮，中国战队强者就位。铁头发发张庆贺，
1: 两个 fight back 了。
0: YFU 银量级前金腰带周坤 ，WLF Max 77公斤初代世界冠军徐元庆，高原雪豹苏南让步。YFU 2025赛季新人王韩金良，中国格斗最锋利的刀锋正面迎战 OpenFC 最凶悍的铁拳。2026年10月24日21点 YFU97 河南卫视现场直播。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们不要迎合戏也的，
4: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4: 如何招架？
7: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2: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6: 你就是赵本山。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怎么叫直通数字赛呢？上个月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河南卫视与唐山文旅集团联合为大家呈现的武林风高端数字赛。我们的赛事呢，涵盖了自由搏击、拳击、中国散打、泰拳以及综合格斗等五种规则体系。节目的现场呢，也是融入了武侠、国风、国潮的元素，提升我们节目观赏性的同时呢，更是擦亮了中国功夫的名片。那今天的比赛当中涌现出的佼佼者将有机会登上我们的高端数字赛。今天将为大家呈现我们一个直通数字赛的崭新的阶段。那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将奉献给大家。两场半决赛的四位运动员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一起来期待吧。第一场半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进化营，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陈孝凡。我们来关注这一位挺进半决赛的63公斤级的首位蓝方运动员。

我们有请钢甲机车王尊严。

好，由于这个八人战啊，连续三场比赛，三轮的晋级才有可能登顶，才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高端数字赛当中。所以说，你看运动员登场这种状态啊，有的是带着轻伤的。好，我们来看看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李小龙，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冲天炮杨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成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0: 好的，进入到半决赛阶段了啊，63公斤级的八人战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两位选手，红方是杨华，蓝方选手是王尊严。
1: 对，在之前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杨华是29-28战胜了李小龙，而王尊严是30-27战胜了来自国强格斗的陈孝凡。
0: 进入到半决赛哈，这觉得两位的这个身形身高差不多。
1: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杨华能够赢下那场比赛是他持续的进攻逻辑不错啊，但是王尊严能够赢下陈孝凡则来自于魏瑞给他的技战术上的指导，尤其是战术上的安排啊，就是中距离的卡夫踢和进去之后打后直接前直前摆，然后再去临走踢卡夫的这个逻辑，所以两个人的就是晋级特点也都比较的鲜明啊，看这回怎么打。对，因为王尊严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面临了比自己高了14公分、臂展长了将近20公分的陈孝凡，而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年龄是一样的，都是98年出生，而在身高臂展方面，杨华只比王尊严高了6公分，臂展长了4公分。
0: 哦呦，王尊严这个进攻的这个欲望真强，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场比赛，王尊严就拼得动啊。从上场比赛打那个陈孝凡那场比赛，就感觉有点够不到对手啊，在前期，如果不是自己护着头，就是舍身顶着对手的进攻2到3拳，就踢打进去之后再给卡夫的话，真的没打。但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
0: 差距太大，
1: 对，就这场比赛你会觉得两个人确实有的一拼，
0: 是，好，分开。
1: 对，
0: 杨华是2020 WI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
1: 是的，而且我们对他也比较的熟悉啊。因为在23年4月份武林风中日对抗唐山站的比赛，他 KO 掉了日本运动员嘛。顺本祥也，所以那场比赛也让我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 CKL 的比赛当中也是战胜了日本的般若，那两场比赛也算是让他名声大噪啊。很漂亮，
0: 其实两个都属于拼打型的，
1: 对，就是一上来一看都是

0: 顶头进攻往里打，杨华还是延续了他在打八进四比赛当中的这种前顶的作风啊。但是这场比赛他的对手王尊严，我觉得比李小龙在他就是做前顶这个动作，包括顶头往里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给他的阻击要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在前打互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互不相让。
1: 王尊严跟李小龙是同一个俱乐部哈，
0: 嗯，是的。
1: 这场比赛从另外一个一层印象来讲，也算是他为、这个、
0: 复仇之战，
1: 对，
0: 带着气来了，
1: 师兄弟的复仇之战，
0: 对。

0: 好，半决赛的第二个回合，红方选手冲天炮杨华，蓝方选手钢甲机车王尊严。
1: 是在王尊严的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说，尤其是二三回合，他感觉跟一个小坦克一样啊，
0: 是，
1: 就是持续的向前推进，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也会感觉两个人打的都会非常的硬啊，尤其是王尊严这边，就是杨华本来就是这种顶头往里打的，
0: 对，
1: 这种进攻类型，而王尊严也是这样的进攻状态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就是在中距离两个人一旦遭遇战接上火之后啊，就是谁比谁都硬。
0: 就王尊严在半决赛这场会难度更大，
1: 对，
0: 因为杨华比陈孝凡一个是比赛经验上丰富些，另外一个他比陈孝凡要硬很多，
1: 对，而且力量感上比陈孝凡要好，
0: 对。
1: 对，虽然我们看，王尊严在，
0: 哎，漂亮，
1: 身体的维度上感觉比杨华壮了不少啊，但是两个人全的力量感上，杨华并没有太吃亏，
0: 是。
1: 对，漂亮，对，两个人一到内围都是这样啊，几乎就不退啊，都是被打退，
2: 已经没体能了啊，
1: 所以互拼的这个状态还是这种打法，我觉得是一个很舍身的打法，
0: 是
1: 几乎没有考虑，就是赢下比赛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你想，在这个级别后面两位要对战的是张景涛和泽瓦里罗啊，就是一个重一个快啊。
0: 现在不管下一场，只管这一场，
1: 先把这场给拼下来再说。
0: 考虑不了那么多，
1: 硬了顶膝，哎，这个膝上头了。对。
2: 他已经虚了，
1: 给了一次警告，再加上搂抱的问题，
2: 走了，
1: 对，又是顶头过来，击头打斧，而且我发现两个人击斧的过程都少啊，
0: 对，
1: 就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冲着头去，
0: 但是在内围之后，杨华有一个顶膝的动作，
1: 对，所以这个打的是真刚啊。漂亮，一二的连击，这个前摆给的不错啊。
0: 好，又在寻找机会。
1: 是，而且两个人的防守端做的也都不错。
0: 嗯。
1: 就是这种前摆拳的，像前摆拳的这种位置其实是在的啊，而且落点也有，但是几乎都被挡到了。
0: 对。
1: 站近一点。好，卡夫。对，我还刚刚在纳闷，我还在想，我说王尊严这回合怎么不踢卡夫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就他被杨华带的更多的进攻节奏放在了拳上。
0: 是的，
1: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哎，就这个位置，就踢卡夫还是很顺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没有这样做。又是基辅，漂亮。嗯。
2: 手拿高，
0: 手要拿高。
1: 对。对，又是两个人顶头进来啊，就发力之后的梆梆梆，那三拳听得很清楚。后手，
2: 哎，
1: 正端换后手，双方第二回合是几乎延续了第一回合的状态啊，就是互拼的节奏。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
1: 这回合，包括第二回合啊，其实王尊严在他和陈孝凡那场比赛当中，就是起腿的过程少了很多啊。
2: 哎，别急，拿好防守盾，
1: 还是持续的要去拼拳，对，低扫给卡夫顶膝上来，这膝很容易上头啊。
0: 是，
2: 别急，压住，哎，对，慢慢前走，
3: 哎，对他骗不断你，不用管他。
1: 给中扫，
3: 不准硬，
1: 马上这前手的上钩打进来，马上还回来，漂亮，两个人都是。

0: 夫打头，吉夫打头去踢卡夫。哎，杨华现在在内位的时候还有一个吸啊，
1: 对，
0: 而且这个位置他起吸的这个高度还是蛮高的。对，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
2: 黄
0: 亚
2: 被打那么死，
0: 就早踢。
2: 继续，
0: 卡夫中扫换拳，对，看杨华这拳打过来之后，马上王宗岩的一个进攻就来了。刚一打停，杨华的拳上的进攻就又跟上了。两个人在遭遇之后的你来我往的进攻还是打得很密集。就是顶膝击佛，那位杨华的顶膝还是颇具威力啊，挂了一个上钩，回一个上钩，卡夫踢，就是两个人现在就是，一旦挨到对手的拳之后啊，就打反击的这个意识就感觉极为强烈，基本上挨到一拳之后就是。遇到两个组合进攻输出，对，就来了。所以看似两个人还是有对峙端，但是这个进攻节奏的密集程度还是蛮大的。第二个连击。对，继续往上去前压，就把他带自己的摆拳。在移动端再去找机会给卡夫，对，两个人都是拿自己拳去做互拼，对，打完之后可以再给一腿啊。其实，我觉得他王尊严可以，
1: 好，还有十秒，
0: 略微的延续一下他打陈孝凡时候的那个逻辑啊，就是打完拳之后给一腿，
1: 两个人放了几秒，
0: 对。
1: 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0: 是的，
3: 红方胜，祝贺杨华！这场半决赛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啊，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蓝方运动员，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潘雪强，他是首位登上武林峰的藏族运动员啊。我们来欢迎六哥泽瓦里罗。

好，我们再来看看红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潘少威，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欢迎天狼张景涛。

0: 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
1: 对，这场比赛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的两位运动员在之前他们打 CKL 的时候，我就对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了，已经。尤其是张景涛 K 掉了精英之后啊，但是今天，张景涛在打之前的八进四的时候，和潘少威的那场比赛，整个第一回合感觉就跟没睡醒一样，一直没有找到状态。但是这场比赛他的状态要赶快去调整，因为，以我们对泽瓦里罗的了解，泽瓦里罗的进攻端是一刻不会等的，而且他属于这种非常灵巧，而且能够极快的去打自己进攻端输出的运动员。嗯，前手，对，张景涛现在是步伐上去压制对手，这两个是一个是小快灵，一个是重，
0: 对，
1: 嗯，就看就谁能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更好了。嗯，这膝的高度，整张，嗯，哎，老六今天一上来确实是快啊，泽瓦里罗，
2: 不罚，
1: 漂亮！这一拳，尽管泽瓦里罗示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是重啊。嗯，
0: 这是在骗对手。
1: 对，就特点跟风格都非常的明显啊。就泽瓦里罗，你看今天的移动端一直第一回合让张景涛再去想逮他啊，但是还好也逮到了几个重击。
2: 继续吊着啊，不要急，不要急。
1: 对，给前手打中线，我漂亮！高扫，张景涛马上两拳上来，对步伐上的压制，我觉得张景涛这场比赛做的比他的上一场比赛要好很多啊。对，一上来就在状态，
2: 对对对，
1: 嗯，就是他特点，顶头进去要找重击的机会，
2: 对，很好
1: 的，哎，顶膝，
2: 玩起来，玩起来。
1: 就还是步伐上去压制泽瓦里罗，泽瓦里罗走的也不多啊，就总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左侧绕绕，右侧绕绕，又绕回来了，
0: 走的范围不大，
1: 对，他应该在往外去走一走啊，就他应该往擂台的中心位置再去站一站，不然我觉得张景涛还是有这种把他挤在边角，就是三到两拳的一个组合就能打出实质效果的运动员。
0: 好，分开，
1: 嗯，压的确实是紧啊，张景涛上来，踏步压前步之后就拿自己的前手往里打，
0: 这个泽瓦里罗的移动做的也不错，
1: 对，是，就是他就是启动快，而且出拳也快，就确实是在63这个级别当中属于非常灵巧的运动员，而且他其实也是19年的时候开始在泰国打52公斤级，然后一路打下来的，现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打到了63。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两个人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张景涛还是想去打自己的重击啊，而且这回合当中也逮到了两个，而泽瓦里罗这边还是要去打自己的游走端，用自己的步伐去带动对手，但是张景涛今天在第一回合步伐上的压制确实做得也不错，两个人真的有针尖对麦芒的意思。
0: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
1: 嗯，
0: 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有一层意义上的比拼，就是双方教练员团队给的这个战术的安排，
1: 对，
0: 来拼起来，
1: 对，泽瓦里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就快中不乱啊，
0: 对，
1: 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0: 对自己很笃定，
1: 没错，这打得很灵巧。对，张景涛还是应该多去拿一拿自己的前手啊，
2: 手拿高，
1: 还是现在有点太想去压后手了。对，包括你看进的这个过程，还是顶头进去，在中近距离去压自己的后手，前手去点一点对手。就是在吃前手拳这个事上，张景涛吃的比对手多。
0: 是的，他在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吃了不少。
1: 对，就是你前手哪怕跟对手去换一个拳啊，再去带自己的后手，也比你连续吃对手的前手来得好，就漂亮。
0: 漂亮。
1: 对，这几拳的组合打得还是不错啊。
0: 老是在进的过程当中，遭受到泽瓦里罗的这个击腹。

0: 对，包括遭阿里罗刚才那个前手的迎击啊，也是打中线直中面门，又是两拳击佛。对，虽然说遭阿里罗在拳的重量感上的确不如张景涛啊，这个事儿比较明显，但是并不代表持续的击腹拳不会带来累积伤害啊。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后手，漂亮。对，漂亮。就索阿里罗现在一是自己的移动端，二是就自己移动完了之后啊，就是站定之后上肢的摇闪，确实有点让张景涛也逮不到的意思。
1: 一个顶膝，
0: 不大好逮啊，张景涛。左右走，又是绕过来，
2: 继续玩，继续玩。
0: 两个人前半程的比赛几乎都在就是拦脚和拦脚的左右两边的白色围城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对。
1: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泽瓦里罗的边角区域来移动，
0: 这也是他信心的表现啊，就始终没有绕出这一块。
1: 是，
0: 但是呢，自己不管是你看左右两侧的移动，还是上肢的这种摇闪，让张继光也不大好逮。又是看压后手又被摇走了，漂亮，这后手打中，也漂亮。
1: 我觉得张景涛进来之后可以压得再紧一点，
0: 对，
1: 不要给这个泽瓦里罗反击的机会。
0: 没错，
1: 他总是进来之后挨了两，挨两拳进来之后，打完他又往后撤。
0: 是的，就是他自己还是在压制对手这件事上压得没有那么死啊。韩老师这点说对。你看两个组合又撤出来了，
1: 是的，
0: 对，
2: 拿高
0: 手
2: 拿高，
0: 对，但是始终没有压死泽瓦里罗，他其实有一部分责任在啊。
2: 拿高前手，
0: 一二的连击，
3: 保全非常好，
4: 他已经急了，
0: 但是现在就照这个态度打下去，会漂亮。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这回合的进攻端打的确实是比较的密集啊。那其实对于张景涛来讲啊，就是他逮对手的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去把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的连击压上去，他还是太想去压自己，比如说一个组合当中后手的一个单击，或者前直后摆再接前直，最后这一个后摆第四拳就是去打这个逻辑。所以阿里罗本来就属于这种小快灵型的运动员，而且大家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多，
1: 对，而且他是六人。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对，
1: 看
0: 张景涛顶着又下来了，
1: 会不会有改变啊？没有，还是一直要往里顶。
0: 对，但是一二回合张景涛那几个重击啊，打的就逮到的那几个重击，第二回合差不多有四个，还是打的非常有实质性意义的啊。这又是击腹，泽瓦里罗的重击基本上都在击腹上，那打中线就穿过去的穿透的拳啊，确实没有张景涛重。顶膝，又是这样，又顶着头进去绕出来了。
1: 好，移动的范围依然没有扩大。
0: 没错，就是这两个都是前手，一个前肢，一个前摆的力量感明显还是不一样。
4: 延续。
2: 轻重结合，轻重结合。
0: 对，张景涛还是顶头往里打，
4: 不用怕，没有力了。
0: 前手要去点一下对手。
2: 报告，加油，六哥。
0: 对，干扰一下对手。
1: 啊，又是一个击腹。
0: 是。前摆不错，击腹换前摆。对，拳的力量感张景涛保持的不错啊。
1: 然后一个顶膝。
0: 对，给上勾。
2: 卡夫
0: 蒂，又是给上勾，给卡夫，漂亮！哎，这个后直和这个前摆赢的都不错，特别漂亮啊！感觉老六这回合明显慢了。哎，又是前摆，主要是自己后手拿的略微有一点点低了，基辅回的这一下有一点点慢，张景涛现在也。
1: 所以说吃了几个前摆，
0: 挨出来了。就是泽瓦里罗一旦去打自己的击腹拳之后，马上不管能不能打着前摆，先抡上来再说。
1: 是的，哎，又一个前摆。
0: 泽瓦里罗收手一慢，再加上第三回合上肢的摇闪略微一慢，张景涛的前摆就吃上来了。
2: 没必要，没必要。
0: 最漂亮。
2: 不急。
0: 又是后手带前摆。
2: 对，
0: 两个人的拳出的确实是密啊，这回合几乎没怎么出腿啊。
2: 轻重
4: 打，
2: 轻重卡飞。
0: 顶头进来推距离，又是压后手接前摆，漂亮。张景涛现在这前手的摆拳在第三回合，
1: 第三回合压得比较死。
0: 对，就是出奇的效果。
1: 压死了之后，泽瓦里罗也没有那么舒服了。
0: 对，估计是局间的时候，小明给他下死任务了，还可以压死。

0: 他不要让他动。
1: 快一点，
2: 二十秒，
0: 而且出拳的密集程度上，张锦涛第三回我要不架准，这么
3: 对，
0: 第二回要多。
2: 手拿高，手拿高，手拿高，
0: 连击继续打后手的直拳。漂亮前摆上钩，又是一个前摆，对，
4: 手拿高，手，
0: 第三回合张景涛前手的摆拳就是不再一味的去那么想压自己的后手了，反而是把前手的摆拳给解放出来了。
4: 红方胜。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自由搏击63公斤级的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正式拉开序幕。我们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鸣搏击俱乐部天狼张景涛，欢迎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冲天炮杨华。

0: 战场 ，Ready Fight。
1: 好的，63公斤级的决赛，冲天炮杨华对阵天狼张景涛，
2: 是，两个人在8进4和4进2的比赛当中都是打满了3个回合，
1: 对，我觉得尤其是4进2的时候，
2: 对，
1: 就打的还是比较辛苦的，
2: 是，而且都是分歧判定，
1: 对，
2: 两个29比28，1个28比29进入到了决赛的争夺，漂亮。张景涛的力量感保持得不错、
1: 还一个低扫，
2: 这两个低扫的声响是明显不一样的啊，
1: 是的，
2: 好漂亮，这个前摆赢得不错，杨华，两个人都是1998年出生，而且在纸面数据上，张景涛是174公分的身高，3公分的身高优势，177公分的臂展，7公分的臂展优势，一个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这是张景涛，杨华来自深圳的胜利云和。杨华这回合一上来还是打得比较的主动啊，
1: 是，
2: 卷腿之间，张景涛还是更多的去抓对手的迎击。前手摇进去，漂亮，前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他两个人来讲啊，可能随着比赛进程，体能端会是一个比赛很大的要点啊。
1: 对，
2: 就是两个人，我们目测在拳上的力量感保持的都不错啊。
3: 疼啊！点到先，点到点到底。
2: 扫踢，正蹬。对，张景涛依然保持了他自己的习惯啊，这步伐，第一回合的习惯就是步伐上压制对手，但是出的动作并不多啊，反而是杨华不断的在拿自己的拳腿，包括膝也有，
1: 给低扫，
2: 接腹还低扫，
1: 张景涛这边更多的是抓迎击，
2: 对，
1: 然后合适的时机再来一个低扫，
2: 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想去抓对手啊，
1: 是
2: 没有那么着急去打自己的主动进攻，但是其实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在的，我们说就像看张景涛的晋级之路，打潘少威的那场比赛，29比28，我们说感觉第一回合跟没睡醒一样，不在状态。然后，但是在他打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去想要去抓对手啊，但是泽瓦里罗在自己的摇闪端和步伐端做得非常好，感觉张景涛一直没有逮到，
1: 漂亮，
2: 第三回合才发挥了自己非常好的优势，而杨华这边就是从8进4到4进2的比赛，这两场打得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管是对王尊严的比赛，还是说他之前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和李小龙的那场比赛啊，
1: 都是转身摆腿，
2: 对，都是保持了自己就是前顶和前冲的这种激进的打法，所以对于。

0: 来讲，可能在第一回合和对手做完了这样的相互之间的试探之后啊，第二回合以他的习惯，我觉得会在节奏上发生一定的改变，还是会有发力的和提节奏的过程在吧。
1: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0: 看看这回合张景涛的压迫感能不能给一给对手啊，要进攻端的压力能不能给给对手。杨华上来依然是保持了自己比较激进前冲的打法，基辅纵轴往上打给前摆，又是基辅，很漂亮。张景涛前摆的质量感依然打得很好啊，这是他在打泽瓦里罗那场比赛的第三回合的时候找到支撑腿了。对，就在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他的前手的摆拳就解放了后手之后啊，前手的摆拳打得不错。
2: 不要单领，下面下前，当前下
0: 对一二的连击，漂亮的前摆。对，其实张颖涛前手的摆拳质量感打得还是蛮好的，就力量和速度都在，
1: 速度少了一些，先少了一点多。
0: 对，就是他的比赛，你看还是这样，就是抱着头往里进，还是想找合适的距离去压后手啊。对，就自己后手期望值太高。
1: 杨华这边的这个输出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0: 还是非常密集。嗯，
2: 进了啊，有没有犯规啊？进了。
0: 对，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还是累计5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调整一下，问题不大。
1: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0: 杨华现在还是顶头上来打漂亮的前摆啊！
1: 杨华这个打头击腹，
0: 对，杨华的进攻端还是比张景涛这儿做的更加的密集一些。
1: 张景涛还是更多的去抓机会。
0: 是的。就是顶头进来之后啊，就是如果就是非要压自己的后手啊，就是你顶头进来之后，后手可以去先击一下对手的腹啊，
1: 两人的打法完全不同。
0: 对，就干扰完了之后再去挂自己前手的摆拳。但是我们看杨华就是一进来之后，我不管是哪儿，我现在把自己的拳给打出去再说。
1: 好，低扫。
0: 对，就是下压有击腹，就顶膝，然后上来纵轴去打头，就打中线又穿进去了。又是击腹打头。这个纵轴起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一个击腹拳挂上钩，
2: 上口上口啊，
0: 对，
2: 上口下上上口，小心小心，来吧，小心来吧，上面要反击，上面要反击。
0: 对，杨华在比赛的就是前两个回合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啊。顶膝，
2: 可以啊，
0: 对，搂抱，对，有点孤劲了，给了一个警告。等等，对，又是互换前手，
2: 不要站了，不要站了，
0: 对，一摆又上来还一个前手的摆拳。对，两个人打前手摆拳的这个质量还是区分很大的啊。
2: 手腕硬起来，停停停，
0: 继续去击腹，前手换等等，下压击腹，对，漂亮。刚才这后手打得不错啊，就张景涛现在还是有点等对手等的有一点点多。
1: 杨华今天的输出真密集，
0: 没错，
1: 持续不断的在发起进攻。
0: 对，在整个第二回合，很多时候都是他顶头进去之后，杨华光光两个击腹拳已经打完了，第三拳上头的时候已经准备出第四拳了，然后这个时候张景涛的第一拳才能够打得出来，跟对手去找对手的头啊，去打互拼，所以。整个输出的密集程度上，杨华在第二回合我觉得做的还都是非常不错。

0: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一定是踢佛，脚头。对，张景涛的拳还是要出的再就早一些啊。
0: 是，
1: 对手顶头进去之后，对手两拳就第一拳，击服打完之后，其实你自己的拳就应该准备去上移，去找对手的头了，去找对手的空当了，又是两拳。

0: 这是推倒了，继续回到比赛，又是基弗，对，你看他，但是去打对手的第一拳还是略迟了一些，就这个时间差还是没有抓好，又是两拳，这个时候他自己的拳才到，对，顶头进来，前手的摆拳漂亮，
1: 打拳，
2: 别动，走拳，
0: 又是进来漂亮。

0: 张锦涛自己没有抓住这个时间差罢了。
1: 张锦涛早应该这样打，
0: 没错，就是
1: 前面确实等的有点多，
0: 对，漂亮，对，就是我可以扛你两个击鼓没有问题，但我等的是你在上移的过程当中把头露出来的这个时间差，就我要抓住这个时间差去打我自己的前手后手的摆枪，后手上钩，漂亮，给正蹬。对，其实张锦涛实话实说，第二回合就该这样去打了。
1: 对，确实等的多了一些。
0: 没错。因为在其实整个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张锦涛持续的等啊，并没有等来打出特别漂亮重击的这个机会啊。上钩，又是击佛，漂亮。对，击佛漂亮，就是可以还对手的击佛拳啊。对，或者顶进去之后，自己先去打击佛拳，也去打一个纵轴，从下往上来打。继续回到比赛，
2: 没时间了，盯住。
0: 又是两拳击鼓下来，给一前摆，漂亮，这个时间差抓得很好。
1: 两个人的体能储备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还能站到现在，动作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0: 对，那马上要打满第九个回合了、啊。
1: 是的，好，剩下20多秒的时间。
0: 对，确实是不容易啊。
1: 击鼓、漂亮，
0: 这个后手的时间差抓得不错啊。对，就先去打击鼓，对。打完击鼓再去打自己的摆拳找头，漂亮，哎，给正蹬，哎，摇过来，哎，两个人确实是累了，真的是拼到了体能的临界点。
1: 好，比赛结束。
0: 是的，哎
1: 呦，63公斤级半人战的决赛，
0: 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究竟谁能？走进最终的数字赛的擂台，一号裁判29比28，二号裁判30比27，三号裁判30比27，红方胜 ，winner， 祝贺杨华。接下来57公斤级的八人战，也就是1/4决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0: 3 point down, 3 point down, 3 point down, back, back。
1: 蓝方运动员呢，来自唐山物理消极格斗训练营；红方运动员呢，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
0: Judge time, fight.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晨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2: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自由搏击规则啊，57公斤级八人战的四分之一决赛。
3: 对，那对于这次晋级赛的运动员们来讲啊，可能在规则上要有一点，就是在读秒这个事儿上要格外注意啊，因为我们这次是2-4，就是一局呢是两次读秒，整场呢是4次读秒。放左一
2: 点。好，遇上蓝方选手，
3: 真的很凶啊！
2: 对，但很遗憾，蓝方选手这个超重了，先被扣掉了3分。
3: 没错，所以对于蓝方王浩来讲，如果想要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可能要把对手打个 TKO 出来了。
2: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那接下来在这个10月份的中旬，我们还有第二场选拔赛。此刻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如果说有意愿想登上武林风数字赛的擂台的话，可以报名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拔赛当中。
3: 王浩是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营的一位运动员啊，2001年出生，身高170公分，臂展176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胜，其中2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红方运动员李海洋，1999年出生，170公分的身高，臂展呢是173公分，比王浩短了3公分，来自功夫荣耀国际俱乐部。这是一家位于吉林的俱乐部哈，在22年的时候呢，

0: 其实，李海洋的战绩还是不错的啊，在23年的时候也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状态。
1: 孙大狗。
0: 所以一看一上来，两位运动员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整个进攻端打的还是非常的紧凑啊。
2: 是。
0: 前手的摆拳。
1: 重一点啊。
0: 手还是要再去拿一拿，感觉王浩一上来就是他想去赢对手的这个状态肯定还是不错啊，但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让李海洋这边前直和前摆都有的一打，基本上都能上头。
3: 对，
0: 运动端一点，给郑登
1: 主动一点，
0: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感觉李海洋一上来在这一小节整个节奏打得还是蛮紧凑的啊，而且进攻端的质量不错，就抓迎击的这个机会啊，包括又是一个上钩，
1: 下边
0: 这出拳找头的这个线路和落点还都不错。
2: 是，
0: 但其实也主要是源于王浩在自己的进攻端做的略微有点松啊，你看在中线的时候还是给了李海洋不少的机会啊，就是上步之后的上钩又是一个前直，
2: 十秒
0: 对都能打到，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你看，又是连续的前直后摆和前摆后直都能够打到。
2: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表现，这是5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8人战1/4决赛。
0: 是的，
1: 舔头做，
0: 单败淘汰制啊，胜的就晋级，输的回家。其实我们看王浩在整个第一回合一上来，包括第二回合一上来的时候，自己进攻端打得漂亮，还是蛮好的啊。
2: 是的，
0: 对，但是
2: 刚第一回合好像是这个还没找到感觉。
0: 对，但是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做得更严密一些。漂亮，这刚才这个前摆做得不错，而且，你如果不做防守也可以啊，就拿你自己强大的就是进攻输出去压制住对手也行。但是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做的其实并没有那么
1: 漂亮。
0: 漂亮，
4: 带着腿，
0: 后手，接前手，还能往里去塞一塞啊！对，现在两个人跟第一回合后半程仿佛掉了个个啊！李海洋手其实拿的也不高，
4: 是，直接赢了。
0: 但是会发现王浩第二回合一上来，自己在进攻端的主动进攻意识，包括自己的侵略性上，都比第一回合后半程做得更好啊！
2: 对。
0: 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看谁能把自己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一个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嘛。
2: 是的，
0: 这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的明显。又是一个前直，
4: 对，不急。
2: 其实两位选手给对方留的可击打的空间都比较大。
0: 对，是的。
4: 腿完击拳啊！
0: 就换句话说，就防守端都不是那么好。
1: 往前走，往前走，不要退。
2: 互相给低扫。
0: 对，就是上钩，
4: 先出拳。
2: 好，一个正蹬。
0: 扛过了这波之后，李海洋开始慢慢去打自己的节奏了。
1: 是，
0: 现在王浩比较明显的就是他自己的进攻端这个速率和主动性一旦下来，然后李海洋的这个劲儿马上就上来了，进攻端马上就打上来了。
4: 先走，压他。
0: 给正蹬。
4: 先走。
0: 后手，后直接前直。
1: 齐的，
4: 往前上。
0: 就中线都有的一打，
2: 对，
0: 速踢上来换拳，后摆顶头往里打，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中距离的进攻都会比较多一些，
2: 是
0: 这种站住了之后就站桩去打，这个过程
1: 不要退，
4: 退往前走，稳赢了，对，
0: 对，就看现在
2: 谁
0: 能够顶住了啊，顶住
2: 对
0: 手进攻端的压力啊，然后打自己的进攻，就这小节一下来之后。明显是李海洋的进攻端又上来了啊，这就是几乎复制了整个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前半程就双方互拼的这个状态其实都不错，那就看到了中程以后谁能够顶住了，换句话说拿自己的持续进攻去拉爆对手的这个过程就看谁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就十秒了，
1: 不要退，
0: 又是一二的连击，漂亮，
4: 后摆，
0: 换拳，对，这端
1: 到
0: 好，第二回合双方的节奏跟整个第一回合打得很像，但是好一点的是我觉得蓝方运动员就王浩，我们就说他在整个第二段，这第二回合的第二小节就是后半程的进攻配速上还是能够配得上对手的配速，就是感觉第二回合在后半程吃的亏比第一回合更少了一些。

0: Stop.
1: Back.
2: Stop. 来，分。
3: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王浩，来自唐山的李霄级格斗。
1: 对，因为王浩赛前是因为超重嘛，被扣掉了三分啊，所以就是随着这比赛的进程，而且又是小级别，57公斤级嘛，就是可能把比赛直接打个 KO 或者 TKO 出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了。
3: 是的，
1: 漂亮。后手塞正蹬，继续打自己后手的摆拳。
4: 不要退，王浩。
1: 接高扫。
4: 给他动动出。
1: 对，我刚想说，一二回合感觉两个人提腿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多啊，基本上都是在站着去打拳，而且对自己的拳都比较的有信心。其实对于这两位运动员来讲，在拳上的进攻逻辑都不错啊，那组合做的都不错，而且拳的路线和落点还都是蛮准的，并且抓迎击就是找空间的这个机会都做得不错。
3: 但五七这个级别小嘛，我觉得可能力量上差一些。
1: 对，
4: 动作
0: 拍打，
1: 对，就看第三回合谁能把谁拉爆了啊。
3: 对，就两个人体能都有下降。
1: 是，
3: 红方李海洋这边还稍微好一些啊，
1: 而且第一回合就有掉手，第二回合俩人都掉手，第三回合可能这样的情况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这个是自己平常训练过程当中防守端的习惯问题。
3: 对，
1: 大家看，就王浩的这个手啊，已经掉到胸口了，又是后摆塞进去。
3: 比赛进行到现在哈，两个人这个动作的这个杀伤力都小了一些了。
1: 是的。就随着就体能端的逐渐消耗，这样的情况是一定的。漂亮，前摆。对，
3: 完全没防守了。
1: 对，就上钩，你看中线的上钩也能够去打。这到了比赛第三回合的中段，已经几乎复制了第一回合的后半程了。
3: 是，
1: 这个防守端啊，确实，这就是，比如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去打国际赛的时候。打很多国外的运动员哈，就是人家就是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拳是重没有问题，你特别想把对方给打透，但是你就是打不透对手，防守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多都是比如说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很多都是散打转型过来到自由搏击的，但是欧洲系的运动员呢很多都是拳击运动员转到自由搏击的，所以不管是在防守端包括自己上肢的摇闪端啊，确实第一是逮不到，第二是打不透，所以其实防守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还真的蛮重要的。
3: 是，
1: 就跟上来贴到内围去打。好的，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5: 比赛结果红方胜 winner。 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今年23岁，身高是1.70米。对阵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
3: 好的，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自由搏击规则57公斤级的8人战。这两位选手啊，介绍一下，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魏明阳，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的张海洋。
1: 两个人一个是24岁，一个23岁，在纸面数据上，魏明阳身高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张海洋3公分的优势哈。就这两个人之前都打过我们武林风序列的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哈。
3: 是的，
1: 而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绩。你看红方的魏明阳在 CKL 的比赛当中 TKO 了李勋，而且呢，在我们晋级赛当中战胜了尤凯乐，还有在季后赛的淘汰赛当中是战胜了胡野。那张海洋呢，在 CKL 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吴唐焕，同时也战胜了黄奇瑞。那其实在4-2的时候点负了杨明哈。那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俱乐部呢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在四强之争的时候可以说是张海洋所在的安徽亳州响明搏击当年是爆冷啊，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就是战胜了顺远搏击晋级到了四强。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会儿，大家看一下边角哈，张海洋的边角

0: 刘晓明是来了。那魏明阳的边角呢，顺远搏击的老板胡同兴胡总也是在现场督战啊。
1: 是的，教练是任凯林也在现场。
0: 所以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一场晋级赛啊，但是两家俱乐部都非常的重视啊。
1: 对，八人战，单败淘汰。
0: 没错。而且两个人在 CKL 的比赛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
1: 是。
0: 这场比赛两个人也是遇上了。第二的连击，对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这防守端跟上场比赛明显不一样。
1: 是，而且两个人，你看虽然同样是57这个级别哈，这两位运动员比上一场的两位运动员明显的感觉这个力量上要大一些。
0: 对，漂亮，连击。
1: 蓝方选手张海洋防守做得也不错。
0: 对，互换拳，又是打前手，对，马上的一个进攻组合，拳带腿就来了。在顺远
1: 分开
0: 顺远搏击的边角，我们还看到了奇迹女孩李明蕊啊。
1: 是，听裁判的口令。
0: 是，继续回到比赛，打中线的前手，顶膝就上来了。对，两个人今天一上来这个进攻端啊，打的确实是。第二的连击上来，马上给一腿。魏明阳的压迫感在这个小节打得还是不错啊。
1: 是的，
0: 进攻端的压迫和压力还是给到了张海洋不少。
1: 好，一个上钩，
0: 对，接腿顶上去之后的一个前摆，漂亮。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打得确实是可圈可点啊，而且个人的技术特点和技战术的风格打得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通过慢镜头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两个人的拳速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快的出拳和收拳的一个速率啊。但是在整体就是组合端的打法上，我会觉得魏明阳做得会更好一些啊。

0: 下。
1: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嗯，红方选手魏明阳啊，蓝方选手是海魂战神张海洋。
0: 是的，对这个迎击和反击打得不错啊。
1: 是，
0: 但是对于张海洋来讲，不能只是去打自己的反击啊。
1: 嗯，
0: 而且就更多的时候的漂亮，
1: 因为两人其实风格也挺相似的，
0: 就是一旦顶进去之后啊，就是长的进攻链条就会持续的给到对手的进攻输出。
1: 嗯，
0: 在自己的组合和打法上两个人打得都不错啊。
1: 对，
0: 而且第二回合一上来，张海洋明显是增加了自己前冲的这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发现带着自己的拳，哎，又是这样，就拳带步啊，就上得会比较的快，
1: 来个顶膝。
0: 对，因为在这方面其实魏明阳第一回合做的要比他更好一些啊。
1: 嗯，
0: 尤其是自己的拳带步上去之后，一个进攻组合打完马上跟一腿，也是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保持了很密集的拳上的输出啊。
1: 是的，比第一回合要密集很多。
0: 对，顶膝带进去，分开。而且两个人整体上来看，就打得也非常的干净啊。
1: 对，
0: 非常的利索。顶膝漂亮，接腿击腹。非常好，就是在打防守反击的意识也非常的强。
1: 是的，
0: 漂亮。
1: 对，两个人你来我往，
0: 对，
1: 做得非常好。
0: 嗯，就进攻的节奏非常的密集啊。
1: 对，
0: 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就是一个进攻节奏打出来之后，对手的进攻节奏马上会顶出来，然后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都能够跟得上啊。虽然是一场就八进四的比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仿佛看了一场半决赛一样。
1: 对，我们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对年轻运动员的考验也不小。
0: 没错，
1: 八人战一天要打完。
0: 嗯，
1: 进入到半决赛的运动员，在今天我们录制的晚上，
0: 对，
1: 就要决出来这个冠亚军了。
0: 嗯，所以想打这个直通数字赛就是之后的比赛确实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啊。这种啊，我觉得在职业运动员的，尤其是自由搏击的职业运动员的

0: 经之路当中，这种八人战是绝对不可能少的。
1: 是的，
0: 就是八人战或者四人战这样的比赛，而且是这种一天打完的这种长线作战呢，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啊，也是一种考验。其实，扫踢，又是底扫，后手摆拳又是打了上去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在。第三回合啊，我预测就是要看谁更硬一些了。
1: 是的，
0: 对啊，就拼硬度了。继续给扫踢，一二的连击。其实，在硬实力和能力上，两位人我觉得在57这个级别当中的年轻人员当中都是非常抢眼且可圈可点的。那因为在他们的实力和能力上，我觉得在之前我们 CKL 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了。咱们现在就是说需要去打一打这种八进四的比赛，甚至最后去打这种盛典级的数字赛，然后来给自己在更大的擂台上一个更好的证明吧。
1: 好，两位
2: 要听口令
1: 啊，要听裁判的口令。好，这是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是，我觉得打法上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改变啊。
1: 是，
0: 在局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两边的边角啊，温明阳这边顺远的边角应该给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持续的前顶，就不要退，彼此上去。但是小明给张海洋的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让他再去移动端，然后去打连击的时候压自己的后手啊。
1: 两个人一上来节奏更快了一些。
0: 没错，第三回合还能保持这么密集的进攻输出啊，
1: 真的是自己很难得啊。
0: 对，
1: 这也是实力的体现。
0: 我觉得这两位运动员都有去打盛典赛的能力了，就是这场比赛不管是谁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展现出来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在。因为小明的这个逻辑我大概能理解，因为从第二回合后半程来看啊，就是如果说温明阳在体能没有任何情况，就是掉的不是那么凶的情况下，我觉得张海洋硬顶对手是不大好顶的。所以张海洋这回合一上来，我觉得顶的还是不错啊，顶对手的进攻端，而且你看现在不仅顶住了，就是自己前压打进攻端的这个逻辑打得很清楚啊。
1: 扶持
0: 松掉了，也是两拳去接击服，
1: 冲击的确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0: 是，而且这一波的进攻端反而我觉得有点让温明阳顶不住了。
1: 是，因为他的这个进攻的这个频次比较高，比较密集。
0: 对，就高频输出。比赛时间过半以后，我们看看最后的一分钟啊。
1: 对，
0: 就像我们在第二回合说的样，这第三回合就看谁更硬，谁能把谁给拉爆了。上，你们全投了。不用了。
1: 好，裁判又提示了。
0: 是，比赛连击上来。对，第三回合依然打得这么的焦灼啊。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张海洋在第三回合的主动进攻意识啊，和主动进攻的频次，包括这种高的输出，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顶进去，双方现在都是在打内围啊。对，最后的二十秒时间，看谁能顶住了就上钩。我们连击转身的后摆腿。最后的十秒钟，就要打一波进攻了。张海洋的第三回合打的确实是硬啊，我估计小明都没有意料到，就是他第三回合的进攻端能够在前顶的意识上能够打得这么好啊。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焦灼。
3: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魏明阳晋级。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

0: 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3: 这羊咋跑到远山了？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4: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5: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4: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哇，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4: 我再投10万。
8: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0: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1: 不配有家。
12: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9: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3: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12: 新花样、新戏码。
14: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2: 如何招架？
11: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4: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5: 你就是赵本山。
12: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季的节目当中，我们四位不作为评委老师，而是达人们的助力团团长。在舞台一侧坐着的就是即将登台表演的达人们，你们好。舞台的另一侧就是我们的助力团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韩佳，韩团长。
1: 我是啥忘了。
2: 玉树临风。
3: 大家好，我是玉树临风的李淑建团长。我得唱两句啊。
2: 好。
3: 在城头用木撒打量着一枝花，北国的小大婆也不过十七八，眉清目优秀，温柔她有典雅，头戴着凤子盔，直接令她脑后插胯上了桃花马，这个绣龙刀，手中那生锈的半大脚，咯噔噔噔噔噔噔噔宝灯叉。
0: 你听了我心里可美呀，
3: 可美呀！
4: 我是凌波微步凌科团长，我也得唱两句。
2: 唱两
4: 句。奉旨去到金碧间，不由本宫喜新见，斩立宫门叫叫翻。
3: 好，
2: 那我来两句柔美的。
5: 我家一个小姐妹。成钦佩，
2: 我是丽丽丹心团的团长裘丹丽。
0: 让我们一起为这些勇敢的、才华横溢的达人们加油吧！来吧，
6: 展示！展示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省阳泉市的一名铜锤花脸演员，我叫胡志南。我的目标就是
1: 超过评委老师。
0: 好难呀。我来梨园春达人秀呢，是觉得从小对梨园春是有不一样的情怀，就觉得什么时候我能参加一下，然后真的是我觉得也是圆一个梦。在河南唱黑头的女生特别多，因为河南的地方方言特别炸，特别接地气。在平台上我有70多万粉丝，但是我还是那个平凡的我。今天我来到梨园春戏曲达人秀，来吧，展示。

0: 谢谢胡志南，唱得太棒了啊！看起来是一个柔柔弱弱的女生，但是声音是那么的嘹亮和有力量。哎，我听说你在网上拥有很多很多粉丝啊！
1: 现在在平台上有70多万粉丝。
0: 天哪，你吸粉的秘诀是什么？
1: 其实就是唱好戏。然后呢，我本身呢是除了唱花脸以外，我还能唱旦角。所以呢，就是可以在一段戏里边同时演3个角色。哇，
2: 不错呀！
3: 来吧，展示。

0: 棒啊！
1: 太棒了，太棒了！
0: 你怎么什么都会，什么都唱得好啊？
1: 天生的。
2: 你唱得非常好，
1: 谢谢李老师。
2: 咱们河南豫剧啊，有很多铜锤花脸、女花脸，但是你的嗓子、你的穿透力、你的底气非常足。另外呢，你的唱腔很轻松，吐字非常清晰。你在直播的时候，你每天晚上能唱几段戏啊？
1: 唱三个小时。
2: 很了不起。另外，你还能唱旦角。所以说，这就是说过去是，我唱啥你看啥，现在就是网迷们、网友们想听啥你唱啥。说名家无专师，只要老百姓喜欢了，你都唱，越唱你的粉丝越多。你是为了传播、普及咱们戏曲做出了贡献，谢谢你。
1: 谢谢李老师，谢谢。
0: 接下来，请大家给出助力值。520分，恭喜小胡！
1: 谢谢谢谢，
3: 出发啦！
4: 去年春录制的路上，非常期待这次录制，加油！
5: 大家好，我是青年花派演员齐子路，戏迷朋友们呢也会称呼我为齐憨憨，然后小鹿姐姐。那个时候是自己在家想录一些段子，然后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就去厨房看见家里有一根大葱，我就把我们戏曲当中的提腔花啊、皮球花啊、背花啊全部都拿这个大葱来表现，然后就给我起了葱风腔，我觉得应该是大家对这个视频的一个认可。因为我对水袖是从小的酷爱，我自己穿上水袖我可以自嗨，就是别人都不用管我，我可以一直嗨。
0: 戏曲也可以很有样，有模有样秀出来，来吧，展示。

0: 子路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美的一段戏曲融合节目，既有传统的唱段展示，又有水袖功的展示，可以说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刚才你从我身边飘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哪儿来了一朵流云，一湾溪水，真的让我心动。我特别想送你一份礼物。
1: 啥？
0: 我准备了好久，来，《匆匆那年》送给你。
1: 我的天哪！
2: 你这礼物是非常接地气的哈。可以直接吃吗？这个？
0: 几位团长有所不知啊，我可不是觉得他吃饭应该配大葱。
3: 大葱干什么？
0: 而是他会耍冲锋枪。
3: 冲锋枪？
2: 冲锋枪用、
0: 啊、
2: 冲耍吗？
1: 他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是有那个一段时间在家，自己在家待着出不去，然后呢我又想，就是想在网络上做一点什么视频，然后我就在我们家来回转悠，我说也没啥东西啊，家里啥也没有，走到厨房看见一根葱在那儿立着，哎，行了，我就
2: 灵感来了。
1: 对，灵感来了，我就想我试一试啊，我拿着这个葱来当枪，耍我们的戏曲的枪花。哇，对，然后这个视频我没有想到就是网友们非常喜欢，他们就是很认可这种就是用我们戏曲传统的功夫和技巧，然后融合到所有我们生活日常当中来，就是也可以让大家拿着葱跟我一起玩儿。
2: 哦，哎，可以，我们先看一下。
4: 好啊，我先瞧
2: 瞧
4: 你那枪花怎么耍的。
1: 给大家，
4: 对，葱花，对，来来，葱花，不是枪花，对，
1: 绝活来了。
2: 好，来，
4: 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哎呦，没有，水袖还真是不行。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就是拿这个耍。
2: 哎，你把那个水袖，就是，哎，对对对，
1: 好，来这个，
2: 来，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可以。
0: 恭喜子路，一共获得了540分。
5: 录制的时候，导演告诉我，咱们这个节目是18号播，18号当天是我30周岁的生日，而且我一直就是，有关注梨园春的这个比赛呀，所有的演。

0: 演出啊，而且梨园春的这个舞台确实培养出来非常多的青年优秀的人才。那通过这一次的机会呢，我也登上了梨园春的舞台，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收获。
1: 大家好，我叫刘子杰，来自开封，是青年老生演员，同时呢，也是一名戏曲教师。我有很多的国际的留学生学生，你比如说有乌克兰的呀，有喀麦隆的呀，有吉尔吉斯坦，有刚果金的。
2: 每一帧每一线的秀，
1: 他们毕业之后回到他们的国家，再继续的传承传播我们的戏曲，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同学们，今天我在参加梨园春举办的戏曲达人秀，今天我是达人，下一个达人就是你哦！达则兼济天下，我要把戏曲传播给更多的孩子，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里，来吧，展示！

难不了大宋王，降下了柴郡主，恐杀杨六郎，万岁爷一

0: 有子杰的表演。子杰，我可以叫你刘老师吗？
1: 嗯，可以。
0: 嗯，我听说刘老师这几年可忙了，是不是？一方面在做研学，
1: 对，
0: 一方面在教外国人。
1: 对，我是2019年的时候开始从事我们这个国际戏曲的教育工作，来自我们10几个国家的国际友人演唱我们的豫剧。
0: 太了不起了，因为中国人学戏我觉得都

0: 特别有难度，你怎么能教好外国人呢？
1: 他这咬字儿他怎么学明白呢？
2: 咬字啊，
0: 对着方言，
2: 也非常简单，就这么说吧，你用河南话给他拼上拼音，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教。
0: 哎，他学完戏他也会说河南话了？
2: 会。
1: 就是你咋才来的呀？
2: 刚开始唱的时候，我们团的人就说有一股羊肉串的味道，唱的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他唱成我一见老母鸡跪金蛋。
0: 刘子杰最终得分540分，目前排名第一位。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的心砰砰砰的，因为我念的是师傅的作品《青风亭上》，师傅在台下看我表演，是对我更好的一种鞭策，对我最大的一种鼓励。今天我的学生都在手机屏幕前看我今天的演出比赛，之所以我的分这么高，是因为我长期以来坚持戏曲的传播。我希望大家和我一道一起传播戏曲，那么您也会有更多的支持者。
4: 我是扬州青曲传承人，我叫范文涛。那么我的期待呢，其实更多的就是说，我想让更多人知道有扬州青曲。这是我的初衷。那么我在平台上面所发布的短视频的话，其实都是在宣传扬州的青曲，通过自己的这种传达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扬州的美，扬州青曲的韵味所在，体验一下扬州的这种扬州慢的生活。

欢静，喜欢下去吧，天哪，喜欢静，喜欢慢，喜欢下厨和朋友小聚，来吧，展示。

0: 谢谢范文涛。
1: 就范文涛一上来哈，我觉得心里特别舒服，然后再听他一唱，我都醉了。您说这是为什么？
2: 大概其实因为。

0: 颜值吧。
1: 好像是猜对了呢。
0: 哎，我就说呢，
1: 范文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扬州青曲？
2: 就是我刚刚所唱的这个呢，就是叫鲜花调，那么跟我们现在所听到的茉莉花呢是同源同宗的。
0: 我刚刚还想问的是先有这个还是先有那茉莉花啊？
2: 先有的鲜花调。
0: 哎，是这先有的这个、
1: 是
2: 对，是上个世纪茉莉花的作者，然后根据我们鲜花调的这个词所改编的。所以说我刚刚唱的是好一朵鲜花，那么后面两段的好一朵茉莉花就是我们现在茉莉花所听到的词，就是后面两段。
3: 对，现在有很多歌曲其实都是从戏曲和曲艺里面演变而来的。
0: 古中国之歌。
3: 对，
0: 戏曲。
1: 对，我现在特别想在舞台上看一出才子佳人，这才子有了佳人，
2: 那就请裘老师来合作一下。
1: 有请。
3: 来来

0: 文涛目前的助力值是140分，恭喜恭喜！有请各位团长给出助力值。一共是400分，恭喜范文涛，目前的得分是540分。
1: 我觉得今天的选手表现的都太棒了，更多的是让我回去要继续努力努力努力。其实我在上场之前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怕我所唱的这个鲜花调呢大家听不懂，所以说我不知道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预期，所以说我还是内心还是很紧张的，已经高出了我的期待了。已经下次如果说有机会的话，我会准备的更充足，我还会再来的。
2: 我是戏曲演员胡磊，主攻文武小生，把最好的戏曲送到乡下，让老百姓们看到，让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戏曲，才叫这个戏曲达人，就是想把我们最好的一面，在舞台上面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老百姓们，展现给现在所有喜欢戏曲的这些爱好者。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演员，此次来到梨园春戏曲达人秀的目标是拿到一个好名次，来吧，展示。

0: 接下来有请四位团长给出助力值，请亮分。恭喜胡磊获得400分，所以你的总分是580分，排名第一位，恭喜！
1: 霸气的眉毛。
2: 大家好，我是戏曲潘奥慧，来自河南周口。因为我想上电视，然后也想让更多的戏迷爱好者能听到我唱夜调。也希望能让更多热爱戏曲的人能知道有一位喜欢唱乐调的姑娘潘奥慧。我觉得在舞台上唱戏的时候，大家喜欢我唱戏，我觉得我就是戏曲达人。我的脾气是多样化的，有的时候挺开朗的，有的时候不爱说话，挺文静的。这次我来到网络戏曲达人秀，来吧，展示。

为将军，不必怕，请山人传那里。三支将兵往下传，叫了声镇北的将军。

0: 你也是专业的，是民营的？
1: 不专业。
0: 但是唱这个沈大师的戏里边，在民营里边你唱是最好的。
1: 谢谢谢谢老师，
0: 真的他这个唱腔啊，他的表演确实到位。给你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你这个笑了呀，笑这一块你得跟着沈小梅学学，沈凤梅大师笑那个非常好听，很有人物。第二个呢，你这个道白话白不是太清，你唱得非常好，你的声音控制力，你的声音好得很啊，确实现在在舞台上很少这种唱法。
2: 谢谢潘奥慧，我们来看一下助力团给潘奥慧打出的助力值是多少。潘奥慧，来，有请助力团团长给出助力值。
1: 谢谢老师，
2: 400分。
1: 谢谢老师。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我不回家。你去哪儿啊？我去教堂开会。你去教堂开什么会？一个抗日集会。
1: 抗日，我想打鬼子，但是我找不到组织，只能参加这种民间的抗日活动。
0: 你一个女孩子参加这种活动很危险的。
1: 与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相比，个人的安危算什么呀？江山，有天要是我死了，你就把我埋在白城的山上。 让我看看中国人是怎么把鬼子给打败的，让我看看白城是怎么回到我们手中的。

0: 你一起去。
1: 你是有家有业的人，别跟我去。
0: 别酸了，抗日本来就是男人的事儿，跟你们女人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是担心我还是想抗日啊？
0: 都有。

0: 你们介绍一下。这些都是白城的热血青年，这是我的新朋友姜文山，
1: 欢迎加入我们。
0: 同志们，虽然日本鬼子在玉香会会战后基本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在太平洋的战场上已经日益吃紧，盟军已经逐步逼近日本本土，中国军队已经逐步展开了攻势作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我们不能因为暂时的胜利而放松警惕，
2: 黎明县的天空
0: 是最黑暗的，他们一定会对中国人民进行更加恐怖血腥的报复。

0: 怎么沉呢你？
1: 今天谢谢你，没有你我就惨了。
0: 那头晕。
1: 那是什么东西啊？拿给我看看。
0: 杀人的东西还是不看的好。
1: 你加入我们的组织吧，跟我一起战斗。你的父母就是被鬼子打死的，你应该为他们报仇。

0: 为所有小鬼子杀害的中国人报仇。
1: 你们什么组织？
0: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你得经过训练，到时候就知道一切了。
1: 天不早了，我们回吧。
0: 你答应我。
1: 这个我得想一想。
0: 你答不答应？
2: 哎，你不穿鞋怎么走？哎，
0: 你又来。
2: 这。

0: 怎么了？我们遇到鬼子了，他那鞋卡在石头缝里面，来不及拔出来了。哎，对了，兄弟，拿一双鞋给他换上，还光着脚呢。
1: 像个什么样子啊？
0: 我的鞋啊？
2: 合适的，谁呀？
3: 交给我。
4: 干什么呀？
3: 你怎么在这儿？

0: 江文山，干爹来了，你还愣着干嘛？还不泡茶？
1: 泡什么茶？
2: 老廖，你来唱的哪出啊？
3: 路过，顺便看看。
2: 那您参观参观吧，要不然你就多买几块布料，做几件衣服，给我捧捧场。

0: 对周围严加搜查。
1: 是。行动。
2: 是。
3: 发生什么事儿、啊？弄得司令不安的。
4: 发现附近有电台。
5: 开门！你们快开！开门！快！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开！快开！

0: 你怎么自己睡了？春晓不回去了，你说怎么睡啊？我睡柜台上，你们两个睡床上，你不就想这样吗？
1: 春晓的鞋没了，我就背她一下，甩脸子给谁看啊？
0: 谁敢甩脸子啊？在这家里，我还敢说一句话呀？
1: 你觉得委屈了是吧？
2: 觉得委屈可以走啊，没人拦着你。走就走。
1: 走啊！
2: 吵什么呀？今天不该来打扰你们，你们在这儿睡吧，我在外面坐一夜。
1: 你们睡床上，我睡柜台吧。

0: 春晓，春晓该起床了。
1: 你再让我睡会儿。
0: 哎呀，饭都凉了，快起来吧啊！

0: 大小姐太阳都照屁股了。
1: 江文山，你是臭流氓！
0: 起床了。
1: 哪有嫌女孩被窝的呀？
2: 我睡觉呢，你嫌我被窝干什么？
1: 出去！出去！
2: 看啥？出去！
0: 你该起床了，哎！
2: 出去！
0: 不是，起床吧。哎，你锁门干嘛？哎，队长，老板，
3: 太太，
0: 有人来布庄了，起床做生意了。
1: 你别来掀我被窝了，我要睡觉，你去照顾好生意。
0: 哎，你把门打开。开门呐！
4: 春霞，怎么了？生气了？快开门！
0: 开个门怎么了？

0: 我不客串了啊！干什么？哎，我问你，你掀我被单干嘛？
1: 床板底下是什么东西？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为什么不让我看？
0: 下边什么都没有，不就是床板吗？
1: 什么都没有，你为什么不让人看啊？
0: 我为什么让你看？
1: 那就证明就是有什么。你还把我头给识破了，你怎么这么狠呢？
0: 行，
1: 你不让我看，那我让老赖我来看。
0: 你把小鬼子喊来都没用，我不怕。
1: 楚墙就在外面，你信不信我喊一声他就进来？
0: 你敢？
2: 你看我看，你敢！来人！你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呀？江文山，你欺负陈晓了？他干嘛？他掀被单，不知道干什么？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他又不是不知道你点破事儿，要看你就给他看呢啊！起来！
3: 要看你就给他看，看吧。
2: 看见了吗？
3: 谁要看你的沿途了？
2: 我就是要拆了你们的窗。我不允许你跟江文山睡在一张床上。

0: 就是头倔驴，什么事儿你别跟他呛着来，你越呛他越倔。
1: 江文山从小就对我好，就是因为你他就对我不好了，要不是因为你他能对我这样吗？你为什么要回来？你怎么不被鬼子一枪给打死？

0: 来了。
1: 来。
0: 干嘛？干嘛？
1: 我要你给我上药。

0: 上面。快点儿。
1: 着什么急？

0: 邓小姐，
1: 哟，
2: 没事，你来了。
1: 我们店里不做日本人生意，请出去。哎，没弄完呢，
0: 我来给你捧场啊。
2: 你来我的布庄买我的绸缎，是要给我做衣服吗？
0: 这回可是个大主顾，杏梅子夫人。
2: 杏梅子夫人？
0: 嗯。
2: 你随便请。
1: 你不说好不做日本人生意吗？
2: 这是我的朋友，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3: 夫人想看看你们店里新进的绸缎，
0: 你都拿上吧，跟我们走一趟。
4: 我们新进的绸缎很多，要不然请夫人。
0: 叫你拿上，就拿上。
4: 哦，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夫人喜欢哪一款。
0: 我们开车来的，能带的你都带上。
1: 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吧？我们不和日本人做生意。
0: 你说这话。就不怕皇军把你给毙了？
1: 你说这话就不怕中国人把你给毙了？哎呀，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店里人手少，能不能请杏梅子夫人来我们布庄啊？
0: 我告诉你一个道理，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你要还想活得有滋有味，就老老实实的做个庶民。
4: 对，哎，怎么事？顺民，顺民，我们都是顺民。
0: 你收拾收拾吧，把该带的东西都带上。
4: 啊，是，你稍等我一下啊。
0: 小姐，你这伙计太不懂事了，迟早会给你惹祸的。
2: 就是个粗人，不会说话，
5: 干你的活哪那么多废话。

0: 家也不缺钱呀，干嘛操这份心呢？
1: 我喜欢每天看着这些千变万化绚丽的色彩。
0: 你在这一点上倒是跟杏美子夫人挺像的。
1: 她也这样吗？
2: 哎呀，快走。
0: 都拿上了？
1: 都拿上了。
0: 那廖小姐，我就先告辞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早就听说杏美子夫人快要回国了，我一直想给她做一次专访。
0: 我说呀，你还是把报社的工作辞了吧，专心守着古装做你想做的事儿，那么辛苦干什么呢？
1: 鱼和熊掌皆我所欲，给杏美子夫人做专访是要轰动整个白场的，我们单位的同事都盯着呢，就看看谁能攀上这层关系。
0: 你的同事可是太不开眼了，有我在这儿还能让他们把风头抢了？我现在就回去请示夫人，然后回来接你。

0: 还要这么麻烦啊？
1: 你想啊，小田大佐的住宅是不允许外人随便出入的，夫人只邀请了彭秀女，我多少也得回去禀报一声不是？
0: 行，你去吧，我不去了。
1: 你别生气啊，很快就回来了。
0: 我都说了我不去了，走吧，迟了夫人会生气的。
1: 那好，给夫人做专访的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一定轮不到别人。
0: 谢谢。

0: 你和那个二鬼子处得挺好啊。
1: 你吃醋了？
0: 我有自己的老婆，我吃哪门的醋？
1: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呀。

0: 用力气所致，但有不同于普通的锯齿，因为伤口的皮下组织全部向外翻出，切忌不规则。锯齿上应该还有倒刺，一击致命，实在恐怖。
1: 倒刺，
2: 陈科长，见过这种凶器？
1: 前段时间有个共党的嫌疑人被一枚镜片所射杀。 我被这个事儿专门去问过黑龙堂的胡老大，他说，10年前有个江湖上的高手叫千尾蝎，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兵器，叫倒刺。
2: 去把这个人给我找出来。
1: 少佐，这个人10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了。
2: 那这怎么解释？
1: 我想。
3: 就算他现在还在白城，也不可能再叫千尾蝎，我们找他恐怕不容易。我不
2: 管他叫什么，我只需要你把凶手给我找出来。
1: 是。
4: 橘子，刚摘下来的橘子。
2: 卖橘子的过来。
1: 来，哎呀，
2: 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1: 你受伤了？
2: 你可不要来这儿找。
1: 对面都是特务。哎，小姐啊，没有你这样挑的啊，我这都是新鲜的橘子，没有你这样挑的。
2: 我是担心，不让昨天晚上你被走掉。
4: 沿着这条街往铁索巷走，注意寻找一只鞋。
1: 是你的，
2: 我知道该怎么做。
1: 什么破橘子呀！哎哎哎，小姐，来，都来看一看啊！科长，您干嘛呢？我在研究这只鞋啊。这只鞋很有可能就是昨天集会的人留下来的。你说，穿这种鞋的会是什么人？
2: 穿这鞋的，一定是个有钱、有身份的女人。
1: 白城能买得起这种鞋的人不多，你去鞋店问问。

0: 昨天晚上姜文山背着廖小姐进了顾庄，接着廖局长就带人来了。
1: 姜文山背着廖春晓？
0: 对，他背着廖春晓。
1: 姜文山为什么会背着廖春晓？廖局长有没有搜查不着？
0: 应该是没有，廖局长自己进去的，没多久就出来了，让弟兄们搜查周围的人家。
1: 侦讯是在这一带发现电波信号，廖一清偏偏不搜查不着。给我接邱元少佐。
0: 是。

了。

0: 哎，少佐，你也来买布吗？
1: 小东西，
0: 慢着，少佐，我是个奉公守法的良民，开门做生意光明磊落。您带了这么多人，说搜就搜，什么意思？
1: 廖小姐，我们是例行公事，还望廖小姐多多海涵。
0: 好，
1: 搜吧，随便搜。

0: 科长，这只鞋的买家找到了。
1: 是廖春晓吧？
0: 就是廖春晓。鞋铺的老板说这款皮鞋价格很高，一般的人买不起，他就进了五双。他记得一双卖给了昌茂的王太太，另一双卖给了廖小姐，还有三双没卖出去。我去昌茂看，王太太的鞋还在脚上，那这只肯定就是廖春晓的。
1: 这就对了，昨天晚上就是江文山背着廖春晓回的布庄，现在这一切都清楚了。
0: 科长，您打算怎么办？
1: 现在廖春晓身上的破绽比江文山跟彭秀女都大，只要他狐狸尾巴一露，廖一清就完蛋了。
0: 那盗刺的事还查吗？
1: 你笨呐，如果这只鞋真是廖春晓的，在教堂杀日本人的还能有谁？肯定是江文山。
2: 我刚把扫把放在门口，你怎么就来了？
3: 我一早就去司令部了，知道警察局在城南开始搜查，我估计就是你那儿出事了，我就赶过去了。
2: 敌人怎么知道城南有电台呢？
3: 武装的位置过于靠近司令部了，被侦讯室侦测到了无线电波。
2: 哎呀，昨天晚上多亏廖春晓在店里，要不然就出大事了。
3: 廖春晓知道你的身份了？
2: 不知道，但他一直在怀疑我们。廖春晓身上有太多让人看不透的东西，我很怀疑他。
3: 嗯，以后就在这儿发报吧。
2: 嗯。
4: 不管是谁，都要追查到底。
1: 可是，如果廖一清……
4: 你不要管廖一清，小天大作战，我会协调。
1: 是。
2: 我昨天又收到了上级的最新指示，让我们尽快查清小鬼子有没有改变他们的一号作战计划。
3: 我来想办法吧。
2: 以你为主。我和江文山建立交通站，就是为了配合你的工作。
3: 江文山这个人办事太毛躁了，你跟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像上次茶楼那样的事情，不许再发生了。
2: 茶楼那一枪是你打的？你扮成女人的？
3: 我当时实在是没有办法通知你，所以只能出此下策。
2: 这太冒险了。你的身份绝对不能暴露。
3: 从你进入白城的那一刻起，你就面临着巨大的威胁。
2: 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会引起廖春晓的怀疑。
5: 春晓，春晓，
6: 干嘛呀？
5: 干嘛？你还知道回来？
6: 你嫌我碍眼啊？
5: 以后不许去布庄，更不许在那过夜。
6: 那是我的布庄，我凭什么不能去？
5: 江文山是危险人物，这样下去的话，你会被害死的。
6: 对他们来说，我才是危险人物。我要破坏他们的家庭，把江文山抢到手。
5: 你听听你自己说的话，还像个大姑娘吗？
6: 那你就把我当男孩养好。
5: 你以为我没有？你自己干的男人的事还是女人的事，你自己最清楚了。
6: 我干什么了？
5: 我给你买的皮鞋呢？
6: 你给我买的皮鞋多了，你说的是哪一双啊？
5: 最近的一双。
6: 哦，我想起来了，在柜子里。
5: 楚强把共党嫌疑分子李靖片射杀的案子和教堂日本宪兵被杀的案子合并调查了。

0: 决定凶器为道四，你最好跟我说实话，我好帮你遮掩。
1: 你看我这样，我像杀人犯吗？
0: 你不像，姜文山像。

0: 干什么呀？还不来帮忙？
1: 哎，我问你啊，电台是你转移出去的吧？
0: 难道是小鬼子啊？
1: 你刚一走，秋叶跟楚文就过来搜查，原来是虚惊一场啊！
0: 佩服我了吧？
1: 嗯。哎，我跟你说，宪兵队里边开出很多卡车，像是往江边码头方向去的，要不要侦查一下？
0: 不用。就算是来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们也肯定是卸了船，直接装车，运往城外的中转站的。
2: 让我去中转站？
0: 你开什么玩笑啊！中转站驻有日军一个连队，戒备森严，你根本就靠近不了。哎，我忘了问你了，你昨天和廖正晓去哪儿了？为什么有小鬼子抓你们啊？
1: 我这样向你汇报呢。
3: 赤脚的可能是我们的同志。
0: 他是我们的同志？你怎么知道的？
1: 昨天晚上他带我去一个教堂参加一个抗日集会，还让我加入他们的组织。还说
0: 什么？
1: 还说如果他死了，让我带着他的队伍接着跟小鬼子战斗。
0: 他什么队伍啊？
1: 看着一帮大学生啊，应该是个民间抗日组织，
3: 名字他不肯说。
0: 你暴露我们身份了？
1: 没你的允许我怎么会呢？
0: 我再告诫你一次啊，你必须离廖春瑶远一点，要跟他保持距离。没有我的批准，你下次不允许跟他参加任何活动。
1: 你对他有成见，人家为什么就不能是我们的同志？
3: 潘政委他爹还是大地主呢。
0: 哎，那可不一样啊，人潘政委是实实在在参加过游击队、打过鬼子的。
1: 那春晓也得用他自己的方式抗日呢。
0: 蒋万山，你太不了解地下斗争的复杂性了。哎，我问你，廖春晓一边在跟林翻译谈恋爱，一边搅和在我们两个中间，他到底想干什么？这个女人绝不简单，你别被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了。
1: 她没有和林翻译谈恋爱。
0: 姜文山，你别感情用事了好不好？
1: 彭首长，你每天待在这个屋子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说什么这叫地下工作？人家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堂堂正正抗日，有什么错你看不惯吗？
0: 当初选择你是我的错，你根本就不适合这项工作。我会跟上级请示的，让你离开，回根据地去。以后啊，你在这什么都不用做了，什么都不用你管了。
1: 你不要我了是吧？
0: 是你不适合这项工作。
3: 太好了，我谢谢你。
1: 我早该离开这个鬼地方。黄首长，我真的谢谢你，每天陪你在这磨洋工，我还不如回游击队跟鬼子好好干一仗。
4: 哎呀，外边好啊，晒晒太阳，去去晦气。
5: 停车。进来。

0: 不让你跟我进来。
1: 干什么神秘的？
0: 你那玩意儿是叫刀刺吗？现在楚强已经发现这个东西了。

0: 上这么早啊？楚科长，您到这儿来，没什么好事吧？
1: 不行。

0: 太不小心了吧？还好是我捡的，要是让日本人找到，你和廖局长这麻烦就大了。
1: 我也有一双一模一样的皮鞋。楚科长，你怎么也有一双啊？
0: 这只鞋不就是你丢在铁锁巷的那只？
1: 我那双鞋在家呢，怎么会丢到铁锁巷啊？
0: 你就别骗我了。其实我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把鞋还给你，让你以后小心点。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这只鞋真的不是我的，我做我的生意，当我的记者也没什么可小心的。
0: 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今天还就较真儿呢。廖小姐，麻烦你带我去一趟廖府，我要看看你的那双鞋。
2: 你堂堂一个楚科长去人家家里看鞋子？
1: 楚科长，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难道连廖府你也敢搜查吗？
0: 我当然不敢，所以我会在廖府门外等着。再说，这也是秋野少佐的意思。
2: 要不你看看我的鞋算了，何必那么大费周章？
0: 怎么了，蒋文山？这么担心啊？
2: 我担心他什么？
0: 做贼心虚吧？
1: 有什么可心虚的？楚科长不就是想看看我的皮鞋吗？走吧，跟我回家。咱们去瞧瞧，你要是喜欢，我把它送给你。

0: 还让我把这弦顶不住，把弦帮子也打上折皱。小姐，你怎么了？
1: 奶娘，
0: 啊，
1: 这事谁也不能说。
0: 小姐，从来什么事我都是对你一个人说的，就连我家廖三儿我都不说。

小姐，老爷刚刚回来过，一进门就给了我这双鞋，说是从上海捎过来的。

0: 那鞋哪来的？
1: 不告诉你。
0: 有人给你买的吧？
1: 给本小姐买鞋的男人多了。
2: 行了，你俩别斗嘴了啊。楚强不会善罢甘休的，还是想想怎么对付他吧。
1: 我怕他。
3: 你怕谁啊？谁又欺负你了？
0: 你怎么又来了？
3: 我来找你们老板呢。
1: 你这么早就下班了？
3: 好不容易跟你吃顿饭，工作当然要早做完了。啊，对了，上回给夫人做的衣服有几个地方需要改一下。
2: 啊，哪里啊？
3: 这里。
2: 这里。
3: 叉要开高一点。
2: 哦，好。
3: 领口最好再绣上一些图案。
2: 那绣什么图案呢？
3: 夫人喜欢菊花，就绣菊花吧。
2: 好的，好的。
3: 那咱们走。
1: 走。
3: 走。你们要去干什么呀？
1: 我们俩约好了要去云香楼吃火锅。
3: 你和他约会啊？
1: 怎么了？
3: 我不许你去。
1: 你有你自己的老婆，管我干嘛呀？

0: 是谁啊？他是个汉奸呐。
1: 他是谁跟你没关系啊？
0: 你有个汉奸的爸爸，还想再有个汉奸的老公是吗？
2: 你误会了，我们只是好朋友。
1: 我就找个汉奸的老公，你管得着吗？我擦，焦文生，是你先背叛我的。你娶了别的女人当老婆，还带到我面前来。现在我跟别人谈恋爱，你就受不了了？
0: 你滚吧，没人稀罕你。
3: 从今天开始，再来一刀两断。
1: 走。

江文山，是我影响了你和廖春晓的感情，但做我们这行的，有时候就要面对很多无奈。有的时候，你的爱人就站在你的面前，你也要把这份感情隐藏在心里，不能表达，无法面对。你永远记住，把任务放在第一位。我给组织发报去了。

0: 打电话回科里边，多叫点人过来。
1: 要抓彭静云？
0: 姜文山跟廖春晓闹僵了，我正好借着给廖春晓出气的名义，好好教训教训这小子。我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到此。一个人只有在他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本能地采取防卫手段，懂了吗？
2: 我明白了。
3: 你要点什么？
4: 刚才那个女人呢？
3: 啊，她从后门走了。
4: 她怎么从后面走了？
3: 她是我们的顾客，想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
5: 你和那个姜文山是怎么回事啊？
6: 小时候，爹娘定下了婚约，可是后来……
5: 这些我都知道，我是说现在。你是不是对他还不死心，所以老跟那两口子搅和在一起？
6: 你什么意思啊？
5: 别生气，我的意思是，你应该离他们远一点。大家闹这么不愉快干什么呢？
6: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跟姜文山再也没有关系，我也不会再去布庄了。
5: 不提他了，来吃菜。
6: 给杏美子做专访的事儿，你帮我问的怎么样了？
5: 我已经问过夫人了，夫人倒是没有拒绝，不过这件事情还是要经过小田大佐的同意。你能不能让你们社长亲自出面协商一下这件事情，就好办了。
6: 小田大佐什么时候回来呀？
5: 明天啊，所以我今天赶紧请你吃饭。
6: 最近又是扫荡又是查户口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
5: 应该和昨天运来的那批物资有些关系吧。
6: 什么物资啊？
5: 这回宪兵队把消息封锁得很严，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清楚，应该挺重要的吧。
6: 无非就是一些军火。
5: 而且是重要军火。不聊这些了，来。

0: 天好热闹啊。
1: 彭秀女呢？
0: 出去买东西了。你都派人给她保驾呀？
2: 我听说有人欺负廖小姐。
0: 是我怎么样？

0: 真人欺负了人还理直气壮，看来我必须教育教育。
1: 是廖春晓让你来的吧？
0: 你说对了，给我打！再打人就死了。江文山啊，江文山，我还以为你真的很能打呢。
2: 走。
3: 大山子，大山子，他怎么下那么狠的手，出了这么多血。妈，快起来！你还笑？

0: 这双鞋很合适，谢谢。
1: 我再跟你说最后一次，离开江文山，离开那个布庄。
2: 我已经离开他了。
0: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局长，楚阳带人去了布庄，把江文山打伤了。
1: 伤得重不重？
3: 伤得不重，就是脑袋破了，流了点血。
1: 他为什么打江文山？
3: 听说江文山和小姐吵架，楚强替小姐出气。局长，江文山不走，小姐就不会死心。现在彭秀妮有了小田一郎的手令，我们也无能为力了。
4: 是我阻碍了你和廖春晓之间的感情，造成今天的局面，我有责任。别说是你了，有的时候我也有厌烦的情绪。可是你想过没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比你更不幸，他们不敢爱也不敢恨，甚至还要背上汉奸的骂名。你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工作者，你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当工作和爱情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学会取舍。
5: 知道了。你跟组织联系上了吗？
4: 上级做了新的指示，布置了新的任务。
6: 我有新的任务吗？我觉得白城的水上交通更重要，除了汽车，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码头的船只上面。
4: 你的新任务就是要做一个像样的生意人，掩护好交通站。
6: 我已经借运布匹的船帮黑龙堂做了两笔生意，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了。
4: 好啊，再接再厉。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有能力做任何事情，你给我派点像模像的任务。
5: 局长，
7: 局长，刚才秋爷打电话，把楚强给臭骂了一顿。
5: 臭骂了一顿？
7: 哎，为什么？小田大佐这次扫荡日本的一个中队，在机关山遭到了游击队的伏击，全军覆没。
5: 小姐确切？
7: 确切。秋野在电话里骂楚强了，要楚强追查泄密的。结果楚强一放下电话，就屁颠屁颠的去泄密队了。
5: 哎，你说你在电话里面听到秋野把楚强给骂了？
7: 没错，
5: 你在监听他。
7: 局长，我是看这小子最近老是神神秘秘的，我担心他对您不利。局长，扫荡这么大的事儿，秋野他不找您，却去找楚强，这明摆着是没把您的局长放在眼里啊。
5: 嗯。

0: 掉！局长，局长，那是天线，把这开到巷子里，不要惊动任何人。这个消息是从林翻译的口中知道的。你们的任务就是从远处观察中转站，可能的话去逆风简易的地图。知道了。但是切记，一定不能靠得太近。 鬼子对那边的防范十分严密，我再也不希望有人员伤亡了。
1: 我们会小心的。
0: 走吧。
1: 嗯。

你认识我吗？坐下吧，我们好好谈谈。你是军统的人，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0: 轻气盛，我不和你计较。看你的年龄，和我的女儿差不多大。想必你父亲的年龄，也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啊。家住哪儿啊？我有什么人？
1: 有啥妖怪，随你便。休想从我的嘴里知道任何东西。
0: 对长辈这样不好。我们交个朋友吧，你考虑考虑。
1: 汉奸！
0: 我不但想和你交朋友，还想和你的父亲交个朋友。我能找。

0: 局长，去查一下啊，这位小兄弟的家住哪儿，都有什么人，把他们通通请到警察局。好。如果不想让我见到你家人的话。
1: 老老实实的跟我合作，哎，小心点啊！哎，慢点啊！慢点！来，抓紧时间。刘老大，
2: 哟，江爷，
1: 您怎么来了？
2: 最近生意怎么样？
1: 哎呀，混口饭吃嘛，托您江爷的福，还算凑合。
2: 别这么说，过几天给我再运一批绸缎回来了。哎，
1: 没问题。哎，江爷，这还骚货去上海吗？要几天再说。江爷，你有所不知啊，最近的江面上管得严呐。您要是运布匹还行，要说烟土的话，江爷这恐怕就不行了。
2: 为什么管得这么严啊？
1: 哎呀，这我也不清楚啊。反正我们白城这一带，这皇军和乘风团的巡逻艇是来回转悠啊。我听说呀，
2: 这日本人还在沿岸驻扎了很多部队呢。帮我打听打听怎么回事。实在不行的话，大不了这几天我安分一点。
1: 成，
2: 明天我再来找你。
1: 啊，行，江爷，慢走啊。来，小心一点啊。
3: 现在房间就我们两个人，我希望我们俩的谈话不让第三个人知道，可以吗？好的。你的上级是谁？胖子。
4: 这叫什么？
3: 不知道。我们用的都是代号。
4: 他的身份？白城站副站长。
0: 你的站长是谁？
4: 他
0: 说。

面请。

0: 放手。什么东西？
1: 治伤的药。
0: 你他妈黄安！
1: 俺不知道什么黄安绿安的。俺娘早上杀鸡剁了手指头。
0: 滚！
1: 长官，你把药给俺呀、啊？
0: 这是违禁药，没收了。
1: 啊、不是，俺娘还在家等着呢。
0: 哎，你他妈滚不滚啊？
1: 吓死我呀！
0: 干什么的？
1: 上次在鬼手遇大鬼子，咱们伤了不少人，药都用完了，这不进城来买药的，
2: 买到了吗？
3: 全城的药方都跑遍了，好不容易就在和仁堂搞了这么一点点，
1: 就这
3: 样，狗日的没收了。
2: 看你这笨头笨脑的样子，能干什么事儿？
1: 哎，你行，你买去，
3: 等着。
4: 干爹，我来吧。
5: 你坐吧。
4: 谢谢干爹。
5: 没想到是我约你吧？啊，你倒很诚实。我之所以把你约到这儿来，就是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我们的谈话。我们开门见山吧。还记得第一次你和姜文山到这儿来吗？那次姓华的被打死，其实你和姜文山的身份就已经暴露了。你们之所以能活到现在，那是因为我的女儿，我不想伤害她，我不想让她因为你们来记恨我一辈子，所以我没动你们。
4: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5: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你们还敢回到白城，而且开了武装，胆子够大的啊。
4: 姜文山是想靠着您这棵大树才回白城开武装的。
5: 你就不要跟我演戏了。你和姜文山，你是主，他是辅，你们是假夫妻，那小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们不过是利用我临时搭的这个班子，什么收残简、开布庄、倒腾烟土，都是扯淡。
4: 干爹，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5: 让我挑明了说吗？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姜文山一定是瞒着你来杀我的。我想将计就计，把那些想得到田中进夫的人一网打尽，没想到你乱中取利，把田中进夫救走了。
4: 廖局长，既然你什么都知道了，那你想怎么办呢？你想把我交给日本人？恐怕那样你也脱不了干系吧。毕竟田中进夫是藏在您的府上的。
5: 我告诉你，我不用把你交给日本人，也会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地消失的。
4: 对，你可以做到。但是还有姜文山呢，你不可能把姜文山一起杀了吧？如果你不杀姜文山，姜文山一定会替我报仇。就凭姜文山的聪明机智，他一定会查到是谁杀的我。
5: 想当初， 他老子都死在我的手上，一个小小的江门山，我有什么不敢收拾的？
4: 廖局长，你忘了你刚才说的话了吗？
5: 我可以借日本人的刀，那样春晓也不会怪到我的头上。
4: 你是可以借日本刀杀了他，可是那你自己呢？廖一清先生，我希望你能跟我们和平共处，也希望你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小鬼子早晚会被我们打败的，到那个时候你如何自处呢？
5: 你威胁我，我告诉你，我早就死了。江新成死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我不过是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比他多存活几年罢了。
4: 那你女儿呢？你女儿还那么年轻，你想让她跟你一起死吗？
5: 你什么意思？
4: 如果我和江文山死了，就会有人把廖春晓送到日本人的手上，到那个时候，日本人不仅会杀了廖春晓，你也会受到牵连。不信我们试试看。
5: 一派胡言。
4: 廖先生，您真不知道你女儿是干什么的吗？那您真该回家问问你女儿。对不起，我告辞了。
6: 等等，你知道春晓多少事情？
7: 所有事情。
6: 我真该杀了你。

0: 谈谈条件吧。
1: 希尔公听，我可以保住你和姜文山的性命，但是得有个条件。
0: 请讲。你们马上离开白城，永远不再回来，否则只有一个字：死。如果我和姜文山死了。 廖春晓也一定会死，告辞。
1: 你们这样偷偷摸摸、小打小闹，能对小鬼子造成什么伤害？有本事拿真刀真枪和他们对着干去！
0: 那你呢？你连偷偷摸摸、小打小闹的胆量都没有。

0: 出什么事情了？
1: 廖一清跟我摊牌了。
0: 廖一清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
1: 他早就知道了。
0: 你们的出清太危险了，向组织报告吧，尽快离开白城回根据地去。
1: 不行，交通站刚刚建立起来，我们怎么能撤离呢？
0: 你们已经暴露了呀。
1: 我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廖春晓是我们的筹码，我们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
0: 廖一清不会不顾及他女儿的安全。这个廖春晓确实很可疑。昨天我故意透露给他，日军要运来一批重要物资这个消息。今天早晨就有人去中转站侦查了，听说还被鬼子打死了一个。他到底是哪方面的人？中统？军统？民间的还是我们的？现在还不能确定，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不是我们的人，那他会不会是我们的外围组织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重庆方面的人的话，你就真的腹背受敌了。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廖一清，而是廖春晓。廖一清人在明处，我可以拿廖春晓当挡箭牌。 可是廖春晓在暗处，他现在处处利用姜文山，他们俩的关系很不一般。儿时一起长大，虽然分开了几年，但他们的感情还很好。最可怕的是，现在姜文山已经开始信任廖春晓了。我也曾经想过，让姜文山回根据地去。可是如果他要是走了，我现在很多事情说不清楚，交通站也失去了保护伞。
1: 生存起来就更难了。多加小心吧。我已经看了那批重要物资的清单，上面只写着特殊武器。小田一郎也强调过，必须要保证这批运进中转站武器的安全。那一定是细菌武器。那说明小鬼子的一号作战计划没有改变。那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销毁这批武器啊。
0: 赶快向家里发报吧，请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管子的感觉，慢慢坠入深
4: 渊，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3: 是不是真的好命？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爸？
2: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上级命令我们查清中转站的部署，以便派尖刀连去消灭这批细菌武器。
1: 中转站的地形图和特别通行证都锁在小田一郎的书房里，我经常能够出入小田一郎家。
0: 那不行，你是组织上的长远计划，不能因为这次任务而暴露。为了我，你也不能暴露。
1: 我再想想办法吧，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在这里见面。
2: 本来我怀疑姜文山是共产党，所以把这箱货带回去仔细的检查，如今算是完璧归赵。
3: 楚科长的意思是把它还给我？
2: 胡爷，

0: 我们是老交情了，既然没有查出问题，难道为了这点东西删了我们彼此的和气不成啊？
1: 呀，对对对，哈哈，咱们是老交情了。哎，黑皮，去拿500块大洋来。
0: 哎，这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事儿，我怎么好意思拿胡爷你的钱呢？
2: 楚科长，你是想要？
0: 你果然是聪明人，我要知道关于千尾蝎的一切事情。

0: 这段十年前的往事，本来我不想再提。既然楚河这样感兴趣，那我只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那是在十年前，江湖上有个人，他称钱伟信，我和他曾经有过一场恶战，我毒瞎了他的眼睛，最后他不知下落。没想到今天又在白城出现了。
1: 这位先生，你是问病啊还是买药啊？
2: 我要治伤的药。
3: 我们
2: 能治伤就行。
3: 那是违禁的药品呢、啊、
2: 老板，您认识我吗？
3: 你是？
2: 我姓江，大号江文山。
3: 哦，哎呀，江爷爷，知道知道。伙计，
4: 哎，
3: 拿包黄安来。
4: 好嘞。
3: 哎，你稍等。哎，好好好好，您拿着，不要钱了，交个朋友。
2: 那怎么好意思？老板，您这还有多少？
3: 哎呦，这可没有了，真的没有了。
2: 您别蒙我，真不知道我是谁啊？
3: 啊，知道啊，您是廖局长的干儿子。
2: 知道还不敢买？莫非廖老爷子的面子不够大吗？
3: 哎呦，不不不不不不不，
2: 咱俩合作，大家都有钱赚。
3: 这说话不方便，在里边。哎呀，经理，请坐，请坐，请坐。哎，来来来，上茶，上茶。哎呀，来，您请喝茶。病人姓王，江爷，不知道您要多少黄安呢？这可是违禁品，查出来可是要杀头的呀。
2: 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3: 那
2: 这不杀头的买卖，我姓江的从来不做。风险大，利润大，是不是？
3: 哎，那是那是，不过你要那么多黄安干什么呀？
2: 这明人不做暗事，我跟你明说了吧，这仗天天打，每天都有人受伤，我就是要发这国难财。这价钱嘛，可以适当提一点。
3: 那廖局长知道这事儿？
2: 他做幕后，我做幕前。
3: 好，有廖局长在这儿撑腰，这买卖当然做得了。不过拿什么来做证明呢？

0: 签了合同，我带你见见廖局长如何？
1: 那不行，先见廖局长再签合同。
0: 先签合同，
1: 先见廖局长。
0: 你不信我？
1: 哪能呢？
0: 行了，咱也别做了。这茶不来，
2: 吃饭了。

0: 我去了鬼子中转站。
1: 去中转站的人是你？你一个人去的？我听说有一个人被鬼子打死了。
0: 那几个人我不认识，我被鬼子发现以后拼命地跑，山下突然冒出来一伙人，他们没有跑得快，被鬼子打死了一个。
1: 鬼子发现你了？
0: 没有，不过那伙人也是在侦查中转站，会是谁呢？
1: 你别转移话题啊，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经我批准你就擅自行动？
0: 我还去了码头，我向李老大打听了一下江面的情况，他说这几天白城江面戒备森严，会不会和鬼子一号作战计划有关系啊？
1: 你这样做会打草惊蛇的，你知道吗？
0: 我没有。
1: 你回邮局队吧。
0: 任务没有完成怎么走？
1: 你已经帮我把交通站建立起来了，以后的事我自己做。
0: 别生气了，我要留下来帮你。
1: 你帮不了我。一号作战计划是日军的核心机密，只有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才能接触到，你留在白城只能给我们添乱。
0: 那我光跑生意，别的不管了。
2: 没想到胡老大和千尾蝎之间还有这么一段恩怨。
3: 这个千尾蝎被胡老大毒瞎眼睛以后就离开白城了，就算他还活着，一个瞎子也不会再使用刀刺了。
2: 那杀害皇军的凶手一定不是他。
3: 只有一种解释啊，这个千尾蝎收过一个徒弟，他的徒弟现在在白城。
2: 这不是大海捞针吗？白城这么大，怎么才能找出这个人？
3: 只要他继续作案，早晚会给我留下线索。
0: 退下，进来。
4: 这么凶，干嘛呀？
5: 今天你都去哪儿了？
4: 廖局长，你审犯人呢？
5: 我自己的女儿不用审问，我都知道一整天都干了些什么。
4: 那您说我今天都干什么了呀？
5: 有些话说穿了反而不好，这些天你哪儿都不要去了，在家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去香港。
4: 香港啊？要去你去啊，我不去。
5: 你再这么胡闹下去，迟早要出大事的。
4: 从你做汉奸的那天起就已经出大事了。
5: 你

0: 我爹好像知道了什么，他让我去香港。
1: 他都知道什么？
0: 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他怎么知道的呀？
1: 难道我们这里有内奸？
0: 寡子，
2: 哎，
0: 去买瓶弗兰蒂。
2: 好。

0: 今天早晨有没有听广播？德国人已经投降了。真的？小鬼子可能会孤注一掷，尽快启动一号作战计划，以扭转败局。我刚得到消息，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就会抵达白城。他手上有一份关于特殊武器的重要资料。会不会是田中进夫带出来的资料？应该不是。
1: 那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份资料拿到手啊！来，我们来研究一下。你看，这是日军司令部主楼的平面图。小田一郎会安排川谷住进这间房间。
0: 嗯。
1: 门外有士兵24小时把守，十分不利于我们展开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考虑一个稳妥的办法。

0: 来得到这份资料。
1: 还有一件事儿，关东军731部队的生化专家川谷正雄今天晚上到达白城，看来德国的投降已经把日本人逼上了绝路，他们可能要在南线打一场大规模的细菌大战了。
2: 这小日本简直就是灭绝人性。
1: 由此联系看来，林翻译透露的那批重要物资十有八九就是这个细菌武器，而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内容应该就是与这个有关。
3: 绝不能让日本鬼子阴谋得逞。
4: 是的，
1: 日本鬼子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一号作战计划即使我们不能破坏，也要尽快阻止它的实施。这个川谷正雄必须要除。
5: 是这个房间吗？
6: 要干什么？
5: 不行，把资料偷出来吧。
6: 你在做梦，这是日军司令部。
5: 那码头呢？我在鬼子专家下船的时候动手。
6: 这个我也考虑过，但答案是否定的。川谷正雄一下船，肯定就有人把他保护起来。
5: 那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等着鬼子自己把资料送过来啊。
6: 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了。
5: 还要十足的把握吗？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谨慎了？
6: 没办法呀，做地下工作的必须要遵守这个原则。
7: 日本人有个重要人物要来，我想到码头上看看，你想办法把我弄进去。
8: 你是没见过日本人还是怎么的？
7: 这个日本人手里有一份重要资料。
8: 就知道你找老娘准没好事。
7: 哎呀，不是没把你当外人吗？
8: 不吃不吃，你是压根没把老娘当女人。
7: 当女人有什么好？像彭秀女那样，她能干成什么大事？还得咱哥俩合作。来，
8: 滚滚滚滚滚！
7: 哎，来。哎，我觉得来只鸡。
8: 不行，还得带上老娘一只鸡，绝对不行。

0: 还不够买你实质级的吗？我刚刚的意思是，不是谁都可以吃到老娘的鸡汤。那你就当做我喝了你的鸡汤就行了。你以为你是谁啊？
1: 我是姜文山呢。切。
0: 听说七爷最近比较辛苦，我煲了汤来给他补补身子。老板娘，今天情况特殊，尤其是晚上，谁也不能进去。这又怎么了？
1: 皇军来了个重要的人物，一会儿小田大佐和秋野少佐都得来码头。这就奇怪了，我跟七爷见面，碍着皇军什么事儿了？
2: 小的不是这意思。
1: 你的意思是不让七爷和我这汤？哎，
2: 不，
1: 没关系，我不进去就是了。我呀，把这汤给小狗喝，狗还对我摇尾巴呢。哎，
2: 老板娘，您别跟我生气啊。哼，
0: 你这小子，我明天就告诉七爷，看他不剥了你的皮。
1: 哎，别，好，那我带您进去就是了。哎，
2: 江爷就在这等吧。
0: 什么江爷江爷的，太见外了！你们江爷就是我弟弟，我弟弟也是生意人，我引荐给七爷，这以后一家人也互相有个照应，不是？

0: 老板娘来了。
1: 嗯嗯，来了吗？来了
0: 来了来了。
2: 七爷。七爷，我亲自给你熬的鸡汤，快趁热喝吧。
3: 你亲自给我熬的鸡汤，你有这份心吗？
2: 我当然有了，您是我的靠山吗？我能不关心您吗？哎呀，你看这几天不见，你都瘦了。
3: 呦呦呦，行了，甭玩这虚的了，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啊。
2: 蒋文山，快见过七爷。
4: 拜见七爷。
3: 当不起啊，我怕你打我。
2: 七爷，他不是开了一家布庄吗？前阵子让人给砸了，我们打听出来是胡老大干的，所以想请七爷帮帮忙，看能不能跟胡老大打个招呼，让他以后别再给布庄找麻烦了。
4: 你们帮个忙？
3: 不行，我帮不了。
2: 哎呀，七爷，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你帮他就等于帮我。
3: 哎呀，老姑妹子，他那布庄要是开在码头上，我可以保他一方平安，没有问题。可那是黑龙堂的地盘，我真帮不了。
2: 哎，屁大点事儿你都帮不了，你能帮什么呀？
3: 对
2: 呀，
3: 你不是说我是狗熊吗？哎，我就那屁大点事儿，我就帮不了。我没请你俩来吧？出去啊！
2: 熊样，走了，别理他。哼。
3: 熊样，你啥时候对我能温柔点呢？

0: 听说皇军来了一个生化专家，我们社长特意让我来对他进行一次采访。
1: 好，廖小姐，您没看码头戒严了？
0: 我是个记者，我有采访证，给你看看。
1: 您跟我说这我也不懂呀，要不您在这等会儿，一会儿太君来了您跟他聊聊。
0: 我跟太君都已经说好了这件事情。哎，廖局长也知道，要不一会儿你们问问他。别麻烦了是吧。
2: 啊，不是，那
0: 谢谢啊。
2: 哎，老板娘还没走，又来了个廖大小姐。哎，算了，这些人你惹得起吗？

0: 酒菜をしに行きます。
1: 老六。
2: 春晓。
3: 六嫂。
4: はい、ラセティ。
1: 老六。
2: 你怎么来了？
1: 是社长让我过来，特意才。

0: 去乡下找几个民间艺人，临时搭起一个草台班子来。我明天早上会去报馆，把乡下人进城演出的消息一起发到报纸上。记住，一定要在不同的村子里面找。
1: 我明白。哎，你看了半天了，能看见鬼子司令部啊？
2: 哎，哎，你会勾脸吗？
1: 干什么？
2: 小田一郎请了个戏班子，今天晚上去司令部演出，我想跟着混进去。
1: 你去不行啊，太危险了，让我去吧。
2: 不行不行，你太鲁莽了，这种事儿不适合你。
1: 当年我跑江湖的时候，真见过戏班的人勾过脸，但是我不会，就这么定了。
2: 我觉得这件事不适合你，
3: 下次再来啊。
4: 走了啊。
5: 哎，走了，
3: 再见啊。
1: 哎，我跟你说，你会勾脸吗？
3: 会呀，我以前在街头卖艺的时候学过。哎，我那个时候啊。你要干嘛？
1: 你帮我勾勾脸，我要跟着戏班子混进鬼子司令部。
3: 你还贼心不死啊？
1: 我就想让彭经理看看，他办不成的事儿，我江万山办得到。我就只有你这一个帮手，这件事儿就咱俩。
3: 哎呀，你不把老娘拖下水，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1: 有我顶着，硬不死，走。
3: 哎呀。

0: 最近从你爹那里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他是不是提防你了？他早就开始提防我了，不过我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知道了什么呀？
1: 哎，吃糕点。
2: 那个变戏法的杨师傅，你们交代完了吗？
3: 交代过了。杨师傅声明大义，他的妻子还被日本人糟蹋过，上吊死了。他答应出手，既为国仇，也为了家恨。

0: 这是一款高浓缩的维生素 C， 你把它交给杨师傅，让他含进嘴里，带进司令部。只要把这个放进川谷正雄的酒杯里面，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站长，就这么一点儿，能行吗？
0: 日本人最喜欢吃刺身，今天晚上的晚宴也必不可少。刺身中还有参，而高浓缩的维生素 C 本身就是一款还原剂，把刺身中的参还原成三氧化二参，就是所谓的砒霜。我经过精确计算，这些维生素 C 足以让它在六个小时之后死亡。你没有足够的时间。

0: 我知道川谷住的房间，但资料藏在哪儿我不知道。鬼子的文字我又不认识，找起来怪麻烦的。
1: 想让老娘怎么做，你就直接说吧。
0: 司令部东侧的电线杆上有个电闸，8点钟，你准时把它拉下来，2分钟之后推上去。
1: 就那么简单？
2: 然后转到西侧，到司令部院墙外等着我，拿了东西立刻走人，别的不要管。
1: 我怎么感觉你在交代后事啊？
0: 就算我死在里边，也要把东西交给彭兄弟。

0: 是帮主？
1: 哎，不是，这是小田大佐发的通信。
2: 咋个的？

0: 你脑袋怎么了？
1: 练功的时候不小心撞到。
2: 問題がなかったら入らせてください。後軍たちは待ってるの。
3: 班主，你跟我来。

0: 大家不上场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不要乱说话。最重要的是，不要随意走动。关注，
1: 哎，
0: 把你的人都看好。

0: 君一定以为小人的财物都藏在彩丹里，我现在不用彩丹，在太君面前表演一次。
1: 南蛮谷さん、お師匠のものを布に隠れてたと思うでしょ。でも師匠は今布なくても直接に物を買われたすと。
2: はあ、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どうぞどうぞどうぞ飲んでください
1: どうぞ。よくできました。

0: 舍不得踩，你搞什么鬼啊？画个大花脸吓我，吓死我了！
1: 你到底去日新司令部了？ 进去了，
2: 我还拿到鬼子专家的资料了。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现在生意怎么样？
1: 两杯浊酒，一身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
4: 平常握着方向盘，
1: 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

0: 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1: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七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你到底去日军司令部了？进去了。我还拿到惠子专家的资料了。啊！你拿到川谷正雄的资料了？
1: 嗯。我让暖姑先把他拿回梅花客栈了。可以呀，江文山，有两下子。 暖姑这个脸勾的嘛，哎呀，快去洗，快去洗！好，给你拿水，给你拿水。

0: 你消失了一段时间，难道屋子里的人就没有发现？
1: 我画个大花脸，你都认不出来我，更别说别人了。只要不被当场抓住，就万事大吉了。
0: 我奇怪的就是，当时怎么没有人声张呢？
1: 可能是那个二鬼子提醒我们，不要随便走动说话，他们就不敢出声了。
0: 林凡爷，
1: 除了他还有谁是二鬼子？哎呀，这个妆难受死了。
2: 遺体をすぐにヘメ隊を検査しに行く。城はどうなった？
3: 城見てきます。

0: 我还以为你出事了。
1: 我一大早就看见你摆在门口的扫帚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不能轻易离开。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资料拿到了。
1: 是江文山干的吧？
0: 你认出他了，暗地里帮了他是不是？
1: 他头上缠了块破纱布，就以为我认不出他了。我随便问了他一句话，从声音上我推断出来是他。这个人有点小聪明，就是做事太不谨慎了。昨天晚上要不是我，川谷正雄的助手就发现他了。
0: 总之拿到了就好。
1: 昨天晚上司令部突然断电了，是你在外面搞的鬼吗？
0: 是暖姑。江文山拿到了司令部的平面图，他知道川谷的房间，但他不知道资料放在哪儿，他就想出了这个主意。他想通过断电引起日本人的注意，这样他们去检查资料的时候就相当于给他引路了。
1: 他还真鬼。今天早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川谷正雄死在沙发上了，尸体经过宪兵队的解剖检查断定死因是食物中毒，但这一定不是江文山干的。
0: 川谷正雄和小田一郎秋野不是一

0: 一起吃饭的吗？那就奇怪了，这两个人都没事，为什么单单他一个人死了？川谷正雄吃了生鱼片和大量的维生素
1: C， 这两种东西搭配在一起就会形成砒霜，那可是有剧毒的。秋野现在怀疑是那个变戏法的师傅干的，正在全城搜捕他。
0: 一个变戏法的师傅怎么会知道这么深奥的知识啊？显然是背后是有人指使。那个唱戏的班子也是临时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等戏一散场，一个人也找不到了。怪不得姜文山消失的时候没人声张，原来是各怀心腹事啊！哎，我把资料藏在了梅花客栈。
1: 等一下，我把它取出来，翻译成中文。好，你快走吧，快走。你看，这个，你带着它，就像我在你身边一样。
0: 你一直都留着。
1: 它可是救过你的命啊！这么重要的东西，我当然会珍藏着。如果现在不是时间紧，我一定吹一曲给你。

0: 姜文山果然有两下子，这么紧张的情况下他还敢大打出手，
1: 肯定是那个老板娘帮了他吗？
0: 那也不容易啊。
1: 是啊，暖姑这种女人都能够被他治得服服帖帖的，甘心为他卖命，哎，确实不容易。
0: 闭嘴，
2: 我们要不要把资料抢过来？
0: 你知道他们把资料藏在什么地方吗？现在白城已经戒严，局势这么紧张，你想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身上？姜文山一定会想尽办法把资料带出去，我们先观察观察，不能因小失大。

0: 我刚得到情报，鬼子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你在这里发报也不是绝对的安全了，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我会的。
0: 还有那份情报先不要着急了，鬼子现在封锁了出入白城的各个要道，就算我现在溢出来你们也带不出去。
1: 我知道了。
0: 嗯，你看看这个。
1: 什么？
0: 这是日军中转站的地形图，我已经都标注好了，绿色的是碉楼，黑色的是暗哨，红色的是雷区。
1: 哎呦，太好了。哎，你动了小田一郎的保险箱了
0: 没有？今天一大早小田一郎就召集了司令部的高级军官开了个紧急会议，等会议结束以后他才把我们几个中国人叫到会议室去。我是在桌子上看到这东西的，看来日本人要对特殊武器进行改进，威力会更大，我们一定要销毁它。
1: 好，那我现在立刻往家发报，你先回去吧。
0: 我给你望风，等你发报完了我再走。

0: 王军有行动，杀了好多人，都拉到宪兵队去了。
1: 杀了很多人？
0: 对啊。
1: 都什么人？
0: 都是共产党。
1: 共产党？这么说吧，
2: 科长，出大事了，昨个城里死了很多人，正在往宪兵队里拉呢。
3: 谁和谁啊？
2: 日本人和共产党。
3: 死的是谁？
2: 死是共产党。

0: 共产党这次偷袭的是那个中转站吗？
1: 是。有什么问题吗？
0: 共产党向来做事谨慎，这回也沉不住气了。
1: 他们是为了细菌武器才铤而走险的。
0: 共产党忽然盯上存在已久的中转站，必然与田中进夫的情报有关，而川谷正雄的出现更加确定了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详细内容。你马上给总部发报，我们的工作重心也该转向中转站了。

0: 上级得到中转站的地形图，会给我们什么安排？
1: 会派尖刀连的同志偷袭中转站。
0: 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不能暴露交通站。另外，我们两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
0: 有人朝前，不有人朝后。

的位置，电台藏在洞里的一堆茅草下面，拿到电台马上转移。

0: 黄军这么大行动，为什么不提前报告？
1: 我是早晨到了行动科才知道的。
0: 这么大的行动，早晨才知道，这是我们侦察局的耻辱。
1: 局长，也许黄军是故意不让我们知道的。
0: 你这是给自己开脱！都给我滚！

给我接小年大佐。

把这要命的玩意儿带我这儿来干嘛？实在没地方放了。哼，上一次求着老娘帮你偷资料的时候，可说过是最后一次。这次又带着破玩意儿来折腾老娘，你管不管？不管。 哎呀，给我！

我们的任务是要找出战地凶徒，是鬼子故意泄露的。我们潜伏的同志已经面临危险，给部队造成如此巨大损失，我请求给予处分。

0: 报告，
1: 局长。
2: 局长，小田大佐派人来请你和楚科长，车就在楼下。
3: 大佐接我去哪儿啊？
4: 不要废话，快点走。
3: 走吧。

还记得昨天早晨在司令部会议室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地形图吗？那图是假的，而看见这张图的只有你们四个人。现在你们把这两天去哪儿了，见了什么人，做了些什么，都详详细细的

0: 都是日文，我看不太懂，但是我敢肯定，这些应该就是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资料。你说看不懂我们怎么发呀？根本就发不出去的。
1: 要不我把他送到根据地去。
0: 现在白城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你能出去，这资料能出去吗？
2: 卖菜了啊！新鲜的蔬菜，新鲜的蔬菜，卖菜了啊！蔬菜，新鲜的蔬菜，蔬菜，新鲜的蔬菜，哎，买蔬菜了。哎，
0: 何战，没有白菜啊？
3: 大姐，没白菜。
0: 何冠军，
4: 哎，来了。

0: 次有什么眉目吗？
1: 胡老大说，千尾蝎早就下了，但是他收过一个徒弟，我正在找这个人。
0: 那姜文山去码头打听船只的事呢？
1: 我审问过李老大，他说姜文山
2: 向他打听江面的情况，
1: 是想烧一些烟土到上海。第二天码头就戒严了，他们再也没有联系过。
0: 好了，你先回去吧。
3: 是。
4: 黄金虎，此来得贵。
5: 这次袭击中转站为什么会失败，现在还不知道，但是通过老蔡被捕可以说明小鬼子给我们布置了陷阱，这张地形图是假的。
6: 有老蔡的消息吗？
5: 但是我相信老蔡绝不会叛变。
6: 王部长指示我要想尽一切办法营救老蔡，
7: 当务之急是搞清楚老蔡现在的情况。
5: 我正在想办法。姜文山拿到了一份日军的文件，我们现在一定要想办法交给组织。
6: 现在城门对出入的人盘查得非常严格，就差扒光衣服了。
8: 姜文山，姜文山，过来，你快点过来。
6: 干嘛？
8: 你欠老娘一屁股的债。
6: 哎呀，能不能别提这茬？
8: 哎，你欠我多少钱我没关系，可是你能不能别把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呀？
6: 你怕了？
8: 哎，掉脑袋的事情老娘能不怕吗？我帮我老舅那是没办法，我帮你也是没办法，可是我跟他们非亲非故的，我凭什么呀？哎，你不把老娘踹进火坑，你浑身不舒服是不是？
5: 那更说明这份资料的重要性。
6: 暂时看来，没有带出去的可能性了。
5: 再困难，我们要把这份资料带出去。
6: 好，我回去和王部长研究一下，设计一个可行的方案。
5: 姜文山，
9: 你们什么时候能研究得明白？
5: 姜文山，
9: 现在棉花客栈也不安全了，万一日本人查到这儿，我就白忙活了。再说人家暖过一次次帮我们，你们就不替别人想想？现在的客栈比交通站还像交通站，资料电台全往这儿撒，你们在这接头啊？万一把人家连累了，你们这儿过意得去吗？
5: 现在局势紧张，我们只能依靠蒙古了。
9: 秀女，不就送份资料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6: 你要是能送，你去送。
9: 这是你说的啊？
5: 你不要去，你能把资料偷出来已经是侥幸了。这个时候你除了照顾店里的生意，什么事儿你也不要管。
9: 我还真有办法。
5: 你先回去吧。

0: 廖局长，
1: 你怎么不写呀？
2: 这是对我的侮辱。
3: 您不把问题交代清楚了，他们是不会放你回去的。
2: 那我就在这里常住下好了。

0: 你跟着我。哎，江文山，没想到你心里还真的有我。哎，谢谢。哎，我就是想尽快完成任务，好调到镇魂军上战场打鬼子。
1: 你说点让老娘开心的话，能死啊？
2: 你给他们望风，我要去和仁堂要父。
1: 你需要布干什么？哎，

0: 很快就能把资料送过去。你老婆让你踏踏实实做生意。你们这些女人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老子不出马，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任务？
1: 哟呵，有能耐啊！你有什么破主意，说出来我听听。
0: 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1: 切，哈巴狗带串铃，装什么大神口？
0: 我走了，自己小心点，把东西给我藏好了，我那边一半土就回来取。
2: 少佐，那我就告辞了。

0: 少佐。
1: 好，请坐。林法医官，我们把你们请进来，不是皇军不信任你们，是为了配合调查。你千万不要多想。
0: 少佐，您说到哪儿去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1: 你最近经常去布庄？
2: 去过几次，都是和皇军还有杏梅子夫人一起去的。
1: 你对彭秀女有什么看法？
0: 人挺好的，温柔贤惠，模样呀，做衣服的手艺都不错。
1: 你觉得他像共产党吗？
0: 这个我可说不好，但就算他是共产党，也不可能让我看出来吧。
1: 你们就没有更深入的接触？
0: 少佐，您不会是怀疑我通共吧？
1: 没有。
2: 您看啊，
0: 是夫人看上了彭秀女的布料和做衣服的手艺，想在回国之前呢做几件旗袍回去送给家人。我又是翻译，必须在这中间周旋。那再说了，能给夫人跑腿那也是我的荣幸啊。
1: 还有一段时间你是和廖森晓在一起的？
0: 外边都在传我们两个人在谈恋爱，其实根本没到那个程度。
1: 为什么？你不喜欢他？
0: 是人家不喜欢我。白城的人谁不知道廖春晓爱的是江文山，他只不过是拿我当朋友罢了。
1: 可是江文山已经结婚了。
0: 所以说我还是挺有机会的嘛。
1: 廖局长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0: 廖局长倒是挺希望我做他的女婿的。我和廖小姐的事情就是局长亲自做的。没有少佐，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回去了。
1: 廖玉清拒不交代，我只好关着他，但他毕竟是警察局长，面子上不好过，就委屈委屈你陪他几天。
0: 能有和局长共患难的机会也是挺难得的嘛。
3: 您稍等。春晓，

0: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1: 随便走走。
0: 我要回去上班了，没时间跟你闲逛。
1: 你天天在布庄里的时候怎么不提工作？
0: 我为什么在布庄，你心里不清楚。
1: 我和彤彤，你是患难夫妻，不可能分开的。
0: 那你就没资格管我。
1: 我只是不希望你和汉奸在一块儿。
2: 老廖也是汉奸，你要我跟他断绝关系吗？
1: 老实跟你说，我看见你跟别男人在一起，我心里不痛快。
2: 那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吗？没别的事，我先走了。
0: 到此不是已经还给你了吗？
1: 我去买药，陪你一块回去。春晓，在这先等我一下。
3: 哟，江爷来了，里边请。
1: 外边这位小姐认识吧？
3: 这不是廖局长的千金吗？
1: 认识就好。
3: 哎呀，白城的第一大美人，家喻户晓，谁不认识？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不了不了，在你这随便抓点药，我马上走。
3: 咱们上次谈哪笔买卖呢？
1: 你不说你不敢做吗？我已经联系别家了。
3: 别介，这廖水都来了，我还能不相信吗？这笔买卖就咱俩人做，我一定给你一个最公道的价钱。那边请吧。
1: 走吧。
3: 走。哈哈。进一下去，请请请，快进走吧。
1: 我找的第一个人是你，看在您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咱俩谈谈。
3: 做买卖嘛，都要有一个先来后到。
1: 你呀，咱们把合同签了，定金付了，你抓紧把货备齐。
3: 实不相瞒呐，这个货呀是从上海运过来，关卡太多呀。如果有那个通行证的话，就少了很多的麻烦。不知江先生您
1: 不就是通行证吗？你先备货，把货备齐了，我带着通行证亲自到上海提货。
3: 那太好不过了。不过这个定金呐，您可得先付一半啊。
1: 这也不合规矩吧？至多30%。
3: 哎，这现在这买卖都不保险，况且这又是违禁品，定金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敢做呀。
1: 得嘞。
3: 咱们40%。
4: 40%就40%。
1: 把合同签了，我不是怕你跑，和尚跑了这庙还在。
3: 好，
1: 别过王老板。
3: 你好，
1: 就这样。
0: 买完了。
3: 江先生、梁小姐，你们走好。哎，好，慢走。哎呀，哈哈。这可是大主户，大财主，下次我来一定给我好好伺候着。哎哎，
0: 买药还买到屋里去了，
1: 还是你面子大。老板知道你是警察局长的女儿，请我到里边喝杯茶。
0: 那怎么不请我进去喝杯茶呀？
1: 你个女孩子进去不方便。
0: 难道你们进去还脱衣服喝呀？

0: 姜文山，
1: 干嘛？哎哎，我说，我跟你实话实说好吗？我想和那个老板合伙倒腾点药品。
0: 你和彭秀女不是倒腾烟土的吗？做什么药品啊？
1: 这件事千万别和她说啊，我瞒着她的。哎，现在市面上药品可比烟土值的钱多。
0: 那你给谁做啊？延安还是重庆？
1: 谁给钱给谁做？
0: 你对我还是不放心？
1: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
0: 好吧，再相信你。
1: 我送你回去。
2: 给，哎，给你钱啊！哎，你慢走啊！哎。

0: 哎呀，哎呀，楚科长，哎呀，您怎么还亲自来呀？有事您言语上，我呀到您府上去。
1: 王老板，
2: 哎，
1: 听说你这生意是越做越大了，最近还傍上一个大靠山是吗？
2: 哎呀，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这小本生意，撑死你饿不着。
1: 里边说话。
2: 哎，是是是是。

0: 说吧，刚才都有什么人来过？
1: 就有那个什么车夫啊、小贩们，买点人干什么？
2: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1: 司马上，我在您面前怎么敢说假话呀？句句属实，句句属实，
2: 句句属实。王老板，你要是这么不老实，我只有带你走一趟。
1: 你带我上哪儿啊？我可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呐。
2: 你放心，我不带你回警局，我这次带你去宪兵队。你听说过宪兵队有108套刑具吧？进去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
1: 司马长，司马长，我全说。
3: 少佐，这是什么？
2: 这是何仁堂药铺王老板的口供。王老板说，廖一清指使姜文山在他那儿订购了大量的磺胺。今天姜文山跟廖春晓两个人去了药铺。
3: 姜文山去江面上打听船只的事，原来真正的目的是这个。
2: 应该是这样。
3: 这些药品是送到哪里去的？
2: 毫无疑问，一定是共产党的分据地。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2: 现在只有人证没有物证，廖一清打死都不会认罪，所以我想来他个人赃俱获，让廖一清心服口服。少佐，廖一清放了吗？
3: 没有。
2: 我想请少佐您借这个机会多关他几天，剩下的事儿由我来做。还有一件事儿，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中国人不是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
1: 可是这件事儿关乎到小田大佐。
0: 小田大佐，
1: 彭秀女跟幸美子夫人交往甚密，幸美子夫人还把小田大佐的手令给彭秀女当作护身符。
0: 小田大佐对帝国的忠诚是不可置疑的，这件事情到此为止。药品的事你悄悄行动，只向我一个人汇报。
1: 是。
2: 站住！你要去哪儿啊？
3: 我做生意去啊。
2: 做生意用得着鬼鬼祟祟的？
3: 你还不知道我吗？我做的生意一半黑一半白，见不得光的。
2: 以后就算是做生意去，你也得给我打个招呼，免得我为你担心。
3: 嗯。本来就是要跟你打招呼的，看见你在抹眼泪，没敢打搅你。走了。
2: 小心点儿。

0: 你就按照合同去给江文山买药，一定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来，然后让江文山跟廖春晓两个人亲自去救。
1: 江文山倒没问题，不过廖小姐她能听我的吗？
0: 这是你的事儿，不过我告诉你，要是廖春晓不去的话，

0: 长陈晓。
1: 局长有令，姜文山不得踏入廖府半步。
0: 我干爹会下这种命令？听错了吧？你们听错了吧？

0: 小姐吗？
1: 奶奶啊，看人呢。
0: 这会儿应该在报馆上班呢。
2: 去了报馆了，没在报馆呢。
0: 那我就不知道了。我有房，我就忙去了啊。

0: 江南山定了一批黄安，我猜他只有两个目的，一个是给共产党的根据地送一批药物，另一个就是要把重要资料给转移出去。我决定帮助他完成这个计划，就算不能拿到资料，也能借此打入共产党的内部。
1: 江文山放心你吗？
0: 不放心，所以他从来不跟我说实话。
1: 可是这个彭秀女不简单啊。
0: 江文山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彭秀女。
1: 江文山为什么要瞒着彭秀女？
0: 不知道。在布庄的这段时间，我觉得江文山对彭秀女总是阳奉阴违，他们两人的关系更像是上下级。但是江文山的个性太强了，彭秀女是驾驭不了他的。
1: 是啊，像江文山这种男人，也只有你能驾驭得了他。
0: 现在只他。

0: 社长非常赞成我的提议，他从中安排在杏美子回国之前安排我给他做一次专访。
1: 你确定小田一郎家里有你想要的东西吗？
0: 我听林翻译说过了，小田一郎把他最重要的东西都锁在了书房的保险柜里。那你觉得中转站的地形图还有特别通行证重不重要？
1: 谁知道是不是那个姓林的故意给你下套？
0: 不可能。我向林翻译探索信息的时候都非常隐蔽，再说了我们俩现在正在谈恋爱呢。
1: 那是假的。
0: 反正他认为真的就行。
1: 为了取信彭秀女和姜文山，你这么冒险值得吗？
0: 就算不是做给彭秀女和姜文山看的，这批军火也必须要炸掉，只是不用我们亲自动手罢了。反正不管是谁去炸，地形图和通行证必不可免。
2: 哎，去哪儿了？
3: 去做采访了。
2: 跟我走。
4: 哎，你干什么呢你？扣你半个月工钱。
1: 掌柜的，我不是故意的。
4: 不是故意的，啊？不是故意就行了。
1: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4: 哼。快点干活。
1: 掌柜的，这药放在盒子里好好的，为什么要拿出来啊？
4: 哎呀，我说你是猪脑子呀，这店还开得下去？那边皇军，这边警察局啊，我能得罪谁呀？你说说，咱们快点回上来。
1: 可是你已经收了人家定金了。
4: 麻烦的就是收了人定金了，这烫手的山芋我吃不下去，扔我扔不了。哎呀，我呀只有的悄悄的回上海。
5: 哎呀，走着走着，您来了，您来了。
6: 王老板，看这架势你是要跑吗？
5: 哎，不，哎，给我一百个胆儿我也不敢跑啊。
6: 你知道就好。
5: 哎，
6: 我怕你忙不过来，人手不够，特地给你带了个伙计。
5: 哎呦，我这店小，那本小的，这用不了那么多人呢。
6: 别废话，这人要不要还不由得你决定。
5: 哎，
6: 过来，他叫小六，
5: 啊，
6: 以后就是你店里的伙计了。
5: 哎。
6: 小六，把这儿给我看好了，这王老板的命可就在你手上了。这儿要是出了什么岔子的话，王老板的人头就不一定在那儿，到时候谁说话都没用。

0: 就是他。
1: 王老板，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2: 哎，啊，明白。李班长。
3: 老家伙，要是露出一点破绽，小心了你的脑袋！
2: 是。曾科长，那廖局长也不是好惹的呀。您说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4: 是，你就跟平常做生意一样，把药卖给他。我不妨跟你透露一下，廖一清很快就不是局长了。白城警察局的局长。

0: 是我。
1: 哦，是。
0: 白城是日本人的天下，日本人想让廖一星今天死，他就活不过明天。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是。王老板，把这件事给我办好了，以后白城的医药界，我让你当老大。
1: 是是，是。
2: 哎，江爷，您来了。
3: 我们掌柜的呢？
1: 哎，二位来的正好，我已经跟那个上海的厂家联系了，货都已经备好了，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就通知二位。哎呀，不过，江先生是不是要亲自到上海去押运呢？
4: 当然。
1: 啊，那好，那好。如果有廖小姐亲自去，那就万无一失了，万无一失。
5: 好啊，我正好要去上海买几件衣服，我搭你们的船。
4: 你真要去？
6: 没有我，你的货进不了白城码头。
1: 那你那二位就等我的信儿吧。啊，好。
6: 好。
1: 哎，好。

0: 那我下次再打。副站长，廖小姐，请上车。
1: 干嘛呀？
0: 你不想知道廖局长的近况吗？

0: 的。
1: 你知道背叛组织会受到什么惩罚吗？
0: 我知道，
2: 副村长。
1: 闭嘴！
3: 你的家人会因此受到牵连。
0: 不，不，副村长，我跟随你这么多年，你杀了我，我言作虽人当，你千万不要为难我的家人，副村长。
3: 起来。

件事绝对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你继续跟廖玉清保持联系，不能引起他的怀疑，但是不能泄露重要的机密。否则，你的家人。

0: 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你知道吗？这个时候的江面是最美的。每次当我来到这儿，置身其中，都会忘记一切现实中的烦恼。
1: 楚科长今天约我到这里，是想问姜文山和何仁堂的事吧？
0: 漂亮的女人我见多了，可是既聪明又漂亮的女人还真是少见。
1: 姜文山在何仁堂订了一批药，姜文山要亲自押船到上海，我陪着他一起去。
0: 很好。
1: 姜文山跟我说了，这批药是倒买倒卖，他们走的是黑市。
0: 不管他走的是什么事，我都需要你帮我盯紧他。
1: 我凭什么帮你？
0: 凭廖局长，你爹。
1: 廖局长和林翻译怎么样了？
0: 他们现在都在宪兵队接受审查，安全暂时无碍。所以你要把这件事儿办好，就是帮廖局长办了一件大好事儿，他在日本人那儿就好交代了。
1: 这个我懂，我也希望老廖他们能早点出来。说吧，船到白城码头，你打算怎么办？
0: 药我肯定要没收，至于人，就交给我们的廖局长来处理。
1: 姜文山不是共产党，他就是个跑腿的。
2: 我要见小田大佐，见大佐。
3: 那听天由命吧。

受楚强的害，我是受您牵连。您是警察局长啊，总体有人在这儿陪您。

0: 上海的货船已经订好了，明天让我们去付款提货。
1: 我马上向楚科长报告。
0: 好，我去通知姜文山。
2: 欢迎光临。
0: 哎呀，不错啊，在白城子有这样一个铺子，很有面子了。不过地点不好，少点人气呀。
2: 先生是买绸缎吗？
0: 不，我是来找江先生。
2: 哦，江先生他出去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0: 上海来电报了，请江先生明天到上海去提货。
2: 提什么货啊？哎呀，
0: 你等他回来，您告诉他，他就知道了。
2: 哦，那先生您是？
0: 我是和仁堂的王掌柜的。
2: 哦，好，那我一定转告他
0: 啊。好，那我先走了。
2: 嗯。
0: 哎，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
2: 是吗？先生您是白城人？
0: 不不不，我原来在上海和仁堂做账房，日本人占了上海之后，我就来到了白城。
2: 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
0: 哦，那好，我先走了。

掌柜的，我怎么看你那么眼熟啊？就是想不起来了。哦，那先生，您一定是看错人了，我没去过上海。掌柜的，哎，想起来了，太太，就是这个太太。对，买药不给钱的太太，这回啊，我可找着她了。 可找着他了，出事儿了！哎呀，出事儿！这江先生是不是人呐？廖局长，他有什么呢？要出大事儿！ 要出大事，这天要不了。

0: 把那个台账的拿来。哎，这东街王家的账还没催上来，赶快去催呀！啊，
1: 哦，我去过了，他家说没钱，要一个月才能给。
0: 这样吧，你跟我来啊，我写张字条，拿着我字条去催去。
1: 哎。

0: 上就回来。如果啊，江先生和楚科长要找我，你就说我到上海红绳药厂去了，有事儿他到那儿去找我。这店呢，你好好给我看着啊。回来以后我重重有赏。
1: 掌柜的，这赏钱我不会要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一会儿你回来就说啊，王家不给钱，一定要我亲自去，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去吧。
1: 我去哪儿啊？
0: 小点声啊。
2: 你傻呀，你在外面转一圈再回来呀。
0: 你什么都不用知道，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2: 去吧。

0: 把门关上。大白天关什么门呢？关上。跟我到里屋去。
1: 今天何仁堂的王老板来过了，他说上海来电，让你明天带着货款去提货。
0: 他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想说说提的是什么货吗？
1: 我本来是想这件事情完成以后再告诉你的，我没有瞒你的意思。我就是想自己完成这件事儿，让你看看我也是有能力的。
0: 你买了多少药？ 想怎么运到游击队去？
1: 我就是从游击队回来的，这件事儿我和老洪商量好了。
0: 你跟老洪商量好了？谁给你们这个权利了？你们无组织、无纪律，严重违反了保密工作的规定，你们知道吗？
1: 我给游击队买药是立了大功的，
0: 还立了功？
1: 这个老洪说的吗？
0: 还有谁知道这件事儿？
1: 春晓。

0: 我和廖春晓一起去的，我只能打着廖一清的旗号，要不然王老板不会把药卖给我的。
1: 我问你，廖春晓为什么要帮你卖药？
0: 这还用说吗？他就是想帮我，他愿意为我上刀山下火海。
1: 抗战前，我就在上海跟这个王老板打过交道，他很有可能已经认出我了。
0: 你怎么不早说？你暴露了。
1: 那个时候，我和老蔡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我们扮一对假夫妻。
0: 我说彭首长，你怎么动不动就爱跟人扮假夫妻啊？
1: 有一次我们接到指示，要想办法弄一批盘尼西林，我们就到了上海的和仁堂总店，没想到被这个王老板出卖了。在提货的时候，我们被特务追杀，一位同志为了掩护和老蔡牺牲了。
0: 这个姓王的看着就不是个好人，我得除掉他。
1: 你别乱来，我们要想办法把坏事变成好事，通过这次买药我们再做点别的。
2: 我其实就是想把资料带上船，和药品一块送到游击队。
1: 你这个想法挺好啊，你怎么没早说啊？
0: 这个不让干那个不让干，我敢说吗？
1: 那你和洪队长商量的方案是什么呀？
0: 我亲自去上海提货，回来的路上改变路线，从大雁滩直插西北口，在西北口码头卸货，那是我们的地盘。
1: 这样你就暴露了。我倒是有个办法，把驾船的人换成我们自己的人，不要到西北口，就在大雁滩，我们演一出土匪劫船的戏。
0: 对呀，大雁滩经常有土匪出没，关键时刻还是老婆大人想的周全啊。
1: 行了你。
2: 可现在关键是怎么把船老大变成我们的人呢？
1: 我会找组织帮忙。你现在就去找王老板，把他控制起来，等一下我去药铺找你。
2: 这个姓王的嘴巴要是再不老实的话，他离死期不远了。
1: 你别乱来了，你一定要小心。我觉得现在药铺已经有特务了。
3: 掉头，掉头！追上那辆车，快点！
4: 快点！
2: 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嗯？还挺沉的，哼！
4: 这回告诉你，我也知道你什么人了。我跟你说，警察局的人可就在里边，只要我这么一喊，你连那女人可就全完了。如果你放我走，咱们大家还都能保住性命。
0: 你往这儿看，现在谁都能走，就你不能走。你一走我完了。你只要把药给我买回来，我保证你不死。
4: 连你自个儿的性命还保不住呢，
0: 我死也得拉个垫背呢。我就找你做垫背呢，我还就看好你。
5: 开门，
6: 处长，这是廖局长的车。
5: 你说什么？
6: 这是廖局长的车。
5: 我再最后问你一遍，这是谁的车？
7: 开门。

0: 王老板，好久没来了，生意兴隆啊。
1: 你是谁？
0: 王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们在上海打过交道的，您不记得了吗？
1: 哟，是你呀。
0: 我还想跟王老板合作一次。
1: 你怎么竟敢到这儿来找我呀？
0: 眼下皇军正在大量的收购粮食，我现在手上有一单生意，资金不太够，不知道王老板有没有兴趣。
1: 我没有奉献资金，你赶紧回去吧，以后再说吧。
0: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里面说吧。

0: 哎，你帮我拿药。
1: 没说你让他拿，报纸还你，拿走。
2: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
0: 哎，那个，蓝色那个，旁边那两个，啊，白色那个，黄瓶那个，左边那个。
3: 王老板，你认出我是谁了吧？既然你已经认出我了，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以前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我们就说说眼下。那批药是我的，你呢可以向日本人告发，但是你也脱不了干系，因为你已经收了我们的定金。我可以告诉日本人你是跟我们合伙的，运往新四军根据地的药都是我通过你和仁堂运出去的。
4: 嘿，你别威胁我啊！我人胆小，我撑不起事儿。不过我不会向日本人告发的，因为我毕竟是中国人。不过这笔买卖啊，不做了，我退钱。
3: 这事儿可由不得你了。
4: 也由不得你，警察局的人可就在外边，我要这么一喊，他们就会进来的。
3: 这白城跟上海一样，都不是我们的天下。但是你别忘了，白城有一半的天下是廖局长的。我们既然能打着廖局长的旗号，那自然有我们的道理。
4: 这个，哎呦，这个，
3: 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条人命呢。
4: 哎呦，哎呦，我说，哎呦，哎这事儿不是我干的，是咱逼的我
3: 起来。
4: 哎，是是是，
3: 我还要订一批药，加急阿司匹林，跟皇阿姨一趟船，价钱好说，但必须是真货。
4: 是是是，不过我这条小命可捏在你粗科长手里头啊。
3: 你不用担心，事成以后我会把你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4: 是是是是。
0: 哎，那个，
5: 到底想干什么呀？
0: 你这不是卖药的吗？卖药的不让买药的挑啊？
5: 有你这么卖药的吗？啊？你这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0: 不耐烦的是不是？不耐烦他妈当什么伙计啊？给我滚蛋！从哪儿来的？滚哪儿去啊！孙子，
5: 老子毙了你！
0: 你们药铺的伙计还配枪啊？你们这是药铺啊，还是土匪窝啊？

0: 这么巧，原来你也在这儿。
1: 拜您所赐，不来不行。
2: 哎呦，哎呀，这个怎么好？这怎么好啊？
3: 你不用慌，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2: 明白，明白。
0: 看来咱俩这梁子算是结上了，不过你得理解我，我也是职责所在，不得不为。
1: 我还得感谢您呢，不是您的不得不为，里边那位王老板我还不认识呢。
4: 哎呦，周科长，您来了，里边请。
3: 王老板，粮食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你这有客人，我先告辞了。
2: 哎，是是是。哎，慢走啊，定金我过两天给您送到府里去。
1: 王老板，
2: 哎，
1: 您的客人送走了，是不是该回答我什么时候把货交给我啊？
2: 上海啊，一来电报了，明天就可以提货，不过呢，必须得先交货款后提货。
1: 您听好了啊，从现在起你哪儿也别去，明天一早我来车接你，咱俩一块去上海，可千万别给我出什么乱子，要不然我饶不了你。
2: 哎，是。
5: 哎，走了，楚科长。
0: 我的人会在上海等你，你要做的就是去接货，别的都不用管，但是你要保证这批货给我平平安安的到白城码头。
2: 孙科长，您饶了我，这单子生意我实在是做不了，您看这边是您，那边呢是廖局长，还有那边
0: 还有那边，
2: 不，没有了。
0: 这批货是不是共产党的？
5: 说。
2: 您想想，我怎么能跟共产党扯上边呢？
0: 看来不给你动点大刑，你是不会说实话。带走。
2: 哎哎哎哎，别，我全说。这个是这。啊。这是姜文山和廖春晓的。
4: 您慢走。
1: 明天一早我和王老板去上海，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
3: 这次去上海什么事都可能遇到，你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身份，对廖春晓也要这样。
1: 你还是不相信他，他是真心帮我们的。
3: 你很在意廖春晓是不是？你彻底爱上他了，姜文山。你能告诉我，在你心里，你对廖春晓是什么感觉吗？
1: 廖雨晴是我的杀父仇人，我早晚也是他的杀父仇人，我能有什么样的感觉？
3: 姜文山同志。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也没有要剥夺你爱的权利，但是你一定要分清工作和爱情，工作上的事儿，你一定不能跟廖春晓透露。你要记住，这件事儿不是关系到你一个人的安全，是关系到整个行动。
1: 记住了。

0: 早点睡吧。
1: 守候，你带人连夜去上海，等货装上船，你们再上车。给我看好了姜文山跟廖春晓，千万别让他们半路卸货。要确保这批药品安安全全的到白城。
2: 科长，那到了白城码头呢？
1: 到了码头就封船，一个人也不许下来。到时候我会带秋野少佐跟廖一清去码头，到那时候好戏才刚刚开始。
3: 这次去上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姜文山改道回根据地，另一种就是回白城。我倒希望是第一种，这样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进入根据地了。
4: 那药品和资料不是也带进了根据地了吗？
3: 就当是我进入根据地的见面礼吧，这样他们会更加信任我。我进入根据地之后，你在附近找个村子住下来，我会想办法跟你联系。
4: 要带电台给你吗？
3: 暂时先不用，会被发现的。
4: 嗯，我知道。

0: 开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这个菠萝蜜。
5: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下发票。
3: 请稍等。
6: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福、国庆、中秋双节鞭波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周祖义、王路进在兰考调研时强调，大力传承弘扬教育路精神，扎扎实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县域高质量发展。中秋假期，河南文旅新玩法不断涌现，带动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27号，循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兰考时的足迹，省委书记周祖义、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路进到开封市兰考县调研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推进县域经济发展、黄河生态保护治理、三秋农业生产等工作。周祖义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抓实抓细三秋农业生产，加快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焦裕禄纪念园里松柏苍劲挺拔，周祖义、王路进来到焦裕禄烈士陵墓前，怀着崇敬的心情敬献花篮、整理缎带、鞠躬追思。在焦裕禄纪念馆，周祖义、王路进与焦裕禄同志的女儿焦曙云亲切交流，希望他继续讲好焦裕禄的故事，深入挖掘精神时代内涵，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周祖义、王路进参观了焦裕禄同志生平事迹展，认真听取工作人员讲解，不时在基层干部工作时多时少五个跟不上图示、焦裕禄用过的藤椅和自行车等展品前驻足凝视。周祖义深有感触地说，焦裕禄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学细悟、常学常新，大力传承弘扬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树立和践行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界，鼓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坚定不移把党和人民事业推向前进。在交通广场周

0: 祖义、王禄进瞻仰焦桐，重温词作《念奴娇·追思焦裕禄》，感悟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并与焦桐守护者魏善民老人亲切交谈，鼓励他带动更多人当好焦裕禄精神的践行者、传播者，让焦裕禄精神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近年来，兰考始终牢记嘱托，砥砺奋进，加快构筑富有县域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在东坝头镇张庄村，周祖义、王禄进查看村容村貌和乡村富民产业等，希望村干部当好乡村振兴带头人，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做好土特产文章，打响农文旅融合品牌，育好用好引好各类人才，把基层党组织打造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带领乡亲们走向共同富裕。周祖义、王禄进来到村民严春光家中，询问家庭人员收入情况。当了解到他从2014年的贫困户变为如今的村致富带头人，周祖义、王禄进十分欣慰，希望他感恩党、感恩总书记，通过辛勤劳动，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红庙镇高标准农田示范方玉米接收现场，周祖义、王禄进与一线农机手、基层农技员等深入交流，强调当前正值三秋大忙时节，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组织农机调度，统筹做好抢收、晾晒、收储、整地、播种等工作，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周祖义、王禄进还来到东坝头镇黄河湾，实地查看黄河堤防建设、河道修复治理等情况，强调要牢记领袖嘱托，勇担历史使命，统筹推进滩区治理、堤防加固、生态建设，不断完善水旱灾害防御工作体系，把黄河打造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在张庄村村委会，周祖义、王禄进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座谈交流。周祖义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始终高度重视，对兰考发展十分关心，对兰考人民尤为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做好兰考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注入了强大动力。要校准政绩坐标，深学细照笃行焦裕禄精神，在践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上下功夫，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以实干破题开路，以实效取信于民。要持续践行县域治理三起来重大要求，坚持因地制宜、培优做强产业，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增进民生福祉，防化各类风险隐患，推动县域发展和治理不断迈上新台阶。要深入践行乡镇工作三结合重大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切实抓好粮食生产、特色产业培育、常态化帮扶、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持续推进乡村善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王刚、李涛参加。
1: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是焦裕禄当年找到防治风沙良策并首先取得成功的地方。2014年3月1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庄村看望乡亲们，叮嘱大家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牢记嘱托，这个昔日的贫困村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2: 中秋节前后，在兰考县张庄村的食用菌生产基地，每天都采摘15吨左右的有机双爆菇，1/3发往全国各大商超，1/3出口到东南亚国家。
3: 像这一盒，230克，就卖到了5块。咱这个产量是每平方24到25公斤，一年360天，不断生产。
2: 有机双爆菇是张庄村因地制宜发展的富民产业，占地少、效益高，用工量大，但不需要重体力。张庄村和周边村庄的140多位妇女经过培训，在这里找到适合的岗位。
4: 以前是在江苏昆山打工，然后在我们张庄就建了这个厂之后，然后就回来了，可以回家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然后整个幸福感是越来越高了。
2: 这片500多亩滩地本来是一片低洼的盐碱地，水里盐分含量高，之前种啥啥不成，养啥啥会死。现在在河南大学农业专家的帮助下，建成了南美对虾养殖基地。
3: 这个虾已经下20多。

0: 以木炭来情况下，一般都是吃个七八百斤千把斤。
1: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嘱托，兰考张庄从实际出发，宜粮则粮，宜农则农，产业发展既有地域特色，又绿色环保。
2: 就是五大里，那就包含了我们的仁义礼智信花生、老宝泰的酱菜、黄河大鲤鱼，同时还有我们的菊花茶。农户的产品我们收过来包装，在我们的场景进行销售出去，带给全国的客户。
1: 这条幸福路是张庄村变迁的缩影，之前两边都是破破烂烂的民房，通过一宅变四院改造，一个个都像小花园。
3: 有菜园，有果园，还有花园，他们居住的生活质量还非常高。我们村里面，你看天气、下水道、自来水，全部都通了。
1: 为了让村民的幸福感更强，张庄村还建了一个幸福小院，全村所有80岁以上老人每天可以免费在这里吃午饭。
4: 给我们有树木啊，有门店啊，一个星期不干呀，一天一样，一天一样，吃了住了半天。
5: 我们每个月都会给老年人过一次集体生日，每一张桌子上都有贴的老年人的姓名。如果有一个老人一两天不来，我们个村干部都会问什么情况。
1: 2014年的张庄人均年收入只有3000多元，去年变成了22000多元。2014年张庄村集体收入是零，去年变成了72万多元。这几年从张庄村还走出9名博士、24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昔日的贫困村今天彻底变成了幸福村。
6: 现在我们是都知道张庄是幸福村，总书记说过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张庄人会一直奋斗下去。我们的幸福只有4点，没有终点。
7: 老手艺守住记忆，新创意接住当下。一块月饼从吃的节令品到品的文化载体，花样在变，不变的是家国团圆。
8: 诗人苏东坡曾说，小饼如嚼月，中有苏与宜。那么这块小小的小饼又和月亮有什么联系呢？让我来请教一下彭教授。
9: 苏东坡所说的这个小饼啊，它指的就是宋朝人吃的月饼，月饼的这个概念呢，要到明朝才开始出现。所以吃这个饼的时候啊，它也是有讲究的，它是用刀把一个这个小饼切开，每人分一牙，这叫分而食之，有分享团圆的寓意在里面。
10: 在开封的街巷里，月下分饼、共享团圆的老传统，一年一年地续了下来。老五福这块金字招牌，清朝年间就挂上了。
11: 柳梁两条，八毛六，唱古坑，年年卖。
10: 百年的坚守都在师傅的手艺功夫上，从原料挑选到炒馅儿、包酥，火候全凭师傅的一双眼。
12: 手一松啊，秤一偏，配料不准确，做出来的口味达不到咱的要求。
8: 一块老式月饼做成了，可中秋的味道不只是在老手艺里，这些年月饼也在悄悄变。清代袁景兰说，月饼的形与名都颇有讲究，马虎不得。今天咱们就上手试试，看看这枚小点心怎么把讲究揉进每一道工序里。
13: 乌漆抹黑的是什么馅儿？
14: 它是我们的黄金枸杞馅儿，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养生的药食同源的馅儿。
13: 桃山皮入手冰凉，我们把包好馅的月饼放进模具里，倒扣模具，轻轻按压，可爱的玉兔形状的月饼就做好了。
10: 越到中秋，月饼里既有团圆心，也有传统文化的新讲法。今年河南的月饼纷纷穿上了文创外衣，洛阳把二里头遗址的青铜纹样绿松石龙形器搬上了饼面，咬一口是古都的厚重。安阳作为殷墟所在地，把文创月饼做成了可食用的博物馆，甲骨文遇上酥皮，青铜纹样印上饼面，咬一口仿佛能尝到3000年前的商代风华。许昌禹州玩起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月饼，五枚一套，吃的是一味味河南风物，拼起来是一张中原文化地图。
15: 新型的月饼是每年都会上新，然后馅料呢也比较有特色，它融合了我们的一些地方特色的农产品， 像这一款就是咱的那个荆芥柠檬的，
8: 有过很浓的荆芥味儿。
15: 对，
16: 老式月饼我小时候吃，新式月饼

0: 饼我现在买，两种口味我都可以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
1: 千年过去，月饼的味道随着时代在传承中不断变化，老手艺守住了记忆里的中秋味道，钥匙同源馅和文创饼面玩出了过节新花样，可那份分而食之的团圆讲究从来都没有变过。一块饼切成几牙，分给围坐的人，天上的月就落进了人间。
2: 中秋假期，河南文旅新玩法不断涌现，户外休闲、科技赋能、非遗换新，让传统节日过出了更年轻、更沉浸、更有文化味的新感觉，也带动假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3: 钓鱼很多人都体验过，但是钓罗氏虾您试过吗？大家看我身旁，郑州这家钓虾营地里围满了前来体验的游客，沉浸式钓虾成为这个假期很多人游玩的新选择。
4: 今天钓了多少？
5: 大概应该有15
4: 条。那这虾好钓吗？有意思。
5: 感受玩的，
6: 对虾有一些耐心，体虾的时候觉得心里很幸福，收获满满的感觉。
7: 在假期里，通过带着孩子钓大虾，参加参加户外的活动，多接触就是大自然。
8: 营地工作人员介绍，不同于钓鱼，钓罗氏虾门槛更低，趣味性更强，上钩率高，新手也能迅速找到状态，第一次体验也完全不用担心。
9: 我们这儿有工作人员小哥哥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就是捡饵料，然后怎么看这个浮漂，怎么抬竿，会直接坐到你旁边，直到你钓上来学会为止。
8: 不仅垂钓体验轻松有趣，营地还提供免费加工服务，亲手钓上来的罗氏虾可现场烹饪制作，就地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
9: 我们钓上来的虾然后可以自己打包带走，另外如果在我们这儿做的话也可以，我们这儿有三种加工方式，一种是白灼，一种是盐焗，然后还有我们现在新上的铜锅涮。
10: 这是我钓的虾，我们今天钓了3斤。
4: 味道怎么样啊？
10: 虾非常好吃。自己钓的虾就是非常好吃。
8: 中秋假期，河南新乡的宝泉旅游区推出峡谷沉浸式中秋光影活动，在崖壁顶部，巨型月轮由狼牙月渐变为满月，动态呈现出月相阴晴圆缺，瀑布两侧激光与投影联动，嫦娥奔月、古人赏月吟诗等形象映现崖壁，虚实交织，文艺演出打破传统舞台局限，把实景山水与文艺表演融合起来，让游客在峡谷中沉浸式观演，欢度佳节。
11: 光影跟着剧情变化，坐在山谷里看戏赏月，这样过中秋节感觉特别梦幻。
12: 今年中秋通过科技赋能，也为传统节日与非遗的科技实景化传播提供文旅加科技的实践样本。
8: 新乡通过科技赋能为游客提升沉浸式体验，安阳殷墟考古文旅小镇则用非遗花灯与殷商文化场景相融合，灵动的鱼灯穿梭游走，典雅的宫灯端庄大气，旋转的滚灯光影变换与街巷相映成趣，生动还原了传统中秋夜游的独特韵味。
13: 非遗灯舞是传统民俗瑰宝，借助中秋舞台展演，能让更多人了解传统花灯文化，感受民俗魅力。
14: 中秋赏灯望月是老传统，这里的非遗灯舞既新颖又古朴，让孩子近距离地接触传统民俗，收获满满。
15: 中秋假期除了团圆赏月，走进影院看一场电影是不少市民的过节方式，而一张小小票根还串联起观影与餐饮消费的新场景。
16: 谢谢。这个中秋假期您打算怎么过呢？是回家陪陪父母，是来一场近郊游，还是像我一样来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呢？
17: 我们一共7个人，有孩子，有姐姐，有父母。
16: 那你们选择看了哪部电影啊？
17: 欢迎来到龙餐馆，感觉大家都对他评分可以。
18: 看了敦煌英雄，我也认识到了就是敦煌，就是他到底是怎么来的，特别是莫高窟很震撼。
19: 今年中秋档片单供给丰富，类型多元，定档影片数量达13部，在档期上呈现明显的新老交汇特征。
7: 从暑期档延续过来的老电影，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八仙，还是取得了很高的市场占有率。中秋节还上映了很多我们的国产新电影啊，比如说于谦、梁家辉主演的这个老江湖，还有这个敦煌英雄，可以说是覆盖了从剧情、喜剧、动画、合家欢各个类型。
19: 此外，票根经济引发的消费半径也正在扩大，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双向引流活动，让一张票根从观影凭证

0: 变为消费通行证。
1: 联合我们银泰的商户，大概10-20家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商户品牌，进行了一个票根经济的一个联盟促销的一个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2: 日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皮划艇项目最后一个比赛日，河南皮艇选手时隔24年再次夺得亚运金牌。截至目前，河南选手在本届亚运会累计金牌数达到10枚。
3: 我现在身处的位置呢，是日本爱知县三好市三好池本届亚运会皮划艇净水项目的比赛现场。决赛场上，来自河南洛阳的21岁小将李成浩搭档张鲁希组成的中国组合冒雨，向着冠军发起了冲击。
4: 混合双人500米皮艇是本届亚运会的新增项目，李成浩、张鲁希二人预赛以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决赛，决赛最终以1分39秒444锁定胜局。
5: 努力拼搏，花好每一堂课，一直延续下去，接着努力朝着这个更高理想台奋进。
6: 这里是本届亚运会自由式小轮车的比赛现场，作为中国首位自由式小轮车世界杯冠军呢，来自河南的孙佳琪呢，是以预赛全场第一的成绩强势挺进到了决赛当中。
4: 女子项目决赛，孙佳琪压轴最后一位登场，拿下一枚铜牌，队友孙思贝摘得该项目金牌。
7: 把我就是计划的动作差不多已经展现出来了，两轮对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0: 9月27号，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中秋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2.96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零售企业销售额12.79亿元，餐饮企业营业收入1688万元。日前，2026年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主场活动在郑州举行，现场为新聘河南省社科普及宣讲师代表及河南故事会人气作品代表颁发聘书证书。本届共聘任70名社科普及专家，110名社科普及宣讲师，让社科普及更好融入日常，惠及群众。
8: 9月25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悉，9月至12月，河南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目前，郑州、洛阳、平顶山、安阳、鹤壁、焦作、漯河、三门峡、商丘、信阳、周口、驻马店、济源等13地市已发布公告，并率先启动。
0: 9月27号，2026中国山马越野系列赛暨首届济源山地越野徒步大会在王屋山开赛。赛事设山地越野徒步两大门类5个组别，比赛路线串联王屋山的核心节点与人文自然景观，让参赛者在运动中沉浸式感受太行山水的独特魅力。
8: 据龙门石窟研究院消息，近日龙门石窟药方洞至6座塔区域危岩加固保护工程完工，现已全面开放。区域位于龙门西山石窟区南端，北接奉仙寺卢舍那大佛，崖壁总长约170米，高约50米，是龙门石窟的重要组成部分。
9: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9: 再见。

0: 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在蔡伦之前，竹简繁重，金箔昂贵，
2: 而纸张之力可是学问走出庙堂，老幼皆能习字。
3: 我不识字啊，你教我写。
1: 在毕生之前，

0: 刻错了一个字，全都给毁了。我不干了，走。在李时珍之前，一千多年，没人敢质疑三品分类法。
1: 前代名义所写的医书，竟然是错的。
0: 他们改变过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行于之人，理当安分守己，敞开内情。
2: 等押出水分之后，我们就可以善始了。
3: 半年内交出初步成果。
4: 着火了！
0: 身边人笑我疯癫，劝我放弃。我自是你的理想，又不是我的理想。
2: 我看你真是为那活字走火入魔了。
4: 没了，一切都没了。
3: 不可能！
0: 科学书难，著述更难。你大把年纪了，你就别学人家著述了。
1: 你好大的胆子，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分法！
5: 有病啊！我把这些破书满拆，当柴烧。
1: 三个人用一辈子改写了文明的进程，塑天工造物，成华夏智慧。河南卫视《中国发明之天工任务》，敬请观看。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
1: 哎呦，一晨你来了，怎么还带礼物呢？是给我的吗？
2: 哎，刘主任，这个呀、是我给杨老师准备的。哎，杨老师看着眼熟不？
3: 小毛油，一看我都知道。
1: 难道你对小毛油很熟悉？你还会做小毛油吗？
3: 哎呀，刘主任，你算猜对了。我当年就是卖小毛香油的，我是自产自销，因为我喜欢唱戏，我上了梨园春，得了优秀的擂主奖，人家都叫我小毛油，人家都说，哎呀，这个小毛油卖小毛香油的唱戏都唱这么好听，谁见我都说小毛油，敢来两段好不好？
2: 哎，杨老师，您这个外号听起来特别丝滑，特别好听。那既然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能不能给我们再露一手，看看当年卖小磨香油的那个梨园春的优秀擂主现在咋样？
3: 行，我给你来两句，好不好？
2: 好，
3: 来。江儿东，一。

往上数，满月之老领空，怎备妹妹斗中正，也不能伤人，家园贤妻能，你能。

0: 再次欢迎各位现场的粉丝朋友们来到远近时空李恩梦的录制现场，我是河南卫视主持人李依晨，欢迎大家。
1: 我是超视力品牌体验官刘艳玲，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是杨素夏。
0: 哎，说到这儿啊，不知道现场的各位知道不知道杨老师的另外一个外号叫啥？
3: 戏迷都叫他小麻油，不靠噱头博眼球，靠的是小麻香油一样醇厚耐品的催派长工。李恩春1999年度优秀擂主是从催派掌门人张宝英大师。2026年，他重回梨园舞台，再次出征，声如洪钟，稳如泰山。杨素霞，嗓子是真功夫，味儿是纯催液。
0: 我们可以从大家对您的那个称呼“小朋友”，我可以听出来，其实是大家对您的爱称。
2: 其实也是大家对我的太爱，没有李恩春，大家也不会知道我叫杨素霞。大家也不会知道我杨素霞是卖小麻香油的，所以说我非常感谢李恩春。
0: 那刚才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武士请缨的这个选段出征，我觉得作为现场的粉丝朋友们肯定还没有听过瘾。您既然来了，唱一段肯定不够啊。
2: 接下来呢，我就再给大家带来一段我老师的代表作《秦香莲抱琵琶》，三江水洗不尽我满腹的愿望，送给大家，好不好？

0: 在唱腔的味道就和您卖的小毛又一样香，大家说是不是啊？
1: 谢谢刘主任夸奖了，谢谢。
0: 今天呢，我也带来了一份礼物，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好，杨老师，刚才经过这一盘，嗓子稍微休息点呗。
0: 还可以。
2: 为什么这么问您呢？是因为刚才在台下有几位叔叔阿姨告诉我说还没听过瘾。哎，那我就要替大家问了，能不能再给我们再来一段好不好？
1: 回到家乡了，只要大

愿意停，我都再给

从卖小磨香油再到梨园春的明星擂主，他的坚持让我们看到，只要你愿意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像小磨油一样，越过越香，越过越浓。好了，河南卫视远近时空梨园梦，每周日晚8:37，我们不见不散。

是马马虎虎也算不错，可就是他表面上腼腆，心里面走事儿面善心恶，他天天插胭脂抹粉油盐做火，走东家串西家，戳起刀把还把那个闲话说，弄在俺寺里都不喝，那净给我把火火。谁他还叫我我得给他乱乱被窝，乱了被窝呀，他还不娶谁呀，我的天哪，他还叫我我得给他洗洗臭脚，他在上边把口接，我蹲在下边搁那一桌，闻见臭气我讲讲鼻儿，哎呦我的娘啊，他可发了火，痛他照我这脸上给我踢了一脚呀，你那这别人别多恨我的县长啊，这一脚给我踢了个青脸我呀，我活得乖乖巴巴那都忙站起，这一脚挨的我可真受不住，睡到那床上啊给我圈住腿，他说你活子我可先跟你说，谁到那床边别挨我，你挨着我了你可找我说，你挨着我了你可找我说，半夜的发一声我都神神疼，可算是戳住了那个马蜂窝，他照着我这屁股上身，他跟你看着你那床两脚一个都栽到那床底下啊，我的尿盆砸的洗烂床前，六道河盆搁这儿硬硬搁着，我的哥老我正在我一夜都没有谁住我，像这样的坏女人天下有几个，一辈子大光棍也不要找老婆，你还要盼他跟我过，我的县长啊，

0: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8: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9: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0: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1: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2: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美味，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2: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

0: 次我又订了四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2: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击电话

0: 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0: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0: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最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3: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2: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4: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5: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6: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7: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8: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

0: 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1: 郑重承诺，一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三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4: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5: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6: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7: 怎么了爸？
8: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4: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9: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0: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少儿戏超，天南地北的小小戏迷，跨越山海汇聚梨园舞台，稚气脸庞藏着戏曲梦想，一招一式皆是用心传承。
13: 他那个情感和用嗓子，他也学老师学得很好。
1: 愿这份对戏曲的赤诚，永驻少年心间。10月4日晚7点半，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4: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5: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6: 第16集，诡异蝙蝠。
17: 祖龙神器的滋养乃是我族的头等大事，你岂可如此怠慢？
18: 是，孩儿一刻不敢怠慢，只是有些顾虑。
17: 顾虑？事到如今你还有何顾虑？成大事怎能瞻前顾后？
18: 父皇息怒，孩儿并非畏缩，而是想到一条捷径。哦，父皇听我说。
17: 胡闹！祖龙神器此等灵物，岂可用魔力滋养？
18: 父，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天才地宝本就稀罕，定海神针又是个无底洞。
17: 够了！哼，都是天妖那个老狐狸，答应的宝物没几次兑现的。哼！哎，你起来吧。
18: 是。
17: 此事你可有把握？
18: 父王放心，孩儿已准备多时，这几日就可炼制出所需的魔器。
17: 事关龙族，万不可泄露。
18: 是。出来吧。
19: 三太子，
6: 最后一个孩子找到了吗？
19: 幸不容命，已经。
6: 你说话怎么变成了这样？
19: 就伤经脉逆行，月圆就好了。
6: 那就挑重要的说。
19: 是，这找到了，后日。
6: 找到了，还等什么？马上带回来。
19: 后日月圆，我伤恢复。
6: 此丹药有固本。